0: 同步迎来返京客流高峰，其中北京南站、北京西站夜间接驳压力较为突出。
1: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发布消息，昨天是国庆假期第五天，市属公园接待游客67万人次，游园平稳有序，其中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游客量是位列前三。
0: 昨天首都机场集团透露，截至10月4号，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今年旅客的吞吐量已突破1亿人次，较去年提前17天。
1: 当拉布布遇见白雪公主，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这俩差着辈儿呢，是不是拉布布也得跟白雪公主叫姥姥？
0: 得叫太姥姥了，感觉。
1: 国庆假期啊，全球巡展归来的拉布布亮相北京收官展，还集合了白雪公主、灰姑娘等经典动画 IP 的迪士尼奇妙百年特展在北京上演中国首秀，多款知名 IP 快闪店也纷纷落地各大商圈，这些全球知名 IP 相聚北京，涌动观展热潮，更吸引了各地粉丝奔赴北京打卡。
0: 昨天门头沟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查看，隔离现场全程保持安全距离，联系森林公安开展救助。中华斑羚呢，是我国本土的珍稀山地兽类，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呢，正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
1: 日前，民政部有关负责人在国新办举行的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自2025年5月10号正式实施以来，各地升级改造预约系统，配套智能设备，合理调配人员，打通了全国通判的堵点卡点。那截至今年8月，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92.1万对。
0: 此外，民政部日前发布提示称，近期一些非法养老 APP 以明慧通等为名实施诈骗，不法分子呢伪造文件，冒充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宣称可以发放高龄补贴等，要求先交保险。

0: 李浩啊、嗯、王玉栋啊、嗯、我觉得就非常喜欢嘛、嗯、朱晨杰呀、啊嗯、然后看到每一个出来张玉宁张玉宁，然后看到王玉栋王玉栋来国安啊
1: 挖人啊开始现场
0: 李浩李浩牛啊来国安啊现场
1: 是为了国安操碎了心，
0: 现场截胡那种感觉，
1: 嗯，是是是、啊，
0: 然后你就看到评论区弹幕，就是各主俱乐部主队的球迷说不来不
1: 来
0: 不来，
1: 来我们这，
0: 谢邀谢邀谢邀，不用不用不用，
1: 北京欢迎你。
0: 对，就是到了国家队这个层面的时候呢，嗯、都是中国的队员，
1: 对、
0: 啊，都喜欢。然后等到国家队比赛踢完了以后呢，
1: 算是满天星，
0: 因为中间的这个间歇期结束了，嗯、回来以后呢，10月9号中超啊，这个短暂的间歇期结束之后呢，要恢复比赛了，
1: 嗯，
0: 所以呢，各球队呢又要回到各自的主队，为各自的这个主场来捉对厮杀。
1: 对，所以这个时候你是得强强人，但是也有点略微来不及，
0: 就是表达一下热情，表达一下热情。
1: 对，
0: 谢邀谢。

0: 观众以为是足球比赛，因为中间有草坪，
1: 门的还有。
0: 但是我打开以后仔细看，这个草坪上呢又是一个类似像市集一样的东西。
1: 对，它应该是不是本来是一个足球场，然后开始办市集了，你看还有那种小吃摊儿。
0: 不是，那我就不明白了，大家坐在观众席上看市集看什么呀？这是，
1: 需要解释一下
0: 是吧？
1: 嗯，还有一种可能就是，
0: 哦，等会儿我看他这个场地这写着了，
1: 嗯，
0: 日出之约，落日之约，那就是说这个地方是一个看日出看日落的地方，
1: 哦，
0: 是吧？大家一边吃着串儿，坐在观众席上
1: 看着日落，
0: 等日出，
1: 踏着貔貅
0: 等日落，
1: 嗯，
0: 哦，难怪你不用考虑假期呢。

0: 然后还有红糖红枣开花大馒头，椒盐花卷儿，牛肉烧饼，这看着料是挺足的。
1: 怎么全是碳水啊？听上去全是主食啊，
0: 早餐嘛，得补充营养，补充能量。
1: 嗯，
0: 还有玉米饼子，你看又提到了大苞米，
1: 看来是量大管饱是吧？
0: 嗯
1: 嗯，可以。我这个假期的时候回天津市区里面待了几天，然后也确实
0: 碳水量。

0: 那肯定没玩够。
1: 最舍不得就是欢乐的
0: 去大运河开运了。
1: 是，
0: 恭喜恭喜。
1: 昨天那个音乐会，虽然我没有音乐节，虽然没有去现场，但是呢，刷到了很多的切片的视频，
0: 对，
1: 然后看着也非常的热闹。然后今天呢，晚上会有谁呢？
0: 10月6号摇滚能量场啊，万能青年旅店啊，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特别的创作舞台，还有老狼、盘尼西林、 A 公馆、性格缺失乐队，而且呢，这个大家依然可以抢票吧，在大麦上可以看看抢票。今天也是最后一天，今年的国庆假期来大运河音乐节，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全年龄友好的这样一个阵容。应该说今天晚上的话呢，对于特别是喜欢摇滚音乐的啊，喜欢乐队感觉的这样的一些听众朋友来说是不能错过的这样的一个阵容啊！
1: 今天晚上去的时候得好好的补充能量了，要不然应该蹦累了，你一直嗨起来。当然昨天的氛围也很好，而且昨天因为我就是我的德华这两天不是帮我带娃了吗？我昨天就特意安排他去看了音乐节，然后他说现场还有很多的互动，你还可以就是做游戏，然后领礼品，他还领到了那个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人家叫咕噜噜、
1: 那个、哦，咕噜噜，
0: 咕噜咕噜，
1: 咕噜噜在咕噜咕噜的冒泡泡，然后领到了那只、他跟我说，他说你看你。

0: 事一路畅通。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况信息。
1: 早上的8:31，目前市区的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依旧是良好。另外再次提示您，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了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0: 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8:32，今天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2: 假期快乐，我是苏宁。
1: 10月6号，依然在我们的国庆假期当中，但是已经到了倒数第二天了。刚才也说过了哈，在这个今天开始的话呢，包括到了晚上，特别是下午的时候，返京的高峰应该会开始出现了。10月6号跟10月7号都是返程的超级高峰，全国高速拥堵，车票紧张哈，大家呢可以看看能不能再考虑一下错峰。如果还是确实只能是可丁可卯的回到北京的话呢，咱们也提前打点提前量吧。
2: 是的，是的。还有今天要来互动的话题。

0: 新疆阿勒泰啊、禾木啊，包括什么伊犁啊，反正赛里木湖啊，
1: 对。
0: 最后我哪儿也没去哈、啊，因为我们要演话剧。这个月等到我们这个月应该是、来来，我们蓄势待发哈，
1: 蓄势待发，
0: 10月17。

0: 欢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版，我们的密云演出继续，大家呢可以到大麦网还有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来查看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蓄是女婿的蓄啊，然后呢，看剧的现场有机会还是获得我们现场免费的台词的帆布包啊，我跟佳佳的那个角色的吧唧呀，也同样是数量有限，咱们先到先得。
1: 对，很多听众朋友其实都去过之前的，像房山场啊、顺义场啊，就是现场的是笑点非常的密集，而且呢，就是这部剧老少咸宜，你带上这个亲朋好友，然后都可以一块去看。你别想，因为这个假期结束之后呢，你看下个周末，应该就是下个周末就是你们那个演出了。
0: 对，10月17号到18号，
1: 对，还是未来可期的。
0: 17号的晚场，18号的下午场，
1: 对，
0: 大家可以在大麦网和开心麻花小程序来搜索一下。然后呢，今年2026年的最后两场演出，对，演出完了以后啊，争取跟大家一块儿什么。新疆我估计我还是去不了，就是云南啊稍微近一点的地方
1: 一块带大家去一下，
0: 一块去，然后呢也可以到现场帮大家来探访探访什么超5星级酒店啊、包括腾冲的这个整个生态环境温泉呢、到底是怎么个事儿？
1: 最重要的是把价格打下来
0: 必须的是吧，现场砍价嘛是吧。
1: 对，而且就是其实国庆啊，我们就是在北京也有很多的特色文旅活动，除了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大运河音乐节，今天下午还会有一场非常精彩的摇滚力量场。
0: 对，
1: 市属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呢也准备了140多项游园活动，直到假期最后两天，大家仍然还是有不少可以逛可以看的地方的。比如说像故宫文华殿的点泽唐宋书画展，汇集的是洛神赋图、步辇图等珍贵的书画，还有呢伟大的远征

0: 的，就观众把手放在展台的互动台上之后呢，互动区的屏幕上的冰霜会一点点的消融，然后露出下面的草鞋和脚码子。当年呢，红军战士就是靠这样的装备翻过了20多座海拔超过4000米的雪山。
1: 哎，这个策展跟布展呢，其实也是每一次都会有一些与日俱进的变化啊。然后中国国家博物馆会推出李敬训和他的时代，还有了不。

0: 错峰出行的话，其实是个好时。领长城和颐和园等核心景点在10月2号到5号呢，达到了客流的顶峰。但是从今天之后，今天跟明天两天呢，反而是体感最好的一个时间段，因为人少了，但是秋色正浓。
1: 是错不了大风，咱们可以错一个小风。刚才说了很多的演出，还有我来吃饭饭就说他这个假期最舍不得的也是一个演出，是舞剧《垂虹别意唐寅》。
0: 哦，这两年舞剧这个发展也是风生水起哈。
1: 对，也是有各种各样的风格，然后各种各样的意境，你要去现场好好的沉浸式体验一下。

0: 消费旅游月，各地推出了超20000场次的文旅活动，发放了超3.1亿元的消费券。说到这个，还要提示一下大家，去了那个大运河音乐节拿了票，朋友们不要着急的说我看完音乐节我这个票就扔了或者是就不用了。他那个票跟联动应该是能持续到10号到11号，就在周边的一些商圈，如果您还在通州待几天的话，就还可以比如坐船啊去逛附近的商场啊，都会有一些优惠。仔细的可以看一些每个商场推出一些这个公众号，它会有一些介绍，轻的送东西送菜，哎，重的打折是吧？打个7折8折，打个5折的都有。
1: 票根经济哈。
0: 对。
1: 像一天一地说舍不得每个能睡懒觉的早晨，这几天都是4点多就醒，4点多你就醒了。
0: 哎呀，但这几天都是4点多就醒。
1: 说醒了就开始看书，哎呦，说听广播，感觉床上的书太多，200多本，身子都展不开。现在一边听着你们的直播，一边清理。其实我的书已经堆满6个大铁柜了，总舍不得不买书。看来是对于这个实体书依然是非常的坚守的一位朋友啊。
0: 对，而且这就属于就是书基本上都在床边放着，伸手一够就够得着了，然后伸脚一踢也能蹬着，所以这书围的身子都展不开了。
1: 睁眼的第一件事就得先把书拿起来看2页。
0: 哎，这个倒是一个好的习惯。就我之前有段时间上卫生间的时候放几本书。
1: 你们俩这个
0: 就是主打一个，也是你方便的，就是你要放在你方便能手够得着的地方，这样你就可能随时能想起来能看。
1: 邦德说，说实话，这个十一除了去妈妈家陪妈妈，就是在家陪毛孩子，一老一小嘛。平时呢早出晚归的，宝子们都在家眼巴巴的盼着我在家陪他们，因此一到放假我尽量就不出门了，陪我的宝子们玩。马上呢又要上班了，最舍不得的就是我的这些毛孩子们。
0: 毛孩子这个看起来手感也很好，因为这有2只呢。
1: 哎呦，
0: 还一只躺在小腿上，一只躺在肚子上，这得该有多暖和呀！
1: 然后 IUV 说，小强啊，这个假期我去天津了，说北塘吃的海鲜超级爽，听了葫芦相声社，吃了嘎巴菜、糖饼，排队的人巨多，本来想放弃了，但是同桌吃早点的正好是咱北京房山的，就免费给了我们2块，
0: 太好了，
1: 给钱都不要啊，就白吃了，然后还是可以的那个糖饼，大糖饼可以糖多而且厚实，对，天津那个糖果子也是属于一绝，
0: 对，巨大1米长。
1: 导致我们北京有一个朋友家的孩子，然后呢，就是跟我闺女说，哎，你是不是就要回天津？说对，
0: 给我带一个糖果子，
1: 你给我带个糖果子回来去。
0: 这东西得现吃吧，你带回来可能就没那个味儿了。
1: 凉的肯定是没有热乎的好吃，但是呢，回来以后你拿烤箱或者拿那个
0: 复热一下，
1: 哎，空气炸锅，你稍微给它再过一下的话，还
0: 可以是吗？那你什么时候再回天津？
1: 明年春节吧。
0: 好吧，
1: 你等等，你等等。
0: 抓紧时间，还有卫视全用户说，主播叫我一下，我想上电视。
1: 啥意思啊？
0: 我成全你了。
1: 啥意思？

0: 可以骑了。
1: 嗯，
0: 而且呢，他就是当然了，你要家长请做好准备啊。
1: 嗯、
0: 就当孩子一个两岁的孩子，可能就是走路比较平稳了，但是可能走不了多快哈。
1: 嗯、走老快了。
0: 但他有了平衡车以后呢，你会觉得你有点
1: 飞得更快，
0: 追不上他。特别是如果家里面是这个爷爷奶奶、姥姥姥爷、
1: 嗯，
0: 就是隔辈儿的来
1: 旁
0: 平时带孩子的话。
1: 嗯，
0: 哪怕去小区下楼，像你们家两三岁的孩子哈，还是要怎么说呢，把那个牵引绳啊，或者说是让爷爷奶奶要做好一个准备。
1: 嗯，
0: 因为我经常
1: 爷爷奶奶要做好冲刺的准备，
0: 他真追不上，是真追不上，而且你追不上的话他担心。
1: 嗯，是
0: 最后孩子没摔着，你说把老人摔一下、
1: 嗯、
0: 也不合适、
1: 嗯、
0: 所以说尽量还是怎么说呢，提前做好预案、
1: 嗯、
0: 或者给孩子呢也做好一个提前的培训，
1: 是不是带点护膝护肘什么的，
0: 护具是一定要带，包括头盔、
1: 嗯、
0: 然后头盔一定要带、
1: 嗯、
0: 但是呢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他真的窜得挺快的、
1: 哦、是，
0: 如果说像
1: 我可以想象
0: 年轻家长的话呢，稍微跑着跟着也挺累的、
1: 嗯、
0: 那可能你也得骑个车，
1: 对，
0: 得跟着他，
1: 对，
0: 要不
1: 自行车没白买，
0: 要不你就带他去那个就是相对比较封闭的这种蹦道上，
1: 对，
0: 他可以在那边转着圈的玩，
1: 对，
0: 如果平时爷爷奶奶就是下楼去遛个娃，突然间发现哎，咱家大孙子会拿脚秃噜自行车了，我带你去吧、
1: 嗯，
0: 很容易发生危险。
1: 对、
0: 嗯、
1: 就本来是设想的时候很美好，结果发现追不上，你慢一点啊大孙子，
0: 他又不可能不追，
1: 是
0: 因为老人觉得我看不见你，我肯定我担心我害怕，
1: 对，这个确实是、嗯、得一定要在这个大人的视线范围之内，
0: 对，
1: 嗯，所以给安排一个，
0: 但确实他秃噜秃噜秃噜秃噜安上脚蹬子就会骑了。
1: 嗯， 嗯，是因为现在我就还说我的德华年
0: 要不你给大家再讲讲德华这个
1: 梗，年过十九了，
0: 大家不知道一直以为你们家刘德华这个假期是亲密互动，
1: 我们家德华这合适吗？德华就是我侄女儿，然后他十九岁了还不会骑自行车
0: 啊，
1: 就小时候没有学过，
0: 没有经历平衡车这个时间，
1: 所以我就又有这个深刻的印象，就这两天我也在比如去公园的时候，我就让他骑自行车，然后我后面扶着他撑着，
0: 对，
1: 我就在想如果他也从小骑这个平衡车的话，应该平衡力就好了，他现在就很明显是平衡力不好，他上这个车他就总想歪，就身子东倒西歪，就是左右要歪，
0: 紧张，
1: 嗯，
0: 其实不是平衡力不好，就是紧张，就是紧张、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吧，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这么说，初生牛犊不怕虎、
1: 嗯、
0: 小孩不知道害怕，
1: 对，
0: 然后呢他确实呢他重心也低，
1: 对，
0: 他包括什么学轮滑呀、
1: 嗯、
0: 学滑雪呀，学滑板啊，
1: 都相对要
0: 都比较快，
1: 快，
0: 因为他摔一跤，说实话是真也真不疼。
1: 而且初生牛犊不怕虎，他也真不怕摔，
0: 他不怕。越、嗯、人是越长大越大越怂，你知道吗？越长大前思后想，怕摔怕疼怎么着的？
1: 是是是，
0: 我就记得咱们小时候没有平衡车的时候，家长都经历过一个
1: 就摔，
0: 就是一个你别撒手，你千万别撒手，你放心、嗯、我肯定不撒手。然后
1: 结果就撒手，
0: 就得骗你撒手，因为不撒手你永远都学不会。
1: 对，那会儿教我骑自行车就是我侄女他爸
0: 教了你，没有教他。
1: 他教了我，所以现在我来教他、嗯、教他姑娘了。
0: 对，丁香花，哦，对，就是这个平衡车，
1: 嗯，
0: 就是儿童的这个平衡车，
1: 嗯，
0: 它的那个尺寸，你看三到七岁是12寸的、14寸的不一样，
1: 嗯，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像苏宁他们家孩子这个两三岁的话就买最小号了，
1: 对，
0: 但是呢，随着年龄增长的话呢，一定会换，所以呢，建议就是他没有进入到那种就是专业的要去比赛之前，也没有必要买太贵的，
1: 是，
0: 但是呢，确实，比如说这种铝合金的话呢，它一来是啊支撑。

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放，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

0: 早上的9:03，今天我们早间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你好，我是苏宁。
0: 来，今天我们话题啊，这假期只有只剩最后两天了，如果您说最舍不得的到底是什么，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1: 是的，刚才聊到那个女王大人的那个青岛演唱会的后续，还有什么样的计划？
0: 女王大人说她就是中了周董10月4号青岛演唱会。

0: 很清楚，
1: 像个扩音器一样。
0: 那反过来说呢，现场有好几千上万个观众，每一个人发出一小点细碎的声音传到那个场地中间，对那个球员都会是一个极大的干扰。
1: 嗯，
0: 而网球这个运动呢，又是一个在比赛过程当中非常要求专注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
1: 对，
0: 任何一点光线包括声音的这样的一个打扰，都会影响到顶级选手的细节的发挥。
1: 嗯，
0: 所以在网球观赛现场，对于观众其实真的是要求挺高的一个事儿。我去看过很多次中网，
1: 嗯，
0: 说实话我是一个爱打网球的人，但是我看了几次现场的网球比赛以后啊，我就不太想去了，说实话。
1: 啊，为什么？
0: 因为相对比我喜欢的另外一个运动足球来说，看网球可是太累了。
1: 嗯，
0: 你得全程屏气凝神，当然跟着选手一起去投入看球。
1: 对，
0: 那中间每一个球赢了或者输了，不管你是遗憾还是高兴，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1: 嗯，
0: 但你接下来马上又是一口气，你得憋住了。
1: 对。
0: 在看，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像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如果你去看电影，你非常的遵守这个观影礼仪，
1: 我明白，
0: 你的手机屏幕不要很亮，你不要踢别人凳子，
1: 不要吧唧吧唧嗑瓜子儿，
0: 不要大声聊天，对吧？但是在看电影，特别是你喜欢的电影的时候，你特别想投入的去看的时候，你周围这边一会儿想一下，这边一会儿说一下，那边一会儿聊个天，你其实是很烦，
1: 很操心，
0: 是很烦。
1: 嗯，
0: 说实话，我去看过几次现场的就中网的比赛以后，特别是像我们说爱打网球的，真的是，哎呀，你就会觉得

0: 越精细
1: 啊、
0: 嗯。你比如说斯诺克，
1: 嗯，
0: 也同样的，
1: 对，
0: 你打球的过程当中，对吧？你别说走动了，嗯、你就是恨不得就是真的。有屁你都给我憋着，
1: 对，真的是，
0: 真的，
1: 就对手你都就是你打完球就是只能站得远远的，就不能对手打球的时候你都不能动，就场上的人都不能动，就何况是场下的人，
0: 需要专注。说为什么？就是比如你看网球的过程当中，你想上厕所啊、嗯，你想离开这个坐席，你要在每一局间歇的时候离开，
1: 嗯，
0: 等你上完厕所回来，这一分没打完或者这一局没打完。
1: 嗯，
0: 这个是不允许入场的，就像你去听音乐会、
1: 嗯、
0: 看歌剧一样、
1: 嗯、
0: 幕与幕之间才可以走动。
1: 对，
0: 我说一个亲身的感受，就是我们比如我上周在我们在那个房山演话剧的时候，房山那个场子相对来说比较小，
1: 嗯，
0: 然后大家比较聚气儿，
1: 对，离得近，
0: 演的效果非常好、
1: 嗯、
0: 但是呢比如我作为一个演员在台上，我有一整段大段的独白是面对着观众席一个人在那说的，
1: 嗯，
0: 实话实说，在我房山演的这三场过程当中，都有人在我大段独白的时候
1: 上卫生间
0: 开门。然后那个剧场的门的话，当然这是剧场的问题啊、
1: 嗯、
0: 因为它不是专业的这个话剧场、
1: 嗯、
0: 然后呢它那个门按理说就算你开那个门，它门外面应该再有一层帘儿，
1: 对，
0: 导致外面的光不会进来，因为剧场里是黑的。那房山这个剧场它这两个安全出口它没有这个设置，
1: 嗯，
0: 我在大段的很走心的说独白的时候，我就看到我面前左边跟右边那个门啪这边亮了，啪这边亮了，
1: 对，
0: 其实对于演员是非常大的一个影响，
1: 就你本来已经进入到那个状态了，然后客观的这个条件会让你从那个状态中多多少少会有点出来，
0: 你只能说我可以让自己说我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呢，我要控制好我自己、
1: 嗯、对，
0: 但其实你在舞台上它对你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1: 嗯、
0: 那我只是背个台词儿，
1: 嗯，
0: 那如果你是比如打球的时候、
1: 嗯，
0: 这种是吧，其实对于这个球员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一分可能就影响了一场比赛这一盘的整个的走向。
1: 对，
0: 像昨天咱们中国那位小将也是，因为就是对方球员他就是说旁边的那个电子广告牌
1: 嗯，
0: 确实短路了，出现故障，发生了闪动，
1: 嗯，
0: 闪动的话呢，那一分他是输了的，他就跟主裁说那个电子牌影响我了，
1: 对，
0: 结果那一分就重赛了，
1: 对，
0: 结果那分重赛以后就影响了咱们这个球员的心态，
1: 其实就整个状态对都不太一样了，
0: 整个心态就崩了，整个整场比赛，他其实真的不是，还是那句话，不是难为大家，不是苛求大家、
1: 嗯、
0: 是真的希望大家，就是如果你热爱这个运动，不管是想参与这个运动还是去观赏这个运动，咱们提前呢就做好充分的准备。
1: 这说的是就是其实我们一旦上了那个赛场，不仅运动员他是在赛场在比赛，其实我们每一个观众也是这个比赛的一部分，
0: 嗯，
1: 我们也可以为这个比赛的秩序，然后为让运动员更好的发挥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吧。
0: 你看莎拉说这两天也是在看中网，看的时候都捏一把汗，
1: 嗯，
0: 不是为选手捏把汗，是为现场的观众，真怕大家出点什么声儿，有点什么举动，真的是要有观赛礼仪，这么好的赛事，这么优质的选手，确实咱们一起努力吧，一起努力吧，一起加油、啊、
1: 赵宏坤说了，很多比赛都不让观众打呼噜，还有观众就看比赛看到现场打呼噜的这种，
0: 曾经有这是一个笑话，曾经有在国外是一个比赛、
1: 嗯、
0: 一个网球比赛，有一个观众看着了、
1: 嗯、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9:18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南黑尔大街南北双向车行缓慢，南二环的景泰桥东向西出口临时封闭，玉亭桥北由北向南出口临时封闭。京通快速路双桥路段东向西车行缓慢，京承高速黄岗桥到清河大桥出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提示您，蔡户营南路南向北车行缓慢，西六环魏各庄收费站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北五环外环方向香山出口采取临时封闭措施，过境车辆请提前规划好行驶路线。

0: 放给大家未来的上班路上能带，到假期不要返程了吗？有很多电车就会担心说，哎呀，我这个充电路上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最好的方式就选一辆续航多的车，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给大家推荐一下。搭载的是宁德时代的电池，纯电最高续航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就您要比如说我稍微近一点400-500公里这种，就中间不用担心充电的问题了。另外呢，还有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的路况，领航准更省心。还有麦格纳的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驾驶，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的超长轴距大五座的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呢是13.28万起，而且现在下定还可以享受价值超35400元的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您可以到店体验一下极狐阿尔法 T7。详细情况呢，可以咨询您当地的经销商，找一个附近的去体验一下。
1: 对，可以试驾，多试驾，多感受，然后可能确实以前觉得，哎呀，我就是这个燃油车啊，新能源车跟我没什么关系。可能您试了就知道真香了。
0: 对，
1: 我身边这个假期应该又有几家，反正听说换了下一台车。之前都是非常忠实的燃油车的这样的一个拥护者哈，
0: 是，
1: 然后觉得说，要不新能源好像也是可以的，
0: 是省电，
1: 因为现在就是省电不省电搁一边，是它的充电的效率，包括电池技术，其实都是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增程的，就是你有纯电续航也挺够用的，然后再加上增程续航，就跑个高速也不用担心了。
1: 应该大家如果今天晚上去大运河音乐节的话，北汽极狐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应该也会可以看到一些展台啊什么的，可以去详情可以咨询一下哈，
0: 可以直接去问问。
1: 然后像我们听众福灵记说，没事儿，钱哥，我家坐标离绿新森林公园5-6公里啊，很近，打算染个蓝色的头发。
0: 今天你看我猜对了。
1: 今天晚上如果有去大运河音乐节现场，因为会有大屏幕上会拍到观众啊什么的，大家可以在观众里面找那个蓝头发的显眼包，就是我们的福灵记。我们的一路畅通的各位听众也可以在我们的话剧现场啊，在音乐节的现场可以线下奔赴一下啊。
0: 找这个蓝色的福灵记，蓝精灵啊，今天是蓝精灵。
1: 好，四月天说。我特别舍不得山西那些美食。这个假期跟家人去了忻州古城。
0: 那么我们家吗？对，我们家。
1: 你们家是山西还是？
0: 对，山西忻州就是我们家。
1: 就是你们家？
0: 对，忻州古城离我们家估计就5公里吧。
1: 那你小时候去那古城需要买票吗？
0: 小时候没有那古城。
1: 后来新盖的吗？
0: 那个古城是以就是小时候的一个古城为中心点，然后扩建的，它周边一圈其实都是扩建的。
1: 哦。
0: 然后小时候去古城，它其实就是我们那边一个有点像人民广场。就大家就去那儿健身啊，然后跳广场舞啊，竞走啊什么的。但是现在里面的一些好吃的都确实还不错。
1: 哎，所以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哈，就是从自己小时候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现在成为了别人在国庆假期就是专门去奔赴的一个旅游景点。
0: 对，
1: 应该还挺自豪的哈。
0: 给我的影响就是我这个国庆假期我就不回了。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万。

这里出发，不断地去靠近，不断地去了解，感受跃动的生活，发现更大的世界。时光流经的每一个时期，时光给每座城市带来的变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过往和记忆。而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会将静止的、有温度的陈列品神奇地串联起来，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这样一片风物当中熠熠生辉的文明。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穿越千年体

0: 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可能就能够支撑起一座博物馆。所以呢，人民日报选的这些，首先啊，他选的这些文物所在的博物馆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他选的文物啊也是各个博物馆非常有代表性的。首先呢，我们说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博物院啊，那么根据他官方提供的数据，他有186万件文物，就是馆藏文物。那么绝大多数呢是清宫的旧藏。那么这些清宫旧藏呢，其中最为经典的部分啊，我们当属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
1: 书画作品，
0: 对。那我们知道，那么历代帝王啊，其实也非常喜欢书画。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清朝的这个皇室，他也是将历朝历代收藏的书画呢，也是引入到了这个宫中。
2: 在故宫博物院中推荐了《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平复帖》和《步辇图》四件书画作品，其中《清明上河图》卷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限的存世精品。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千里江山图卷为北宋王希孟创作的卷本设色画，研究指出，千里江山图的主要取景地是庐山和鄱阳湖。该作品以长卷形式之入微，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书写年代，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也是现存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0: 像乾隆皇帝，那么他非常喜欢这些古代的书画作品，所以呢也建立了什么呢，比如说像三希堂，那么他将自己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呢编纂成集，拾取宝集。那么像历朝历代的啊，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书画，那么这位皇帝呢，都会想方设法把它
1: 汇集起来，
0: 哈，然后成为自己私人的藏品。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故宫博物院选择几幅藏品啊，《清明上河图》，然后《千里江山图》、《平复帖》、《步辇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当时清宫的旧藏，也是清宫收藏这些书画作品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呢，的确是非常非常的震撼。
2: 人民日报汇总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了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青铜方鼎，和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以及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和新时代时期红山文化玉龙，以及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明孝端皇后的凤冠。
0: 国家博物馆我们知道它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祖庙，那么它的展陈呢，不仅是要向国内观众，它也面向全世界观众去介绍中华文明的这个发展史。那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华有5000多年从未断绝的这种文明，那么在国家博物馆当中就将5000多年的历史呢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那我们说历史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把它凝结在这些文物当中，凝结在这些展品当中，其实又是可见的。那么通过这些文物，其实我们可以去怎么说呢，用一个打引号的触摸，可以触摸到历史，可以感受到每个时代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历史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时代，然后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么会通过这些文物，通过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这些物件去展现出来啊。那么由于这个国博的文物收藏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数以万计，那么想从这数以万计当中的文物去挑选出几件最具代表性的，的确很难
1: 很难，
0: 对，很难。那么这次呢，国博给我们选出了什么呢，后母戊鼎，泗阳方尊，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商代非常典型的青铜器，一件呢。

0: 是我们目前啊国内出土的最大的啊单体最大的一件青铜器，重达830多公斤。那么四羊方尊，那么是在湖南出土的这件青铜器物，它是代表什么呢？当时商代时期啊，那我们说中原地区是商文明的核心地区，但是商代的文明呢，它辐射的范围非常的大。那么像当年湖南地区，它其实已经是远离中原地区了。但是呢，商王朝的这个在当时非常强大，所以这个文明呢，它的这些青铜采眼技术呢，也传到了湖南地区。所以这个四羊方尊啊，它既是商代文明发展然后交流的一个体现，也是当地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那么融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呢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湖南宁乡青铜器群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那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那么四羊方尊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么通过四羊方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啊沿着中原地区啊，我们说像湖南呀、河北呀，然后湖北一些地区，安徽北部这些地区啊，环绕着这周边，那么都有出现过与商代中原地区风格非常相似的青铜器型。那么说明什么呢？就是这个中原地区它的文化非常的繁荣，经济实力非常的强大，军事实力呢也是在当时是最强大的。那我们都知道水往低处流，但是这个文化这个文明的发展也是往这个文明较弱比较低洼的地区去发展，所以说有这么高的文明程度，它肯定会影响周边。那么也可以看出当时整个我们就是现在中国版图内的这各个地区青铜文明的这个发展程度。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人面鱼纹彩陶盆啊、玉龙，这两件呢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那么一个呢是在今天陕西地区出土的啊，我们说非常典型的这个半坡遗址出土的啊，那么当时属于仰韶文化。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玉龙哎在东北地区出土是红山文化。那么咱们现在一直在讨论啊，咱们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那么中华文明是如何形成的，那么肯定有很多不同的观点，但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啊，在现在我们所谓的这个中华文明发展的区域当中，各个地区呢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都有自己不同的起源，但是后来呢汇总到我们整个中华文明这个大的河流当中，然后才为我们现在看到中华文明啊这么丰富多彩。其实不是一个地方的贡献，其实是各个地方的贡献。我们从涓涓细流然后汇成一条大河，那无论是在西北东北地区，其实呢都是有不同的文化特色在里面的。那么这两件文物呢也体现出各地啊他们的一种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吧。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个孝端皇后的这个凤冠，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50年代啊发掘定陵的时候出土的一批文物。那么这已经到了咱们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之期了啊！明清时代其实呢，我们封建文明已经发展了2000余年。那么这一时期呢，封建帝制虽然在我们现在看来它有一定的不足，或者呢是有一定的缺陷，但是在时代的发展当中，我们说可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那么这一个时代呢，由于这种集中的这种皇权制度，所以呢当时为皇家去生产的这些器物呢，其实都是当时生产力最高的这种体现。所以呢这件器物上面无论是这种凤的雕刻，还是整个凤冠的这种造型，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最高的一种工艺。
1: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路况信息。
1: 目前北五环东西双向香山出口临时封闭，临时路青塔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跃动的坐标，但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在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的有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看到这件文物，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是一件由文物专家们在当时遗存的青铜碎片当中修复出来的。所以这件文物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同时还展现了精湛的文物修复工艺。我们来听听文博专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讲述。
1: 现在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泗阳方尊，好像大家觉得保存得特别好，那么有3000多年历史，然后至今还是如此光鲜亮丽。但是大家其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解放前，我们泗阳方尊其实已经碎裂成非常多块的青铜碎片
0: 啊，当时已经是碎片
1: 的
0: 状态。
1: 对，那么它刚出土的时候，其实保存的状态非常好。那么后来由于在战争时期，那么遭受到了这个炮击，所以呢，这件青铜器就不幸的被炮轰成了很多碎片。那么这个碎片呢，当时就被一些有识之士给保存起来。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0: 碎片保存起来，关键是你还能够搭建得起来，因为有的你少一片，可能这个东西就不成样了。
1: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啊，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碎片都找到
0: 啊，
1: 特别是我们在一些墓葬当中埋得比较久的一些文物，那么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锈蚀的比较厉害，那么可能就锈通了，那么这部分的这些青铜呢，可能就会随着这个土质啊或者其他地方就已经流失。那么我们在修复这类青铜器的时候怎么办呢？会采用一些替代物质，会进行填充。然后把一些我们找不到的碎片给它填补上。那么这个泗阳方尊刚出土的时候呢，其实保存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它是我们目前发现所有的青铜器当中啊，这种方形九尊最大的一件，而且它的器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采用这种羊头的形式，然后看上去这个羊角，你也能感受到当时工匠他花的这个心思是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呢，在38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然后它不幸的成了碎片。那么到了52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然后呢就开始着手修复这件泗阳方尊。那么也是经过了这些当时青铜器修复的这些老匠人们，然后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然后才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0: 你觉得在修复当中哪些关键的东西是应该说在工艺上还是比较较绝的？
1: 青铜器的修复啊，它其实是我们国家怎么说呢，是自古以来就传承的一门工艺，一门手艺吧。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金石学呀，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这些文人墨客专门开始收藏这些先秦时期我们所谓的三代的这些青铜器啊，然后一些其他的器物。那么在当时出土的这些器物呢，不可能每一件出土器物都能保存非常完好，而且呢，这些出土之后的器物由于大环境的变化，那么对于它本身的这种保存呢，也需要消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让它更长久的保存下来。所以从那时期开始，我们国家的这些就是青铜修复工匠就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有这样一部分人专门去做这个事，
0: 有这个手艺，
1: 对啊，有这个手艺的传承。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我们知道三代的青铜器出土的就更多了，那么需要修复的也更多，需要保护也更多。所以从那个时期呢，这些工艺呢就一直传承下来。那么你要说最难的是在哪里呢？最难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这几个方面。首先你的拼接。对，那么对于文物修复来说，就现在的一些文物修复师来说，那么拿到一件文物，那么像泗阳方尊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它刚出土的时候它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那么或许会有一些图片资料，或许会有一些拓片等等。那么在这些老匠人的这个脑海当中，它有一个完整的器型。但是呢，我们在墓葬当中出土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意外的情况，你可能不知道这个器物它原来长什么样。所以在你修复之前，你脑海当中就必须要有一个大致的
0: 样子，
1: 就是你看到这些

0: 碎片，你能够呢在脑海当中首先拼成一个这个完整的器型，它到底长什么样。
1: 嗯，
0: 那么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你要有这种空间的想象力。那么其实这是非常考验人的。那有的人说这个文物修复啊，有的人看技术，有的人要看天赋，的确是这样。
1: 嗯，
0: 那么特别是在我们一些考古发掘工作当中，一些年代较久远的一些器物，那么成千上万枚碎片，你要把这些碎的不成样子的碎片给它拼接起来，然后在成千上万枚当中去找哪是同一件器物当中的，
1: 嗯，
0: 这个非常难，比我们现在拼拼图要难得多，搭积木要难得多，嗯，所以现在你能玩得好乐高，你不一定能拼得成文物，这个是 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于这些中国古代的无论是这些传统的器型，大家常见到的这些器型，还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你要能在脑海当中

0: 是这种浇筑了。
1: 浇筑，
0: 对，因为你这些本来我们青铜器它的这种工艺就是用着比如说泛铸法啊，无论是泛铸法还是蜡法，它其实是一种浇筑类型的工艺，它是可能绝大多数是整体成型，也有可能呢是把某一个部件铸好之后然后再镶嵌到整个整体之上、那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现在呢这些破碎成这么多片的这些青铜碎片，你再把它拼接起来，你用什么材料去粘贴，它这个是非常考验工匠的。而且你在粘贴完之后，你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整体的气息，你能够让别人一眼哎看不出来这是经过修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那么像这种青铜器的修复呀所用的材料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以前可能用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材料啊，类似于环氧树脂之类的、然后我们能把它粘贴起来、然后把这些拼接处呢然后采用这些做旧的方式给它做旧了，然后看上去呢好像这个过渡也没什么变化，但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运用的材料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希望是什么呢？现在希望能够采用一种可逆化的，就是这种我拼接好之后，我这个材料呢，比如说我加温加热，那这种材料可以融化，那我这些以前拼成的碎片呢，我可以很好的又成为一块一块碎片。那这种可逆式的方法好处在哪呢？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拼接，如果你采用这种不可逆的方式，那么以后当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这种材料，那我这种拼接可能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再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隐患、所以这在当年来说啊，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做旧的方面、那么青铜器，每件青铜器都是独一无二的、首先这个独一无二体现在哪呢？是这个铸造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模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那么全都是人工去铸造，那么他要首先做一个模子，做一个范出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器型，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成语，为什么是一模一样、是因为我们每次做一件青铜器
1: 都是唯一的模子、
0: 对，都是唯一的，所以可能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翻模翻范，对吧、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是把握好这每一件青铜器的特点造型，我们得做好。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件青铜器在它埋藏之前，那么它的颜色呢可能都是我们说以前的这些青铜都称为金或极金，那它可能是成为这种比较光鲜亮丽的这种金色，或者是类似于黄色这种就是明黄色。那么我们后来在地下埋藏，由于各个地方埋藏的条件不一样，所以每一件青铜器它的锈色是不一样的、那么特别像这种四羊方尊这种大型的这种器物，那么它在修复的时候，那我们就要尽量的去还原它在刚出土的时候这种最

0: 跟那个时期
1: 对，要贴切，对，要很贴切。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对于修复青铜器来说是一个难点。当然，在修复其他的器物啊，它也有这个要求。
0: 嗯，
1: 特别是像四羊方尊，因为它碎的就比较厉害，
0: 嗯，
1: 所以呢，在这个修补的过程当中啊，就是对于工匠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考验。嗯，我们说这个四羊方尊，它由于造型比较复杂嘛，所以呢，它在当时铸造的时候，它其实不是一次成型的。
0: 嗯，
1: 它的一些，比如说像伸出来这些羊头，
0: 嗯，
1: 可能在当时就是先铸造好，
0: 嗯，
1: 然后再把它放到饭当中，然后再和其他的这个部分，然后再一起浇铸上去。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你基本上是看不到饭线的。所以，嗯，可以说一个是四羊方尊本身它在当年铸造的工艺就已经非常的精湛了，可以我们用炉火纯青来形容。
0: 嗯，
1: 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后期对于这个四羊方尊在进行修复的这些老匠人们的这个手艺呢，也可以用一个炉火纯青。
0: 是，
1: 只有这两个炉火纯青都达到的时候，所以它才在这个博物馆当中呈现如此美好的状态，让我们能够感受到古人的智慧，以及古人在制作青铜器当中他当时的这种工艺水平。
0: 是
1: 在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展厅，然后大家去看的时候啊，周边还有一些啊可以值得看的器物是哪些呢？出土于安徽的龙虎尊，还有三星堆出土的一些器物。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些江西新盖大洋洲出土的一些器物啊。
2: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吴勇。明天粤东的坐标，我们将会来到河北博物院和河南博物院，来感受那里熠熠生辉的中华文明。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到时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 G9 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享界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11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4: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5: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4: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5: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4: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5: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10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6: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8: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9: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呀？
10: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9: 我忍不住了。
8: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7: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1: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2单呢。

0: 秒，忙其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1: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
2: 刻。黄灯了，冲过去。
1: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0: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0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十点钟来关注路况，京藏高速北沙滩桥的进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南六环双元桥西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4: 金秋十月，北京博瑞享耀红旗店购车福利满营，现金折价，福利补贴，惊喜不断。详询010-8758-2660，010-8758-2660。想买硬派越野，就来北京越野博瑞清河店。十月购车聚会，可体验专业越野场地现车试驾。详询8281-8868。
5: Let's go。爱车更爱车生活。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103.9汽车天下。Every morning at 10 o'clock， 车市热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FM 103.9。
6: 好的，欢迎大家收听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今天是十一国庆的特别策划，中国速度，车轮向前，我们一起来梳理中国汽车的发展成就。今天是第六期，主题呢是生活拓界，汽车拓展出行的万千场景。我们也是请到了咱们的老朋友，优势汽车的合伙人总编辑王鑫。欢迎您，王鑫老师。
7: 大家好。
6: 今天咱们说到这个生活场景的拓展啊，其实呢

0: 就这个图景呢，让大家特别的向往。其实之前我们说啊，这个有车就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现在呢，这个旅行的定义也被拓宽了，也是被咱们中国自主车的一些想象力跟技术能力给拓展了哈。今天呢，咱们就一起来盘一盘。我不知道王鑫记不记得，就是最早可能咱们说这自主品牌的车提出来一些新的用户场景拓展，是不是从这些新势力啊？当然，这些新势力现在可能已经是老势力了哈。就是所谓的这些新势力造车的一些场景和功能上面开始的呢？
1: 据我

0: 他们能有什么新的东西给到消费者呢，就是看到了各种各样的跟车跟这个旅游跟人的生活场景去结合的这些东西。但我个人觉得挺好的，就是汽车圈本身需要一些真正的创新，它能够带给这个消费者或者用户一些新的体验，我觉得这个就是辩证的看，它确实是带来了很大的价值。
1: 嗯，就是最早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咱们说场景拓展可能从一个比较泛泛的一个概念开始说啊，就是我觉得最早让我觉得这车不只是一个车呢，确实是从咱们的这个新势力品牌，比如说蔚来的那个
0: Nomi啊，就是那个小机器人开始的，它是跟你像一个AI去对话似的感觉。对，然后当时可能我们说还没有那么多
1: AI 概念啊，或者是车机不是随便一叫就都能出来的。然后当时呢，它以这个拟人化的这个东西放在车上的时候，会让我觉得它拓展了一个场景，就是我这个车不光是我一个人开，就是我这个车随时是有一个办公秘书在那儿的。就是那个是让我第一次感觉说一些新的车时代不一样了，就是确实它会把你原来这很枯燥的我开车就是驾驶，我就是抡方向盘， 然后拓展到了哦，我不光是论方向盘，我还有一些这个情绪方面的可以去跟人对话的一个东西。是的，就是这个刚才爽提到的这个
0: Nomi 这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例子吧。
1: 嗯，
0: 但是总体来说呢，

Nomi 或者说跟其他这个品牌的这个智能车机去对话的时候，它可以在五秒钟之内把你这个功能逐一快速的实现。我觉得这个首先对于驾驶安全来说，你可以更专注，你不用去找了，你不用去按了，哎，你的视觉可以始终注视在前方的路面上。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这种快捷的交互能够更快的更迅速的达到你想要的效果。

第一次把这车机拟人成一个小机器人的时候，你会觉得这种交互性，包括这种场景的怎么说呢，延伸性啊，就比如说我正在做一件什么事儿，然后我可能再喊他一句，然后

0: 这种舒适性的这种体验，我觉得真的是挺牛的。
1: 嗯，而且它可我们可以从这个一些生活日常的这种经验来说哈，比如说现在有一些家里面带孩子去上兴趣班，然后原来呢是比如到了这个商场里面，咱们得找一个叫家长寄存区啊，
0: 那你在那等着，
1: 对，你得在那等着，然后那你说家长吧，就是走太远也不好，因为到时候可能孩子都上完了兴趣班，
0: 是的，
1: 但你说他真的有一个适合家长去就是去这个坐的地方吗？也没有，可能就得找咖啡厅啊，或者找一些这个书店呀、啊
0: 嗯、
1: 去坐一坐。
0: 是的。
1: 但你咖啡厅呢？一，你还得消费啊、
0: 对，成本就上来了。
1: 买杯咖啡还不便宜。第二呢，哎，你这个如果去咖啡厅，他一到周末的时候，因为一般孩子上兴趣班都周末嘛，一到周末的时候呢，人还多，所以就是。很多人就包括我身边的一些朋友原来就特别困扰，就说周末带孩子上兴趣班的时候我到底能干嘛，嗯，我到底能坐在什么地方，然后我怎么样才能在不消耗自己的情况下还能带孩子。直到咱们说很多的新能源车，无论是纯电也好，或者是咱们说插电呀、啊、还是增程啊等等出现之后，它的纯电足以支撑它在车里面
0: 等待的时间，
1: 电开着空调看着电视剧，
0: 看着电影电视剧，坐着按摩坐着足疗，你说你这个就是相当于做了一个很全面的一个放松。
1: 对，就我觉得这个一下子就把你的很多的场景就都拓展开了。
0: 是的，
1: 你相当于把自己家的一个房子就
0: 搬到了地库或者怎么样。
1: 嗯，
0: 其实我说两个场景吧，我觉得第一个就是说，因为大家现在都爱就是比较有网感的说法吧，就是有的人比较哀比较内向，他不喜欢跟家长寄存区的那些家长哈拉，在那傻坐着吧，也有点傻，又难受，你还得消费，你不如在车里休息，哎，等待孩子快结束的时候，您上去把孩子接到车里，就是然后接着去玩，或者说回家休息都可以，这是一种场景。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本身其实家长很多是在上班的休息的，你周一到周五本身就有点疲惫了，
1: 对。
0: 然后呢，这个时候你周末你要再去想带着孩子去那儿一直坐着，你也没个躺的地儿，然后你有可能又偏内向了。哎，这个时候你电车能够提供这种休憩的这种场景就非常实用啊。
1: 嗯，
0: 过去很多的一些人都觉得这些功能有啥用啊，但是你仔细想想它好像还真的有点用。这是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在逐步改变我的一个认知，因为我是伴随着燃油车成长起来的这么一代人，80后嘛。那么现在我反观整个市场的一个表现，很多功能你也会觉得鸡肋，但你用的时候又觉得好香啊，真香。
1: 对
0: 对，所以说这个东西也得动态的看。
1: 对，就是这些其实它会给你拓展很多的使用空间。我举个前段时间的例子，就是我爸妈有一天就是在家里面本来待得好好的嘛，退休生活很美好，后来楼上装修啊，那几天呢正好用这个电钻啊，钻的两个人实在是没有办法了，
0: 滋儿滋儿滋儿了。
1: 对，但是如果要出去玩嘛，因为之前这个还很热啊，就出去玩又觉得很热，就是正午就是快到中午的时间了，然后觉得又不知道去哪儿，哎，因为他们俩也是用了这个就是新能源的一些车嘛。他们俩就把这个车停到了正好有一个公园的门口带有户外的停车位，然后他俩就带着吃吃喝喝的东西、
0: 啊、
1: 就把车停在了公园的外面的这个户外停车位，
0: 可能还有点草坪什么之类的。

0: 电视嘛，
1: 大屏，对
0: 对，然后在家里面吧，也有这种影院的氛围哈，但是在家里面有时候你看不完，你就要这个出来了，出来还想追剧怎么办？哎，比如说这个老公带着孩子去上课外班了啊，然后自己就在车里面把二排座椅躺平，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短暂的休息，然后把这个后排的电视放倒啊，有一些甚至可以什么一键弹出床垫之类的，哎，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非常好的，在这个大城市当中钢筋水泥当中给自己又安了一个小家。
1: 是的，它其实是一个第三空间的概念。过去这个第三空间的定义，就像刚才咱俩说到的，就是它更多的是交通工具。
0: 嗯。
1: 从 A 点到 B 地，它到 B 地，它承载你这个个人的一个运输跟到达的这么一个目的。那么现在车是第三空间，它有一个在这个空间里面实现很多功能的这么一个可能性，休憩、睡觉、等待、谈事儿、喝茶，甚至我看有的车企特别逗，它甚至能在车里煮水，就是泡茶。
0: 嗯，
1: 我觉得它确实有场景。有些时候你要约一些朋友城里谈个事儿。有时候可能特别临时，他不好找地儿的时候怎么办？在地库里面开着空调，开着氛围灯，您在车里，哎，聊聊事儿，喝杯茶，这个也很爽。
0: 对，
1: 啊，也挺有意思。你仔细想想这个场景，而且有的车那个座椅，它不光是都朝前，
0: 嗯，
1: 它还能把这个前面两个座椅后，它能朝后转，
0: 嗯，
1: 您在车里打牌都行。我觉得这太牛了。
0: 就所以这个为什么咱们今天提到说我们这个大的策划叫中国车对用户场景的拓展，是因为好多的场景其实是适合中国宝宝的体质哈、啊，就是现在这也是一个网络用语，就是说，咱们很少有人，哪怕是这个咱们说。短剧霸总类型的这个性格的人也很少会在车里面喝香槟，但是传统的豪华车，就是当国外的品牌在定义车辆的豪华的时候，他们更多的考虑到是在后排装香槟柜，然后会装一些这个比如说可以放香槟的一些地方。
1: 是的，
0: 对，但是
1: 像迈巴赫什么的他就爱弄这个。
0: 但是我们当定义国产的旗舰豪华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不适用于咱们中国人的一些场景其实是被慢慢的摒弃掉。

0: 殊需求进行非常快的研发、适配、匹配和使用，包括测试，是因为本身咱们国内人就很勤奋，我们可以以最快的速度来去匹配你的需求。这东西客观讲，哪怕您是像必杯这种全球比较顶的这种豪华品牌，你可能也很难做到，因为欧洲的产业链它也有人有可能有一部分涉及到北美啊，涉及到这个什么南美啊，或者是它就是全球的一个东西，但是中国现在都能搞定。所以说现在我们在内部的进行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整个这个中国这个品牌的这个车的销量确实是节节看涨，而刚才提到的一些所谓传统的比较厉害的豪华品牌，它的国内的份额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下滑。
1: 对，而且咱们说这个场景拓展，确确实实它不是说我只是一拍脑子一热，我想到了这个事儿就已经落地了。还有就是中国有非常好的消费者，这个之前我们在一个这个关于 AI 和大数据的报告当中哈，就是有很多的国外的专家也提到了，说中国消费者是愿意尝鲜的，就是他最开始可能不太觉得这功能不太适用我，但就像王鑫刚才说的。当他试用了之后发现这个功能真香的时候，中国消费者是愿意投赞成票的。包括咱们说为什么说从这个 AI 和大数据的一些专家口中得知，这个像 AI 包括就现在咱们用的一些智能体，其实我们会发现中国之所以发展的很快，非常感谢咱们中国有这么大的人口基数，以及有这么多人愿意用自己的一些事情去训练这个大模型。
0: 是的，他愿意去尝鲜，我觉得是一个民族他的生命力跟活力的表现。
1: 对，
0: 我这点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我们中国人确实喜欢尝试一些新鲜的事，而且我们脑洞也很大，有些之前我完全不敢想的场景，比如说前两天发布的那个车，鹏程，小米大家都关注到了，他能在车里搞婚纱摄影，
1: 对，
0: 你能站起来，这个在过去完全不敢想。其实我还想举个例子，其实欧洲人他并不是说不想尝鲜，而是在当地这种产品少。欧洲人就跟原来我们刚开始去出国去欧洲德国，但你看大家都抱着报纸，当时我们中国人已经智能机使用的比较普遍了。
1: 对，
0: 当时我还心想，我说欧洲人这么的这种传统吗？还是这么的相对来说比较传统的这种生活方式，杂志报纸啊，玩手机的人很少，就说欧洲人更是重视社交啊，外面的月亮更圆。再过几年你再去的时候发现他们也都开始刷智能手机了。所以说他其实不是说外面的月亮圆，他其实是慢。
1: 对，而且有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之前我们也看到好多人说，哎呀，你看他们在地铁上面都看书，为什么？因为地铁没信号。
0: 对啊，
1: 这个非常现实。

0: 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1: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2: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 3GBPS， 电影下载秒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
3: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4: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5: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6: 怎么联系？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0: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

展。刚才我们也聊到了，在城市生活当中呢，其实场景的拓展，也给我们的日常生活带来了很多的便利和可能性。但是有很多的朋友说，我不满足于在这个城市场景当中，我肯定周末要出去玩的。而且我最近就是也参与了几个朋友的露营啊，

0: 家人、朋友、孩子这种其乐融融的场景还是比较让人去向往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有几个点啊，首先第一呢，你这车有智驾对吧，哎，它就可以让你相对来说，比如说尤其是现在很多这种北京周边的地区，它这个公路修堵都非常好，
1: 嗯，
0: 自驾过程当中呢，路况也没有那么复杂，
1: 嗯，
0: 所以大部分情况呢，你可以比如说原来你可能100%都自己开，那么现在有60-70%它可以帮你 handle。

0: 你开到那儿也没那么累，因为开男性开为居多吧，
1: 嗯，
0: 所以说这就解放了你不少。其次呢，你到了那个场景之后，可能如果有的人喜欢那种人少一点的景色，他依山傍水的，他可能人没有那么多，但他是一个就是野地儿，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呢，你这个车，尤其是电车哈，现在不管是你是增程的也好，还是说你是插电的也好，还是说你是纯，现在这个电池包啊都越做越大了，它可以支撑你一天，比如说五六个人在户外的所有的用电，基本上能够控制得住。

0: 然后还有这个乘床功能，你在车里去躺着放松，与大自然亲近，这些场景都是非常典型的露营场景。
1: 嗯，
0: 你再支个帐篷，你想你这个整个它其实是相当于作为你整个露营的一个保障支持车，
1: 嗯，
0: 这么一个定位跟功能，包括它现在空间也都很大的话，它可以运载很多的这种人员，包括你这个各种什么露营椅啊、帐篷啊、你这桌子、椅子、吃的。他都可以去搞定，所以说为什么去打露营这个主题概念的车会被市场接受度这么高，或者卖得这么好？它确实有这个场景，而且这个外放电我觉得特别重要。
1: 嗯，
0: 因为如果说你像过去油车，你说你。

0: 公斤重的东西，也给你解放了不少。
1: 嗯嗯，而且现在的这个外放电的这种功率也是越来越大了。我记得最早的时候用外放电功能，它还有门槛呢，就最早还得什么转接呀、啊、
0: 什么的，很麻烦。有些大功率的电器可能用不了，但现在车企也意识到，可能你既然选择了这个有外放电的车，那么你必然在你户外或者露营过程当中，你需要用到一些大功率的电器。
1: 嗯，
0: 过去支持不了 ，OK， 那么现在通过技术的迭代，啊，这种适配，可以去满足你的需求的时候，你就感觉到好方便啊。
1: 对，而现在一个插线板就可以解决了。
0: 对，
1: 就原来还得什么转接，现在就是一个插线板往上一插。
0: 对，我甚至看到有些人、有些朋友，他们去干嘛呢？他过去不是烤炉的生碳吗？
1: 嗯，
0: 还是有一些危险的。现在就是电烤，哎，你这个相对来说，你就得是1000瓦以上了。
1: 嗯。
0: 它能够支持你，没有任何问题。因为你露营，你也不可能露营好几天吧？这很少，基本上一两天是 OK 的。而且，现在充电桩也非常的多。你实在不行，耗电耗差不多，你去补个能。现在都是快充5C 甚至6C， 20分钟半小时就给你充差不多了。所以你现在这种旅程的包括这种电量的焦虑，也比以前改善了很多。
1: 对，包括刚才咱们其实在这个室内场景当中提到过的这种座椅的全屏放倒，其实在这个户外场景当中它更实用，因为这个有很多朋友说住在帐篷里面可能没有那么舒服，但是我又想早上起来看日出，晚上想看星星，我确实就不想回到室里了。你肯定得找一个这个乌漆嘛黑的地方才能看到星星。
0: 是的，我举个典型的一个场景，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觉得啊，去户外，刚才爽爽提到的这种，比如说我要去户外过夜的这种，可能相对来说是一个偏僻的地方，我愿意去过夜。但是我更多我觉得可能是小两口或者情侣，两个人可以车里，我觉得没问题。但我个人客观讲，如果车里面睡三个人，
1: 就是家庭，
0: 可能是够呛的。
1: 嗯，
0: 哪怕你是孩子，我觉得都有点拥挤了。两个人完全 OK， 你把2排、3排放倒之后，很多车它都有这个乘床，叫乘床模式。
1: 嗯。
0: 2排、3排一放倒，它有那种车企就是帮你去匹配的适配这款车的那种大床垫。
1: 嗯，
0: 你一铺，那真的就是一装1米8×2米的大床，足够你在上面睡觉的。你要还有车企有特别逗，要它设计总好弄那种场景嘛，什么看星空，又看有日出日落，也确实挺浪漫的。因为这种场景过去你很难弄嘛，
1: 嗯，
0: 你还得睡帐篷里，有时候睡帐篷里其实它有点危险。为什么？因为户外它可能有些动物啊、虫子啊什么的，其实还是有点吓人的。那你车你可以锁上，
1: 嗯，
0: 哎，这个安全性首先它是一个堡垒似的，你就安全性就上去了。再加上你这种车的外放电乘床的功能，你在户外对吧？这种情侣的甜蜜啊，还是说你是享受大自然啊？而且它有外放电功能，你早上起来煮杯咖啡，
1: 嗯
0: 啊，煮杯茶，它都可以帮你解决。
1: 煮个早餐，弄个粥，
0: 对，它确实是，你哪怕一年。用这功能你用了2-3次，你就觉得这款车这种第三空间的这种承载的能力是还是有它很大的价值的。
1: 嗯，而且其实咱们刚才说这个咱们场景拓展当中可能把它放在这个户外了，它就会有更多的很精致的一些小功能，包括咱们说当然这褒贬不一啊，但是可能人家设计出来了，包括户外可以去这个淋浴。
0: 淋浴、
1: 对，就是现在车不是有这个带户外的这个洗澡功能的吗？然后
0: 那这个周围得帮你看着点儿。
1: 对，就是这些功能的拓展，可能也是给大家就是有一些特殊需求，比如说越野是深度越野的一些人，嗯，比如说我就平常出去徒步，我就到这个山里面，然后可能踩了一脚泥，踩了一身泥，但是我这徒步可能要3天，然后我的这个车就可以当做一个集中的这个中转站啊，然后。我每天回到这儿来，可能就是咱们都知道户外的环境没有什么地方可以供你去洗澡啊或者什么，哪怕你冲冲脚，
0: 明白，
1: 这种带淋浴功能呢，它就非常的适配某一些就特定的场景，就是这些功能其实它只是一个小功能。

0: 性的问题吧。
1: 对的，就是制氧仪这个东西，因为大家也都知道，很多比如尤其是喜欢去那个就川藏地区的，它有高原嘛，就制氧仪这个功能是一个户外场景里面特别高频需求的东西。因为有的人，不管你是年轻人还是老年人，你会发现，制氧对于高原的这种去抵抗高反还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可能吃那个红景天嘛，就体验着适应，
0: 但是用处不是很
1: 对，用处不是很大。最重要的，你看很多进藏的人都背着那个氧气瓶，
2: 对，
1: 要不然那个迷你制氧机。现在有的车它可以配备这些东西在车里，
0: 就是原配啊，
1: 它原配车里就可以给你打氧。
0: 嗯，
1: 我觉得
0: 弥散氧，而且
1: 哎，这个东西是非，因为有的人他可能。就是四五十岁的人，他可能就已经是有一个不错的一个积累，他不用再去坐班了，他可能经常去自驾，有些有时候去高原，包括去一些人少地广人稀的地方，他有这个制氧的这个功能，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0: 嗯，
1: 特别特别好。
0: 就是如果你的需求，就咱们现在说用车场景拓展，是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你所要的这个车。比如说你的需求是我就在城市当中代步，那好，它关于城市功能就有很多。你的需求是我要经常出去自驾，那其实现在自驾的各个场景，咱们说无论是给你冲个澡，还是说给你制氧，还是等等吧，这样一些很专业的东西。

0: 点、行业动态、新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1: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为您播出的1039汽车天下。大家好，我是赵爽。咱们接着来聊哈，刚才也提到了，就现在的这个智能辅助功能，就 NOA， 其实也给好多的场景呢，带来了一些便利哈。比如说现在的全域 NOA， 就原来我们说这个 NOA 都是什么城市领航辅助，然后后来什么高速领航辅助，现在是什么呢？就哪怕你在越野路段。你说我是个钓鱼佬，我每天就是喜欢下道去这个钓鱼，但是我自己可能开的又不是很好，它这个时候也有这种就是领航辅助的一些这个怎么说呢，叫非铺装路面的 NOA 的功能，包括没有车道线的 NOA 的功能。
2: 它现在其实这块分两块哈，因为现在主流的就是模型有两种，一个是世界大模型，它负责的是解决通用路况的这种驾驶辅助，就是没有那么复杂，它按照这个世界大模型的这种正常分析就行了。还有一种是纯视觉的，它比较吃算力，就是它可能是相对来说少路况或极端工况，它可以通过视觉去判断你这个车的辅助驾驶怎么去给你支持。所以说刚才爽上提到的这种，你再去比如说你举一个场景啊，你去钓鱼，那么你肯定相对来说是个远的地方，你可能在城里啊，包括什么高速城市快速路啊，你都会是就是它车的可能世界大模型在主要起这个支持作用。那么当你下到一些非铺装路面小路的时候，它也可以通过纯视觉的方式来去分析你前面的一些路况，包括坑洼，包括这些周围的这个复杂场景，它但是相对来说比较吃算力，这时候视觉也可以给你辅助。但我觉得有了这套系统之后呢，对于驾驶技术好的，它其实是解放你嘛。那对于驾驶技术一般的这种朋友，它可能还给你更大的帮助，
1: 辅助你。
2: 所以总体来说呢，因为现在中国这个 NOA 几家头部的企业卷得也非常厉害，而且技术进步也非常快，所以说呢，就是说在整体的这种表现上面呢，确实比过去强多了。但有一点啊，就是现在从法规上来说，目前严格的判断它都是 L2，就是叫驾驶辅助功能。责任人如果出了任何事情，责任人在你这个人主体。那么可能随着未来不久的将来，就是国家开放 L3 级别的以后呢，才会说这个部分责任可能是
1: 车
2: 企的，就是它这是 L2 跟 L3 最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它的责任主体发生了一个迁移。但是可能在现在 L3 其实很多车企有这个能力，但只不过说我们从法规上来说呢，相对要保证大家的安全，我们要相对来说稳妥一点再去开放 L3。但是我们可以期待不久的将来 L3 真正开始全面普及的时候，它会给我们的整个生活跟驾驶带来更大的一个改变。
1: 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车从这种日常的一些小的功能，然后到这种比如说从驾驶方面，然后给你领航辅助的一些这个大的功能，其实方方面面都把咱们原来说这个要开车，就原来我们小时候比如说家里必须得是那个最有劲儿的男性才能开车，因为当时的车助力什么也有一些沉啊，可能家里面这开车永远是你最有劲儿的男士啊，是承担这个司机的角色。慢慢的就拓展到了像现在我们一个普通的瘦弱的小女生，我想去驾驶一个5米2、5米3的车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都是仰仗于就是咱们技术的发展，然后就把这些场景从我们觉得高高在上的，包括露营，咱们原来觉得多高高在上，
2: 很复杂，对，现在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1: 现在非常不复杂，就是真的平常这种小女生，然后可能几个人就可以带着自己喜欢的桌布，都不用再去考虑什么原来还得带卡式炉啊，哪个卡式炉好用，我还得生火，然后我还得带一个什么样的东西，现在都不用了。就是这些东西可能在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场景当中，就是我带个人去，然后我带点自己喜欢的小东西，带点情绪的东西，都不一定带这个有用的东西，带情绪的东西我就可以直接说走就走了。
2: 对的，我觉得刚才爽说的是一个非常女性化的视角，我延展一下，它其实车提供这些功能呢，我客观讲啊，可能有一些很牛的功能，但你一年呢确实客观讲用的次数不会你不会每天都去露营吧，你可能用个14、18次了不地了，但是呢它带给你的情绪价值跟支撑是我觉得去付出这个溢价购买这些功能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点。就跟你带，就很多男性，我举个男性的例子，你说你看时间，你有手机准吗？那你为什么要买一块机械手表呢？那么贵，
1: 情绪，
2: 情绪价，现在特别爱讲这个东西嘛，情绪价值对于人的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远远大于它实际价值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多人会说，哟，这些场景有啥用啊？为啥要付出额外的钱买这些东西呢？ 你用了一次你就知道香了。
1: 嗯，
2: 对，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敢于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1: 对对，而且现在就是我们说降低了这个使用门槛之后，也让更多的人可以享受到原来我们说很专业的一些东西。原来门槛挺高的，现在大家就觉得所有人，包括你，无论是稍稍年长一点的，还是这个咱们说瘦小一点的女性，还是就是任何人，你只要是有一颗想去探索的心，你都可以通过咱们现在中国车的这种新的场景的一些功能来满足你的需求。所以其实这就不得不提到，就是说我们今天为什么聊到说这个中国车的用车场景的拓展，会聊到这样的一个专题，就是它还是刚

0: 包括海量的本土路况，消费者可以提供这么多的一些出行数据，还有快速迭代的研发能力。就现在车企可能恨不得一天都开好几场发布会，这种快速的迭代能力也让这些生活场景越来越实用了。我觉得这个王鑫应该有感觉，因为参加了好多发布会，就从最开始的这个功能很鸡肋，
1: 是的，
0: 到这个功能真的能让大家用到。
1: 对，他的爽说的这点我特别赞同，因为我也是深有体会，毕竟在这个行业一直去深耕嘛，参加了很多的发布会，就像爽说的，从一开始这个功能不完善，它只是解决从零到一，从无到有，有了。

0: 想象的这种变好用的速度要快得多得多。
1: 嗯，
0: 所以为什么你看有时候有一款车可能一年就大改了，两年就换代了，它就是通过这种我们中国这种特殊我们擅长的方式快速的迭代你的缺点，
1: 嗯，
0: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摒弃掉，把好的易用的改善性的东西往这车上去加，所以你会发现，哎，两年之后这些曾经我们认为鸡肋的功能现在都贼好用。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哎，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产业现象吧。
1: 对，包括咱们说这个智能化的一些辅助功能，从最开始的时候没有人敢用啊，这包括这可能开了这辅助驾驶比不开还要紧张，到现在其实很多人也愿意去这个让它去辅助你去一起探索一段旅程。我觉得这个里面就是很多咱们刚才也说了，就是需要一套这个本土的出行数据的一些迭代，包括这个出行数据的一些搜集等等吧。我觉得它是一套很完整的就是中国方案，而且这套中国方案呢被事实证明现在是在整个的汽车产业或汽车行业当中是一套非常切实有效的方案。嗯，打比方说比如说大众啊，或者一些这个传统的一些国际品牌，他最开始也想研究自己的方案，想研究大众方案，
0: 结果可能遇到这样那样的难题，
1: 对，最后都来拥抱咱们的这个中国方案，来拥抱我们中国的智能驾驶，和咱们中国的一些这个供应商去合作。是为什么？就是这套中国方案已经被切实可行的证明是高效的有效的。我觉得这个才是可能我们现在聊到说这些为什么这期叫做中国车的场景拓展的一个原因。
0: 对的，是因为现在呢，从我个人的观察来说，就中国汽车的这种产业技术对于整个产品的定义的这种话语权要比过去大得多得多。过去你也知道，这个汽车本来就是人德国人发明的，这个确实人家也领先了很多年，但是近些年我觉得这个趋势在慢慢发生一些转变，就是我们在整个产品的定义研发思路上面，我客观讲已经比较领先了。
1: 嗯，
0: 咱不说全球最领先这话太满了，但是我觉得是绝对是属于世界一流梯队了。

0: 聊到说这个中国车对于这种场景的多维度的一个拓展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聊到最后我们会发现啊，它真的就是一个从这个汽车是一件门槛很高的事情，到飞入寻常百姓家，让普通老百姓普罗大众都能用上的这样的，也便宜嘛，现在价格普罗大众都能用上的这样的一个整体的，咱们说一个演变也好啊，或者是一个进步，所以咱们生活场景的拓展边界呀，包括这个出行的万千场景啊，哎，都会让这个老百姓切切实实的能够感受到这生活的变化。所以场景其实是需求，但制造呢是底气，包括场景化的创新也不简单是咱们什么冰箱彩电这些堆叠，主要是中国的制造从能造车走向懂生活这样的一次跃迁。
1: 嗯
0: 啊，所以咱们中国车的进步不仅是说哎这个跑得更远呀，开得更聪明啊，哎，更是在于这种技术拓宽了咱们的出行边界啊，享受在路上的时光。非常感谢王鑫老师做客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分享了一下中国车对于这个用户场景的拓展，再次感谢您，谢谢，
1: 谢谢双双。
0: 嗯，稍后是1039会旅行，我们也希望我们所有的用车的消费者能够在您的这个用车路上变得越来越多姿多彩。

0: 上车后车司机注意。北五环上清桥西向东主路内侧车道事故造成建亭桥到上清桥西向东车辆行驶缓慢。
1: 春有百花。

0: 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晓，欢迎收听我们今天这一期节目啊。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著名的旅游达人，著名的职业摄影师，同时也是美食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的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十一假期当中，我们挑那么3到4天或者2到3天，不占用我们假期所有的时间，同时也不会啊迎着高峰出门，这样的有可能哪人都多，在这个假期当中选择性的进行2到3天的一个可以说是中短途游吧。我们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聊秋天的海，我们要一起去看看葫芦岛。那节目一开始呢，还是有请我们的包括同学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2: Hello， 大家好，我是超级小包子。
1: 哎，这个包括同学啊，一般一年下来呢，很少有时间，有闲情逸致哈，完完全全去一个地方度假啊，甚至是旅。

0: 对，因为这一路上，首先新能源这车大家最焦虑的就是里程焦虑嘛，电池焦虑。这一路上呢，收费站那些休息区，不是收费站，那些休息区，那简直不要太好，甚至还有五星级休息区，就是我都一直没有弄明白，因为中间有几个应该是秦皇岛吧，还有什么就是中那一溜那几个秦皇岛、北戴河，然后还有绥中吧，那一溜那几个休息区修的巨豪华，
1: 就成个景了啊！
0: 哎，真成个景，就是我在停车场，我一直没有弄明白，他们这些停下车第一件事先拿手机拍这个休息区，这服务区有什么可拍？我然后旁边。有两个就听着从天津过来那个、哎，你看那服务区秀跟机场似的呀！
1: 对，因为现在国内很多服务区都是采取就是规模建设，
0: 对，
1: 就尤其是咱们北方，可能现在这两年也追上了。原来最一开始特别火的服务区都是在南方，有的去了那儿之后吧，大家就可以不往前开了，我们可以留半天的时间在那个服务区，一进去超市。
0: 对，
1: 各种那个美食街，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活动场地，
0: 哎，
1: 而且还是室内的，
0: 对，就是室内的，
1: 不管多大规模，它带个棚，
0: 因为
1: 或者是有盖儿，
0: 对，因为我们北方的天气比较极端，尤其是冬天夏天，所以室内很重要，不管刮风下雨，还是外边下雪，还是外边刮风，所以我们就是这个。不，夏天冬暖夏凉嘛，然后这个休息区我记得，因为上次我们自驾过去也路过这个休息区、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它那里边居然有鱼池子
1: 啊，
0: 室内有一特大的鱼池子、然后这鱼池子里边养的锦鲤，所以说很多人来这儿，我本来就上个厕所，最后你看就是中间就变成
1: 休息，
0: 在这儿吃个饭吧。
1: 对对对，
0: 时间也差不多了，然后旁边又大排档，美食大排档，然后它都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说这儿有一个某个店某个连锁的这个外卖店在那儿，
1: 一片
0: 那一片那一溜就是大时代那种大排档，这一溜全部都是窗口，然后呢你可以坐在那儿吃，完了旁边还能赏鱼，在外边看，确实他们我听到旁边这两个人说这个话，我再反过来一想，确实跟一个小机场差不多，因为它修的非常非常大，非常非常就是规模很大。
1: 对，而且呢，对于很多旅行者来说，如果一路上吧就很突兀，就是一路都在赶路，特枯燥，可能对于我们的这个旅游的心情啊，也会造成一些阻碍。现在各大服务区都照这种规模发展的话，就让我们大家无论如何都能感觉到愉快和宽松。以前到了这个服务区或者休息站啊，就是这个上厕所，然后真的饿极了，就买点快餐式的一些东西，泡个方便面。现在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而且呢沿途都变成了约等于景区了哈，
0: 对，
1: 就约等于一个据点了，这个让大家旅行的心情也会变得越来越好。另外呢，刚才我们包括也提到了有关攻略，就是自己开自己家的新能源车，现在在这条路上跑，一点也不必担心。可能也正是因为现在这个电车比例高了，大家坐这个大型服务区或者休息区的这个热情也被激发出来。你充电最少得充个十几八分钟吧？
0: 对
1: 啊，你要想充满了，大概奔85%去，你得在那儿多待会儿吧？
0: 对，那还是高倍数的，那个高瓦数的，那个您要是低。低的那个电压的，您还得至少得半个小时左右，哎，那正好吃顿饭，旁边赏赏鱼，你想早走那个也没充满呢，所以正好就特别合适，吃个饭，然后休息休息。所以这种服务区，我觉得它做成五星级也是应运现在的这些新能源车越来越多。
1: 哎，对对对，
0: 所以呢，千万别有焦虑，而且这个大概隔几十公里就有一个。这个排队你可以去下一个，
1: 对，而且呢规模都差不多，有的稍微小一点，有的更热闹，
0: 对对对对，
1: 还有点探索那意思，
0: 对，
1: 就一路上虽然我不缺电或者我不缺油，但是见着个漂亮的地儿，我还能在那儿多待会儿，
0: 对，
1: 这个、
0: 所以说对，所以在这个不管是如果是咱们小长假也好大长假也好出行的话，这个如果能开自己家车，我觉得这是非常经济实惠的，
1: 自由，
0: 对，自由。然后你如果租车的话，在长假期间它可能会价格有溢价，
1: 对，
0: 平常呢，因为我经常出门，我经常租车，就是平常在一线城市的这些大的连锁，比如什么一嗨啊、神州啊这些连锁，大概租车一天下来可能100多块钱。很便宜，
1: 但是在节假日有可能价格就会有浮动，
0: 尤其是什么长假呀之类的，它肯定是就浮动空间会非常大，因为这个叫 奇货可居。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车可能大家都想起来租车的时候，那就跟机票像高铁票是一样的啊，高铁票不会涨价，就跟机票一样的。
2: 对，
0: 所以呢，这个建议大家有自驾还是开自己的车，尤其是在长假期间啊。然后如果租车的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小的贴士吧，算是，就是如果你要是真的想开车去，其实你可以从这个北京开过去，然后因为现在有一些公司，就我特别喜欢，我经常选一嗨，因为他那个他有一个特别好的政策，就是从大概2021年他推出以后到现在一直没有就是这个政策一直没有停过，就是他免去了异地服务费，这个简直是省大了，
1: 竞争力更强了。
0: 对，因为如果不经常租车的朋友，我给你简单讲一下，比如说我现在从北京开车去沈阳，然后我本来来的可能挺累的，然后我就不想开回来了，然后我就坐高铁回来。但是你最后他租车行会说，哎，你这车是北京提的，
1: 你得异地还。
0: 对，你异地还车，这个异地还车费用可高可少，最多的时候我见过，在国内最多的时候我见过大概1000块钱的异地还车费，绝对比你飞回来的飞机票还贵。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为了省钱，就是
1: 开回来了，
0: 就愣开回来，那就没办法，累点儿。您想一想那票钱，还不如这个呢，得了，就愣开回来。所以呢，这个省去的是非常多的一个成本。
1: 这对于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说，应该是一个好消息。这有一家这么做了，可能出于竞争的考虑，有可能越来越多。
0: 他的更大的那些对手，最近这几年也经常在搞所谓的一些特价活动啊、优惠活动啊，哎，给你个券什么的。
1: 对，租车也是另外的一个，就看大家什么想法了啊。因为我为什么提到租车？有很多朋友啊，现在都想尝试啊，弄一个房车过去试试。经常因为这算是我们的中短途游嘛，
0: 对，
1: 你正开房车，有可能房车没有这个小车好开，所以你开长途会累。那么这种这个中短途的呢，有可能大家真的有这方面的尝试啊。当然在这个假日期间，节假日当中，它跟平时周一到周五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0: 对，
1: 大家一定要想好，这是第一个时段要去葫芦岛采用的交通方式。而且呢，包括今天提了个新建议，那个建议大家开家里的电车走，因为沿途不会有任何的里程焦虑。
0: 对，
1: 而且呢，就算是你没电了，因为去充电还有可能会趟到另外的一处惊喜，就是这种大型的服务区啊、休息区里面的一些设施，也会让大家整个旅游的这个心情变得越来越好啊。第一个时段先跟大家聊到这儿，第二时段呢，咱们就开始去葫芦岛看一看了。到底这3天2晚或者是2日游哈，如果是这个中的

后呢，还是要和大家分享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和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有关的。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操控稳，行驶顺，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加持，交互灵更聪慧，3040毫米超长轴距，大五座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13.28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多重好礼限时放送，欢迎到店体验极狐阿尔法 T7， 详情咨询北京当地经销商。那另外还有一个好消息，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正在火热预售中，10月5号到6号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顶配阵容主打一个全年龄段友好。10月5号流行力量场有陈楚生、大鹏音乐节首秀、黄子弘凡、One Year、门尼、蓝老、奔赴少年等。这个档次还包含了更多的惊喜阵容。10月6号摇滚能量场有万能青年旅店、二手玫瑰、回春丹。于是这是特别唱作舞台，老狼、潘尼西林、 A 公馆以及性格缺失乐队，而且预售阶段

0: 稍事休整，我们第二段见。
1: 路况信息。临时路林玉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故障车，后车司机注意。
2: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著名的旅游达人，现在已经是美食达人了，而且是职业摄影师哈。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也不算小众了，就是我们都耳熟，但是有可能呢，平常由于工作比较忙，攒足了一个比较长的假期，我们就不会去这儿了。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三天两夜的旅游方式，葫芦岛，一起去看秋天的海。第一个时段呢，包括和大家主要分享的就是攻略里怎么去，租车也可以，开自己的车更方便，开自己的电车更划算，有惊喜。那接下来进入第二个时段呢，就聊聊到了葫芦岛怎么玩了。这个在海边啊，有两种不同的方式，一种呢是深切的体验一下海水，我们要去游泳，但是进入秋天，这个海有不一样的这个体验的方式，尤其到了葫芦岛。这一次我知道这个包括是以度假的心情去的，也就是那个地方对于包括来讲非常这个适合就那么待着，或者咱们北京话讲就愣着哈。这个地方你去了，你按顺序讲吧，你在那个地方自然是自己开车去的，
3: 对，
0: 都去了哪些地方？有一古镇，好像是各种海滨，还有一个小岛，
3: 那对，
0: 都去了。这个怎么安排顺序，怎么做这个小小的旅行的策划？
3: 这个葫芦岛呢，其实我们去的最多的，就上一次去可能玩的比较深度的，就是它旁边有一个小县城叫星城，它属于葫芦岛。然后俩地儿离得也特别近，就是你如果从那海滨，它有个滨海大道去开的话，可能开个20-30分钟
0: 就到了，
3: 它其实也没有分的那么，它就是它下属的一个小县城、
0: 嗯，
3: 所以呢，星城这个地儿呢，它我感觉更加的舒服，然后呢，节奏就是人的那种慢生活也很舒服。这一带呢有几个景儿，就是人家当地人说叫城岛山海泉，就是有这么一些景儿。城肯定是星城古城，这个呢我还查了一下，星城古城是它的古城的城墙现在仍然是。保存的比较完好的，其中有一段是咱们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是现在有一帮，因为我最近这几年不是玩古建比较多嘛，有这么一帮人专门去追古建，就像那个去追那个世界遗产那帮人一样，就是有这么一波人特别喜欢去看这种，当你听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因为咱们国家是
0: 必去，
3: 对，一批一批的，它是比如第一批，那肯定就是国一国二就这么聊，然后这个应该是第三批，所以就认证的也比较早，
0: 也很厉害。
3: 在那个整个星城葫芦岛地区，大概是有三处，但是那个另外两处那个辽塔呀，它那个路不太好走
0: 啊，
3: 可能最后2公里得徒步走。所以说那个就难度比较大，我们就选择这个最容易的到达的，就是这个古城墙。哎，然后岛呢就是菊花岛，就是又叫菊花岛，又当年又叫菊花岛。然后这个岛上呢，大概是2014年才开始发展旅游，所以到这几年就是才很年轻的一个岛，就是从旅游项目来讲，现在呢发展呢，因为我是2017年应该是去过一次，那当时感觉就是确实需要发展，确实需要发展，然后就是整个那岛啊，就感觉很原生态，还处在那个原生态的状态，然后这个今年又去了一回。哇，就感觉这发展的也太快了，就是很多东西，一个是路修得更好了，现在环岛有一个圈路，就整个环岛公路了，然后这环岛公路最让我惊喜的啊， 我相信很多朋友应该都没听说过这个，叫音乐公路。
0: 哦哦，听说过，但是没走过，就是我们看过视频吧。
3: 哦，视频上、那看来，
0: 而且不是那个地儿的，就是好像全国也有其他地儿。
3: 对，
0: 就是你那车压过去有声儿上。
3: 没错，就是这个东西，因为我不经常刷那些短视频啊，就是可能估计在那上面已经流量很多了。然后这岛上现在也搞了这么两段，它这个就是它那个很神奇，就通过你那个轮胎，其实就是减速带，压那个减速带那棱，这不是会产生一个共振的声音，就是你的轮胎就那种声音，它把这个棱的深浅和那个每个棱的宽窄
0: 按音高跑，
3: 给你修的不一样的时候，而且这个它都修在一个那种弯道，因为岛上弯道比较多嘛，所以前面写着40是限速。我们呢在岛上包那个车很便宜，在岛上包车一天可能是100块钱，还是半天100块钱，很便宜。然后呢这个司机就提前跟我们说了，这前面就音乐道路，我说行行行，知道，不是什么网红道路啊，就这种，
0: 包括可能认为啊，到了音乐道路上，就是我一进这个区域就开始给我放歌。
3: 对，有一个音箱，所有人都这么想，我爸当时也这么想的啊，就所有人，就是大家听到这肯定一想，嗨，就是
0: 放音乐，
3: 哎，顶多把那地给你涂花了，我给你弄什么红黄蓝三种颜色，这没有任何人当时会对这个抱有任何期待。然后结果一进入那个段儿。
0: 40公里限速，
3: 哎，40公里，因为是包车嘛，所以司机开得很稳，就开始，当时所有人都傻了，我说是哪来的事儿？就是
0: 地上，
3: 对，而且他那个跟那个减速带的磨，就是他那个产生共振的声音，特别像那种，就是我们有时候玩那种口技 B-box， 有人吹那个长号那个声音，就。
0: 它还不是那种高频，不吵，
3: 对，
0: 但是呢还挺润，
3: 是那种低频的声音，而且这个声音你想啊，如果你不是40迈，你势必过这个道路的时候
0: 提速了，
3: 就听不到这个声音，因为它的速度快慢是跟它的共振也是有关系的，
0: 对对对，
3: 所以就得40迈。我说这个东西建议全国大力推广，所以岛上有两段，一个是我和我的祖国，还有一个应该是我忘了，反正也是一个主旋律的歌曲，然后就是你到那儿就都很期待，
0: 对，都是以限速的形式过。为什么呢？主要是因为让大家按照原速去听这一段作品，
3: 对，
0: 他已经都压好了这个地，然后你开得太快了，第一提速，第二有可能真的听不到，
3: 对，他那个音就变了，对，他音就变了。就是我们过那个高速，有时候他防疲劳驾驶那个，你压上去，你应该大家就是就那种很尖的，他就是为了让你一下就能醒过来。
0: 对，
3: 但是呢，也不知道谁发明的，哎，这东西你看，他如果你以40迈的速度压上去的话，哎，它就会产生不同的音阶，而且它都给你算好了，它是连节拍都有，就你40迈的时候，它是不是乱来的，都是每一拍每一个音符都给你做满，
0: 对，它不是那种傻傻的均衡，
3: 对，
0: 它是有强弱的，
3: 哎，对，
0: 就是完全你听到的就是你熟悉的那个作品的还原，
3: 对，
0: 但是前提是你一定要按照速度开，
3: 一定要按照40迈限速来开，所以我觉得这是这岛上比较惊艳的啊，
0: 有两段都是在弯道上，
3: 哎，都在弯道上，而且这环岛公路你肯定不能错过的，你要是包车来讲的话，我觉得自驾上岛就没必要了，
0: 就是我在这感叹一句啊，就是现在国内的这个文旅啊，包括一些景区的设计越来越人性化，对，
3: 太卷了。
0: 为什么它要设计在弯道？就是你想这样的一个事儿，如果在环岛路上，它就在一个直趟上去做这么一个限速40，你要听音乐的这样的一个限制的话，有可能很多从这儿开过去的人啊，就觉得这一个限速有点多余，也就是我们必

0: 首先出于安全的考虑，
1: 嗯，
0: 你必须减速。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给你限速之后，你在过弯的时候还能听到非常好听的一段音乐，这个
1: 听了情绪价值，
0: 对，一点你不感觉突兀啊。你要在直道上啪，我必须得四十迈，我有的时候还觉得嗯，为什么非得这么，这不故意的吗？
1: 对，
0: 你在弯道就很自然，你过弯了，哎，你爱开多快开多快了，然后呢这段音乐也结束了，
1: 对，
0: 下一个弯道说不定还有惊喜，就给大家造成的这种小小的娱乐也是非常的惬意。这是说到岛上的公路啊，刚才呢包括也是慨叹了一下，说2017年和
1: 还没有这些呢，
0: 就是这才几年的光景，
1: 咱们真
0: 的是，
1: 咱们真的是基建狂魔，就这个速度啊，真的没有人能赶得上。
0: 哎，我是没去过葫芦岛啊，
1: 嗯，
0: 我也没去过这个叫
1: 菊花岛，
0: 菊花岛啊，就现在岛上除了这个公路之外，餐饮肯定是有，
1: 嗯，
0: 小卖部什么的也都齐了，
1: 那必须得有。
0: 就现在岛上能住吗？
1: 能住。

0: 还选择在岛上住一两晚，是因为那边钓鱼啊，很舒服。而且你想，那岛上那环岛公路都限40迈了，这岛上势必没多少车，没多少人。我还问了一下我们那包车师傅，我说这下一次岛，您这车，这不是聊屁的牌子？我说您要是回趟这个咱们那个大陆地区，你是从怎么？他说这一趟得不少钱。所以说运那个就是运车上岛，它不是那种咱们正常坐船那种一人可能100来块钱那种摆渡船，它是需要那种大的那种专门能运车的船。所以那个就是肯定是就是我觉得不划算，因为你一共上去玩一两天，那个岛上除了包车之外，你可以选择那种电动的小三轮电动的，哎，自己可以自驾。我看岛上那个最流行，说可能得有2-3千架那个玩意儿，就那种就是有点像高尔夫球车的那种
1: 啊。它也是电的，
0: 哎，电的，哎，也新能源。然后呢，你租一天也没多少钱，关键是这玩意儿走哪儿停哪儿，它没有什么压力。
1: 对对
0: 对，你要说这车的话，咱真是弄一你大物件那小路，您停哪儿，然后这是在限行的，不让停什么的，
1: 碍事儿，
0: 还碍事儿。所以呢，这个没有什么焦虑，然后车一停，钥匙一拧，下去海滩玩去了。旁边什么怪石滩参观，还有包括他那个岛上还有一些这个比较好看的古迹，算是古迹吧，然后有一些修复过来的，就是现在的有一岛上有一个应该大龙王庙，那个地方还是建筑比较新，但是它有一些保存的有历史的，那旁庙前殿前2-3棵菩提树都是千年菩提树。
1: 就是那个岛不光是一个小岛，就是人家原来有非常深厚的历史，
0: 早就有
1: 啊。
0: 那岛上有一个，就是那个庙底下，底下有一个叫唐王洞。你听这名字，据说啊，这只能是据说，说当年唐王李世民打仗曾经躲避于此，躲避也不知道那洞怎么那么神奇，哎，就都在这儿都躲过。
1: 这个挺逗，就是在一个岛上，我原来一直概念当中这个小岛嘛，它也就是钓个鱼，在那儿闲散的生活2-3天，
0: 对，
1: 没成想还有一些这个可以拍摄出片的地儿。另外呢，到了我们说的这个葫芦岛和葫芦岛周边啊，这个吃一顿那是必须的，包括呢是把这个安营扎寨在了葫芦岛上这个地方，他没有住，你就等于是上去转了一天，然后就下岛了。
0: 对，基本上因为岛上的住宿跟葫芦岛这个整个
1: 还是
0: 就是我先说一下，因为我发现我身边有些朋友有这个误区，葫芦岛不是一个葫芦形状的岛，它是一个正常的市，它是一座城市，然后也不是那个在海上的城市啊，它是在海边的一座城市，
1: 看出去了。
0: 对，然后呢，就是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在这个绝花岛上你要住的话，那远没有在葫芦岛的滨海现在那一溜啊全是海景酒店，那我何必呢？那个绝花岛离这个大陆大概有多远呢？就是离咱们这个旁边的海岸线能看见
1: 啊，
0: 就是您从这个海边上手搭凉棚，远处那有一岛，那就能看见。所以说快艇大概也就20来分钟。
1: 但是也没有鼓浪屿那么近吧？
0: 差不多，
1: 差不多呀。
0: 对，跟那真差不多。但是因为它那个，
1: 但是面积大吗？
0: 面积也差不多。那面积环岛一圈，你要使劲开的话，20-30分钟。它因为它有路嘛，现在
1: 小岛上也是没淡水。
0: 对，
1: 就是那种
0: 这还真不知道，就是反正岛上有青山有绿水的，反正中间还有小山小山包什么的，所以它不是一个平的那种岛，它是一个这地儿啊，从南宋就有了，就是从南宋这个咱不说据说了，这咱就说据史料记载了，南宋时候就有高僧在这儿修行，所以他才
1: 真有，
0: 哎，绝华嘛，绝嘛，所以你听这名字，当地人也叫，当然你听这名字，它比较拗口，
1: 绝华岛，
0: 哎，绝华岛，人说北有普陀，南有普陀，北有绝华，曾经有这个，从南宋时期，这就是比较有，咱们就说比较靠谱的史料记载，
1: 就历史悠久。
0: 历史悠久，所以岛上的这些历史建筑啊什么的，虽然现在的是2000年以后重修的，但是呢，它的包括历史料记载，包括它的这菩提树，那必须得证明这个东西怎么会有菩提树？这岛上它不能原生的吧？
1: 对，而且偏安一处这个地方呢，既然有人选址在这儿，它是有原因的，
0: 哎，
1: 就是你会感觉到宁静，
0: 对
1: 啊，这个。

0: 完成，玩游戏零卡顿，还支持海量用户同时接入，在万人场馆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实现四环内 5GA 连续覆盖，现在就去营业厅升级 5GA 套餐吧。这也太滑，上司差点睡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

0: 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2: 贫僧修心不修房。
1: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2: 何为全包员？
1: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2: 当真？
1: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2: 贫僧先打为敬。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3: 接下来是趣味知识问答时间。
4: Round on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桥，
5: 鹊桥，
6: 港珠澳大桥。
7: 港珠澳大桥，桥倒碎一体，是世界最长跨海大桥，连通粤港澳，位列现代世界七大奇迹。
4: Round two，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交通工具，
5: 筋斗云。
6: 复兴号动车组，
7: 复兴号纯国产自研，时速350公里，日行万里，便生活日常。
4: Round three，
3: 听名字就很厉害的武器，
5: 方天画戟，
6: 东风五 C。
7: 东风五 C， 国之重器，全域威慑，硬核守护，家国安宁。
3: 神话照进现实，
7: 匠心铸就传奇。
8: 每一份经验皆是中国力量。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路况信息。京城高速四上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德外大街北向南车行缓慢。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2: 生活在此刻，朋友们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著名的旅游达人、摄影师，现在也是美食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葫芦岛这个地方呢，非常适合短途游。十一就懒得出去，你也可以选择开出去那么两三天，而且呢，开自己的车到这个岛上也应该非常的方便，也适合周末啊。这种小长假什么的都非常适合，只不过以前呢，我们只是提到葫芦岛就匆匆带过。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详细的聊。上一个时段呢，包括同学已经非常详细的聊到了这个葫芦岛外的这个叫做觉华岛。
3: 对，
2: 这个岛上的设施从2014

0: 家乐，当然也有一些住宿，每天都有船往返于这个岛上，在岛上还可以包车环岛游，这就非常有意思了哈。但是呢，我们上上个时段啊，只是开了一个头，说到这个到葫芦岛怎么玩，说到了一个这个古镇，刚才包括在上一个时段也说到了当地人好像有个五字诀是吧？
1: 对，
0: 叫啥来着？再给大家
1: 成岛山海泉，
0: 哎，咱就挨着个儿给大家再说说呗。
1: 对，其实当地人不是这个顺序啊，因为我就这么记下来。后来这次我去当地人，我说你十年前我记得有个成岛山海泉，然后说是什么成泉山海岛，我说无所谓啊，反正是五个没记错。然后所以这个兴城的古城，其实刚才咱们上一时段也介绍过，它的整个的保存，它的城墙是也是被列入这个中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
0: 有三段。我记得
1: 有

0: 那我先说一下为什么我觉得比较值得推荐啊。首先因为它的首先这古镇其实挺有来头的，它是现在咱们国家保存的最完好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而且也是整个东北地区保存的唯一一座明代古城，因为那时候战乱比较多哈。
1: 对，我补一句啊，这个葫芦岛属于辽宁啊。
0: 辽宁地
2: 对，
0: 还是辽宁啊？
2: 对对对，
0: 过了东奈河就都是辽宁的地盘了啊！
1: 老人有跟秦皇岛混，
0: 对，秦皇岛和北戴河属于河北，然后你过去北戴河，过去东奈河，那就属于辽僻，就是葫芦岛范围了啊！
1: 就是人家就是辽宁，
0: 对对对，辽宁
1: 古镇也是非常有历史的，而且站在东北这样的一个区域内，它是更有说服力的。
0: 对，过去这地儿叫宁远。啊，曾经呢，这个也是出过几个比较有名的将领，然后这些历史呢，大家如果有兴趣，在整个这个兴城有很多的景区，比如它的文庙，然后它的城墙，然后它里面有。

0: 是有当地人在居住的，它是有非常浓的烟火气在着。
1: 这个也是我们好像我也跟包括同学讨论过，就是有人居住的和全部都变成旅游业态，
0: 哎呀，对，那全部都变成旅游业态，就是感觉你来了就是个肥羊，就谁来谁是肥羊，就那种感觉，因为他交着房租呢，
1: 对，
0: 他得。
1: 就是大家看着可能也觉得烟火气不足，因为现在大家去的这种古镇也越来越多，有点雷同，但是这个古镇真的是非常不错。到现在这个每天擦黑的时候，这包括讲还有炊烟升起，人有人在那儿住，
0: 对，就是当地人在这儿住的话，这个古城就比较有生活气息，比较有烟火气，而且呢它的物价就不会太贵，因为我记得在那儿冰箱贴什么3块钱5块钱的都有，就是甚至你说这冰箱贴，你说他说8块钱，我说能不能便宜点，那6块吧，就是我都觉得我都不好意思看。

0: 出于文物保护的需要啊，另外呢就是它是一个典型的这个标志啊，你来这儿，
1: 对，
0: 你进不进啊，有你的选择，这个就是让大家觉得比较自然。
2: 对，让这样让古城里边的生态就做的就会变得非常好。
0: 对，
2: 当地人可以做小买卖，你也可以选择我就在这古城里，我享受这份宁静
0: 生活，
2: 那就生活嘛。然后你也不需要每次进门哈就给你办一车证或者怎么着的，就是这个就很自由。
0: 对，当地人也觉得好，
2: 当地人也会觉得好嘛，就是他们自己也大家一荣共荣嘛，所有人都可以就是发展，你也想你想做买卖更容易，因为我们进来没成本。你说这古城要进来我就先花百八十了，我进来以后我就觉得哎呀，我都在门
0: 口得有什么呀，
2: 对，我在门口我都花了钱了，怎么进来你还得从我身上再薅一波，就感觉就是心情就不一样了，
0: 就是经营理念不一样啊。这个也是带来这一个地方的持续稳定的可以说是收入，就是毕竟它是一个古镇，它里面的一些重点的这个项目也是要收费，但

0: 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1: 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聊一个离咱北京不远，在辽宁的一个地儿啊，葫芦岛。今天来到节目当中做客呢，著名的先说是美食达人嘛，因为这个时代我们要聊吃。另外呢，也是旅游达人和职业摄影师，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上三个时段已经和大家非常详细的按照攻略的方式介绍了葫芦岛应该怎么玩，两个大的重点，一个是小岛，另外一个就是古镇，这两个都是重头戏。而且尤其在这古镇当中有三处是
2: 整个葫芦岛地区古城城墙是这个国家重点文物保护
1: 啊，重点文物保护。
2: 对，
1: 接下来呢，在这一个岛上除了逛这个古镇去小岛之外，海边的风景也非常非常的不错，而且呢它到了葫芦岛之后交通条件也非常的好，就滨海公路现在也有了，说是能拍夕阳，
2: 对，看夕阳非常漂亮。而且其实11的时候已经有颜色了，就是那边有很多红海滩，哇，那大片的红海滩巨漂亮，
1: 红海滩，
2: 对，红海滩，这辽宁比较出名的红海滩很多地方都有，葫芦岛这边也有，锦州那边也有啊，然后就是兴城和葫芦岛中间有一大片红海滩，现在也开发成景区了，所以这个其实我推荐的比较推荐的方法就是这一溜，我应该是从上次是从盘锦，不是，刚才说错了啊，刚才不是锦州，锦州不在海边，从盘锦，对，从盘锦一直捋着那个滨海公路开到兴城，曾经这么开过，也咱就说不赶路的情况下，不紧不慢呢，国道也不要钱，就滨海公路嘛，就开呗，然后呢中间还路过那个大片的红海滩，特别好看。所以十一的前后去，这个季节正合适，它的颜色开始渐渐变红，海里边的某种植物吧，咱就说正好变成粉红色，很漂亮，
1: 很漂亮。夕阳西下，
2: 对，
1: 拍景，
2: 然后
1: 非常出，
2: 对，然后这个现在的整个这个，因为我们9月1号开始，这个整个东北地区就开海了，什么概念呢？风鱼期一直到9月1号结束，9月1号之后，咱们就这渔船啊，大小渔船都可以出去商业捕捞了，所以呢，从9月1号开始，这个鲜美的啊，肥美的海鲜就大量的这个上市了。
1: 我就发现今天我跟包括聊天有点动机不纯，一开始我就假浪漫说什么秋天的海，其实呢是为了吃。
2: 对，
1: 到葫芦岛这个季节应该是有非常多的好吃的。
2: 对，
1: 而且我看到网上有很多攻略，他也介绍了一些当地名牌的一些小馆儿，这些小馆儿好像做法对于北方人来讲也非常有亲和力，是吧？就是那种蒸，好像跟南方的做法很不一样。
2: 而且呢，刚才咱们上一时段聊过一个就是简单的地理划分，就是从东戴河开始啊，这咱就都属于进了葫芦岛地界了，就属于东北了，东北菜有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它量大，而且对，而且价格也便宜，甭管是海鲜还是炒菜，价量都很大，所以呢这个地方作为东北地区的一个其中的一个地方吧，它也
1: 继承了这个传统，
2: 对，继承了这个整个东北的这个特色，它的海鲜的量那叫一个大，然后价格性价比还是非常的高的。
1: 这个接下来咱们既然聊到吃哈，就给大家就首先是包括自己吃到了啥，另外呢就是当地的一些比较特色的海鲜都有啥。因为我去过海南，然后我跟当地的海鲜馆的老板也聊过，他们告诉我了一些这个诀窍，说你到任何一个区域去，你就要吃当地的有的东西。
2: 对，
1: 说你包括去这个海南，我说我要吃梭子蟹，那那老板就特逗，他冲我乐了，说我们这个地方是三亚，我们这个地方不怎么产梭子蟹，说你要是非要吃我也能给你弄来，就是我们是现在开发旅游，你想吃什么我都能弄，但是呢你要最好点我们当地这个有的东西。
2: 对，
1: 这个葫芦岛呢应该是北方对于我们大家来说都是那老几样，就是要么就是什么扇贝啊， 什么皮皮虾呀、梭子蟹啊、是不是也是这些东西？
2: 对，这个地方你要说这老几样还真是有这老几样。首先呢，这地儿它水冷，然后呢它水冷这个东西长得就慢，它成长周期慢，所以它那个肉啊就特别瓷实而且鲜甜。所以这个地方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海鲜好吃，是因为它的皮皮虾个儿大，而且它那个肉啊一点都不死。这是皮皮虾，然后那个咱就说梭子蟹啊，梭子蟹其实分好多不同的小的品种，他们这儿有一种叫叉旗，
1: 当地话
2: 叫叉旗。我这一研究了半天，我说什么尖旗团旗怎么来个叉旗呢？它这个旗啊，既不是尖旗，也不是团旗，它是三角形的。最后我专门，因为我这个人非常的本着求知好学的这个心态嘛，在吃过第三个之后，我说确实好吃，我必须得问一下这叉旗，因为我记住它了。就是人家说啊，这个时候，因为咱们都知道老话有说八月尖旗九月团旗，就是这个农历啊，说这个就是那时候它比较膏比较满，比较肥，黄比较肥。我说那这个叉旗什么东西，他说它就是一种可能在变，它在变的过程中它变到一半所以它那个旗是真是三角形的，是一个特别正的等腰三角形，很有趣，
1: 就看着有点像圆旗或者团旗，但是不是，
2: 对，
1: 尖儿，
2: 它是一个尖儿，它是一个三角形的，而且那个边很明确，不是那种环，就是那种弧形的，真是一个三角形的旗，
1: 好吃。
2: 这个叉旗是最好吃的，而且就是这个月份去是最好吃的。
1: 哎，它这个价格呢，就会不会就你说到的这个诀窍，人家当地人肯定也是觉得好吃啊？
2: 那对，
1: 它就跟尖旗跟圆旗的价格就不一样。
2: 那对，而且呢，就是买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啊，咱就说，如果没有当地朋友带你去那些水产市场买，你千万别买那些在水上来游来游去的。就是他，如果他那个盆够大的话，那个他们当地人叫什么水漂子，就是那意思，漂在上面的那个，他那个壳里头没什么肉，那比较空，就底下那个比较沉的那些那个
1: 懒得游，
2: 都懒得游了。你说那个螃蟹比较肥，这个确实是，吃到的非常惊艳的，就是如果你要能吃一个大壳的那种，我当时我记得我第一顿干了五个，
1: 一个有一斤吗？
2: 那不止，那一个绝对不止，绝对不止一斤。然后就是你想我这饭量啊，当时我大概吃了五个，那天晚上我都没吃米饭，
1: 就直接能海鲜能吃饱了，
2: 是吧？真吃饱了。然后而且当时不光海鲜，还有虾，还有各种虾。咱就说到那儿，最后就是我们经常在北京能买着一种叫海白虾，就是比较便宜的那种，那是超市里都一打折都二三十块钱一斤那种啊。最后都没顾上吃海白虾，实在是顾不上它了。
1: 海边嘛，有它的这个强项，到那个地方吃海白虾那就有点。
2: 对，人家这儿首先也不产这玩意儿，人家说寻思这东西太便宜，
1: 真海虾给你上。
2: 对，得吃那个叫爬爬虾，还是叫皮皮虾吧，就是那皮皮虾，虾爬子。然后还有呢，就是这个蟹，就是在第一天吃的其实就是那种叉旗蟹，它实际上应该是某种梭子蟹，因为后来我又专门吃了梭子蟹。确实没有那个满，但是那梭子蟹更大个儿，就是那个你虽然它里边有
1: 体积更大，
2: 体积更大，虽然它稍微空一点吧，但是也吃三四个也能顶住，巨好吃。然后还有呢，就是这当地啊，这应该是兴城特产
1: 啊，
2: 就是一种叫笔管蛏，
1: 哦，蛏子，
2: 蛏子，这大蛏子多长呢？一拃多长。所以它叫笔管蛏，真的就跟咱那个买的那种大的那个七笔那记号笔那么大。那么老长，这个同款，因为我也算是

0: 哥那称了800多港币。
1: 嗯
2: 嗯，
0: 那绝对是一小盘，可能那称的也就上了七八个六七个，因为他们那边是按那种什么那种小的斤两算的嘛，他那一盘给你算一斤多，其实就和咱们这儿的差不多，就是市斤的一斤左右，没多少啊，800多块钱就给你炒一下，爆炒称的黄，我记得特清楚。
1: 在这儿呢，
0: 在这儿就随便，你就可以实现自由了。因为
1: 他怎么做呀？他也是炒吗？
0: 可以爆炒，可以清蒸。我强烈建议清蒸。哦、
1: 对对对，我也是这意思。
0: 因为清蒸的真好吃。
1: 对，就是北方的这个饮食习惯，尤其对于海鲜的习惯、印象都是蒸，因为蒸呢，它有可能味道会保留的更丰满。
0: 对，
1: 那你一炒呢，有可能就跟别混一块儿。
0: 对，而且炒着，你说实在的，咱也不知道你是鲜的还是就不鲜的。你说你炒
1: 蒸是最能检验。
0: 蒸的，当时你要说不新鲜，那一口吃出来了。而且呢，他们这边人因为沿海城市嘛，他吐的特别干净，就是这边的，不管是蒸也好，炒也好，你所有的这些
1: 没有泥
0: 壳类的东西，没有不牙碜，那么大个笔管撑，吃了嘴里满口的肉，
1: 这是吃海鲜最高境界，一口一口的。
3: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3: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3: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3: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3: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5: 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

0: 小猫小猫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2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近100条，是红军将士跨越的江河。600余次，是红军将士长征途中同敌人浴血奋战的战绩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

0: 天互动，有我陪着你，我陪着你。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天天 FM， 和你一起听。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时间12:00。

0: 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0: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未来三天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3: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您吃了吗？各位好，我是夏明，假期快乐呀。距离假期结束，非常遗憾的告诉您，没几天了啊。当然今天我们继续一人一城玩一天，咱还是要有开心的心态啊，迎接最后这两天美好时光啊。今天我们要去的地儿，嘿，我可太向往了。而且在这儿啊，甭管是早上饭、中午饭、晚上饭，我觉得可能就是选择恐惧症的朋友们去那边会比较为难一些，你不知道该吃什么。如果您真的要朋友多、肚量大，那您能吃的可太爽了。今儿我们就奔陕西吃点好的。一说陕西，请来的就是我的同事啊，我是掌勺的嘛。我们请来的是跑堂的兼老板，还兼什么来着？
1: 老板
0: 收银呢。
1: 我什么时候成老板了？
0: 那时候他不在，就咱俩只要在的时候，什么轮着做，你就是老板、啊、你是收银的，你还跑，你干得多，因为我只能盯后边，你只能盯前面。

0: 我特别想吃，但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然后我跟你说，我不知道给没跟你讲过这个事儿哈，这是真事儿
1: 啊。
0: 就晚上我后来打车回家的时候，就吃饱了，朋友们都说啊，我再去，我说不去，必须回家了。然后我打了个车回家，走在路上的时候，我跟司机说，我说师傅啊，慢一层哈，就慢一点，为什么呢？就不能颠，一颠我都觉得要掉，就是那个东西要吐出来。一点都不夸张，就我感觉我吃的那个就是最后一餐吃的是什么来着，那天
1: 晕碳了吧。
0: 我应该吃的是那红红炒米。
1: 哦，
0: 其实叫红红炒米，它不是炒米粉，它是酸菜炒米饭。
1: 哎呦，
0: 就是红红炒米，这是很有名的一家小店，现在已经成大店了。我最后一餐应该吃的是他们家，然后加了点烤肉，真的就不能颠，一颠我都觉得那个米饭粒儿哈，不是在锅里跳舞，是在我的嘴里跳舞，你知道吧？它就往上漾，一边反酸水，一边往上漾。当然那个时候还年轻啊，就这么吃，你就觉得可吃的东西太多了。
1: 因为你的实力我还是了解的，就是还是可以属于。别人都说有眼饥肚子饱，对吧？我们不光眼饥，我们就在肚子饱的情况下，其实还能凑凑缝啊，拼拼缝啊，能够塞一些东西进去。
0: 对，
1: 你说你都到了能米饭跳舞的地步了，这样咱
0: 就是缝都塞不进去了，
1: 咱就照着这个来一个呗。
0: 那我就从早上开始，
1: 没问题，
0: 带你。
1: 好的，
0: 然后一睁眼就开始去吃。但是我必须要说一下，因为有些地方呢，现在变化特别快，所以我说的不是很准了。但是我能说出它大概的方位或者吃什么。然后大家如果在当地的话，还是要再去更新一下信息，
1: 就是更新一下店的信息。
0: 对，
1: 但这吃食您还是肯定能找着的。
0: 对，是的，早晨5点多钟我要。要起床上个表，因为要去回民街旁边的那个桥上，然后去买甑糕。有一个老头老大爷，然后推着车，他是每天早上5点多钟6点多钟卖到早上7、8点钟，这一车卖完就完事儿了。他说是车，其实是个小推车哈。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去尝。但是我是最近一次是在年初回去的，没起来，所以没去成。去年的时候还有
1: 哦，
0: 就推一个车，然后上面码的那个新鲜的那个甑糕。为什么要推荐他们家的甑糕？其实就甑糕呢，很多在回民街哈、坊上什么的，很多家都在卖。但是他们家为什么卖得好？第一，它是现蒸的，然后哎呀，那个米的那个糯劲儿，然后呢，包括枣的甜香，而且它一层一层用料特别好。现在有一些甑糕它不是现蒸出来的，所以吃起来之后你会觉得那个米粒它不够粘，它有点粉了，因为它放的时间长或者它冻过了，再一热它就没有那个韧劲，没有那个粘性，米的香没有了。但是老大爷一直都是采用的就是每天凌晨都是现蒸出来的，所以它的那个米的糯粘香还都在。我就喜欢吃他们家的，拿一个饭盒就一次性的，然后一半他给你撕，咔咔咔，拿着这个小牙签这样直接扎着吃什么的，我都直接下手，戴个手套直接抓着吃，这个很好吃。
1: 真的，河南有一种叫做热奶糕，跟甑糕或者甑糕不太一样，但是有类似的地方，因为它也有那个红豆，也是用糯米，但它蒸的呀，没有甑糕那么的时间长。那么的软，那么的滑，那么的就黏黏糊糊，
0: 对，
1: 哎呀！但是我们吃那个热奶糕，尤其冬天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哦呦，这就是冬天吃的热冰淇淋的感觉。
0: 哎，你们的那个热奶糕里头它是有米吗？
1: 有米，
0: 也有米，
1: 有糯米，然后还会有那个豆沙，上面还要给你撒点小糖粒儿。那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叫奶宝。
0: 你们有红枣吗？
1: 红枣。不太记得，应该没有，要有的话可能也是跟红豆沙掺在一起，至少我没吃到过枣糊啊。
0: 我们那个甑糕里是有枣的
1: 哦，
0: 所以你就想它有枣的香气在里面。
1: 那些枣形还在，但是魂已经都全部化掉了。
0: 就是这个甑糕是可以推荐大家早晨去吃的。如果说我早上真的是没有赶上他们家的怎么办呢？其实你到坊上呢就有一家叫胖子甑糕，他们家甑糕也做得不错，然后可以买一小块尝尝。我建议大家这个东西不要吃多，因为它太占地方了啊，然后吃一小块就可以了。接着到7点多 钟就可以奔坊上去走，开始愉快的早餐生活。
1: 哦，就那刚才那算什么餐呢？
0: 我觉得那个

0: 齐亮算作是早点前的开胃菜。
1: 哎呦妈哎，
0: 早点前的开胃菜。
1: 好的，
0: 所以就一定不能吃多了。就是大家知道啊，在西安，就包括在整个陕西省，大家一定要把握一个原则，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尝一口。如果您不是一个人去的，比如说两三个人一起去的，吃任何的东西你都先要一份儿，大家每个人分一点儿，这样你才能吃得多。如果你每个人要一份儿的话，那你吃不了几样就饱了，
1: 太难了。
0: 你想小炒泡馍也好，羊肉泡馍也好，这种泡馍类的，包括肉夹馍的，一人一个，可能大多数人，尤其南方的朋友们，就基本就这一天都不用再吃了。
1: 要克制自己。
0: 所以大家去的时候，去陕西这样的地方，特别适合就是朋友家人一起，因为可以分着吃，你就可以多吃几样。七点多钟，大家奔坊上这条街走。其实说到了这个坊上这边，很多朋友呢都知道，这是我们叫做回民街嘛。其实回民街呢，就是它的位置特别大，你把它理解为一个四四方方的一个方正形，这一大块区域都叫回民街。然后它中间会有很多道小胡同，就是我们说的小胡同哈，就很多条小街串联在一起。大家走的那条主街一般叫洒金桥，就是外地朋友去的最多的。但事实上呢，本地朋友现在呢，在洒金桥那附近的呢不是很多了，然后呢都是奔着中间的岔道去走。然后一会儿我会跟大家说，在这些岔道上你可以去吃什么。我们要沿着洒金桥走的话，洒金桥会有两个进口，然后呢但是目的地都是一样的。就你这两个进口都可以进到洒金桥里。
1: 明白。
0: 然后你刚走到洒金桥的时候，因为它位比较长嘛，在路口的时候不要吃东西，就一定要往里走，走到核心的中间区域去。
1: 好的。
0: 这一片区域就开始有什么啊？给大家开始捋上北下南，我们由北向南往下捋。
1: 哎。
0: 然后就开始有，就是这个胡辣汤。就是带牛肉丸的那种，这个是我们早餐会吃的胡辣汤，泡这个小油麻花，就是细细长长的，然后呢胡辣汤就这个孜然夹馍，然后呢孜然夹馍，包括牛肉夹馍，如果是女孩的话什么都不用配，你就喝胡辣汤就可以，那个牛肉丸特别的紧实。而且在这个地方喝胡辣汤，你看河南也有胡辣汤，
1: 是
0: 陕西也有胡辣汤，安徽其实的撒汤也很像这个，但是它里头的东西是不一样的。然后在陕西西安吃的胡辣汤是清真的，它里头要放牛肉丸的，这个很好喝。然后老李家胡辣汤下来紧挨着就是一家辣牛肉夹馍，他们两个是挨着的，你可以把他们作为早餐 CP 然后搭着吃。我这个辣牛肉夹馍和我们在北京吃的这种辣汁儿肉夹馍完全是两个东西，然后一个是清真的，一个是汉民的。然后所以这个辣牛肉夹馍，它是辣汁儿肉，这是一种，就是辣汁儿牛肉，还有一种呢是辣制的牛肉，就是
1: 腊肉。
0: 哎对，它还不能叫腊，腊肉特别干，它不是，它没有那么干，然后它里头的肉还是很香很软烂的啊，它叫就是腊月的腊，然后腊牛肉，
1: 腊月做的。

0: 然后这个和胡辣汤可以配在一起，然后再往南走就是我说的胖子赠糕了。
1: 嗯，
0: 其实大家就知道它是一家店挨一家店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一定要分着吃你才能吃得下去。然后你接着往下走，接着往下走呢，走到了过了洒金桥小学，我今年回去的时候专门去洒金桥看了一遍，然后就看有几个标志性的建筑，因为你知道我是认地儿认得不好，
1: 嗯，
0: 所以呢应该是过了洒金桥小学，然后那片呢是有个洒金桥那边还有个医院，那个医院呢可以停车，如果是自驾车的朋友可以把车停在那个医院那个位置，然后下来从停车场出来就奔南走，对，然后你就会发现马二的酸汤水饺，这就很有名了。
1: 嗯，
0: 最有名的是韭黄馅儿的，就是我们吃的回民街的酸汤水饺的馅儿，一定要吃韭黄馅儿。这个在北京几乎没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哈，好多地方好像不拿韭黄做馅儿，
1: 是，
0: 但是陕西西安就是回民街这儿就特别爱拿韭黄做馅儿，
1: 是韭黄鸡蛋还是韭黄牛羊肉呢？
0: 我们基本上是韭黄牛羊肉，韭黄，对，
1: 牛肉或羊肉，
0: 对对，就韭黄羊肉会比较多一点啊，
1: 确实，其他地方好像韭黄做馅儿的少，
0: 对，我们那边就是韭黄羊肉比较多，这样才好吃。
1: 嗯，
0: 然后所以你看我们的灌汤包只要是清真的也都是韭黄馅儿，就我们特别爱用韭黄，所以就马二家的酸汤水饺大家一定要吃。
1: 哦，
0: 它有纯肉丸的，然后也有这个韭黄馅儿的，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吃韭黄馅儿的，然后那个味道会很不一样。
1: 嗯，
0: 而且呢说是酸汤，后来因为我到了北京之后，我跟一些做餐饮的朋友聊天，他们就告诉我说酸汤水饺嘛，我们给你做一个什么的，因为我老说北京吃不到好的酸汤水饺。
1: 嗯，
0: 他们做完之后呢，我说不是这个味儿。其实，在西安当地，那个醋是要熬的。
1: 哦，
0: 就它不是真的，就说是只是用醋去调那个酸味，
1: 就是瓶装的醋了。
0: 是，对，
1: 是要熬出来的醋，
0: 熬那个，嗯，熬那个调料，所以它那个酸呢，不是那种愣酸愣酸的，它是有一种复合的那种酸香的味道，然后再加上陕西的这个辣子。
1: 嗯，
0: 啊，我们都知道陕西秦椒最大的特点是香而不辣，而且它的颜色特别的红，就这个红不是我们加了什么东西，是它秦椒就这样，颜色很鲜艳，香气很足，但是不是很辣。所以你虽然看那个酸汤水饺一端上来之后，上面厚厚的一层油泼辣子哈，但是你放心的吃，就那种酸辣酸辣，尤其是在十一期间再往后的时候，就天气稍微凉点，你咕噜噜噜噜吃一顿这个酸汤水饺啊，汗一出，简直不要太舒服的感觉。
1: 嗯，
0: 然后酸汤水饺下来，马二家酸汤水饺紧挨着就是我成。

0: 负责任的说都好吃。就是我觉得西安这一点特别惹人喜欢，就是有一些地方的这个小吃或者小吃街，可能由于游客去的多了之后，它或多或少呢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变化，但是呢回民街这条街就之所以这么多年大家都还很喜欢，就是因为大部分的商户其实还保持了原来一直的味道。我说的是大部分商户哈，然后就是你看我会站在马二和刘信家们中间，我就开始想我到底吃谁家，你就发现同行的人的重要性了。
1: 哎，我想问一下啊，刚刚咱说的是早餐，从七点钟从洒金桥的，
0: 你就直接已经吃到午餐了，
1: 现在已经到了中午了。
0: 对，你这条街根本就出不来，你想你七点多钟到了那儿之后一路吃下来，这不就十一二点的样子了吗？是吧？
1: 你们会有区分吗？比如说我们早上很少吃小炒泡馍，
0: 我们早晨
1: 这分人是吧？你看来吃过呗。
0: 分人，我早上吃过小炒泡馍啊，因为你要如果让我只有一顿早餐的时间，你要让我选小炒泡馍和胡辣汤，我一定会选小炒泡馍，就跟个人喜好有关，我更喜欢吃小炒泡馍。但说实话，可能在当地的朋友，就是比如说我的同学或者家里人，他们早餐一般不吃小炒泡馍，早餐一般还是以胡辣汤为主，胡辣汤、豆腐脑吃这些。
1: 我选马二的酸汤水饺。
0: 酸汤水饺，但是太早了，马二家不开。
1: 嘿，
0: 马二家基本上十点以后差不多。马二家太早了不会开的。所以呢，你看你基本上就到了中午了，对吧？
1: 好吧，
0: 就留在这儿了。对，我们到了午餐的时候，一般会酸汤水饺、羊肉泡馍、小炒泡馍、凉皮加肉夹馍。但是这个要去别的地儿了哈，就要吃这样的东西了。
1: 哎，问一下，小炒泡馍，很多朋友都说。跟泡馍不一样的是，小炒泡馍里边首先汤肯定少嘛，然后呢它滋味会更浓一点。还有朋友说爱吃粉丝的朋友可一定要吃小炒泡馍，因为它粉丝好像比那汤呢放的更多，是吗？
0: 我觉得小炒泡馍和泡馍最主要的区别不在粉丝，因为其实都有粉丝，差别不会很大的。你比如说我要去吃羊肉泡馍，我跟他们说，我说你给我多加点粉丝，人家也会给你加的。我觉得最主要它口味的不一样，然后一个用的是原汤，一个用的是酸辣口味的。它用小炒泡馍，所谓的小炒泡馍，小炒泡馍其实它是烩，然后它也是一个炒锅一个炒锅，然后你要好了之后呢，它就是下炒锅一碗一碗的给你烩出来的连汤，它是以酸辣口为主，然后你还可以要鸡蛋，一定要加鸡蛋。好多朋友不知道小炒泡馍的精华，小炒泡馍的精华还有一个就是要加鸡蛋，
1: 鸡蛋是撒在上面的，
0: 北京本地人都会吃，就是西安本地人都会吃这个荷包，
1: 握进去
0: 的，
1: 特
0: 别好吃，
1: 能吃到整个的握的蛋。
0: 对，
1: 所以他在汤的时候还没放馍的时候就把蛋先放进去了是吗？
0: 他是先会的，就是先把那个料什么的不都放进去吗？黄花啊，全都放进去之后，然后呢就把这个鸡蛋也都磕进去，然后把馍往里头一放，粉丝一放，然后就再调味就出来了。其实我觉得还是口味上的不同，喜欢吃酸辣口味的重口味的去吃小炒泡馍，喜欢吃原汤的去吃羊肉或者牛肉泡馍，就是它不太一样。一般外地的朋友尤其是女孩子，我接触到的都更喜欢小炒泡馍，因为它那种酸辣的口感会更浓郁一些啊。喜欢羊肉本身的，因为都知道我们陕西的牛羊肉是很好的嘛，然后喜欢羊肉本身的那个味道的羊汤的，这样你可以去吃羊肉泡馍，带汤的那种，那个汤它的原味很足啊，所以不一样，就是看你更喜欢那一口。
1: 好吧，现在我们其实已经吃到了中午，而且是不知不觉的就吃到了中午。
0: 对，基本上到了中午了。然后如果是从这个小炒泡馍这边再往下走的话，其实还有一家是可以吃粉蒸肉的。但是他们家叫什么名字我说实话我忘记了。他们家的那个粉蒸肉也很好吃，
1: 是我们
0: 不一样
1: 通俗定义上的粉蒸肉
0: 不是，我们这边的粉蒸肉都是一片一片的，对不对？拿小笼蒸出来的。
1: 对啊，
0: 我们那儿跟小酥肉是一条一条的，然后裹上粉上屉蒸，然后白汤的，就是白色的，
1: 白色的
0: 对，
1: 它
0: 也是先把肉给炸一下，就是一般是牛肉，然后给它炸一下，炸完一下之后，然后呢浇上汤汁之后，然后呢上锅去蒸，
1: 然后它裹的糊是那个糯米，然后备完了之后
0: 不是，就是粉。
1: 就是粉，
0: 对，
1: 面粉嘛，
0: 对，
1: 那其实就是小酥肉，
0: 对，小酥肉在蒸，然后呢我们管

0: 这个叫做粉蒸肉。
1: 那会再加点汤吗？在里面
0: 会有，
1: 就比如加点料汤。
0: 就是白汤的，就是
1: 白汤汁的
0: 、哦、端上桌的时候不会再加料汤了，它蒸的时候会加。
1: 这个跟我们那儿好像，
0: 你们那儿也有这个？
1: 你们那儿是会，陕西是会把它那个外边那个糊给它蒸脱了，
0: 蒸脱了，对。而且我们的粉蒸肉上来的时候是用碗装的，因为它有汤嘛。
1: 哦、是。
0: 然后呢，那个我到这边吃粉蒸肉的时候特别不习惯，因为是笼屉上来的。
1: 对。
0: 然后呢，它是就是我们就说的是那个把那个米弄碎了之后，
1: 对
0: 吧？
1: 切成一片一片的，
0: 然后切成一片一片这样蒸的。嗯、我说啊，这粉蒸肉跟我小时候吃的不一样。我们小时候粉蒸肉都是上大碗，
1: 嗯，
0: 大碗上来，然后呢，连汤带那个。
1: 我们那边形式跟你的一样。而且上来的时候会问你要不要香菜啊，要不要葱花啊，一般是会给你撒上葱花的，然后会在上面再点几滴香油。
0: 嗯嗯，
1: 我们那边就叫小酥肉，不叫粉蒸肉。
0: 嗯、我们这边叫粉蒸肉。
1: 我们评判的好与坏就是看它的肉，千万不要忒瘦，一定要肥瘦适中，你得有点肥的，要不不香。尤其你看那个肥的，它那个脱了裤之后那个肥的那一小块啊，晶莹剔透如和田玉一般，
0: 嗯，
1: 那就说明这一家蒸得好。而且吃小酥肉这种东西，或者说吃粉蒸肉这种东西，千万别太早去，别这家刚开门你就去了，那吃不着好的。这家好吃都是到了晚上，因为它已经蒸了一天了，就是拿小火在那慢慢虚着，那肉都几乎到了快化的阶段。但是它那个瘦肉其实很难化嘛，但它也非常好入口。最最绝的，我不知道一会儿你可以跟我说说你们那儿的这个粉蒸肉是配什么。我们最最绝的就是拿那个脱下来的那个面糊，所谓的脱下来的那个裤啊，拌上汤和米饭拌在一起，
0: 嗯，
1: 然后你一拌再多加一点点汤，有点汤泡饭的意思，哎呦，你就稀里呼噜的吃吧，爽极了，香极了。你们那儿的粉蒸肉配啥呀？也是配米饭不？
0: 我们那儿粉蒸肉就配个饼什么的，我们就直接吃。
1: 直接配饼啊？
0: 对。
1: 那也会把饼掰一掰，放在粉蒸肉汤里泡一泡。
0: 就直接
1: 不会。
0: 对，就直接拿着吃就是。
1: 哦、那还有辣子的参与吗？
0: 可以自己放。
1: 哦。
0: 对，这个就因为我们那个是牛肉，主要是、
1: 哦，
0: 所以它没有那么肥。我是比较喜欢吃这种。
1: 明白了，好吧。哎呀，这我们稍歇一会儿吧，好吧。
0: 嗯，
1: 这个马不停蹄的我们走了半条街，
0: 对、啊、这只能说是一半。
1: 今天都别说什么一人一城一天了，我觉得今天算一人一天一姐，好吧。
0: 你想我还没有带大家往旁边的胡同里走、
1: 哦、
0: 但是为什么就说一到了西安就一定要说坊上呢？就是因为所有去的人十个里头又有八个人都会去坊上，
1: 必须打卡、
0: 所以就跟大家来说说坊上这条街，就把这条街吃明白了，基本上来说很多经典的东西大家就都能吃到了。
1: 而且有好多的就像熊丽说的，它有很多的味道没有变，
0: 对，
1: 它不是全变了啊，它有很多没变，也有很多的当地朋友也会去的。
0: 对，对，要跟大家来说一个地儿、
1: 嗯、
0: 就是我是因为现在控糖所以没有吃，可是这个东西刚好是这个月份吃的，就是从每年的十月份到来年的三月份的时候，有一样东西是一定要吃，因为在这段时间陕西很有名的临潼火晶柿子、
1: 嗯、
0: 这个是我们非常著名的一个东西了，但是用临潼的火晶柿子会做一个叫做我叫柿饼哈，不是直接的那个水果的柿，就直接柿子晾干的柿饼、
1: 嗯、
0: 然后呢是做成那个面食，但其实呢他们管这个叫做柿子糊塌子，没有籽，狮子糊塌，然后呢我是管叫柿饼。你知道他怎么做的？他是把那个柿子和面弄到一起，然后里头是那个馅，然后过油去炸、
1: 嗯、
0: 我跟你说这个就是属于那个外面酥酥的，因为它油炸过，外头酥酥的，里边特别软、
1: 哎、
0: 然后呢而且还有那个柿子，因为临潼的火晶柿子是很甜的，然后就是特别香特别甜，就这个是一定要去吃的，就这个月份吃很合适、
1: 哎、
0: 我不知道它现在叫什么哈，反正原来的时候我是管叫柿饼子，但事实上很多人提柿饼子是把临潼的火晶柿子晒干之后、
1: 嗯、
0: 柿饼子
1: 是的
0: 他们当地就是我当地的西安的朋友说这个叫做柿子糊塌、
1: 所以它也是薄薄的饼，不会太厚
0: 是就是其实是很薄的，但是它鼓起来，炸过之后它不就鼓起来了吗、
1: 哦、
0: 所以一咬下去之后你就咔嚓 然后呢外头是酥的，里头是那个很软，因为它有面，然后又用柿子和面和到一起，然后下锅炸，那个真的很棒，
1: 哎呦，
0: 特别好吃，
1: 哇、
0: 如果有的话，这个要当做小吃吃。
1: 好吧，必须得休息一会儿了，俺们打一隔断，一会儿回来接着在西安我们吃上一天，嗯。
2: 25000里是红军长征的不停脚步，2.5万公里是全国脱贫攻坚楷模黄文秀驻村一年的里程。从草鞋到皮鞋，不变的是坚守。20多座雪山留下了红军用血肉之躯翻越的痕迹，3700米是青藏铁路人攻克冻土的攀登。从徒手到机械，不变的是信念。挥洒了红军多少次强度的热血，55公里是港珠澳大桥建设者在伶仃洋上跨越，从山板到大桥，不变的是初心。25000里不是终点，是每一代人重新出发的起点。20多座雪山是每一次攀登时抬头可见的灯塔。24条大河是每一次跨越时脚下涌动的力量。长征从未结束，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3: 以上为广告时间。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保有讲究，健康晚年别将就。
1: 大家好，我是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会长王旭峰。这个超级酸奶怎么做呢？我先买一份比较健康的，配料表比较干净的酸奶，最好这个配料表里面只有生牛乳和益生菌。买回来之后啊，你不要直接喝，你直接喝它就是个普通酸奶，你在喝之前要加一瓶盖的亚麻籽油或者紫苏油，它里面的欧米伽3的含量就提升了。牛奶当中本来没有欧米伽3，咱加上一瓶盖5毫升，欧米伽3有了。第二呢，我可以在这个里面再加什么呢？再加一包的小麦胚芽。现在市面上可以买到小麦胚芽的，它是小麦当中营养密度最高的部分，
2: 能买到这个，
1: 而且不贵。像基本上市面上大概一包的价格就是10-20块钱，一斤啊，很便宜，但是它很有营养。
2: 来一勺，
1: 对，来个10克、15克、加到这个酸奶里面。然后如果家里还能买到像羽衣甘蓝粉，羽衣甘蓝是一种蔬菜，对吧，把它做成粉倒进去，那做出来这个酸奶就不是普通酸奶了，就超级酸奶。比如有一些想减肥的朋友，你晚上就拿这个酸奶来代替你的晚餐，你坚持吃一个月，你会减了热量不减营养，减了脂肪不减健康。
0: 传播健康知识，守护老年健康，敬请关注每周日下午3:30到4:00播出的《老友讲究》。本栏目由北京市卫生健康委指导，北京医学会、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出品。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托起，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0: 南方就是这个味儿啊！您饿了吧？各位好，我是夏明啊。十一假期快乐！今天呢，我们跟着我的老板、我的同事，我们一起呢，在陕西的西安。目前我们在西安的这条街啊，都还没走出去呢。我们早上5点多钟就来了啊，等着一大爷，然后呢，就开始挨家挨户的吃肉。现在吃到了午餐，我们现在还在两个门口中间徘徊，
1: 对，
0: 就是吃酸汤水饺呢，还是吃这个
1: 小炒泡馍？
0: 小炒泡馍，趁着还没做出决定的时候。

0: 这柿子呀，到了季节的时候，你就吃那个柿饼，你会觉得这里边是放了多少的糖。
1: 嗯，
0: 但是你仔细品，它跟糖的味道完全不一样，它就是纯纯的果香，它和那个葡萄干也不一样。这个你真得吃一口缓一会儿，因为你要一直吃真容易齁着你，但是你还会想着下一口，因为它给你带来那个感觉，那个甜蜜感幸福感太足了。
1: 就是我们临通的火晶柿子特别漂亮，就每一个不大，我们不像房山的磨盘柿子那么大，我们那个柿子就很小，大概
0: 跟小灯笼似的，
1: 对，它就是小灯笼一样。然后所以你到了那边之后，当地之后，你就看就跟一串串灯笼挂在那儿一样。然后它的皮儿很薄，然后汁水很饱满，最关键的是它里头那个小舌头特别大，所以一嘬，我们那儿吃的时候，我从小哈，这个柿子我不会剥皮去吃，都是在上面咬一个小口，直接一嘬，
0: 对，
1: 然后那个水就那个汁水就都嘬出来了，它不就扁了吗？再把皮给它去掉之后，再吃里头那小舌头，那个太好吃了，
0: 小舌头特肉头，
1: 对，
0: 而且呢，它虽然没有那个汁儿那么甜，但它也是甜甜的，能玩好久。
1: 我们还有一个吃法，因为到十月份左右的时候，包括到十一二月份，就是家里不暖气特别足，特别干，北方很干燥嘛，我们都是把那个小柿子，然后就放在外面，家里不当然都有院子，放在外面或者放到那个地窖里，然后拿出来直接吃，坐在火炕上。我姥姥家，我外婆家当时还烧火炕呢，哎呀，好怀念那个时候，就烧火炕，一群孩子坐火炕上玩跳棋的，打扑克的，然后把那个大人拿一个大铝盆端着那火晶柿子进来，刚从地窖里拿出来了，上面还有那个小的冰霜一样的，一嘬，特别像吃，我觉得比现在的冷饮过瘾多了，凉滋滋甜丝丝的，怀念的很。
0: 哎呀，我吃过那个，你就吃过了之后，因为温度低呀，是会对它的甜度有提升的。就有好多东西你常温的时候您觉得，哎，怎么有点酸酸的呀，酸酸甜甜的，但是如果冰了之后你觉得，哎，甜甜的有点酸酸的，但是那个火晶柿子您就常温吃它就是很甜了。
1: 对，
0: 你要再冰冻一下，哎呦，绝了，好吧。
1: 我们不犹豫了，
0: 我们那个水饺也吃，然后小炒泡馍也吃，
1: 对，
0: 好吧，
1: 我们这样
0: 接着走哈。
1: 吃完之后呢，在这个洒金桥这个位置南口，我快速的过，因为我们还要去旁边的胡同里头，有一家叫做质量灌汤蒸饺，这个也是我每次回去都必须要吃的。刚才

0: 然后呢，干果仁就是这种干果的这个料，有什么干果我记不太清了，我就记得瓜子仁很多。
1: 嗯，
0: 我就说，哎，怎么那么爱吃瓜子仁？就是瓜子仁再有一点点的玫瑰的那个玫瑰酱在里面，哦，所以它的那个八宝稀饭就是有那种浓浓的玫瑰的那个香味儿。就很多我带的女孩朋友、女性朋友去都特别爱吃他们家的八宝稀饭。
1: 所以八宝稀饭和八宝粥还不一样呗？
0: 不一样，不一样。
1: 它是底下是稀饭，上边撒上果料和玫瑰酱，
0: 嗯，
1: 就有点像咱们北京的面茶似的呗。
0: 不，还跟面茶不没有面茶那么稠。
1: 就行哦哦，底下的那个所谓粥稀饭，它
0: 还是一样。就八宝稀饭和八宝粥其实有类似的地方，可能叫的不太一样，但是他们我们家。就是在渭南，就是往渭南那边再有一走一点的话，八宝稀饭就更粘稠，就里头的所有核桃这些东西，而它的颜色会更深，因为它里头有枣啊有什么的，它的颜色就属于深红。

0: 就它没有那么粘稠，没有那么浓，然后就是上面呢主要还是以白色的瓜撒一层白色的瓜子仁儿啊什么的，再加点玫瑰。
1: 明白了
0: 啊、嗯，所以区别在这儿。
1: 拿它配煎饺，
0: 哦、
1: 不是还
0: 蒸
1: 饺？
0: 饺啊，那个。质量的这灌汤蒸饺也是稍微一口就它每个都啪啪着，你知道吧、拿起来就跟我们灌汤包是有点类似，对对对，是这个是挺类似的，就吃灌汤包的感觉
1: 啊。好吧，
0: 然后在洒金桥这个。

0: 的蛋菜加盟、哦、我觉得这个就是稍微的、
1: 啊、真是不容易啊
0: 对，因为主要接下来我们还有好多要吃的。
1: 哎呀，行，
0: 就那个蛋菜加盟，我只提醒大家一点啊，它是把那个炸鸡蛋，就是煎鸡蛋和鸭蛋黄放在一起、
1: 哦、
0: 你想它的热量得有多高、
1: 哦、
0: 好吃是好吃，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始终
1: 看看您去的时候的年龄吧。
0: 是
1: 不在乎的话一定得尝尝，那得多香啊。
0: 对，而且它还要加炸过的花生米。
1: 哎呦，
0: 你就想全都是油炸的、然后呢那个就是属于又是加蛋黄这种有点咸味儿的，你就想
1: 它夹馍也会是跟肉夹馍的那个馍一样吗？
0: 不是，白馒头，
1: 就是白馒头，
0: 就是白馒头
1: 啊。
0: 这个一定要用白馒头，为啥要用白馒头？就是你想它炸过的鸡蛋头有油，然后呢那个鸭蛋黄，它一挤它那个感觉，它能够那个，我觉得白馒头的蜂窝状会更利于它的味道吸收，就是孜然夹馍这种那个馍，它还是没有那么松散的蜂窝状、
1: 好吧，那估计啊想要健康的朋友到那儿点就是馍夹菜不要菜啊。
0: 对，
1: 现在不是流行只吃馒头就能怎么
0: 减肥是吗？
1: 对吧？
0: 那您就只那您这个就只能把那个蛋黄，
1: 就是我看看您这儿的馒头借了蛋味儿了。哎，那接下来咱吃哪家啊？
0: 接着咱们就可以基本上洒金桥基本上
1: 就可以了，
0: 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那条主街。
1: OK，
0: 大家去的走的最多的一说回民街大家其实走的都是洒金桥这。
1: OK
0: 啊，如果从洒金桥然后再往南走，然后基本上过一个大的十字路口就到了另外一条街，是大麦市街，它是由北向南，然后这条街上我跟大家说可以吃什么。
1: 但是咱还是在这个
0: 还是在坊上、
1: 哦、
0: 还是在这个大区域里，
1: 我们不用开车去，就
0: 车
1: 还放那接着溜达。
0: 对对对，不用开车不用开车、哦、完全要溜达，你可消消食吧，
1: 太好了
0: 对，真的，要不然你吃不下东西。然后这条街上呢我觉得最值得推荐的是砂锅
1: 啊、哦、
0: 西安的砂锅是就是到晚上了对不对
1: 差不多吧，
0: 到晚上了啊。然后呢，到晚上就要吃砂锅了。然后就是西安的砂锅特别壮观。
1: 怎么壮观、啊？
0: 就是基本上是，每个店的门口，然后就是好多个十来个炉子灶眼儿，
1: 哦，
0: 一并排开三排，夸夸夸。然后呢，十几个黑色的砂锅在上面咕嘟咕嘟咕嘟冒着小泡，你点一个我点一个，然后就着米饭吃，你觉得很香。就是砂锅这个东西我是非常喜欢的，现在他们有砂锅米线呀，砂锅什么的，原来我们没有米线，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要这个三鲜丸子砂锅，然后那个也是牛肉丸，丸子砂锅里头配点粉丝，配点这个鲜豆皮儿，切就是豆皮儿给它切成丝儿，然后再有点菠菜鹌鹑蛋，然后出锅前撒上点胡椒粉，来点油泼辣子，然后买一个饼就着吃。我们小时候就吃这种砂锅、现在呢它有里头有不一样的了，然后有各种东西都有，随便大家只要有，还有那种适合于汉民吃的，比如排骨的呀什么的、这个大家随便，小酥肉的都可以。砂锅在这家有一家叫做老杨家老杨家砂锅，然后大家可以在这儿吃啊。
1: 哎，真的就是有些馆子呀，你从那儿过你就看他那阵势你就觉得你饿了、
0: 就是那个氛围特别好，
1: 对
0: 不对？
1: 就你说的这个，因为陕西和河南挨得非常近、美食也有很多类似的东西，咱不说哪个更好，但是同样的阵势我们都见过。我在我的家乡有一个叫做砂锅王，
0: 也是吃、
1: 我不知道他是姓王还是他觉得他们家的砂锅最好，但是我打我上学的时候就开始在那儿吃，现在我回去他依然还是在那儿，位置都没变，最关键是那灶眼也没变，就是像你说的，你因为他那个他里边的店不大，他其实真正出来的时候就像你说的他已经天黑了，他主要的操作空间几乎都是在外边站着马路，
0: 对，没错，
1: 那十几，哎呦，十几，我还真没数过，估计咱就姑且吧，反正得有三排啊，一排一排的灶眼，每一排子上面全是有锅，里边有的是滚的是那个汤，火没那么大，您得先挑您要什么砂锅，有那种像你说的有鹌鹑蛋的什么的，那都叫什锦素，啊，什锦素砂锅， 我们那边还有
0: 这个总结的真好。
1: 对，然后我们肯定还有什锦荤呢。
0: 哎、你们鹌鹑蛋都算素的是吗？
1: 算素呀，荤的里边也加鹌鹑蛋，但是因为有荤了，你就不能这个鹌鹑蛋就不算什么。有什锦荤，什锦荤就是给你放点炸好的排骨段，给你放点炸的鸡肉，鸡腿段。然后那个放的小酥肉是一定得有的，然后可能再加点什么香肠啊什么玩意儿，反正就是荤的放一堆。什锦素什锦荤这是必点的两个，也可以必吃的，但是到了我们那儿所有桌都会点，你只点一个锅子的话点什么，不是什锦素什锦荤、就是小酥肉。
0: 明白。对，我其实也爱吃，
1: 对吧，大量的小酥肉。一开始那个汤它因为是有一点点高汤的，所以它你能看到它是微微发黄，但是还能透亮。但是你把小酥肉放进去，它把那火的旋钮会调大了，那个声音就是嗡，就开始得咕嘟个，我觉得得有小七八分钟吧，差不多大火猛火催，呜、哦，催完了之后，当然出来还是给你撒这个香菜，这个蒜苗，滴一滴香油。再撒上一点胡椒粉，
0: 还问你有胡椒粉，
1: 那个胡椒粉要多要点吗？你那个时候我们是那可以多要点，或者年轻的我吃不了辣的少来点。现在是桌上每桌都有了，你可以自己再加。我们的辣子现在，因为在我小时候，我觉得我们的辣子跟陕西的没法比，因为我们的辣子一般。但是现在呢，学习互相学习的可能更多了，尤其在陕西取经取的也多了。然后呢，那个辣椒呢，可能通过物流也丰富了，我们也能拿到好的辣椒了。现在河南的辣椒也很不错，但就是跟你们那儿的辣椒是一样的，香而不辣，你满满的快上一层。
0: 我觉得咱们俩特别适合在餐厅里做节目。
1: 我也觉得是，那可能就没声了。
0: 哎，其实我真的，我本来还在想，你约我做这期节目的时候，我还在想，我是不是要约你去一个陕西馆子，咱俩边吃边聊、
1: 啊，
0: 连哪个馆子我都想好了。
1: 嗯，咱要去的话，其实也行，但是以咱俩这种风格，我估计啊，都是。今天我们来聊一聊陕西。哎呦，这个上来了，哎，尝尝，基本上都是我们稀稀嗦嗦的吃饭的声音，对吧？
0: 哎呀，想想
1: 就没工夫跟大家说了。
0: 对，想想就很美好。刚才你在描述那个砂锅的时候，哎呀，我就在想，我好想来一锅砂锅吃。
1: 我们那边还会在砂锅里边下面。
0: 我们那边也有，
1: 也会是吧？
0: 也会。
1: 哎呀，太美妙了啊！
0: 从砂锅赶快出来哈！
1: 出来吧！
0: 出来之后呢，跟大家说可以买一点这个伴手礼带回北京来。
1: 好呀。
0: 我原来其实是不太买伴手礼的，我觉得没有意义，对吧？但是现在呢，随着回家次数越来越少了，我一般来说从坊上这边在逛的时候，我是随机会买哈。但是大家呢可以。

0: 详细。
1: 行，马峰
0: 就是马峰家的峰是山峰的峰，
1: 嗯，
0: 马峰家的那个辣牛肉和酱牛肉，它有两种，
1: 哦，
0: 一种是辣牛肉，
1: 哦，
0: 一种是酱牛肉，都可以。然后呢，他们家的肉为什么好吃呢？是因为他们家的肉特别的紧实，而且很酥烂，然后就是没有那么咸，就很多的这种腊肉啊或者是什么酱肉容易做的咸，
1: 嗯，
0: 他们家那是可以白嘴吃的。我上次回去的时候买的就是他们家的，我觉得就回来之后家里人也很喜欢，
1: 嗯，
0: 然后刚才我还专门看了一下，刚才不是问我说这个腊肉南方和北方，就西安和南方的差异在哪儿吗，
1: 嗯嗯，
0: 然后呢我发现它的差异其实有一个，就是南方的那个腊肉，我们说的腊肉，它是要就是烟熏过的，所以它会有一种烟熏的那个味道，
1: 嗯，
0: 你比如说挂在厨房的窗台上，挂在灶台上，它是一定要经过这个烟熏的，
1: 嗯，
0: 但是呢西安的不是，西安的腊肉虽然以前也说叫这个腊月里做，因为腊月好保存嘛，然后这个咱们刚才说了，还有一种呢说它这个腊原来在古汉语里叫西，是一种制作方法，其实它是就是西安的这个腊肉呢，它是不经过烟熏的，它一定是先让它去风干脱水，
1: 嗯，
0: 脱完水之后呢，然后呢把它去卤，就是让它卤汁让它进味儿，
1: 哦，
0: 然后卤汁完了之后再让它去阴干，
1: 哦，
0: 所以它没有烟熏的味道，
1: 明白了，
0: 而且呢它没有像南方腊肉那么的那个干，
1: 明白，
0: 就是它是可以白口吃的，南方的腊肉它必须要洗完了之后要去盐，
1: 嗯，
0: 然后要上锅蒸，
1: 嗯，
0: 蒸完之后才能吃，
1: 嗯，
0: 我们这个是可以白嘴直接吃，然后大家呢就可以把这个买回来，你不管是加馒头加饼直接吃，都很好，
1: 好的，
0: 啊，这个就可以当做这个我觉得
1: 伴手礼
0: 啊，嗯，就很方便了，
1: 嗯，
0: 然后从这条巷出来之后，然后可以再去另外一条巷，这条就是离这个坊上就稍微就出来一些了，
1: 嗯，
0: 就出来一段了，然后这条巷呢叫做东举院巷，它是在在一个公园，
1: 你不要难为自己，
0: 不是
1: 哦，你在找地理标志是吧？
0: 对，我在找地理标志，
1: 哦，
0: 然后呢在一个公园的旁边，其实大家去问就行，然后这个地方呢，然后它是因为有贡院，
1: 哦，
0: 就在它的西边应该有个贡院，然后所以它就叫做东举院巷，
1: 好的，
0: 是出举人吗？
1: 好的，考试的地儿，
0: 对，考试的地儿，
1: 嗯，
0: 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吃什么去找什么，就是有一家特别好吃的卤汁凉粉，就是我们叫黑暗料理，知道卤汁凉粉吧？
1: 我不知道啊，这是什么？我真的第一次听说。
0: 把凉粉里浇上特别多的麻酱。
1: 哦，
0: 我自己不爱吃，
1: 啊。那为什么叫黑暗料理？那不应该很好吃吗？
0: 就是它，我们吃的凉粉都是吃就是
1: 吃爽滑，
0: 对，醋啊辣椒这种，
1: 对对对，
0: 吃这种油醋汁的。
1: 对，
0: 所以我个人不爱吃麻酱做的卤汁凉粉，
1: 哦，
0: 但是很多朋友喜欢吃麻酱的就会很喜欢那个，所以大家去那儿可以找卤汁凉粉吃，这家就是这条街上有个卤汁凉粉很好吃，嗯，
1: 哎，真的你说这个让我想起来我妈了，我妈小时候带我去公园玩，每次去呢我最喜欢的是划船和开卡丁车，我妈呢就喜欢，
0: 那时候都有卡丁车了，
1: 就公园里边有嘛，还是就现在的卡丁车其实是，
0: 哦，
1: 然后还得往里加油，跑得还挺快，
0: 嗯，
1: 开一圈挺贵的，每次只能开一圈，因为再多了我妈就不给我弄了，就太贵了。在等我的时候，我妈就会在那边要一碗凉粉。我妈说这儿的凉粉不好吃，我说为什么呀？芝麻酱给的太少。那时候菜市场里边不是有卖那凉粉的吗？
0: 嗯，
1: 我妈，只要她有空，晚上能回来做饭。只要是那个菜市场还有凉粉卖，他就会买那个凉粉回来，之后恨不得真的一点不夸张啊，我妈会把几乎半瓶子的芝麻酱拿出来，
0: 全放里头是吗？
1: 卸完了之后全倒在那里边，我妈说就得芝麻酱多多的才好吃，这店我妈一定喜欢。
0: 哎，对，那可以大家一去，而且他们家呢虽然说名气没有那么大，但是呢他们家是在整个回民街里开卤汁凉粉开的，他们说是最早的，
1: 哦，
0: 我不敢说是最早的，那我就是开的是比较早的，而且在他们家呢卤汁凉粉里可以加咸鸭蛋，嗯，很多人呢都是老客人，就是本地的朋友会去他们家吃，
1: 好吧
0: 就是那个东西端上来之后我始终觉得就哎呀
1: 不好看，
0: 不好看，真的不好看，
1: 嗯，
0: 但是就吃的人会很多啊，
1: 哦，
0: 然后
1: 留给我们吃的时间不多了，
0: 哦，好的，
1: 我们得打车回去了一会儿。
0: 哎，我这样，我跟大家来推荐几个就是晚上吃宵夜时候吃烤肉的地儿吧，
1: 好呀，
0: 因为就是

0: 西安的车条小串是很有名的，是吧？
1: 嗯，
0: 都喜欢吃这种车条小串，因为它的肉呢，虽然每串上没有那么多，但是它很入味儿。我不喜欢吃大串，我觉得大串呢，它一旦烤不好的话，就是肉特别柴，而且不够入味儿。在陕西最有名的车条小串，每个签子上最多三片肉，而且它是切的薄薄的。如果你喜欢吃烤小腰的话，我们那儿的我在陕西长大的，我没有见过整腰子哈。当然我这么说，我见的小腰就烤腰都是切成薄薄的片儿，然后一个小签子上只穿一片儿。
1: 哦，
0: 所以它烤出来极嫩，就是它真的是配得上你说的那个又滑又嫩。
1: 嗯，
0: 因为它切的薄，然后每个签子上只有一片，它所以它很快，几秒钟快速从炉子上就拿到了，你就烤好了，就放到你的桌前了，就那个嫩度就真的是滑嫩，而且没有很奇怪的味道。它必须是每天新鲜的，不能入过冰箱的，这个很重要。所以建议大家到了西安一定要吃烤串，要吃两种，一种是盐筋儿，一种是小腰。所谓的盐筋儿就是我们说的肉筋儿。为什么叫盐筋儿？它只放盐不放辣椒。
1: 哦哦，我超爱这种。
0: 就因为它的肉好，所以它有足够的信心。
1: 是是是。
0: 所以盐筋儿不是一个部位，是一种烤法，就是只放盐的烤法叫盐筋儿。
1: 嗯，
0: 这个在西安才有，所以去吃的时候，当然我孤陋寡闻，可能别的地方也有啊，但是我是知道在西安，我目前反正北京我是没有吃到，
1: 嗯，
0: 除非北京的那个小骆驼，我那天看它菜单上有盐筋儿了，但是我还是喜欢在北京在西安吃。
1: 好的。
0: 然后要吃盐筋儿，要吃烤小腰，哈桑烤肉。然后小马烤肉，对，这几家是小店我都喜欢去，然后人也很多。其实如果是在坊上吃烤串，基本上任何一家，然后你只要看排队的，基本都不会出错了。
1: 好的。
0: 啊，然后其他的就是我如果刨除不在坊上的话，然后呢我去就像小骆驼，北京也有了。然后呢还有一些居民区底下的，大家可以就近去找，都可以。但是我是说烤串就一定要去吃这两种品种，还有一个是麻酱牛肚，这是烧烤店必备的，就这三样，我叫三大金刚，然后是要点的。
1: 哎呀，真好。为什么说西安是美食之都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的美食聚集的地方，我们就在一个地方就能够把几乎这个省份这个城市很多的特色美食吃到。
0: 对，
1: 然后正宗与否呢，看您个人的判断，有的正宗的未必合您的口，有的不正宗的反而合您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那也是人家的成功之处。哎呀，今天就我们只能依依不舍地回到那个医院啊，我们开车走。
0: 对，就是大家发现就凉皮儿我根本就没有提。
1: 对，
0: 为什么？因为在陕西家家凉皮儿都好吃，
1: 各有特色。
0: 对，下次我其实可以请小胖，我们从西安出发，我们去杨陵，到杨陵去吃蘸水面。
1: 哦，
0: 真的太好吃了。
1: 是吗？
0: 就是你想，我是吃面食长大的，
1: 啊，
0: 但当我吃到杨陵蘸水面的时候，我依然为之惊艳。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能那么好吃啊。
1: 我相信一个面食脑袋给我的面食推荐。哎呀，好吧，依依不舍地跟大家说再见了啊！明天应该是假期的最后一天，希望大家好好享受接下来的一天半的假期时光。
0: 太好了，够咱俩吃的了。
1: 好吧，那我们有机会接着走那个蘸水面。
0: 对，杨陵岐山
1: 啊，
0: 然后就走周边去，我觉得要比在西安本地可能会更有一番滋味在里面。
1: 因为十里不同风。
0: 对，
1: 对吧？

0: 在面食上他们有独特的创新出来。
1: 对，不过你倒提醒我了，真的是可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此时此刻您正待在西安，觉得西安吃的已经差不多了，您不如驱车前往杨陵，它离得很近，一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哦，
1: 非常
0: 近
1: 啊。到了杨陵之后，你去找蘸水面吃，真的，你一定要去吃，你才知道陕西这个面食之乡真的是不负盛名。
0: 好吧，就看您如何选择了，朋友们。今天的美食之旅我们先到这儿，谢谢熊丽的分享，
1: 谢谢大家，谢谢我的这个好搭档，对
0: 对，我的同事。好吧，我是夏明，祝大家假期快乐，拜拜了各位，明天去哪儿，明天的节目就知道了，明儿见，
1: 再见。

0: 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1: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你不是心空，是悟空。找全包圆，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1: 何为全包圆？
0: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万元定制柜。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妈，这条裙子都起球了，怎么还留着？
6: 这是你小时候的演出服，当时你可喜欢了。
7: 想起30年前，妈妈总是把课程表贴在冰箱上，少年宫的钢琴课、合唱团排练，现在轮到我给他们的老年大学排课表了。
8: 闺女，社区摄影班真的给我报上名了吗？下周全家福我来拍。
9: 哎，你这丫头，舞蹈班非要报双人班，你爸这老胳膊老腿的能行吗？
7: 爸，您当年教我骑自行车扶了30圈操场，现在该我陪您慢慢学新事物了。
8: 好好好，我一定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啊。
7: 帮父母规划好晚年生活，就像曾经他们为我们安排好一日三餐，倡导积极老龄观，用爱重启父母的黄金时代。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0: 北京时间13点整。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剧场。路况信息。
1: 好，13点来关注路况。北四环北辰桥西向东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景山东街、景山西街南北双向，景山后街东向西，五四大街东西双向，天安门内大街北向南，天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遇。

0: 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7集。就在这天夜里，张普景疑惑难解，心潮难平，伏案奋笔疾书，写了一份材料。他再一次没想到，同当年那份凹凸山革命将向何处一样，这份材料在几十年后又被人利用了。张普景现在写的材料题目是李文斌被俘的几个疑点。材料说，李文斌之所以被俘，事出蹊跷。当时分区首长同刘汉英部联合开会，会后各县干部返回驻地，李文斌到崔家集完全是偶然行为，不可能有人知情。虽然现在定性为崔二辫子谋财害命，给汉奸通风报信，但这个定性仍有可疑之处。李文斌的行动是秘密的，不可能被崔二辫子轻易发现，此疑点之一。崔二辫子过去并没有同汉奸交往，这一次顺利同汉奸接头，严密紧凑，巧合的天衣无缝，此疑点之二。朱玉道明知李文斌清兵前往崔家集是不明智之举，同时也知道李文斌是为了一个女人却不予制止，此疑点之三。张普景分析的可能是，崔二辫子得到的情报是有人故意卖的破绽，崔二辫子的行为也属实，但这是转移视线。就在崔二辫子行动的同时，日伪已经从另外一条更快的渠道上获取情报，否则日伪的行动就不会如此神速。张普景怀疑的对象是：一，国民党军刘汉英身边的汉奸。因为李文斌在纯洁运动中为了获得某某某和杨廷辉、王蓝田以及梁大牙的材料，同刘汉英的谍报人员有过接触，希望他们协助侦查或是提供某某某等人通敌的证据，接触的地点就在崔家集。国民党的谍报人员也知道李文斌在崔家集有姘头。二，梁必达和朱玉道。梁必达把准了李文斌的脉搏，预料李文斌在回陈步县的途中可能绕道去崔家集，暗中布置。三，

暗杀梁大牙的意图。而且李文斌同窦江二人关系密切之深，对他们的历史所知甚多。窦玉泉也预料李文斌有崔家吉之心，在联合作战会议期间，利用刘汉英身边的日伪谍报人员透露出去，杀人灭口。四，跟随李文斌前往崔家吉的警卫人员中有通敌分子，但是在这四个方面的怀疑对象中，张普景绞尽脑汁，分析来分析去，最终还是把梁必达排除了。因为此次战斗是梁必达担任分区司令员之后对敌斗争的第一仗，压力最大的就是他，他顾不上对付李文斌。再说他已经担任分区司令员了，也根本就不把李文斌放在眼里了。还有在联合作战会议期间，梁必达自始至终都和张普景、江家湖、刘汉英在一起，这种事情不可能提前几天布置。但有一条，梁必达在营救的时候阻止开炮，从而让李文斌落入敌手，并最终成为叛徒，到四有降心。最后张普景终于把视线集中在窦玉泉的身上。最近一个时期，张普景总觉得窦玉泉表现反常，在不可能平静的时候平静，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不平静的。凹凸山近一年来反反复复地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事件，他不可能平静，他这种平静是竭力控制和掩饰的产物。

想起了李文斌说的一件事儿。那还是在苏区肃反的时候，窦玉泉因为同谋顶头上司的老婆关系暧昧，所以被顶头上司当作肃反对象，差点毙了。后来在一次

0: 生了梁碧达，如果谁再喊他梁大牙，他就黑着脸不理你。但张普景不吃他那一套。张普景对梁碧达有个原则，公开场合下喊梁司令员或者梁碧达，但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喊梁大牙。张普景现在已经顾不上多说，声音都有些变调了。梁大牙，你快说，李文斌的警卫员在哪里？梁碧达彻底的清醒过来了，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看着张普景。
1: 不是牺牲了吗？
0: 张普景说。
1: 一个都没活下来。
0: 梁碧达说，
1: 好像活了一个。
0: 张普景紧追不放，
1: 是不是窦玉泉原先的警卫员刘铁锁？
0: 梁碧达坐了起来，奇怪地说，
1: 哎，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一个分区司令员哪能记住那么多人呢？啊，真是神神叨叨的，觉也不让人家睡安生。要问 你去问参谋长去。
0: 说完一拉被子，转眼之间就恢复了呼噜。张普景放下梁碧达，又风风火火地去喊江家湖，江家湖也搞不清楚。直到第二天，张普景派快马疾驰陈部县找到朱玉道，这才搞清楚那个活着的警卫员是窦玉泉送给李文斌的，不错，但却不是刘铁锁。而且这个战士在前几天的反秋季攻势战斗中牺牲了。证据的线索到此中断，张普景顿时追悔莫及，只好仰天长叹。是深秋的季节了，这一天是个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上有一轮耀眼的太阳，太阳边上有几缕淡薄的白云，白云下面群山起伏，峻岭嵯峨，林莽巍峨。在梅岭的绵延山脉之下，一条盘山河流割裂出一块小型平原，站在坡上看去倒是一马平川。梁碧达的心情很愉快，腰际别着一柄小巧的雪莱牌手枪，身披黄呢子军大衣，骑着一匹战马，一马当先，在川原上纵情驰骋。军大衣被扑面而来的秋风掀起，在马背上高高飘扬，犹如猎猎作响的锦旗。他的战马和他一样高大彪悍，这枣红色的战争宠儿滚瓜流圆，光滑而齐整的鬃毛犹如凹凸山的铜镜，光泽灿烂。这是半个月前他率部攻打日伪和苏据点缴获的重大战果。原来的那匹老马被他下放给分区伙食管理员老韩头了。连续十几天，梁大牙几乎天天遛马，意气风发地沉浸在征服和驾驭东洋雄性的亢奋之中。特别是当骏马从山峦沟壑凌空飞跃的一刹那，他会在呼啸而过的风中抽出战刀，在空中盘旋挥舞， 并伴以雷霆般的吼叫，那种快感是巨大的，是前所未有的。身后一个骑兵台紧紧簇拥，骑兵的后背上斜横着锃亮的马枪，前胸竖着牛皮子弹袋，子弹袋上一律斜插着瓦蓝面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马蹄急如碎雨，踏在土石掺杂的原野驿道上，溅出一路流星。马队如同满弓射出的箭簇，在蓝天丽日下横空穿过。当真是一腔豪情，八面威风。天气好极了，战马好极了，心情也好极了。但今天之行不是遛马，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八路军凹凸山军分区司令员梁必达率领几十铁骑纵横于阡陌之上，可不是为了好玩。这次行动可以看成是一个仪式，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东方文音的。东方文音到江淮军区受训2个月，对于梁必达来说是漫长而又充满渴望的。彼此友情都在心里，平时不起涟漪，遮掩得风平浪静。一旦分手才知道，心底里那

音汇合了。同东方文音一起被梁碧达接到梅岭的，除了江淮军区派来的一个警卫排，还有一个鼻子硕大、头发金黄的洋人。

就听说中国来了很多外国鬼子，怎么东方文音也领了一只猴啊？东方文音介绍说，这是盟军派来的观察员约翰逊先生，是到凹凸山抗日根据地来考察的。然后又对梁必达说了句悄悄话，约翰逊先生这趟来很重要，如果我们和山那边的刘海英发生冲突，这位杨老兄要起调解作用。梁必达疑疑惑惑地上下打量约翰逊，发现这位杨老兄确实难看，鼻子、眼睛、嘴巴都长得怪里怪气的，浑身还毛茸茸的，站在近处一闻，身上好像还有狐臭味。要是倒回三五年，梁必达一见到这样的家伙，没准会揍他一顿。哪怕人家没惹他，单凭那稀奇古怪的长相，也是挨揍的理由。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梁必达不是梁大牙了，梁必达是雄踞凹凸山一方的八路军长官了，并且是个文化人了，自然不会毫无道理地打人了，尤其是洋人。梁必达迅速就找到了感觉，并把握住了对这位约翰逊先生的态度分寸，将手伸向约翰逊，满心腻味又满脸堆笑，彬彬有礼地说，欢迎约翰逊先生到我们凹凸山做客，我和我的部队将会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东方文音在一旁暗暗惊诧，这个梁大司令还真不能小看，不仅打仗有两下子，居然颇有外交风度。别看这两句话很平常，没有一定的素质，一般的泥腿子工农干部还真说不出来，而从梁必达的嘴里说出来，既得体又流畅。梁必达跟约翰逊表示了礼节，情不自禁地向东方文音群了一眼，见东方文音喜滋滋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并且暗中竖了一下大拇指，心中更是春风得意。没想到那只猴还会说人话。

0: 约翰逊的肩膀，拍得约翰逊呲牙咧嘴，继续摆上傻乎乎的笑脸。东方文音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凹凸山野战军二旅旅长梁必达同志，他是一员猛将，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勋。梁必达吃了一惊，心想这个小文音是怎么搞的，我这个地方部队的分区司令员怎么就成了野战军的旅长了，这不瞎吹牛吗？但转过脸去，见东方文音朝他脚下的笑，便知道其中必有缘由，所以不敢随便乱说，于是催促上路。上路之后，东方文音骑上了梁必达特意为他带来的一匹血青色的东洋高头大马。东方文音从来没有驾驭过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免有点怯乎。梁必达说，
1: 别怕，为了迎接你，我训了他半个月，这东洋牲口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乖的像头驴啊，你尽管骑，他要是敢撒野，我一枪崩了他。
0: 说完扬起鞭子打在雪青马的肥臀上，雪青马像是得到了命令，撒开蹄子耀武扬威地冲上了驿道。东方文音啼笑一惊，坐立不稳，急忙抓紧马鞍上的扶手大叫，梁必达快来，我要摔下去了。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

0: 三九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办新时代感恩大回馈，双街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进价黄金公费8折优惠，文创联名饰品95折优惠，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2: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3: 启动全包圆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2: 小包小包，清空
3: 我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安置装修难题。
5: 那我许的
4: 6068866，
6: 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7: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8: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9: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况信息。
1: 京哈高速张湾一桥以东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排队较长。另外，京承高速解放村桥的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
0: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2: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8集。梁碧达愉快地大笑两声，两腿猛挤坐下枣红马腹，追了上去。两马并驾齐驱，梁碧达扶着东方文音的后背，一嗓子吼得气壮山河：
2: 嘿嘿，同志们，你莫害怕，天塌下来有梁碧达，地陷下去有梁碧达，马跳起来还有梁碧达。
1: 约翰逊在后面也骑了一匹黄马，慢腾腾地追上来，红光满面地说：
3: 哦 ,OK,OK,、okay, 梁碧达先生是一个很有浪漫情调的军官。

0: 什么任务啊？跟我在一起就是你最大的任务，要是把你调离我的身边就不合适了。东方文音轻轻碰了梁碧达一下，眼睛里忽然涌上一丝忧郁，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日本军队就要投降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以后的局面也许更复杂。梁大牙警觉起来了，说，
1: 就是说打完了日本鬼子还要跟国民党打。
0: 东方文音叹了一口气说，
2: 唉，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野战军的成立就是这个准备的一部分。
0: 梁碧达出了一口粗气，突然笑了，说，

话，不成体统吗？我梁必达好歹是个当过司令的人，没仗打的日子就轻飘了。好，好，好，就跟国民党打，老子先拿刘汉英这个牲口开刀。梁必达一连叫了几声好，往马臀上狠抽一鞭子，人和马一起痛快地往前跳跃。在凹凸山军分区驻地梅岭，盟军观察员约翰逊算是大饱了一回眼福。在介绍凹凸山分区抗日斗争情况时，梁必达几年来一直暗中练习的演讲技能有了机会大露一手，得以充分的发挥。在介绍了基本情况之后，他又给约翰逊一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讲啊怎样诱敌深入，把鬼子像狗一样的引进伏击圈，然后痛打，讲他和朱玉道怎样带领小分队神出鬼没地潜入洛安州，今天怎样杀个鬼子，明天怎样捉个汉奸，将前进洛安州的战士怎样乔装打扮成年轻的女子，诱惑鬼子大街小巷追逐啊，花姑娘花姑娘，然后被悄无声息地割了脑袋，讲洛安州的日伪军如何谈虎色变，赌钱赌输了不给钱，赢家咒他不咒别的，咒他出门遇上梁大牙。故事讲的

0: 约翰逊的眼珠子瞪得蓝中透绿，抢到精彩处，杨大哥又扶掌大笑，连叫 OK， 并且亲切地称呼梁必达那个深入人心的不雅的雅号梁大牙。
1: 哦，梁大牙先生，你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你和你的部署干得漂亮，比我们美国人有胆量啊！你很有传奇色彩，就像西方的罗宾汉是个英雄。
0: 梁必达倒是很谦虚，说
2: OK， 英雄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我的部队，他们才是罗宾汉。约翰逊先生，现在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东方的罗宾汉。
0: 梁必达举起大手挥了一挥，参谋长江家湖便出现在身后。梁必达交代了几句，江家湖就让人吹起了牛角号。不大一会儿功夫，江家湖报告：
3: 司令员，准备好了。
0: 梁必达说了一声好，伸手一指，一个警卫战士推开了约翰逊身后的窗户。约翰逊扭头一看，不仅愣住了，连东方文音也颇觉惊奇。在凹凸山脉的一片平川上，遥远地

0: 在距离约翰逊等人只有30公尺左右的地方。倏然一声枪响，马队虽然静止，10几匹战马同时扬起四蹄，引颈向上。马背上的八路军士兵整齐划一，战刀在阳光下旋转如银蛇飞舞，偶尔凝固，指向同一个方向，在高天阔土之间构成了一幅静止的塑像。静止达10余秒钟，静止解除之后，马队继续奔腾，由横队改为纵队，等距离由西向东，从约翰逊的眼前一掠而过。梁大牙又挥了一下手，距此100米外有一群黑雁腾空而起，在约翰逊听起来几乎是同一声枪响。黑雁各在空中颤抖了一下，全部坠落于地。哦，了不起了不起，太精彩了太精彩了。约翰逊举起双臂，攥紧拳头，手舞足蹈。现在他连梁大牙先生也不叫了，干脆模仿中国人特殊的称呼，老梁兄弟、大牙兄弟、狗日的老梁等等，怎么高兴怎么叫，哇哇乱叫。东方文音心里十分滋润，频频向梁必达微笑点头，但并不多言，十分放心，并且饶有兴趣地欣赏梁司令员潇洒自如的表演。约翰逊还在赞不绝口，
1: 哦哦，了不起了不起，神秘的人们，东方的骑士，在古老的土地上，地与美，时间与空间，流线与画面，古老的侠士风度和现代造型，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诗篇啊，这是战争创造的杰作。这样的节目可以到纽约，票房超值，一定很高很高。
0: 梁必达依然微笑，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微笑后面掩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得意的神情。这是他特意安排的节目，这些八路军骑士是从特务营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仪仗分队，是专门为接待上级和客人准备的。他能看得出来，热情奔放而且坦率豪爽的约翰逊先生，在极短的接触后就被他征服了。梁必达心里窃笑，嘿嘿，这个杨大哥见过洋世面，但没见过土世面，居然喜欢看这种演大戏般的花拳绣腿。那激动的模样就像个天真的孩子。当晚分区设宴为约翰逊接风，经过几年的战争和政治磨练，尤其是当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梁必达的见识增加了，表达能力增强了，在交际场合里的底气也就足了。
2: 约翰逊先生，我代表凹凸

的巍峨。而偏偏在盛产高大魁梧之势的美利坚合众国，派来的约翰逊先生却只能算是中等个头，跟梁大牙一比，就身段而言几乎像个日本矮子。祝酒的时候，梁必达一只手端着陶瓷酒杯，略带笑容，目光缓缓扫视，另一只手在胸前打着幅度恰当的手势，俨然一副八路外交家的风度。东方文音在一旁暗暗欣喜，窦玉泉、张普景等人则甚至还有了自愧不如的感觉，不禁自叹，嗨，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所谓凹凸山人民酿造的美酒，其实就是老百姓自制的地瓜杆子酒，黄了吧唧的还辣口，其质量低劣是可以想见的。但是酒不美情亦美，菜不美祝词美啊。约翰逊仍然处于亢奋之中，土八路的武艺让他大开眼界，土八路的热情使他受宠若惊。哦，干杯！他一扬脖子，一杯地瓜烧酒干下去了，只觉得嗓子眼儿一阵发烫，这才发觉美酒不美，不比法

下肚，豪气就上来了，居然连比划带叫唤，提议要同老梁兄弟行酒令。这下就把老梁兄弟难住了，吆五喝六的猜拳他会，那些文绉绉的

0: 稀里糊涂地看着东方威音，立竿见影地运用了中国人的手段，连忙说：
1: 啊，漂亮漂亮，东方小姐，是我到你们凹凸山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老梁兄弟，我好嫉妒你。
0: 梁必达放声大笑，笑得回肠荡气，说：
1: 那好，为我美丽的夫人干杯。
0: 约翰逊也很愉快，向东方文音眨了眨由蓝变红的眼睛，大喝一口。东方文音没有驳梁必达的假情报，当然不严格地说这也不算假情报了。东方文音成为梁必达夫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但碍着还有张普景、窦玉泉和特委的其他人在场，东方文音的脸还是羞得绯红，含笑不语，并向约翰逊举了举手中的酒杯，象征性的抿了一下，以无声的行动默认了梁必达提前宣布的事实。梁必达注意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更是心花怒放，得意的一晃脑袋，居高临下的巡视了一番，又说：
2: 约翰逊先生，我也看见你夫人的照片了，那也是我所见过的洋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啊！来，我们大家为约翰逊先生漂亮的夫人干杯。
0: 哗，这一下可算命中要害了，一下挠到了约翰逊先生的痒处。约翰逊快活的乱蹦，手舞足蹈，连叫 OK， 二话不说干了一杯，饮尽之后意犹未尽，又主动加饮两杯。晚餐尚未结束，约翰逊就人仰马翻，酩酊大醉。梁必达让两个八路军战士驾着约翰逊回到了临时安排的住所。这位杨大哥脑袋才挨枕头就鼾声大作，脸上荡漾出幸福的傻笑。凹凸山之行委实给杨大哥约翰逊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梁必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趁着杨大哥高兴，在进一步介绍凹凸山抗日斗争情况的时候，不显山不漏水的接了山那边刘汉英的短，譬如说配合不力、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内部倾轧等等，而且还引起了杨大哥的共鸣。杨大哥说：
3: 老梁兄弟，我是明白的，蒋介石先生的部队都是鼠目寸光，不顾大局，这是很不好的。
0: 以至于在此后不久的和谈中，两边为了争夺关亭集和三河镇归属的时候，约翰逊态度强硬地站在了八路军一边，这是后话。
4: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5: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

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 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5: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5: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5: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5: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4点整。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播 FM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创信心。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5: 奔驰车主专属福利，到店即赠4升原厂机油，仅限首次到访北京博瑞祥驰奔驰 4S 店的车主专享，另有原厂轮胎限时6折促销。地址：朝阳区花虎沟2号博瑞汽车园，8281-8757。
6: 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双动力随心选。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辅助，从容应对复杂路况，领航准更省心。麦格纳专业底盘调教，

座舱，空间大，更舒适，安全出行，自在惬意。上市补贴价 13.28 万元起，现在下定即享价值超35400元上市权益，三电系统终身质保。

0: 1039服务热线，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
1: 服务您的爱车，服务您的生活。这里是1039服务热线，开始我们今天下午的服务之旅。我是林鹤。
2: 各位好，我是王维。
1: 今天呢，我们在第一节请到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所的沈宇辉警官和大伙主聊啊车管车务的话题。来，我们有请沈警官。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上来先说一个老朋友吧，也是连着几周一直在跟我们咨询，就是有关于无子女啊自己百年之后车辆怎么处理的问题。他说我75了，单身无子女，但是有一辆小客车。他说我知道啊，在我百年不在了以后啊，给我的朋友继承。他说他如果拿着我在公证处办理的公证遗嘱去车管所的窗口是怎么办理，还需要什么手续，是必须得等到我百年以后，还是说拿着这公证书现在就可以办理了呢？沈警官。
3: 现在应该是不行。如果他有遗嘱的话呢，他这个遗嘱首先要保证这个有效力，尤其像他这种情况，没有子女，也没有什么其他法定继承人的话，那么你这个遗嘱呢，最好是要去公证处去公证，
1: 就是公证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你还得考虑一下这个遗产的这个遗嘱的执行人是谁。
2: 对，帮你干这事儿。
3: 对对对
1: 啊，还要执行人呢。
3: 对啊，要那谁来做这个事儿啊？因为你如果有这个直系亲属什么的，他们可以代替你作为继承人来申请。一般的话，这个像这种比较特殊的情况，你到时候这些事儿谁来操持，谁来做呀？
1: 那如果他那个意思就是对方他受赠的这个人
3: 啊，
1: 拿着他的这个公证遗嘱去您的窗口办理，可不可以？
3: 拿这个公证遗嘱还不行，因为这个遗嘱呢是属于生前的这个意愿，他必须去世以后呢才能
1: 生效
3: 。然后呢，这个受赠人呢要在60天之内，要这个到公证处啊再去做一个继承权的公证
1: 啊，还得再公证一次。
3: 对。对，这两件事儿。
1: 哦，
3: 第一个只是对遗嘱的有效性进行公证，因为遗嘱还并没有生效嘛。然后呢，等这个车辆所有人去世以后呢，然后是这个继承人要到公证处去做一个继承权的公证，就是说这辆车的所有权明确由谁来继承。然后，你申请继承权公证的这个材料之一呢，就是这个遗嘱。遗嘱呢，人家公证处要审核你这个遗嘱的真实有效性，然后确实是这个写了这个受这遗赠人是谁啊？遗赠人呢，你也愿意接受这份遗赠？然后呢，还得看你有没有其他的法定继承人。或者说其他法定继承人对这事有没有争议？
2: 没有争议
3: 啊，没有争议的话，人家按照公证的这个规定审核没问题了，人家会给你出一份这个继承权的公证的公证书。然后拿这个公证书和车的所有的手续还有车辆到我们的车管分所办这个遗产继承过户。
2: 是不是除了刚才您说的这两项必须要做的以外，就是要公证两次以外，是不是还有第三件事儿？就比如说现在老人75岁单身，比如说百年了，到那个时候他得有车，对吧？
3: 对啊，
2: 您不能说
1: 标，
2: 对，您不能说一个是车一个是标，您把这个混成一起的，这个不行。也就是说您百年的时候这车还在，
3: 对，
2: 并不是说车没了标还在，这是两码事儿。
3: 对，因为他继承的是遗产嘛。
2: 对，
3: 遗产的话你得是个物。
2: 对，
1: 而且沈警官刚才也提醒您了，就是在您百年之后下家受赠人去办理手续的时候，还得拿着车辆的一些手续，不能说光给一车给把钥匙这事儿就完了。
3: 对，
1: 包括你的登记证书啊、行驶本啊，
2: 对对对，
1: 等等，这些
2: 都正常
1: 都得带着。
3: 对对，
2: 是的，是的。同样，另外一位朋友也问了类似的问题，他说我跟父亲都是外地人，父亲名下呢是有一辆京牌汽车的，那可以过户到我名下吗？我目前呢也是在北京工作，而且呢也是在北京有社保，

0: 在这个生前是不能办的，必须如果说要是按照这个继承，将来是可以。
1: 嗯
0: 嗯，这个继承这个可能有没有社保呢？没有影响。
1: 明白。
0: 嗯，
2: 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夫妻息产，比如说两口子，
0: 嗯，
2: 过不下去了，离婚，
0: 嗯，
2: 啊，有可能这个车也要说给到甲或者给到乙，
0: 嗯，
2: 那这个应该怎么办呢？他们应该拿着什么离婚协议、法院判决、调解书，然后去您那儿办，还是说不行也得上小边办去办？
0: 嗯，首先他得先离婚，
2: 嗯，
0: 离完婚以后呢，这个你看你的离婚的方式是什么呢？如果说是这个。协议离婚，协议离婚完了以后呢，要到这个公证处去做一个离婚细产的这个公证
2: 啊，也得做公证，
0: 对，公证，然后呢这个车辆明确这个车辆呢是所有权是归谁的，
2: 嗯，
0: 然后到每年两次到这个纸包办去申请，申请
2: 啊，不是立马立能办的，
0: 对对对，他得申请一年两次嘛，
2: 嗯，
0: 他得申请这个夫妻这个离婚细产的这个准人登记，他要审核这个指标的资格，一个是接收方名下没有车，然后呢这个夫妻呢就是婚姻存续要一年以上，
2: 嗯，
0: 符合这个条件以后大概要半年的时间吧，
2: 审核，
0: 审核完了以后他会给你出一个那个通知书，然后拿着这个材料和车的手续还有你的这个离婚细产的公证到我们的车管分所来办，
2: 嗯，
0: 如果你要是这个
2: 法院
0: 判决的，那么呢，你拿着判决书和这个协助执行通知书，或者说，如果说是之后又走了这个，这个强制执行的话，可能还要执行的裁定书加协助执行通知书，然后再走这个指标办的这个审核
2: 啊，还得再到指标办去。
0: 对对对，就是你这个前面是两个途径嘛。最后都要归到指标办去审核，一个是协议离婚的，一个是判决离婚的，
2: 嗯，就是最后都得在小边办上申请，不是说拿到了这个判决以后立马就可以去车管所窗口办理，
0: 对对对，
2: 嗯，其实也挺麻烦的啊，接着过呗，要不
1: 对，这车你干嘛非放到自己名下呀？啊，这你就能开就行。
2: 哦，当然，现实生活当中啊，也会有很多比较复杂的情况。
1: 当然，
2: 比如说男方名下的车甲和女方名下的车乙，
1: 嗯，
2: 两个人呢还要互换一下，
1: 嗯，
2: 这就特别特别麻烦了。
0: 嗯，
2: 但是也得办，也能办。
0: 嗯。
1: 要求有很多嘛，
2: 刚才不管是离婚息产的公证还是遗嘱百年以后的这些公证，沈警官，咱们有没有一些规定啊，说这个必须要在哪个公证处进行办理，别最后他外地办了一个，或者说不太明的一个办了一个，
0: 嗯，
2: 最后咱们不承认啊，或者说这个不行啊，你得重新办，那办也办不了了，
0: 没有没有，这公证处没有什么限制，
2: 嗯，
0: 你只要是真的就行，
2: 只要是北京的外地的都可以，但核查需要
0: 一
2: 定时间。
0: 他
2: 一
0: 般来讲，公证处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是户籍地是北京的，或者说你居住地是北京的，一般北京的公证处多，
2: 嗯，
0: 有的呢他是人可能已经回原籍了，
1: 嗯，
0: 他基本上跟你的户籍地，
2: 关系不大，
0: 有关联，
2: 嗯
0: 啊，很少说。我这是一个东北的人，我跑南方开公证书的，因为你这个你不实际居住在这儿，那你这个办公证他要很多次要跑的，
2: 嗯啊，不是到那儿给钱就办，
0: 不是，你得交材料，人家公证处是要审核的，
1: 对，
0: 有些包括亲属关系可能要上你这个公安机关可能都不一定能证明的地儿，可能要到你的单位去
2: 实地走访
0: 查这个档案的，
2: 哦，
0: 查这个原来的人事档案，他原来都会登记吗？
1: 对，
0: 因为那个东西你改不了，你可能从上小学就开始填，你父亲是谁，你的母亲是谁，
2: 哦，
0: 是吧？那个东西你很难去篡改。
1: 对，
0: 哎，所以要看，很多时候要看这些档案。
1: 哦，不能说我偷摸因为什么问题，我改名改三次了
2: 啊，或者说我又认一爹，又认一妈，这也不行。
0: 对啊，包括你这个继承人是吧？他这个人之前有没有过其他？婚姻有没有其他的子女，是吧？这些可能都要去看。
2: 嗯，所以大家办的事儿有的别太着急。
1: 对，
2: 但是咱们问明白了，想清楚了，一步一步的啊，按着咱警官说的也好，

0: 或者大家自己查的啊，包括像各个区的政务大厅啊，也会有一些便民服务的一些问询啊，咱拿个笔纸记下来啊，记下来都弄好了，一步一步办啊，别着急。
1: 嗯，来看看这位吧，4619，他说：“警官好，那个我准备提新车了。”那关于申请临时牌照手续办理和要带的一些材料，我是西城区的，那我应该西城区我应该去哪儿办啊？
2: 嗯，这个呢，首先在我们的这个车管分所和车管站都可以办，
1: 就无所谓说指定的西城区就得去西城
2: 区也没关系啊。然后很多现在 4S 店它也能够代
1: 办
2: 第一次的，
1: 是
2: 啊。然后手续呢，就是发票、身份证，还有这个保险，这个符合这个合格证或者官单，
1: 嗯，
2: 这些。然后呢，1213上也可以办，嗯，直接从网上申请，然后到时候给你寄家去也可以。
0: 嗯，那这个从我申请到寄过来，
2: 嗯，
0: 它会有一个时间差呀，
2: 嗯，
0: 那这段时间我就不能动车了呗，它不会说3-5日、7-8日以后才给我寄来吧？完了寄来了，那张纸也过期了。
2: 对，应该不会那么长时间，两天左右吧。
1: 嗯，
2: 你要是着急的话，你就到现场办呗。
1: 对，现场办，现场就能给。
2: 对，他一般，很多这个1213上可能第二次、第三次的，居多。他因为他可以提前2天申请。
1: 明白。
2: 啊，这样的话，你就把这个，这路上的这个时间，
1: 就省了去，
2: 就变成无缝衔接了。
1: 是是是，哎，那像小客车的蓝色牌子和新能源的绿色牌子，比如说我去现场办，就是因为比如说牌照污损呐、变色呀、丢了一个呀，我去补，当时在咱们那儿就能当时给做出来吗？
2: 嗯，现在像这个924的这蓝牌啊，基本上做不了，除了现在就是。这个就是个别的大车
1: 啊、
2: 大车，然后呢还有这个京 A 的摩托车，我们总所那儿有一点儿
1: 可以做、
2: 对，然后呢其他的可能都得还在，因为要标牌厂统一做，
1: 明白，
2: 它还是要邮寄的。然后呢像这个新能源的号牌呢，应该是我们应该是有6个点儿，它是可以现场做牌的，一般都是在新车检测厂。如果你要是办新车的话，一般，有的是等一会儿，大概半小时吧，就可以做好。
0: 明白。继续再来看这位 Smile 说，我的京标啊是邮标，明年5月份到期。那您这个5月份到期指的是您申请了那张纸的到期日是明年5月份，还是说您卖车一年了？这5月份，
1: 对，
0: 他说目前啊，我是不太想买车。那这个邮标有什么办法？那大家呢，一定要分清楚是申请了还是没申请。
2: 对对对，因为申请下来有那张纸了，它上边确认是这个指标上面会有
0: 效期。
2: 对对对，就是你不打出来，你也上网上可以看到。
1: 对，
2: 你要是到了有效期没用，这个指标就作废了。
0: 那会提醒你吗？说还有3天？
1: 不会。
0: 还有2天？
1: 不会。
0: 还有1天？
2: 应该不会吧。
1: 嗯，
2: 因为那个东西都打出来，在你手里啊。
0: 就是说，你过期不使，相当于自动你
2: 对放弃了，
0: 放弃了。
2: 对啊，对啊，
0: 哦，不会像违章似的，麻烦您15分钟挪一下。
2: 啊，那个是提醒你，要不然再到时候就处罚了
0: 啊。就标这个不会提
2: 醒，标这个是早就告诉你了，你申请那天就告诉你了。
0: 嗯，
2: 这个有效期已经书面通知你了。这不会再有人再提醒你赶紧用。
1: 对，对，所以您一定要区分开，是不是已经把这张纸打印出来了。如果打印出来了，您说明年5月份到期，您最好在这一年的时间内赶紧购置一辆车。啊，这样的话您这好不容易拿到的指标咱不能浪费了。
0: 如果说啊，您这个只是卖掉了，您没有做任何操作啊，就是卖车到明年5月份是一年，这个就可以不做任何操作，指标搁在池子里。
2: 对对，就是您不申请的话，目前没有期限。
0: 继续再来看宋师傅。宋师傅说，我们家的车呢都在我老婆名下，然后我开车的时候呢总得携带着纸质的，就是正儿八经那个行驶本。他说那我也备案了， 我用电子行驶证行吗？这两个可以互通吗？能让警官给解释解释这个纸质的行驶本和电子的行驶本它们的功效以及区别？
2: 嗯，

0: 机上。
1: 嗯，纸质行驶证呢和电子行效率上来讲应该是一样的啊，区别呢就是如果你这个车是需要验车的，就已经到六年以上该年检了，
2: 嗯，
1: 因为年检的时候是要打这个
2: 盖章的，
1: 签注这个有效期的，
2: 嗯，
1: 检有效期的，你没有这行驶证没法给你签注有效期，
3: 对，
1: 没法往电子上面签，
2: 嗯，
1: 所以呢那个呢你去验车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拿纸质的，
2: 嗯
1: 啊，
2: 或者说出现严重违章，
3: 嗯，
2: 或者重大交通事故要扣车的时候，
1: 嗯，扣车一般情况下不扣行驶证
2: 啊，
3: 哦，
1: 嗯，就是行驶证一般不会扣，
3: 对，没说嘛，就是极端的情况，比如说您自驾车去了一个地儿了，
2: 嗯
3: 啊，正好赶上某种情况，人家说您得出示驾驶本，
2: 看手机呗，
3: 对，你看手机，但是您去的那地儿正好没信号，
2: 呵，
3: 啊，WiFi 什么都没有，
2: 呵，
3: 那您就变成无证驾驶了，
1: 嗯，
3: 对吧？
1: 就是当时起码当时比较麻烦嘛，没法核实，
3: 对对 对, 对，
2: 就是现在实际上电子驾照是为了方便咱们执法处理违章的一个一个便民措施，
3: 包括以前不是也有人说嘛，那，
2: 啊，
3: 我双击屏幕，我就可以。copy 一个
2: 不行，
3: 拍个照，
1: 嗯，
3: 您可以双击屏幕试试，
2: 嗯，试完了是一白的，
3: 对，不行，
2: 啊，是一白的，就是不让截屏做他用，
3: 嗯，
2: 只作为咱们违法的时候用。
3: 嗯，
2: 这位说，警官你好，我和我父亲呢都是外地人，我父亲名下有个京牌车，
1: 嗯，
2: 这个跟刚才那个还不一样，说我呀目前在北京工作，也有北京社保，也可以就够条件了，
1: 嗯，
2: 我能参加北京摇号吗？
1: 嗯，摇号可以啊，你名下没车就可以参加。
2: 没有，没有，
1: 啊，对啊，可以啊，
2: 但必须还得是北京驾照是吧？
1: 啊，不是不是，只要是驾照就可以
2: 啊，只要是驾照就可以。
1: 对，对对，
2: 嗯，
1: 不一定可以。
2: 他可能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1: 嗯，
2: 说那如果父亲百年之后，啪，这个，
1: 嗯，
2: 这车得继承给我呀，
1: 嗯，
2: 那我不就俩了吗？
1: 嗯，那没关系啊，
2: 嗯，
1: 因为继承是一种特殊的财产转让，
2: 嗯，
1: 他不能说因为你有指标了你就不能继承，
2: 嗯
3: 嗯，对。另外2136他说，警官好，车是我父亲的名字，如果我就不过户，是不是以后买不了车？不，咱爸买得了车，你买不了，或者说你出钱咱爸买新车没有问题
2: 都行，但是你过一段时间还得走到那个阶段，
3: 对对对，
2: 对吧？
3: 对对，是这样，是这样啊，因为在现阶段你想过户是过不了的，
2: 嗯，
3: 除非是多标，
2: 对，就是你得跟爸搞好关系，哪天老头一生气说不一使了，
3: 对，改给你姐了
2: 啊，你就干看了，
3: 是，
2: 你就干看了啊。继续再来看这位说，离婚以后啊，他就不能当家庭申请人了，肯定是在摇号过程当中，
1: 嗯嗯嗯，
2: 他说那离婚以后应该怎么申请呢？是不是就不能互相关联了？
3: 那肯定的，
1: 你说作为家庭是吗？
3: 对呀，啊，
1: 他是这样，就是这种家庭的这个申请指标，他到时候给你核发的时候不是说就马上就生效了，他完了事后他要和你的这个家庭关系，如果你这个关系不对了，那肯定就不给你了。你本来你比如说原来四个人或者五个人，现在有一个人，这不属于家庭成员了，那么你这个积分可能都要重新算了，你这个指标能不能给你那可能就不一定了，哎，所以他是因为要有一个后核对的问题，
2: 嗯，
1: 这个时候如果那核对的时候你不符合这条件了，或者说你这个人数减少了，那么呢就肯定就不能给你了，
2: 明白，就跟拆迁似的，说咱仨在一户口本上，忽然有一人没了，
1: 嗯，
2: 那你就不能说你拿着仨空饷，
1: 嗯，
2: 再分仨人的房子，就变成俩人了，
3: 或者说人家线下一定要再次核实的，
1: 对，就是，
3: 对吧，
1: 对对，他有一个，所以你看当时是5月26号出那个很多家庭出完指标以后，
3: 嗯，
1: 他真正到能用的时候，他差不多还得过个将近小一个月呢。
3: 明白，
1: 嗯，
3: 明白
2: 啊，就是用的时候还要核实，
1: 不是，他就是统一核实，
3: 啊，
1: 就是你
3: 就这些合规的，哎，我
1: 对，就是我已经发了，比如说这10万个这个家庭摇号的这个指标，然后公布完了以后，然后还要再核实你的这个

0: 你跟我说你这几口人，包括你的关系是不是真实的，是吧？你这如果有虚假的话，这就取消了。
1: 哦，好吧，
2: 有假的吗？
0: 那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负责审核这个
2: 啊，是指标办，
0: 对对对 对。
1: 这位说了，请问一下警官，
0: 嗯，
1: 我已经换了身份证了，
0: 嗯，
1: 那我这手机上的这个信息啊什么的，是不是我得重新再更新一下？
2: 不，哥，您是换了身份还是换了身份证？
0: 他如果换了有效期了，就是说换证，
1: 就比如说他从怎么变成永远的了啊，都不用换身份证，
0: 他得在112上重新申报。
2: 或者他那个居住地址变更了
1: 啊，
0: 因为你的那个，它主要是有效期，确保这个有效的这个这身份证有效。它到期，如果到期了以后，那个112上会有提醒，
1: 明白？
0: 啊，说你这个身份证已经失效了，啊，您要想再办业务，您得重新提交您有效的身份证。
1: 对，这不就跟银行一样嘛，人家系统都是连的。比如说你当初在申请银行的这张卡的时候。你出示的身份证，人后台都是有记录的，从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然后你等到要到期的时候，银行一定会通知您。现在您的信息好像有一些怎么变化，请您到指定的地方，您再重新登记，人家就要重新核查嘛。
2: 哦，哎，那说到这个，我也知道有很多人改过名字，这个改了名以后，得多少事儿全都得重新改呀、
1: 你是说的艺名吗？
2: 不是艺名，
1: 就是
2: 比如说就改了、比如说最开始叫王一、现在改叫王四了，那就是纯变，就是纯变、
1: 那
2: 法律是允许的，
1: 那要改的太多了吧、
0: 多了，结婚证
2: 也得改，
0: 那你不改怎么着？
1: 对啊，
2: 出个证明不完了吗？原来这是谁，现在这是谁、
0: 那不行，你都得改
2: 银行卡、
0: 对，
2: 档案怎么改啊、
0: 档案就有变更记录呗，你要有跟人说呗，
2: 就是户籍出一证明，此人原来叫王一，现在叫王四。
0: 一般你那个户口本上就有曾有名，
1: 对对对，
0: 然后后边背面有异动，
1: 嗯，
0: 什么时候改的都有记录、
2: 哎。有没有朋友改过？跟我们说说。
1: 不，你得说，哎，人，你本来研究生毕业，你改成叫王四了，你真。这
2: 对怎么办啊？
1: 没记录啊。
2: 那对大学的这些毕业证都不行了，
1: 那都得重新来。
2: 这得使多大劲改这么一名啊？
1: 费了劲了。
2: 所以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
1: 哎，
2: 但可能人家有需要
1: 啊。行啊，
2: 有需要。好，那再一次谢谢沈警官。接下来我们进入中段广告，有问题大家可以线下拨打或者是登录12123进行相应的问题咨询。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6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6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好，下午2:30来关注路况。东三环农展桥北南向北中间车道事故后车小心驾驶。景山公园故宫东门周边道路车流量大，请提前绕行。另外，京承高速的酸岛岭桥北进京方向有事故，造成后车约3公里车辆行驶缓慢。建外大街国贸桥到建华路口东向西车行缓慢。
1: 本期1039服务热线为录播节目。

0: 那是李金斌，李工，欢迎李工。
1: 嗯，大家等会儿远处我身后的李金斌。
0: 今儿早上碰一同事，我们俩在楼前聊了得有快半个小时。
2: 嗯，
0: 中心思想啊是他要换车，然后问我哪个牌子好，反正最后他提供了四五个，我给他归到沃尔沃了。但是第二个问题我没法解释。
2: 嗯，
0: 他说他呀开的是一个现代的途胜，就开了快15-16年了。
2: 嗯嗯嗯。
0: 然后呢那天他去试驾了你们车了，觉得功能太多，怕自己一时半会儿适应不了，就是那么多功能我怎么弄啊，一会儿站住的什么帮助你刹车的，帮助并线的。
2: 嗯，
0: 他说还有他还看了 XC70， 说 XC70 如果那个车功能更多，
2: 嗯，
0: 他就问我是要 XC60 好啊还是要 XC70 好啊。
2: 嗯，
0: 咱头一次听着这么问的啊，咱让科研给解释解释，功能真的那么多，真的那么不好用吗？
2: 其实是这样，就是您这位朋友的话，我觉得可能销售顾问讲的有点多，然后他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多了，
0: 但接受不了了。
2: 对，其实对于我们车辆的销售顾问在给您讲解过程当中，这些功能的话，很多都是不需要您额外对它进行任何操作的，就是我们的车机端呢，只要您不做任何修整，都是直接给您默认打开的。也就是说，在遇到极端特殊情况下呢，不需要您做任何的操作，我们的车自动来帮您去完成。那对于 XC60 和 XC70 这两款车比较的话呢，如果说您市区开为主，偶尔跑长途，那70的优势是要略大于60的啊。首先从配置差上面来讲，70的配置因为它最新生产的嘛，所以它给到的一些丰富性的配置、功能性的配置、辅助性的配置会更全面啊。那再一个的话呢，咱们以现代对于这个油耗、这汽油价的这个问题，对吧？对于您使用的成本问题，综合算下来的话呢，70的总体的综合使用成本，包括国家政策性的一些补贴上来讲啊，都是要更优先于这个新能源的。那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同样您60升的油箱，60和70这两个油箱都是60升，但由于 XC70 呢，它多了一个212公里的一个纯电续航啊，那对于您实际的客户的体验的使用的感觉啊，我们标称的续航里程呢是1200公里，但中汽研实测咱这个车能跑到1585，而且这个路程呢跑的是老的这个丝绸之路，就是有山路啊，有

0: 上着班呢，您也可以提前联系我们，我们是可以支持上门试驾的，我们把车开过去到您那儿让您体验一下，详细给您讲解一下。
1: 你像本身它从途胜到 XC60 它就有点觉得跨度大了，再让它一下跨到 XC70 跨度大不大？
0: 其实对于驾驶感受来说的话是没有任何的差别啊。那空间来讲的话呢，XC70 呢也大于 XC60， 对于后排的体验感和后排的整体乘坐舒适感来讲其实也要更优一点。对于您对可能对智驾或者说智能方面觉得有点多，其实很简单，之前我在展厅给客户讲解的时候也是会说这个问题，就是原来您可能用的都是那种普通的摩托罗拉、三星啊、诺基亚这些手机，那现在呢可能您都是苹果啊、华为啊或者安卓系啊，那从只是它的功能多了，但是它原始的基础功能还是在的，比如说正常的您驾驶对吧，制动啊，然后给您多了一些辅助的功能，那70的话呢可能会略显多一些，但是对于您后续的使用来讲其实是更方便更便捷了。哎，就是这个人
1: 他还有一问题就是关于售后保养，说别太贵啊。他其实在跟奔驰和宝马比较的时候，X3和奔驰的应该是 GLK 吧，去比较的时候他还说到了保养问题。我说那你一年能开多少公里？他想了得有3分钟，一年6000吧，
2: 一年保养一次。
1: 对呀，一年就一回。我说你还在乎这点钱吗？
2: 对，一年一次的，而且的话基本保养官网上都能查找各个车型啊，都能查找。而且的话还有一个，比如说在新车销售如果买的服务包，是不是它有买，比如说这个基础保养它一次性买断，
0: 没错，
2: 这个啊，
0: 现在随新车您直接购买的话，除了正常的什么置换补贴、厂家补贴、国补以外，您还能就是买厂家现在一个额外的，就是您花5499拿

0: 就是发布会，我因为我老觉得这这谁不说自己的东西好啊，
1: 是
0: 对吧？那这这个听不听意义不大。我就是从两个途径，一个呢是车主说，比如车主说，哎，这车特别好。或者这车小毛病多，哎，我觉得他是一个使用者，
2: 没错，
0: 他比较实在。另外一个就是从理工他们这角度，就是我是专业的，维修他的，我来说说这车好与不好，我觉得可信度也是相对高，
1: 客观，
0: 对，
1: 对的。
0: 其他的什么车评人吧，什么那就算了吧，
1: 那叫描写
0: 啊，那都算了吧
1: 是。就是描写的程度取决于很多的因素。
0: 对对、嗯，这就类似于我们一块私下一聊天，就跟赫儿我们听人专门做这个的厨师，人说你可别在我们这儿吃啊，我跟我们这儿这那这那都不太行。好的，我信。
1: 嗯、就是听话，咱得听音儿啊，咱得问对人儿、啊。
2: 对，
1: 这咱早服热线就说了，就是你买不买什么车，一定啊得去后院问问维修的专家。
0: 是是
1: 啊，4676说了，您这么夸70可不太合适啊。那我们60的车主很扎心呢。其实对于大部分的基础，沃尔沃最开始打市场的时候就是 XC60，
2: 是的，
1: 这么多年也应该是60卖的最好，
2: 没错，
1: 对，也没有说特别贬低60，60现在多实惠多实用啊。
0: 嗯，
1: 来，咱们开始修车，再来看这位是6116，说想问问专家，2016年的沃尔沃 XC60 现在刚76000公里，这几天呢就发现在收油的时候就有咯噔一声，然后车呢也伴随着有一些抖动，加油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70000多公里。
3: 70000多公里吧，2016款它有两种配置，我记得的话应该是有一个在接近换代的一个6缸的一个四驱，还有一个4缸的两驱，这两种版本大部分的，当然也有其他的。这个的话首先在这个在加油的时候没有这种情况，如果收油的情况下还首先要检查一下这个底盘，如果是没有产生什么噪音，没有噪音的您看看这个传动轴啊这块啊举起来看看啊，目测能看到的有没有松旷的情况下。再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发动机本身的这个这个燃油供给器整个燃烧混合的时候，您的火花塞工作情况怎么样，它有没有这个如果是在加油的时候没有，火花塞一般都没事，收油的时候还是看看传动系统吧。 还有节气门如果开度，如果是节气门积碳过多的话，在收油的时候会有顿挫，也有这种情况。
0: 明白。
1: 我怀疑可能是积碳的问题，就平常你老不出去豁它不造它，天天老憋着啊，二档三档三档二档，老在城里开，可能会有这个问题。
3: 对，
1: 咱们原厂是不是也有那种除积碳的添加剂？
3: 有的，有的，有的。还有一个，您一定要看看这个变速箱的这个油的情况，也有这种啊。如果是它长期的，如果是没换过，或者低里程的短途跑，它适配不是那么好，舒适性会差。做一个调试都可以。
1: 好嘞，继续。这位子檀说，沃尔沃现在上的轻混是怎么样的一个轻混？是有48伏的吗？
4: 沃尔沃的话，目前全系的油车其实都是带48伏的一个轻混技术。然后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关心是想要那种能挂新能源牌照的车呀，还是只是纯油的这个车辆？
0: 对，
4: 只是
1: 应该他想要双发的。
0: 对
4: 啊啊啊，
0: 对，
4: 那双发的咱就看看 XC70 吧，因为现在为什么不推荐 XC60 的 T8、XC90 和 S90 T8 车型呢？因为现在这几款车型呢，它的续航里程不能符合国家的这个排放标准了。所以虽然它挂的是新能源，但是它是不能享受国家的一些政策性的倾斜补贴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您考虑 XC70 其实就是比较划算。还要再回答刚才林浩老师说，那位朋友说觉得60不好，不是60不好，只是目前70更有性价比，因为你能享受到购置税的减半，你能享受到国补退税，然后再加上这款车的功能配置，那综合下来，以我们以往的经历，在70刚上的时候还是一直60卖得非常好，但是70上了持续上了一段时间之后，包括我自己的老客户再推荐客户买，都在推荐70，因为人家是真的用到了，觉得这车好，所以才会给推荐。那这么算下来的话，同样我可能花的费用是差不多的，那为什么不选择一个配置更高的呢？是这样。那当然也有一个例外啊，咱实话实说。

0: 换回去啊。比如说我这个插混的，我觉得不好用了，我还是想用纯燃油的，您是有权利换回去的。但是号码是需要重新做变更的，
1: 对，两年，
0: 对，是的，是的。所以这块来说是有点区别。
2: 哎呀，7585太专业了。他说，并不是所有的48伏轻混都容易坏 ，ISG。肯定比早期的 BSG 皮带电机强。快，理工，快给我们解释解释，我这如饥似渴的。
3: 啊，这个他说的是这个，我们这个是 ISG， 嗯嗯，就是这个 BSG 这个我们应该说 BSG 是皮带传动的，啊，他们那个如果是带齿轮传动是硬连接，硬连接它本身是一个缓冲。它本身配备的这个齿轮之间咬合，它有一些个机械的硬摩擦，
1: 嗯，
3: 啊，皮带上的这首先的是那个舒适性和缓冲性要好得多，
1: 嗯，
3: 而且的话，在我们售后端的情况下，在我们这款轻混系统来讲的话，几乎来说很少有说自然损坏，有两种情况会导致，一个是被撞坏的，就是追尾。发生追尾，它会把这个电池锁上，如果达到一定等级，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没油了干打。啊，干打这个，它这个本身这个48伏这个电瓶呢，它的活性就是特别强啊，这个充电快，放得也快，但是呢，打上54以上，如果着不了，这就把它饿着了。如果再打，就整个就封死了，
0: 锁死了
3: 啊，锁死了。嗯，有种情况打不着，你就到店里面通过特殊程序把它重新充电。好了就齐了啊，打不着肯定有问题的，比如说继电器有时候不行不坏了，或者是油不够啊，一定要注意，别打不着的干打，不像传统的原来12伏你打的顶多是这个起不来，现在如果是真打的话，电瓶得耗死了。
1: 嗯，不过也理解，我们有一些朋友就是有很多的担心嘛。既然我花钱买这个，比如说他从有一些渠道就听说，别让48伏轻混，这一旦坏了，我跟你说贵了。
3: 嗯，
1: 一想哟，这不行。包括也有人说，你别买那带颗粒捕捉器的，我跟人他老堵，他一堵，我跟你说完蛋了，哟也担心。还有人说，哎呀，双离合干式湿式这不行，这坏了的。大家全担心的是这些
2: 扫膜拜吧。
3: 实际上的话，这个也是一个整个环保以及节能排那个减排这块的一个，还有一个技术迭代的一个要求。比如说颗粒捕捉器，那就是环保要求。而且呢，在我们整个的在北京市的车辆，颗粒捕捉器几乎来说的，没有从我们保修渠道来讲了。没有说损坏的，
2: 玩坏的没有。
3: 对，玩坏的没有，那撞坏的，有。实际上呢，它就是里面的那个烟灰堵了嘛。所以它本身在一个车辆这个设计过程中，它就是在售后里面有一个燃烧功能。还有一个，你跑高速，还有一种情况，我们通过实践，你把它真堵的话，倒出来空，把那灰控出去就好了。
1: 嗯
3: 啊，并不是说
2: 就没有他们说的那么可怕。
0: 对，
3: 对的，对的。
0: 邪乎
2: 哦，就是车这东西啊，就。

0: 继续再来看这位说想问问专家，介绍一下目前新出的 XC90 是所有的都是七座的还是有五座的？他说我现在就纠结呢，是买 MPV 呢还是买一个这种七座呢 XC90？
1: 先回答您第一个问题啊， XC90 的话目前是分三个版本，主销车型智逸版本呢是五座，智远和智雅呢主要是以六座为主，当然如果您非得想要七座呢也可以定，但不建议啊，因为您等候的时间比较长，因为这个车呢是在瑞典原厂生产，运输周期就得4到6个月，您再加上报关通关再运到店内就时间会久一些，所以尽量找咱们有限车的车您拿到。然后呢再回答第二个问题，是选 SUV 还是选 MPV， 那我觉得要结合您的实际使用情况。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说这个车您大多数情况下可能就您自个儿开，那您买个 SUV 够啊，那如果说您可能就是希望一家人一块出行通勤，那还是 MPV 会更好一些啊。那说到 MPV 的话呢，王伟老师比较心仪的这个
2: 车又降了，
1: 对，是的，是的，
2: 你看看，
1: 目前给到的厂家的终端的价格是能到498000，然后如果是同品置换呢，还会有额外的2万补贴啊。如果就是没有置换或者有置换的话，都是按照49.8万来提。
0: 哎，我跟你说啊，你看你淡定一些，你看他说同品置换还有2万。你现在就买一沃尔沃，你先开着，然后呢，半年以后，
1: 哎，
0: 他那个还得再降，
2: 哎呦，
0: 你这个呢又换回2块钱，
2: 嚯，
0: 啊，就这里外里咱都赚，
2: 哎，
0: 你想才合多少钱？
2: 哦，
0: 是不是？
2: 可以，哎，这是个好折，
3: 确实可以这样，
2: 是吧？
1: 对，
2: 哎，
1: 就是厂家这边是有要求，你必须得满半年啊。就是同
4: 原来的，
0: 就你不能今儿买一沃尔沃，明天你就置换，
1: 对对对，这不行，
0: 你先开半年，感受感受啊，感受感受沃尔沃的油车，
2: 明白明白，满五为一嘛，是吧？
0: 来，李工，您看看这个，这位说2016年的沃尔沃XC60 P 档换成 N 档，切换到 D 档的时候，一开空调就闯车，就哽咽一下。
4: 这个首先的话，它16款到现在的话十年了，一看您的公里数，按平均的家用车一年1万公里，8000到1万的话，公里数也不少了。您重点要检查一下，首先啊，从机械方面检查一下这个发动机的这个支撑胶，也就是发动机胶这方面有没有问题。再一个，其次一定要看看变速箱的油是不是要更换了，还有一个换完油一定要做个适配。才可以的，有的呢，就是比如说你保养的好，油也换过，也发生这个机械没毛病，就是做一个适配，这个适配的有条件限制的，

0: 会出现这种电子的故障，是那元器件就到售了 over 了吗？
1: 那不一定是电子件，因为本身在变速箱里面的话，您说的这种情况，您那个车应该是一个就是奇数档的这个块控制，它应该是双离合吗？
0: 双离合
1: 啊，对，奇数档控制，有两种情况，一种是电子元器件，这个传感器啊或执行件也出问题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控制阀体的这个它的那个液压泄压了。它也会出现情况，因为这个虽然是用电子来控制的控制的执行，还是这个控制的液压压力，如果这个控制的相对应的管路的压力产生了偏差，泄压了的话，它就会产生这种情况。
0: 哎，那246档开着也行啊，有种开手动挡的感觉，
2: 那一左一左的，
0: 这中间落了一档
2: 啊。
0: 然后我到家了，我说洗车吧，洗车送修理厂去。结果洗完车在洗车位里出不来了，没有倒档了，连1357倒都没了，只剩246。后来挂着空档推出来的。只能往前走，不能往后倒。
2: 那你这就三步并作两步
0: 啊！对对对对对，这位说XC60现在这几个版本所匹配的音响都是啥牌子？能分出个优劣好低高低吗？
3: 目前 XC60 的话呢，致意和致远配备的都是普通的沃尔沃音响。那顶配车型，致雅版本是直接标配宝华锐健。一般来说呢，不太建议您客制化，就是个性化定制，因为等的周期会比较久。所以如果说您对音响比较有追求的话呢，要么您就直接上顶配致雅版本啊，要么呢您就转车型，看看 XC70，因为70的话呢，现在的 Plus 版本中配版直接就配了23个扬声器的这个哈曼卡顿音响。啊，所以这一块来说的话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然后到我们展厅您试听一下，然后感受一下，看看宝华锐健和这个哈曼卡顿的区别。具体的咨询电话呢，您可以致电873377771来联系我们。
0: 维子，你看这沃尔沃呀，它的这个升级换代以后，能把自己原有的户接住，就是大家能接受不讨厌，但有的品牌一换，完了前面的就再见了。后边的又接不上，结果青黄不接，造成这品牌这美誉度越来越少，
1: 是，
0: 然后销量越来越差。哎，我觉得沃尔沃这无论从设计啊、品控啊，你们还是有自己独特的一套拳法。
3: 是的，就是沃尔沃对于车型制造的平台来讲，它是完全全新的，就是它原来油车是油车的安全平台天花板，那混动也有混动的这个安全平台，包括到现在的这种纯电，咱们也有纯电的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的话呢，是远超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的。因为在之前可能介绍油车会比较多，后边的时间如果大家感兴趣，我可以多说说关于电车平台咱们都做了哪些改动。其实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店里去看一看，我们那边是有展板的。它的纯电平台的这个光以车身结构这一块，棚钢车身的这个架构来讲，都要远超于目前同行业的产品。
0: 1894说，我是2020款XC90。现在四个胎都啃胎，再咋回事呢？
1: 一般的话，XC90的话，这款它是那个SPA1 的平台。首先呢的话，我们遇见的话，几乎很少有见着就是轮胎的异常磨损的。当然也有的话，极少有。一定要检查这个四轮定位，做个四轮定位。不光是纯粹的做四轮定位就完事儿，做完四轮定位一定要重设，有一个轮胎这个叫磨损补偿这个值要设定啊。
0: 是在车载电脑里吗？
1: 不是，在通过我们的那个售后电脑啊，通过电脑一定要设这个偏差补偿这个值。还有一种情况，你一定要看看路况，如果是路况不好，或者是行驶了一个坑洼，这种路滚路带有这种情况。
3: 再补充一条啊，有可能您后备箱经常拉一些重物，而且偏离都有可能造成它轮胎啃胎的情况。
1: 对啊，而且还有一种情况，我们见过一个比较异常的，就20000公里把轮胎磨平的，它是挂了一个牵引车啊，加一牵引车，而且没装原车的拖车钩，它产生一个蛇形模式，导致它那个轮胎就晃着就把磨坏了。
0: 还说到牵引，这位还说了，他说我原来有个老的XC60进口的，就有准牵引质量，可以拖个什么小车之类的。现在沃尔沃有哪个还带牵引质量的？
1: 目前没有了，应该是沃尔沃从2015年以后就没有设这个就是认证这个标准，在欧洲是可以的。在国内是不可以，
0: 好多都取消了，大 G 有的也没，
1: 对
0: 啊，也没，路虎有的也没了，丰田有的也没了。 好了，最后再让科研说一下怎样跟咱们原之握取的联络
3: 啊。

0: 好的，我们是在北京市朝阳区盛华东路818号，其实就是在盛华检测厂的隔壁，很好找。具体的话呢，你也可以致电咨询873377771，联系我们。
1: 好嘞，再次谢谢李工，谢谢李金斌，也谢谢科研，更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2: 1039服务热线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开通了直播聊天室。下载听听 FM， 在首页找到聊天室图标，然后进入节目就能留言互动。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精彩回放，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动听天下，欢迎继续收听。

0: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皮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4: 贫僧修心不修房。
2: 你不是心空，是屋空。找全包员，我不信你两眼空空。
4: 何为全包员？
2: Q7 Pro 新品首发，包设计、包施工、包材料、包家具，现打400-606-8866，老房再降12000，送1万元定制柜。
4: 当真？
2: 400-606-8866，再送8平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4: 贫僧先打为敬。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区店内。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时间15:00。

0: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来关注本时段路况。北三环和平东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事故，后车小心。另外，东五环五方桥南南向北主路外侧车道事故，西四环定慧桥北向南主路中间车道事故，北四环中关村一号桥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驾驶。再来看西北五环内环方向香山出口恢复了正常交通，南六环慈各庄桥东向西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小心。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受西北气流影响，有利于污染物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1至2级。另外，未来3天以晴为主，洗车指数为1，适宜擦洗车辆。
0: 微风拂过绿树红墙，五星红旗在碧空中飘荡，广场上笑语漫漫，街巷里鲜花盛

千里奔赴而来的是赤子的心愿。山河锦绣，生机勃发，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盛世华诞，举国同庆。

腔经略，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

德为我辈，是明知前路艰险仍要请命出征的一群人。何为长英，是隐姓埋名数十年铸就的国之重器。欢迎收听大国工匠系列广播剧《我辈请长英》。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
1: 1967年七月的一天，盛夏的酷热笼罩着北京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的办公室里，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正对着一张火箭的设计图冥思苦想。时任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敲开了他办公室的房门。孙家栋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2: 钱院长，您怎么来了？
3: 孙家栋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国防科委来的同志。啊，
2: 你们好。
3: 他们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去负责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2: 人造卫星？
3: 嗯，
2: 咱们国家要做人造卫星了，这是好事儿啊。等等，让我去负责总体设计？
3: 对呀。
2: 钱院长，我没做过这个呀。您是知道的，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在做跟导弹有关的工作。
3: 哎，导弹也好，卫星也好，都是系统工程，道理是相通的嘛。
2: 可是我没有任何卫星设计的经验，我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3: 你可是我亲自推荐给聂帅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在1970年以前让卫星上天，从现在算只有不到3年了。我觉得只有你能挑起这副重担。
2: 那既然这样，那我干。
3: 嗯，对人造卫星啊，咱们大伙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1: 接受了任务的孙家栋首先要做的就是组建起一支合适的研究队伍。然而在那个时候，所有人对于人造卫星的认知都是一片空白，他又该

0: 今天在场的同志啊，有搞总体的，有搞总装的，有搞测试的，有搞控制的，全都是各个领域的技术骨干呢、啊。为了把你们凑到一起，我可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哦。有的单位不放人，我是一趟趟的登门拜访啊，就差给相关领导跪下了。总之，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靠我们的努力，让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尽快上天。
1: 孙家栋组建起的这支队伍共有18名成员，这些人从事的领域涵盖了航天的各个方面。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他们因此也被后人称作是航天18勇士。人凑齐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孙家栋的面前，该选择一个怎样的卫星研究方案呢？
2: 说说你的想法。
0: 钱院长，我个人觉得目前的研究方案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器，功能过于复杂了。
2: 确实啊，这一个方案就有300多页。
0: 对，说句实话，按照这个方案，3年之内恐怕根本完不成了。所以，
2: 那你的想法是？
0: 我的想法是采用一个简化的方案，思路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

0: 是有同志又会说，这样的卫星不够先进，我们要做就必须做功能最全的，才能显示中国的技术实力，对不对？
1: 你也听说了，确实同志们的分歧比较大。
0: 你还记得我找你来负责卫星总体设计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吗？咱们大伙对人造卫星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1: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回去拿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来。
2: 孙家栋顶住压力，最终将300多页的研究方案简化成了30多页。当时也有人反对，觉得这么简单的方案算什么人造卫星，可是孙家栋耐心地说服了周围的同志。
3: 我们国家无论是基础工业还是科技水平，现在都还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让卫星简化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能实现的部分先实现，让第一颗卫星先上天。
2: 在孙家栋的努力下，这个简化版的方案最终获得了通过。随着方案的确定，紧张的技术攻关开始了。
4: 孙主任，又失败了，这已经是第10多次了，还是展不开，最后一节总是折断甩出去，
3: 每次都是折在同一个位置吧？
4: 对啊，每次都折在两根天线的连接处。
3: 不是动力的问题，应该是天线展开后两节之间的连接部分太短，强度不够，而且管子直径太大，质量也大，高速旋转时离心力太大了，末节天线自然容易折断的。
4: 那怎么办？
3: 天线的展开释放是个复杂的运动，要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啊。我觉得得把天线结构进行大改，增加连接部位的强度，还有最好在这个位置再增加一个铰链。
4: 这样一来天线展开的时候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3: 对，马上重新画图，然后让工厂按新的设计图重新生产天线，再做实验。
4: 孙主任，成了！连续几次全都成功，没有一根折断。
3: 太好了。不过地面实验有重力影响，和太空环境不太一样，你们还是要再多试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4: 好。另外出了一个新问题，您听听这个。
3: 怎么走调了？
4: 对啊，东方红的乐曲播放走调，我们查了好几遍了，每个零件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原因。
3: 电路检查了吗？
4: 电路？没有。
3: 音乐变调有可能是电路的组织有变化，你去找几个万用表来。
4: 哎，
3: 咱们一级一级的排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停，看这里，这一段的电阻值不对呀。
4: 数值偏高了。
3: 对，
4: 可元器件没毛病啊。
3: 我看看，问题不在元器件上，在这儿，鼓风元器件的环氧树脂渗进去了，导致元器件组织改变，音乐才会走调了。
4: 这么细微的地方？
3: 是啊，就是这么细微的地方。让他们改变固封方法，重新封装以后再测试。
4: 好的。
3: 其实出现了问题也是好事儿啊。
4: 好事儿？为什么？
3: 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咱们航天人不能有一丝侥幸啊，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否则到了天上都会变成一场灾难。
2: 1969年秋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基本完成。就在这一年的10月，周恩来从

0: 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钱学森等人对卫星研制工作的进展汇报。汇报结束后，钱学森向周恩来依次介绍了参与卫星研制的技术人员。
1: 总理，这位是负责咱们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的孙家栋同志。
2: 哦，孙家栋同志，你好啊。
3: 总理好。
2: 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呀，你今年有？
3: 报告总理，我今年40岁。
2: 那还是个小伙子嘛。
3: 总理，其实有件事我想向您汇报。
2: 哦，有什么问题尽管讲嘛。
3: 是这样的，现在卫星上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么一来，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仪器的散热，还会给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造成影响。
2: 哦，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大家热爱毛主席是对的，可是也不用什么地方都挂毛主席的像啊。你们看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到处都挂主席的像吗？
3: 还真是，咱们这间会议室就没挂。
2: 政治挂帅是对的，可是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嘛。所以，钱学森同志，孙家栋同志，我个人的意见是，卫星上面就也不要挂了，我也会和主席汇报这件事的。
1: 好，
2: 研制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你们回去把道理和群众们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3: 是。
0: 孙家栋回到单位之后，立刻安排人拆掉了毛主席像章，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多时的难题。周总理对卫星的支持让孙家栋感慨良多，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来依然会感慨，
4: 是周总理救了这颗卫星啊。
0: 1969年冬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装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技术测试阶段。可就在这个时候，
4: 不行，还有2项测试没做完，不能出场，更不能提前发射。
5: 可是有消息说，日本的大鱼号卫星随时可能发射，如果让他们抢了
4: 先，他们抢不抢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5: 但亚洲第一颗卫星这个荣誉如果被日本抢走了，
4: 荣誉是很重要，但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这颗卫星上去之后能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搞航天不是为了争名次，是为了让中国人真正拥有自己的卫星。
6: 我明白了。
4: 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一个疑点不排除，到了天上就是灾难。通知各系统继续按原计划完成所有测试，直到全部合格为止。
6: 明白。
4: 齐发人同志，你要记住，我们做的不是一天的事儿，是百年的事儿。快不一定对，稳才能走得远呢。
0: 1970年初，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试工作全部完成。4月24日晚9:35，酒泉发射场随着点火号令
7: 跳火。
0: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
8: 汇报情况，
9: 测试系统报告，星检分离，卫星入轨。
8: 我是。
4: 好，好，
8: 我明白了。
5: 孙主任，怎么了？
8: 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他们说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呢？
5: 我们确实收到了入轨信号了呀。
4: 可是测控网只能跟踪一段呢，现在卫星绕到了地球另一边，我们就看不见了。谁敢保证它还在正常工作呀？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要向全国人民宣布的，那就是一条假消息。
5: 那怎么办？
4: 等，等它绕地球飞完一圈，如果喀什监测站能够收到第二圈的信号，那就说明它真的成功了。
5: 那可是要等上一个多小时啊。
4: 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感觉比我这辈子都长了。
5: 喀什测控站报告，他们收到了卫星的信号。
4: 给总理办公室回话，我们可以再次接收到了卫星的信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7: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10: 相信捕获目标，
11: 对向捕获目标，
7: 明白，
10: 坚持捕获目标，
7: 明白，
10: 卫星和三 D 分离。
0: 1970年4月24日深夜，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消息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人们仰望星空，寻找那颗属于中国自己的星星。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发射成功的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12: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4: 那是我们自己的卫星。当年有人说，中国搞航天就像骑着自行车上月球。自行车又怎么样？我们真的做到了。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指导单位北京市广播电视局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出品人陈彦旭，总策划杨慧林，执行策划张健、李爽、秦乐宇，编剧杨丹、于达，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夏明、孙潇、韩建强、宝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0: 渤海湾边，导弹发射试验，两次发射，两次失败。
1: 报告，导弹失去控制，第三次发射失败，原因不明。
0: 他绕着发射架走了一圈又一圈，
2: 把杂质的气态溶解当成了液态溶解，算出了1000倍的差距。
0: 他凭什么敢推翻苏联人的图纸？
3: 你的这颗头啊，还要留着为国家立功呢。
0: 一把计算尺真的能算出别人10个工程师都查不出的毛病吗？他说，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一次试射结果究竟是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7集，利剑海天长城。

0: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道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指挥部，已到达犯罪现场，
2: 请汇报情况。
1: 现场有散落的古物，已送去化验。
2: 还有其他情况吗？
1: 有疑似车辆行驶的痕迹，以及一些断掉的线。
2: 案发地有目击证人吗？
1: 有的。
3: 我听见砰的一声和轰隆隆的声音。
4: 我们吃了东西后很难受，醒来同伴就不见了。
1: 检查结果出来了，古物中含有毒素，网线为捕鸟网，捕猎野生鸟类的真凶是
5: 人类。
6: 每一次盗猎都是罪证，每一次伤害皆有代价，莫让非法捕猎抹去天空中飞翔的生灵。罪证终会浮现，正义不会缺席，拒绝非法捕猎，守护共同家园。
7: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8: 远离 emo。
9: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10: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1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

0: 路况信息。目前北二环德胜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莲石路莲芳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提醒后车司机注意。
1: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

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1039，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儿童广播剧《王戎智擒歹徒》。
1: 王戎是西晋时期有名的大宰相，也是大名鼎鼎的竹林七贤之一。在他三岁那年的元宵节上，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2: 娘，灯会可热闹了，我要去赏灯。
3: 蓉儿，跟紧了涵涵哥，千万别走丢了。
1: 大街小巷到处挂着净放异彩的灯笼，热闹非凡。仆人背着小王戎一路欢笑，不料却被坏人盯上了。
4: 大哥，你看那人背的孩子定是个富家子弟，咱绑了去，要他一大笔赎金。
5: 这人太多不好下手啊，
4: 咱趁乱来个声东击西。
6: 好主意。
5: 哎，有人发不要钱的花糕香烛，晚了就没了。
2: 涵哥，我刷不住了。
4: 大哥，成了，咱们赶紧走。
2: 放我下来，放我下来。你们是谁？涵哥呢？
6: 我们是你爹爹的好友，来接你回家的。
2: 你瞎说，这不是回家的路。你说说，我爹爹叫什么？
5: 你这孩子，要是再不听话，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狼。
2: 我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1: 小王戎吓坏了，他知道一定是遇到贼人了，他只好乖乖地趴在贼人的背上，一边观察着周围的情况，一边想着如何脱身。而发现丢了王戎的憨憨已经是急得快要哭出来了。
7: 大人，不好了，我家公子他被抓走了。
6: 这不是刺史大人家的憨憨吗？什么事儿你慌成这样？你慢点说。
7: 刚才灯会上人多，趁乱就有人抱走了我家公子，人太多我也没看清样貌啊。
6: 来人呐，赶紧上马，咱们分头去找。
2: 救命，救命。
7: 公子，公子，你在哪儿？
2: 我在这儿，我在这儿。
4: 你个小崽子，赶紧把这个小兔崽子扔了吧，赶紧跑啊。
5: 大哥，咱们肯定跑不过他们。
2: 汉哥，我在这儿，我在这儿呢。
7: 公子，可算找到你了，你没事吧？
2: 我没事儿，他们往拱桥边跑了。
6: 蓉儿，我们也不认得那贼人，你可愿意跟着我们一同去抓贼呀？
2: 我愿意。
6: 好，上马。
2: 就是那两个人，
6: 把他们两个给我押过来。
5: 为什么抓我们？
6: 你们干什么？
2: 就是他们刚才把我抓了去。
5: 冤枉啊，一个三岁的孩童。
6: 就是就是，
5: 他认得什么呀？
6: 一直在这看灯，从未离开。

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盘的山岗。嗯、啊、嗯、哎、这怎么有个老头还怎么一直看着我啊，那还戴着跟我一样的帽子。

0: 你再看我跟你不客气了。
1: 爷爷，
0: 你跟我说你是哪部分的？
1: 爷爷，
0: 你还穿着跟我一样的衣服。
1: 爷爷，爷爷，您在这儿呢，爷爷。
2: 勿忘我，人脸识别已启动，这是您的孙女乐乐。
0: 哎呀，这玩意儿挂脖子上太烦人了。
2: 人脸识别已启动，
0: 我还不认识我
2: 孙
0: 女吗？
2: 乐乐，
0: 哎，乐乐，干什么呀？这么着急忙慌的。
1: 爷爷，你怎么一个人就出来了？您跟谁说话呢？
0: 你来
1: 啊！
0: 你看那边那个老头儿，啊，跟我戴一样帽子的那个，
1: 啊，
0: 你看见了吗？
1: 哪有啊？这就一辆汽车，没人啊！
0: 哎呀，怎么会的？你看，这不吧，他还看着我，你看，
1: 嗨，
0: 你看他，
1: 这不是您自己的影子吗？
0: 不可能！你看他跟我指手画脚，
1: 啊，
0: 光张嘴不说话，
1: 爷爷，
0: 你
1: 没有人啊？
0: 嗯，你好，嘿嘿。看来真是我的影子，还是我看错了，爷爷看错了。
1: 爷爷，我有惊喜给您。
0: 啊，惊喜啊？得了吧，你快。上回给我惊喜就给了一个项圈，戴着跟狗似的，街坊邻居见了都问呢。你这
1: 什么项圈啊？那叫勿忘我，我特意设计的，比赛还拿了大奖呢。不就是怕您突然间犯病不认识我们又走丢了，让大家跟着都着急，跟上回似的，吓死我们了都。
0: 行，你死随你爸爸，这么小就爱唠叨，真是的。

0: 我回来啦，爷爷。
1: 爷爷呢？
0: 爸，爷爷又去哪儿了？
2: 哎，爷爷刚还在这儿呢。爸，爸，
0: 赶紧打电话呀。
3: 哎呀，这老爷子又没带手机，越说让带手机越不带手机。
4: 喂，怎么了？
3: 咱爸不见了。
4: 那赶紧找呀，我赶紧回来啊。
3: 我呀先去他遛弯那公园看看，乐乐已经下楼了，他就在附近找。
4: 好的好的。
5: 哎，你看那儿怎么这么多人呢？
6: 哎呦，好像撞着个老头啊。
5: 别再是碰瓷儿的吧。
6: 哎，走走走，咱过去看看去。
5: 看看去，看看去，走。
1: 不会是我爷爷吧？爷爷一定不要，一定不要啊。
7: 哎，小伙子，我这是在哪儿啊？我从哪儿进去啊？
8: 停停停停，大爷，您在这儿干嘛呀？
7: 我想看航空展呢。
8: 哎呦，我大爷，这是后门，您拿着门票从正门进。不认识我带您去，您门票呢？
7: 什么门票？
8: 参观的门票。
7: 我没有门票，不是说免费的吗？
8: 啊，对对对，是免费的，不过您得带着身份证或老年卡，那有吧？领票。然后再看展，您证件呢？您给我。
7: 我没有证件，没有证件。
8: 那您自己来了？家里人呢？
7: 嗯，
8: 家里人，
7: 家里人
8: 啊。
7: 我不是。
8: 哎，您别打！哎，喂，大爷，您怎么了？喂，医疗站，我这是后门保安，有个大爷倒了，赶紧来人呐！
6: 不行，我去报警。这哪儿都找了呀，万一他真像小区门口那大爷，我……
3: 哎，走走走，去报警去。
0: 你们等一等，
3: 怎么了？
0: 我当时设计了一个紧急程序在那个勿忘我里面，就是总是实验失败，但我没删除，还在里面。
6: 什么意思呀？你快说呀。
0: 就是一旦出现紧急情况，咱们可以直接从远程电脑上输入指令，启动勿忘我，它就会一直发出持续的警报，还有信息提示。
3: 你别解释了，赶紧试试吧。
0: 啊，好。
3: 怎么样，有反应吗？
0: 我也不知道。
6: 哎，你再试试呀。
8: 哎呦喂，这老爷子还散务人员，嘛也没有，没名字，没身份证，没电话，你说这怎么整？
5: 哎，行了行了，小点声小点声啊，幸好不是什么大问题。你看他吃了速效，现在血压心跳都稳定了。
8: 呦呦呦。
5: 哎，大爷怎么样感觉？
7: 我不知道是怎么来的。
5: 嗯。
7: 哎，我到底是怎么来的？
8: 你看你看，
5: 您注意姿势。
7: 我忘记了。
5: 别
7: 着急。我就知道这有个航空展，我就来了。
5: 别着急，您别多说话啊，我们帮您想办法。
8: 我说大爷，您使劲想，您要想不起来，这后面好多。
5: 行了行了，你让大爷安静会儿，别吓唬他。
7: 我害怕。
8: 哎，你看
6: 怎么样怎么样，
0: 还是没想要。
3: 我赶紧去报警吧。
6: 是成功了吗？
3: 成功了吗？
9: 勿忘我紧急启动，勿忘我紧急启动，我已走失，我已走失，请联系我孩子。
7: 这是我孙女，这是我孙女，我孙女，那我孙女最牛了。我的电话是138-10461。
10: 一位浙江杭州的初中少年，为了帮助患阿尔茨海默病的病人，自制了一款智能项圈。这款项圈有采集人像的摄像头，能通过人像识别功能帮助患者认人，还会根据紫外线强弱判断室内还是室外。如果在室外超过20分钟，项圈就会提醒回家并报出家庭住址。这款项圈就叫做勿 勿忘我。疾病无情，人有情。对阿尔茨海默病患者而言，家人的照顾、关爱和陪伴才是最重要的。
11: 1039，听见
12: 1039，听见，
11: 开启智慧同声音相契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一样美好。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听见11特别节目，精品广播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0: 请听微广播剧小英雄大眼仔。
1: 在广东东莞大岭山东麓，有一个美丽的小山村。年仅13岁的儿童团团长林树莲就出生在这里，因为长着一双大眼睛，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大眼仔。1941年，日本侵略者的战线从中原延续到广东，原本宁静的大岭山一带被搅得不得安宁。
2: 大眼仔，大眼仔，
3: 胖仔，什么事儿？
2: 七尾叔，民兵队长七尾叔找你有急事
3: 啊！快走！
2: 哎，等等我，
3: 快走！
4: 大眼仔，
2: 到！
4: 现在有一个重要的任务，需要你和胖仔来完成。
2: 七尾叔，你快告诉我吧。
4: 日伪就要大扫荡了，这份情报你们马上要送到龙天村游击队，但是要经过日伪军把守的哨卡，你们敢不敢？
2: 我敢。哎，胖仔，你呢？
3: 你敢？我也敢。
4: 好，那你们伪装一下，抓紧上路。这是情报，那好，一定要按时送到。
2: 是。
3: 哎呀，衣服太小了，撑坏了。
2: 撑坏了才好，省得我撕破了。我们要伪装成乞丐懂吗？来，脸上你再涂点锅灰。
3: 我给你也抹点。
2: 好了好了好了，走吧。哎，对，给你一个打狗棍。走
3: 走喽。
2: 胖仔，别玩了，快点走。
3: 刚才我看见一只花枝鼠，好亮啊。
2: 胖仔，小心，
5: 你们几个
2: 前面好像有人。
5: 看看，
6: 嗨，
2: 不好，是日本人。别怕，这有牛粪，快抹到身上。快。
5: 站住，什么地干活？
6: 我们是讨饭的。

0: 搜查。
1: 啊，是。
2: 别动。
3: 报告太君，什么也没有。
0: 没有。你们两个把衣服裤子统统脱掉。啊，如果不脱，死了死了的。
3: 快脱，快点，快。
0: 太脆弱了，太脆弱了。开路，开路。
1: 是，
3: 还不赶快开路。
4: 开路，开路，开路，开路。

0: 吓死我了！
1: 大银仔，
0: 情报呢？
2: 在打狗棍里。
3: 快走！
0: 是。大银仔，你和前面有座小桥。
2: 鹏仔，过来，看见吗？那个端枪的是北郡。
0: 啊？那怎么办呢？
2: 我有个办法，按孙子兵法上说叫声东击西，等那个人进岗楼换岗时，我们就马上冲上桥，在下一个魏军出来前，我们就反方向往回走，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2: 等等，这些魏军常去我们村抢东西，小心别让他们认出来。
0: 是。
2: 预备跑。
4: 站住！谁让你们过去的？滚过去！哎，不对！哎，你是儿童团的大眼仔吗？站住！
0: 胖仔，快跑！
4: 停下！小兔崽子，再不停下来，老子开枪了！
0: 快进树林！
5: 大眼仔二人历经艰险，终于到达龙田村，把情报送到游击队手中。任务完成后，又急忙返回到村里。
6: 报告！
7: 你们可回来了？情报送到了吗？
8: 送到了，游击队长说马上派人增援。
7: 太好了，快，敌人马上就要打过来了，全村人都差不多转移到山上了，走，快跟我上山。
8: 好。
7: 快。
8: 哎呀，不好，我还有几张前进报的传单藏在我家柴房里。
7: 哎呀，先不要管了，快。
8: 不行，那里还有一份发放名单，不能落在敌人手里，我得赶紧去。
7: 大眼仔，一定要小心呐。

0: 然是你，大眼仔。
1: 哎，手里拿的什么？
2: 是饭团，吐出来！
1: 哎哎哎，你给我吐出来！
2: 行不行？
1: 你
2: 滚！
1: 哎呀，哎哎，喂，不，哎呀，小兔崽子，你还会咬人？我打死你！是我，村里人，村里人上哪儿去了？
2: 不知道。
1: 你，我去你的！不说，我就毙了你！
2: 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1: 妈的，我
3: 狗汉奸！
4: 去死吧，这些卖国贼！啊，大烟仔，大烟仔，你醒醒，大烟仔！
5: 大烟仔，大烟仔！你放心吧，胖仔也会成为一名机智勇敢的儿童团员。

颂。安九，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这得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1: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2: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2: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4: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0: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架虎都遇过。
0: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0: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0: 活动详询店内。
2: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6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门外大街、天安门内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后街东向西，景山前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东南五环化工桥南内环方向主路有事故，占用内侧及外侧各一条车道，后车司机注意。再来看东部环路，东二环东便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朝阳门桥到建国门桥北向南，东三环全线南向北，燕莎桥到劲松桥北向南，东四环四方桥到思源桥南向北，东风北桥到姚阿湖桥的北向南方向。东五环化工桥到白家楼桥南向北，七棵树到远通桥，化工桥到大洋房桥北向南。东六环小庞各庄桥到北窑上桥南向北，顺畅桥到龙苏路桥，小庞各庄桥到沟渠庄桥，世园桥到尖筏桥北向南方向。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适宜擦洗车辆。
1: 二锅头300年，源自牛栏山里面。
2: 就盼中秋月儿圆，
3: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2: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画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田地。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5: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首先先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面条。
5: 还有行走天下同行人于梦琪，欢迎梦琪，你好。
7: 大家好，我是于梦琪。
5: 今天我们想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因为我们之前聊过太多次大模型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期能不能往硬件方向聊一聊，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办公外设。这个办公外设也跟最近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有关啊，我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工作灵感和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体验更好，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新的机械键盘，从轴到键帽都是客制化程度比较高吧，就我买的不是成品，就是自己配的轴体和键帽，我觉得还有挺多话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所以就综合今天的节目叫办公外设。因为我的两位老朋友在这个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7: 嗯，那个
6: 你可以在审美上战胜我们。
7: 那你提到这件事儿，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就想问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收到的是电路板外壳，然后你自己买了轴和键帽对吧？
5: 嗯，并不是。
6: 他肯定是套件嘛，你肯定是买套件是吧？
5: 对，我买的这个套件它只有不带轴和键帽，其他的它是自己已经给我弄好了的。因为
7: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5: 那个的安装过程了，
7: 就是一个半成品，但你需要自己插轴，然后再把轴上插键帽对吧？
5: 是的。
7: 对，所以我要提示你的事儿就是在你插所有键帽之前，你试过你插进去的所有轴都是有反应的吗？
5: 都是有反应的，我已经连过电试过了。
7: 哦，那就行。对，这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小坑，也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买了套件，
6: 对，
7: 因为正常如果你买高级套件的话，套件还会提示你，就是你连壳都别装，就是要用万用笔试所有那个插轴的那个触点是不是通的。但因为这太麻烦了，我也没这么干过，但我一般就是会先把轴都插上，然后我试一遍每个轴是不是有反应。因为除了 PCB 可能有问题的话，你插轴有可能会把那个针脚插弯，如果没插进去那这个轴也是不通的，所以在装键帽之前一定要把所有轴试一遍。
5: 我觉得你说的太快了，梦琪，咱在节目当中还是先给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想组一把比较趁手的客制化键盘，你从哪几个角度去做功课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PCB， 你说的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6: 然后梦琪说买成品
5: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吧。
7: 其实机械键盘现在被分了两个大类，一个叫机械键盘，一个叫磁轴键盘。就是我并不觉得磁轴键盘属于机械键盘这个分类，但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想你是要买一把磁轴还是要买一个机械。
5: 我压根儿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要买一个机械键盘，主要就是为了打字的时候手感好一点。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机械键盘啊，
7: 嗯，
5: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最近因为大规模的在使用智能体，让它帮我输出一些东西，包括去做一些自己的 skill， 我就会发现我有大量的键盘输入的工作，就过去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这么多输入的工作要做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ac 嘛， Mac 那个键盘其实不难用，但是它跟机械键盘的那个手感比起来就差很多了。
6: 对，那可差太多了。
5: 对，我最近周围也有朋友，我是怎么想起来这事儿的啊，是我周围有一个朋友跟我说，他说哎呀，我最近换了机械键盘之后发现我的表达欲都增加了，就是因为你手感太好了，所以你就特别想打字。哎，我一想对 啊，就是我现在打这么多字，那我干脆再换一把机械键盘。其实我办公室用的是机械键盘，但是呢现在在

0: 家办公的时间也开始打字多了以后，就说啊，那我在家也再搞一把好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开始翻，我一翻就发现哇，现在不仅是就是机械键盘的轴体多了，这个轴体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大家摁下去的那个机械键盘的手感还是有明显的段落感的，就是它有那个特别好的回馈，就是你手感会非常好嘛。但是因为我们国产能力其实太强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轴体，就是你在下压键盘的过程当中，你会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手感。过去这个事儿其实挺贵的，或者说很贵。但是呢，因为现在国产普及之后，其实大家的选择余地特别特别的丰富。另外呢，还很便宜。我的一套轴体，我还是配了两种轴。就说我的数字键盘是一个轴体，然后我的字母键盘又是另外的一种轴体，一共只花了80块钱，一共只花了80块钱。
1: 你那个轴体叫啥名？
0: 叫薄荷轴。
1: 这个名字还不过分，现在那个名儿起的可花哨了。
2: 对，
1: 什么粉粉小熊轴、悠悠秋叶轴、什么踏雪轴、什么什么轴，老牛了。还有什么冰淇淋轴啊？
2: 对
1: 的，
0: 我那个还买了第二种轴，叫豆腐白菜轴。
1: 开始往过分的方向走了。
0: 对，开始逐渐往过分的方向走了。
1: 它
0: 然后我
1: 手感是什么样的？
0: 说实话，我真的没感觉出来，因为我是觉得。因为我买这把键盘，我还看了好多那种专门的键盘博主，你知道吧？他是搞直播的。
1: 当然
0: 哇，人那词儿那小科一套一套的唠的。
1: 嗯，
0: 然后他还一边直播一边给你敲击键盘，我就觉得哇，都很好听，都很美妙。我就挑了一个从颜值上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呢又性价比比较高，因为我想可以常换嘛，然后我就随便挑了几套。一薄荷轴我看大家提的会比较多，还有这个白菜豆腐轴，实在是因为太便宜了，不买觉得自己都傻得慌，然后我就买了一套。
1: 所以它的名字是这么来的。

0: 能，
1: 实在没法往一个具体的声音上联系啊。
2: 对，就是键盘这东西，前两天我跟朋友们聊天，就我们在上周耳机展录节目的时候还说嘛，就是键盘已经是一个 HiFi 行业了，就是这话既是玩笑也不是，就是键盘已经是一个拼声音的行业了，就是拼打字音的行业。这个当然打字音是综合的，就是它跟轴有一定关系，但是跟键帽和你键盘的构造都有很大关系。然后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 Cherry 的专利过期了嘛，专利过期这事儿很常见，就像我们聊到的，比如小布专利也过期了，这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那个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源结构。然后国产可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吧，至少有1000种轴，这个我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就是我觉得这数据应该大于等于1000啊，至少1000种轴出现。对，然后就是学远说的段落感这件事儿是轴体决定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比如以前 Cherry 的时代，青轴就是纯段落感，然后茶轴就是半段落感，然后黑轴红轴就是无段落感。国产之后又出现了各种什么提前段落等等，就是奇奇怪怪的称呼，但在我这儿，我依然觉得轴主流基本就是这三种，就是无段落、半段落和全段落。 对，
0: 对，
2: 这个看你的个人喜好。然后从我的经验和我身边接触的这些玩键盘的朋友们来说，大家都会从追求完全段落到半段落，最后到追求垂直，就是追求没有段落。对，
0: 垂直段落是什么意思？
2: 不是垂直，就是无段落，黑轴和红轴，
1: 就是没有段落。嗯，
0: 那没有那个段落的感觉，岂不就跟你按圆珠笔一样，嘎当嘎当，它就没有那个声了吗？
2: 对，没有那个声。
1: 对，
0: 那还要什么机械键盘呀？
2: 因为有段落会有一个问题，你的输入频率是被那个段落限制的，尤其是轻轴。
1: 对，
2: 你不摁到咔嗒那声，那一下是没有被摁下去的。对，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磁轴变成了一种新流行，就是因为磁轴可以在你摁下去0.1毫米就触发，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
1: 无极调段落。
2: 对，而且对于打游戏来说，机械键盘会有一个天然的缺陷，或者说传统所有键盘都有一个缺陷。你可以想象摁下去有一个触发距离，比如你要摁1毫米才触发，然后你把它摁到底也好，或者不摁到底也好，你要抬起一个更长的距离，它才被判定这个键被抬起了。所以磁轴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摁一个非常短的距离就触发它，或者你把它摁到底，但你抬起一点点它就算抬起。所以这是磁轴目前的优势，所以游戏玩家非常喜欢用磁轴。
0: 明白了，
1: 对，很复杂。
0: 但是说实话，我换一个机械键盘，我就是为了要它的那个段落感。就是我当然有可能这是你说的，我还算新手这个阶段啊，我要的就是段落轴的那个，就是那个回馈。
2: 嗯，
0: 因为我觉得常打字的朋友就是这样的，如果你没有那个回馈，你就总觉得我好像没敲上一样。
1: 对，是的，会有这个感觉。但是你当你用的键盘多了，打的多了，你就不追求那个了。
0: Pio 说那打字机最爽，不是因为打字机啊，它的那个键程特别长，你知道吧，你打时间长了会累。
1: 打字机老累了，
0: 我跟你说，机械键盘不会让你累，只会让你越打越爽。
2: 但是现在比如说我说的面条应该理解，比如说你当你用了磁轴也好，或者用了这种垂直无段落，你用惯了之后，如果你给我们一把轻轴，我们会觉得打字的效率非常慢，而且我们会出现特别多的错别字，因为我们按键已经不摁到那么靠下了。
1: 我已经退化到什么程度了，我现在就是最常用的键盘都是矮轴键盘，就是它键程更短。 然后我的话是纯听声，我是听声的。
2: 嗯，对，
1: 就
2: 是
1: 只追求声音好听。
2: 对，
1: 现
2: 在基本上都
1: 是好听。
2: 嗯，
1: 对，哇，那个声音好听，虽然真的是会激发你多打几个字的。
2: 对，
0: 当然，而且我觉得声音好听和手感好其实是特别容易激发，就是像我那朋友说，他特别容易激发你的表达欲，就是这件事儿太舒服了，让你觉得我就是想一直敲击它。然后这个是我想说的，最近我给自己买的一个办公外设吧，就是一是因为刚才于梦琪说的那个特别核心的原因，就是那个 Cherry 的那个轴，因为它专利过期了，所以其实作为开源的一种技术，咱们国内有好多好多很便宜又很好用的轴体，以及你可以配各种各样的键帽。我呢是为了就是找更多的或者审美和风格吧，我给自己选了一个塑料材。

0: 材质的，长得像玉一样的键帽。
1: 嗯，
0: 我要说现在键帽的材质其实有非常多，我在买这个键帽的过程当中，我还发现有水晶键帽。
2: 对，
0: 我觉得这个太酷了。
1: 嗯，
0: 就是它是纯水晶打磨的，对，非常漂亮。然后你可以把它插在，当然因为我觉得如果全是水晶，一是太重了，二是造价也太高了，所以现在大家是可以选择，比如说我只用四个键，
3: 你没有考虑过
0: 上下左右
3: 这件事吗？
0: 上下左右这四个键用那个水晶的键帽，光污染这个事儿我没有考虑，是为啥呢？因为我都用机械键盘了，不是，我都用机械键盘了，我都不考虑吵人的问题了，我会考虑光污染吗？
1: 他的意思是你没有考虑你那键盘有灯吗？就是你会开灯吗？
0: 有灯有灯，但我大概率不会开灯，因为我不喜欢那个闪的感
3: 觉。如果你把那些玉都换成了纯的水晶，一打开灯，
1: 嗯。
3: 你想
0: 闪瞎我的眼是吧？
3: 对对对对，因为那个现在有好多女孩会用这种纯透明的、晶莹剔透的那种键盘，哇，真的是！
0: 哎，对对对，哎，我特别喜欢，我特别想买，因为我有一把是那个了，我就没有在这次再买。我这次呢，就给自己选了一个木质的底座，就是我们俗称木坨坨。然后现在还有比较常见的客制化键盘，就是铝坨坨，就是相当于用一块铝合金做托盘嘛。
1: 嗯，
0: 就是这个其实你们俩能讲的东西就比较多了。我之所以选木坨坨，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还有木质底座的键盘。
1: 嗯，
0: 我觉得非常的有冲击力，就是因为键盘嘛，这种东西它其实是非常数码的，但是你用一块木头，我就觉得特别的对冲，它有那个撞色的感觉。
3: 要的是你那。色儿掉的键帽
1: 然后这种材质的键盘
3: 你知道吗，机箱也好，包括那个 Steam 的出的那个游戏机也是，它加一个木头的面板它是要额外加钱的，它是更贵的。
1: 嗯，对，是，
3: 其实在数
0: 对
3: 数码，嗯，那我单纯是从什么角度考虑，就是你都是一个木头的键盘了，是不是那你办公的时候旁边是不是得有一个茶桌呀，茶宠啊，茶具啊，
1: 嗯，对对对，
3: 然后再来两个串儿啊，就是再加上那个透明绿的那个小键帽是吧，整体的这个，
1: 对对对，
3: 然后再点一个沉香，气氛一上
0: 来。你怎么知道我都有啊
3: 所以就说嘛，就是非常符合人设嘛。然后每次工作的时候先整半个小时的仪式感。
0: 先整一套，哎，先整一套。就我这个木坨坨的这个键盘完全客制化下来大概是700多块钱。我自己觉得就是它现在确实是算国产定制键盘或者是定客制化键盘里算不便宜的，因为大家200-300块钱其实是可以买到还挺不错的机械键盘了。但是我又觉得700-800块钱这个价格它在客制化里其实价格还算可以，因为单纯的客制化会非常贵。
1: 对啊，
0: 对，因为客制化它主要是因为起订量比较小，开模的成本会比较高，嗯，所以就
3: 而且
0: 价格会一般都会高一点。
3: 客制化上不封顶，
1: 对，就是我刚才就想说，键盘这个行业现在有点像，像很多比如耳机这个行业一样，就是你花非常便宜的钱能买到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上不封顶，你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然后
3: 对啊，你想想那种主题键帽一个就300-400。
1: 对，
3: 一个键帽啊，
1: 对，
0: 是，我特别想买那个水晶键帽嘛，但是因为造价还是有点高，所以我就放弃了。因为一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00多吧，就一个键帽啊，就是那个一个按键。然后我当时在想，等哪天我这个如果股票炒得特别好，我就给自己买上4个，把我的上下左右换成水晶的。
1: 你再等两年，你等国产再发展发展，那河南的人工钻石键帽，当过几年可能也没多少钱。
3: 钻石的。
1: 对，
3: 你全换成暂时的，一通电满屋都亮，你都不用开灯了都。
1: 我
0: 谢谢你们啊。
1: 嗯，
0: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配在我的笔记本电脑上用的。
1: 嗯，
0: 然后我就选择了非常紧凑的键列，就是我这个是68键位的。我看它也有更大的键位，我是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必要。所以我就买了一个最紧凑的，最紧凑的那个尺寸吧。现在也做的比较多，
1: 咱俩一样，我也是68。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最怎么说最小巧的一个尺寸，就但它上面是没有 F 键的。后来想想，好像我日常用 F。

0: 对，只有这一个区别，剩下的可能如果你是游戏玩家，可能有一些游戏需要 F 区，然后但我玩的游戏因为我也不用 F 区、
1: 哦、对对对
0: 对
2: 对、而且我一直喜欢，你记不记得虽然我以前给你推荐那个键盘的时候你就嫌那个配列太小了，我一直喜欢小配列、
0: 对，
2: 你知道小配列有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它便携、你出门不带出去，就是适合，特别是
0: 虽然你从不带，
2: 在公共场合拿出来、
0: 虽然你从不带，
1: 对，虽然你从不带，但你会考虑这个需求，
2: 考虑这个场景，对
0: 对
1: 对, 对。然后另外呢，就是我觉得说一个比较普遍的吧，就是它是几个模式，这一般现在客制化键盘都是三种模式，
0: 三模的意思是有线蓝牙 2.4G 三模。
2: 对,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就算你这个键盘没有那种快捷键设置成麦克键位，你在麦克系统的键盘里是可以靠按键映射直接把它映射过来的，就是你不需要，不用非得那个键盘有所谓的麦克模式。你像我这种用户，我一个键盘连两台电脑，一个 Windows 一个 Mac， 我是不可能来回切这键盘的模式的，我哪个开机就连哪个了。然后 Mac 在系统里有一个设置，在那个我待会儿找一下吧，在 Mac 的系统设置键盘里，然后有一个按键映射，然后类似于主要其实就是对应 Windows 的 Ctrl Alt 和 Windows 键这三个键，然后其实只是对应 Win 键和 Alt 键，你把这两个键在 Mac 系统里对调一下就可以了。我记得对应 Command 和那个花那个图标那个键吧，好像是这两个键，
2: 就是换一下它那个键的位置， 在电脑系统内换一下位置就行。
0: 你在系统里设置当前连接的这把键盘这两个键对调就可以了，它就是 Mac 系统了、因为所谓键盘切模式就是换那俩键的位置，没有区别。
2: 对
0: 对
2: 对。
1: 张健说 3D 打印现在是不是会便宜点，这取决于材质吧，于梦琪他说的是打印键帽。
2: 哦哦，
0: 精度应该
1: 能打键帽吗？
2: 能打，
0: 但是很糙，就是对于键帽这个东西来说，
2: 能安上，但是就是那个东西真的很糙，而且不耐用，因为键帽其实你刚才研究过，应该知道它那个材质会影响你的听觉和触感的。
0: 对，而且3D 打印是 ABS 的材质，主流 3D 打印是 ABS 材质，就是很容易打油。
1: 打油。我觉得你 ABS 的怎么着时间长了都会打油，而且打油了以后它会粘手，可是如果你要常换的话是不是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主要是
2: 常换
0: 现在键帽的便宜程度，你 3D 打印出来成本可能比你买套新的还贵呢。
1: 哦，
2: 除非是什么你就打印那种隔色的，比如说我喜欢那个皮卡丘，我打一个立体的皮卡丘那个键帽，你就放在、比如说那个回撤键，
1: 对对对，
2: 一个不常用的键上当一个装饰品，那个没问题。我就是这样，我在桌面那个打印机上就有一个键帽，那个键帽就是不常用的，但是我就安在那上嘛。
0: 对，
1: 就总之我自己这次组完这个键盘之后，我第一次是觉得哇，原来可选的范围这么多。就我原来对于机械键盘其实就有相对来说比较刻板的印象，首先、它都是有点贵，其次呢就是你要花很长的时间去试各种轴是什么手感，就是现在有一种服务叫试轴器，就还是有的、就是比如说你很想知道这几种轴之间到底有什么区别，你可以花很少的价钱让店家先给你寄几个试轴器，他会给你安好，然后你去感受一下。但是说实话，我过去买完试轴器之后我就没有第二步了，是为什么？是因为你觉得好像哪个都挺好，你就做不了决定，你知道吗？反正这是我就是这样的。后来我就把我之前想买试轴器那家的那个机械键盘我就放下了这个事儿，但这回呢我就觉得因为它实在太便宜了，这个轴体我就先买回来先组了试试呗，对吧？然后这是轴，以及键帽。我这回买的这个键帽呢，他们刚才嘲笑了我半天，为什么嘲笑我？是因为我买的其实就是塑料键帽，但这个塑料键帽做的质感就跟和田玉的质感是一样的，又因为我是木托，所以他们俩嘲笑我特别老登。
2: 咱仨逐渐同化这件事儿，我觉得这件事儿不是开玩笑，正在慢慢的发生。过两天，我觉得虽然就开始在群里
1: 我该换鼠标了，是吗？
2: 鼠标，
0: 咱俩就该买珍珠了，准备。
2: 对，我最近小红书已经在给我推了，我跟你说。
1: 你需要买珍珠的时候，你们都可以问我，好不好？
2: 我
1: 踩过的坑，保证不让你们踩。
2: 我将来要走的那条路，我最多是掉珍珠，我不会踩珍珠。
1: 就总之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办公外设其实会提高大家的办公幸福指数吧，就是因为你本来办公环境可能就不是那么友好的情况下，你花一点点钱是可以提升体验的，就我自己的一些心得分享给大家。
0: 嗯，
2: 所以我为什么说我会唯一配键盘，就是因为键盘确实带来直观的体验感太强了。
0: 嗯，对，
1: 因为你天天都要碰嘛，尤其是在办公途径当中。
0: 嗯，
1: 上半段咱先聊这么多吧，咱打一个小隔断，然后回来之后你俩可以聊聊你们的办公外设，好吧？
0: 嗯，
2: 行。
1: 关注一下路况跟广告，下半时段咱们接着唠。
3: 应急云课堂。
4: 大家好，我是林鹤。高速路上遇到极端天气，能见度降低，需第一时间开启示廓灯、近光灯和雾灯，并降低车速。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20公里。从最近的出口驶离高速公路，行驶中避免急刹车，发现前方路段有连续积水，请提前减速缓慢通过。夜间行车需遵循走灰不走白，见黑停下来的原则。正常路面反光是灰色，可正常行驶，路面突然变白变亮，可能有积水，需谨慎通行。路面突然变黑，可能是深坑，需确认安全后再快速通过。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祝您出行平安。
3: 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北京市应急管理局联合出品。
5: 玉帝哥哥，你说四大皆空，可你住的禅房墙壁脱落，窗户漏风，这算哪门子空？
6: 贫僧修心不修房。

0: 之贵，
1: 当真。
0: 4006068866再送八瓶系统窗，祝您清净修行。
1: 贫僧先打为敬。
0: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限时店内。
2: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3: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3: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3: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山里面。
1: 就盼中秋月儿圆，
2: 家也月圆，国也月圆，
1: 家国月圆，咱喝百年。
3: 应急云课堂。
4: 假期里，很多朋友要出门探亲、旅游。出门之前，请您花几分钟做好三清三观：清走道、清阳台、清厨房；关火源、关气源、关电源。灶具开关、灶前阀要确认关好。长时间外出，还要关闭表前阀。阳台和楼道不要堆放纸箱、旧家具这些易燃。

0: 所听即所得，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广告跟路况之后，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天。今天邀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办公外设。咱们节目一向还是聊硬件比较多，又因为最近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机械键盘，其实真的也是在整个人工智能的那个大的发展趋势之下我才配的这个键盘，因为我觉得我输入的这个频次在变高。我的两位老朋友呢，他们也有很多这个奇形怪状的办公外设。最近于梦琪和面条好像也有新入盒的一些产物，来你们聊聊你们都最近买了什么吧。
1: 我就是买了一新鼠标，但我这个不算办公外设，但也跟办公有一点点关系吧。就是我买了一新鼠标是因为我在家打游戏用的，就是给我这台 Windows 游戏机用的。然后但是
2: 毫不遮掩，
1: 对，其实我现在的鼠标没有问题，但是想买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之前推荐过好多次的就是罗技最好用的那个办公系列，那 M X Master，就是它那个电磁滚轮嘛，但是我现在有点嫌弃它了，就是因为鼠标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我在家这台电脑上，我基本每天晚上会玩一会儿游戏，而我的游戏鼠标是轻的，我喜欢非常轻的鼠标，然后那个鼠标巨沉，就是
2: 对，那鼠标特别沉，
1: 对，就是我甚至不夸张的说，我有时候一天办公下来，我会觉得手腕有点累，就是拿那鼠标拿的，那个鼠标真的非常非常沉，所以我最近在考虑，我把家里打游戏的鼠标拿一个去公司用，就是换掉那个非常沉的办公鼠标，所以就是正好也是这机会买了这个新鼠标，所以我准备把我之前家里用的罗技的另一个游戏鼠标拿到公司去。然后去试一下是不是这个原因，还是因为手腕疼，只是因为上班，对吧，这个不太确定，嗯，可能只要上班它就疼，
2: 可能只是心理作用，对
1: 对对对。然后我买的新鼠标就是一个超轻的游戏鼠标，然后我买的是这牌子叫达尔优，是一个国产品牌，然后这个鼠标只有35克重，就是而且35克的一含义是它是无线的，就是它里边是带电池的，带上电池35克啊，然后35克
0: 的。哎，于梦琪，我对不起，我对鼠标没有任何研究，我想问问35克这个水准在鼠标里属于什么级别？是属于极轻吗？
1: 极轻，就是你能买到的几乎最轻的水平，而且35克是，就是你一看它还是一鼠标，它的壳还是完整的，没有各种窟窿，
0: 啊、对, 对, 对, 对，
1: 有各种窟窿也很难做到35克
0: 什么的。
1: 对，因为比如说在以前时代的好的游戏鼠标，在没有追求轻的年代，大概在可能100-200克左右吧。然后在罗技出最新一代，最早的那一代超轻，主打超轻的那个，现在大家叫狗屁王，就是那个 GPW 的时候，它的第一代是80多克，然后现在到了4代和5代，它大概我印象里做到了60克左右。对，然后其实现在有几个国内的牌子吧，能做到35克。我之前也用过另一个国内品牌叫 ATK， 它也能做到35克。但是在当年我买的时候，35克这个概念大概要400-500块钱左右。然后我记得那个我是499买的。然后其实你在罗技、在雷蛇这些顶级厂商里是见不到35克这个重量的，最轻我记得能做到40多克，但是我记得雷蛇可能要卖到1-2千块钱。当然人家不做35克，可能有一些体验层面的角度，比如说他希望这鼠标的外壳更坚硬一些，或者他希望续航更长，因为电池会，你容量越大就越沉嘛，会有这种原因。但是国内就有一些厂商可以抛弃某些体验的角度来追求更轻的产品。
2: 对,
1: 对，所以我当时用完就觉得非常爽，然后我后来换回狗屁王，其实我会嫌它有点沉，因为我是一个玩射击游戏的人，我会希望鼠标越轻越好，而且这个东西对于我的喜好来说是你用过就回不去的，就是你用过更轻的鼠标之后你就会嫌那个沉的就是体验没有那么好。然后我这回又买这个是因为前两天我一朋友，就是我们经常提到桃子，他鼠标有问题，然后我那天就随便翻了翻，我说你可以买，我还给他发 ATK， 我说你可以买这35克的，然后我说国产还有另一个做35克，就是我买这达尔优，当年我看这个鼠标的时候应该是去年是399，然后我就是前天给他推荐，我在京东打开的时候他现在199，然后我说怎么

0: 嘛，199了。我说那我先买一个吧。我说哪怕不好用我也留着。对，然后而且这个鼠标是它有两个主控，就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两个芯片的版本。然后这是高配的版本，如果你买那个低配的版本也35克，然后是149，就还便宜50块钱。然后我京东还领了2块钱的券，最后我这是197买的。我就觉得国产太恐怖了，
1: 过日子人，你听见了吧？
0: 对，
1: 蚊子也是肉。
0: 对，国产太恐怖了。然后我刚才就是录节目之前，因为刚开箱嘛，然后我回来也比较早，我就好奇，还玩了两把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的，跟我以前那个35克的感受差不多。而且这个鼠标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做到这么轻，但它并没有特别小。就是因为很多超轻鼠标为了轻，它会把鼠标的外壳做得特别小，所以你拿着它的时候会有点难受。它并没有特别小、
2: 那个、不好的，
0: 对，它并没有做得特别小。
2: 鼠标最忌讳的做得特别小，
0: 对，
2: 那个、会非常累手。
0: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明后天会把我公司那个我之前用的罗技游戏鼠标拿去，因为那边就能轻很多嘛。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鼠标这东西这两年其实也是，就是国产在做的越来越好。如果你们关注游戏鼠标的话，其实这些年起来了非常多很好的新牌子，比如我提到的 ATK， 比如什么脉从，这些都是做的非常好的牌子。然后也有传统一些的，比如什么雷博呀、达尔优，这些以前在做的，这些年也都在变得很好。因为你以前总觉得这些牌子就是靠模仿那些顶级

0: 一代的700多，现在应该是。
1: 对，然后呢，就是它也做不到35克这个水平，就是45左右是常见的超轻鼠标的方案。嗯，
2: 不是，恕我一个没有买过这么轻鼠标的人做一个灵魂发问，就是为什么要追求这么轻的鼠标？我其实是有点不太理解的，因为说实话啊，我很久不用鼠标了，我办公室的电脑是配鼠标的，那个鼠标呢，我说实话，它好用难用，我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感觉。哎，于梦琪，你是因为自己玩游戏，所以才特别在意键鼠操作，所以你会很在意手感吗？因为我觉得鼠标这个东西能好用到什么程度，我，对不起，你请给我小白普及一下好吗？
1: 对，当然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打游戏，第二个原因就是
2: 啊，就是键鼠操作是吗？
1: 对，但是在办公场景，我是习惯性的用鼠标的。就是比如说咱俩都有 Mac， 就是
2: MacBook 的，你用我能理解
1: MacBook 的触控板是很好
2: 用
1: 的，
2: 我的意思就是说它，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追求轻。哎，其实我挺同意咱们这个观众说的，他说鼠标太轻了不好用，我也是这个感觉，我总觉得特别轻其实你是会更难操作它，不是吗？
1: 因为你打 FPS 就是第一人称射击游戏，你要大范围的拉枪，就是比如说你可以想象你正在往前跑，但你身后有人打你，你是不是需要大范围的拉鼠标让自己的人物转身？那这个时候你手里的握的这个东西当然是越轻越好的，而且你转身到什么程度能不能刹住车肯定也是越轻你能停下来的就越快嘛。
0: 它是一个特殊应用场景，真的是针对游戏。你看我不玩枪车球，所以我而且我不用键鼠，我也不追求这个轻的鼠标。
1: 对，
0: 我就觉得那个罗技的那个人体工学那鼠标就挺好用的。
1: 对，但是轻的鼠标会有，我目前体感上轻的鼠标只有一个缺点，就是刚才我在跟面条聊，就是比如说你玩射击游戏，你在打狙这类，就是狙击步枪这类精度远程的武器的时候，你需要瞄到一个点，并且在这个点不动的情况下按下鼠标左键。那如果你的鼠标太轻，在你按鼠标左键的时候，你的位置会移动，有可能这是很难控制的。
0: 所以
1: 如果重就没有这个。
0: 知道有一些游戏鼠标还要能装配重。
1: 对对。那是以前的流派，现在几乎没有。
0: 对，现在几乎没有了。对，
1: 对，所以轻就是这个原因而已。还有，我觉得就真的是轻了之后，你的手的疲劳会少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非常轻。35克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用过的话，你不会觉得你手里拿了一东西，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感受大概是这样的。
0: 它实际上是的，因为它滑嘛，它那摩擦力也小，所以你真的会，它的存在感极低，它不是说你掂在手里。
1: 对，
0: 我用过，就是非常没有存在感。
1: 对，
0: 心里会发虚。
1: 对，
2: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么轻的这个鼠标，售价197块钱，对吧？因为用了2块钱的优惠券。
1: 对，
2: 就是这个，在过去把鼠标做轻，实际上是厂商们需要花更多的研发才能达到的一种效果，对吗？我能这么理解吧？
1: 是，其实当然你可以说它实际也没有特别高深的技术，但是你如何综合的把这个重量做到这么轻。对，对，
2: 明白。
0: 材料结构，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它里边的基本的，比如说它的芯片啊、电池啊，它是基本元素都在，
2: 它还都有。
0: 对对
1: 对,
0: 对，
2: 但是我刚才想一事儿啊，就是你知道好多人是有鼠标手的吗？就我前两年差点鼠标手，是为啥？是我每年那个，就是我们过去会有那种集中，比如说半年申报，会让你填一个巨大的系统，哇，一点都不夸张，经常要干到晚上11、12点才能把那个大系统填完。连续几天高强度用鼠标，因为他要用鼠标点好多东西，我就特别能明显感觉出来我的那个手腕就有点那个鼠标手了，就是因为特别不舒服，它老憋着嘛。所以我在想，如果你那个鼠标很轻的话，是不是会降低这种鼠标手的，
1: 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啊，
2: 概率。
1: 对对。
2: 哦，
1: 对，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觉得这个轻还是很有必要的。
1: 而且我刚才就是好奇的问了一下 AI，因为我没有测，就是我说有，就是35克是什么概念，我们日常生活里有什么东西是35克，比如说他给我的回答是一节半5号电池，就是2节5号电池已经是40多克了，大概是一节半5号电池。然后用我们最熟悉的鸡蛋举例的话，一个鸡蛋的纯蛋白大概只有35克，就是你要去掉壳和黄它才是35克。

0: 基本上就是这种水平。然后还有就是汤勺，
1: 那大概就是俩鹌鹑蛋的重量呗。
0: 对，差不多。
2: 我跟你说，刚进直播间的听众根本不知道我们在，
1: 肯定不知道我们在聊什么。没事儿，每个年代的人都有自己的鸡蛋。
0: 对，对。
1: 譬如说我卡西欧电子表35克。就是那个超轻的那个35克，是是是，
0: 对，
1: 没错没错。
2: 我其实今儿你知道，我想推荐的是之前其实，在节目里边聊过的那个办公外设，还是那个阿里那边出的那个录音卡片，
0: 嗯，
2: 会议记录的卡片，真的太好用了。就是我现在已经会养成习惯了，只要是开会或者说有这种电话会或者这种会，我会直接第一反应就是摁一下，
0: 嗯。
2: 它最厉害的一点是什么呢？它不是收音，因为收音这个事儿大家都知道嘛，以前就是有录音笔呀，或者现在有这些各种设备，手机什么都很好用。它是分析总结，就是它依托于 AI 的那个分析总结功能，太好用了。好用到什么程度呢？它甚至会给你，肯定是会列要点，列出来 to do， 还有它比如说有一些面试场景，他甚至会帮你分析这个面试的人的合格率，会帮你打一遍分儿。
0: 嗯，
2: 而且我真的看过他这个里边的分析是非常有理有据的。比如说你面试一个人，他说到一些事情，他会后面总结的时候，他会说这个人说到的很多事情是真正只有具体参与过的人才能知道的一些细节，所以他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诸如此类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只是记录这件事儿。
0: 嗯，
2: 所以我这个是这一年，就是我其实之前节目里说了一次，对于我来说特别震撼的一件事，就是它在我看来是一个真正的 AI 硬件落地，应用场景和实际产出非常具有实际作用，就是不是那种虚的，
0: 嗯，
2: 有真正的实际作用的一个外设硬件。
0: 嗯
1: 嗯，这其实我挺同意的，因为过去大家知道我在节目里是抨击过这个 AI 录音卡的嘛，但我抨击的是个别产品，我抨击的不是这种形态。但一开始我是觉得录音这个硬件可能，应用场景或者是实际应用的功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没想明白说这跟我手机里的录音的 APP 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我们手机里其实是都有那个语音备忘录的，可能大家叫的名字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你是会发现，如果你想快速开始记录一段会议也好，还是一段谈话也好，你打开手机找出这个 APP 点下录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方便的。
0: 对，
2: 是的。
1: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不方便，比如说你不太方便当着别人去点开这个录音，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容易让别人戒备，又可能是你没有机会去掏出手机。就总之现在录音豆、录音卡这种外设吧，因为它是硬件的，所以其实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对它的戒备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用的原因之一。
2: 对，
1: 原因之二呢，就是刚才面条说的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的介入，它其实因为对语义理解这件事儿特别的专业，所以它其实真的是能读懂人与人聊天当中的字里行间的潜台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大家的办公场景当中有需要用到记录这个环节和总结这个环节的，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录音卡或者录音豆这种设备。其实现在做这个录音卡录音豆的企业真的是挺多
2: 的，
1: 无论是国外的还是国内的，哇，真的挺多的。你可以去选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外形。
0: 嗯
2: 嗯，
1: 我过去因为用的是那个飞书的那个录音豆，跟那个面条那不是一个啊，我的那个是一个长得跟纽扣一样的。我对它唯一的不满就是它在让我花了700块钱买了这个录音豆之后，依然要花钱才能使用它的人工智能的功能。我是对它的这种收费模式有点不太满意，但其实我对它的功能性，就是它完成任务的成功概率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说啊，因为我以前从最早是当给老大编剧当编剧助理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的时候做会议记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其实做会议记录还挺考验人的，因为你要抓重点，你要记录，你像别人在说的时候他不会说等你说，哎， 我等你记一下，你是要实时的听，听了以后你要抓住重点记录，而且你像我们那种编剧会特别冗长，这里边可能他第一个小时说的东西在第二小时会推翻，所以你这个记录会有很多这种反复，而且还要把它到最后系统的归拢。现在这个最神奇的是 AI 都可以，
0: 嗯，
2: 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前面聊的后面要推翻要怎么，他会根据这个前

0: 提醒一下，说这个部分是重点，比如而且到最后他会做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会议是关于最近我们剁手的这件事儿的，他最后会形成一个非常像模像样的一个文档，他不是就是贼直接点给单单的给你列，他甚至是有排版有审美的，哇，这个事儿太神奇了。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到刚才那个虽然说的，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大厂工作留痕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涉及到一些复盘，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因为据我在大厂的朋友和一些同事了解，大厂现在这种智能的结合 AI 的会议记录的软硬件已经成为常态了。
1: 对，
2: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我们觉得能够提升体验、能够提升办公效率的办公外设或者是游戏外设吧。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希望提升一下大家的办公幸福感吧。
0: 对，可以自己骗自己一下。
2: 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0: 你以为的快速应对，其实是盲目行动。
1: 哎，这是不是哪儿着火了呀？好大的烟味啊！
2: 哎，是着火了
1: 啊？那怎么办呀？
2: 听我的，打湿毛巾，赶快开门，走楼梯。
1: 好好好好好好好。
3: 这烟味怎么越来越浓了？
0: 住宅楼内发生火灾，逃离前先摸房门。如果温度不高，楼梯间内没有烟气，迅速沿楼梯向下逃生。如果房门温度高或开门有浓烟，则要退回屋内，用湿毛巾堵住门缝，泼水降温防烟，报警等待救援，切不可盲目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0岁，是红军战斗员的平均年龄。40余座，是红军攀越的高山险峰。70余里，是中央红军平均每天的行军距离。

0: 战的战役战斗。25000里是中央红军跨越11个省的长征里程，16.6万是永远留在长征路上的红军战士。岁月铭记先烈，山河见证英雄。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0: 桥到新发地桥进京车多，西六环的军庄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提醒后车司机注意。西南三环玉泉营桥西外环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北二环的安定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西二环官园桥南由北向南方向主路中间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好，17: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天气还是以晴为主的，比较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但是明天白天阵风会比较明显，大家出行还要提前注意做好防风措施。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呢，明天的等级为2级，哈，是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稀释扩散和清除。洗车指数为1级，比较适宜您擦洗车辆。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再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先来看一下今天夜间我市受到高压后部的控制，偏南风，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我市受到西南风的作用，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5之间，空气质量为良。
4: 贴心关怀，诚心奉献，一路畅通，从心开始。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2: 17:03，今天我们在晚间直播的一路畅通准时开始，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0: 下午好，我是苏宁。
2: 好，今天我们是同样哈，在十一假期的倒数第二天，10月6号的晚高峰，跟大家来直播相伴。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呢，一再的提醒大家，根据相关部门的研判的话，从流量来看，今天包括明天已经开始进入到了返程高峰期了。
0: 是的，我现在从这个交管局的视频中看出去，明显路上的车就会变多了。大家无论是今天晚上抓紧这个假期的尾巴出去再夜游一下，再逛一逛，还是说有可能真的是从外地已经返京了，都是在路面上的压力会比较突出。

0: 机呀、啊，是吧？是不是就是在赤道上的这个大迁徙啊？
1: 行，
0: 就是你总可以去天涯海角也行吧？
1: 行行行，
0: 欢迎你到天涯海角来。以前为什么到海南岛就觉得叫到天涯海角了、嗯？因为以前的交通没有那么的便利，
1: 对、嗯、
0: 对吧？那已经到那儿就已经觉得到天边了。
1: 嗯，
0: 实际上呢，地球很大，世界很大，
1: 嗯，
0: 可以到处去走一走、逛一逛。
1: 是的。
0: 但是呢，这两天随着大家的返程高峰，开始回到我们熟悉的生活场景当中了。
1: 嗯，回到熟悉生活场景当中，其实也还是有一些时间。我们可以去身边逛一逛的，因为确实现在北京晚上的天气吧，虽然说是有凉意了，但是呢还没有到特别冷的时候，大家稍微穿一件厚外套还是可以出去逛一逛的，所以真的是可以抓紧假期的尾巴，趁着这个晚上夜色还很美的时候，就来到北京的时刻，看一看您身边有没有什么好逛的地方。
0: 特别是最近这几年随着文旅融合的发展哈，其实到了晚上的时候呢，很多可能你曾经很熟悉的街道、很熟悉的景区，再加上了灯光的掩映之后，确实会变得非常的不一样。所以今天的晚高峰我们直播呢，跟大家可以互动一个话题哈，今年国庆夜北京啊，夜经济你去打卡了哪里，有没有好看的逛吃的照片啊、或者像你看我们听众贺京发来的，去东单看了教堂，当时这个教堂上面有一个这么大个的超级月亮，
1: 嗯，
0: 这实在是非常的漂亮，非常的好看，跟在白天看到的景致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是
0: 啊，
1: 夜色装点之下、每个城市都会有不同的角度，而且有可能啊你去比如说看个演出，有时候好多演出也是在晚上，其实也算是夜间打卡的一个地方、夜间国庆京城您打卡了哪里，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夜游经历，也可以跟其他听众推荐一些你觉得有意思的地方，有味道的地方，今天我们就可以跟着大家的分享一起来看看北京夜晚的不同模样。
0: 包括我们的大运河音乐节今天晚上10月6号呢，先当然就是下午演出已经开始了啊、即将也是接近了演出渐入佳境，大家喜欢的像这个于是啊、回春丹、二手玫瑰啊、万能青年旅店即将登上舞台的今天晚上呢，也是压轴演出。
1: 嗯，
0: 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北汽极湖大运河音乐节，您现在去还能赶上压轴演出吧？应该
1: 是。
0: 嗯，
1: 最晚的入场时间是晚上8点，所以现在有那种懒的朋友们赶紧去啊！
0: 性价比真高啊！就为了看那一组演出哈，也是没问题的。要不然在其实在那待2天或者待1个下午，其实也挺需要体力的哈。
1: 是。
0: 那在这个假期呢，大家还有一些新的游玩方式，比如说可以坐上长安街的夜景观光巴士，游览月色下的北京，哎，成为不少市民游客追捧的出行新体验。我们来听一下新闻广播记者陈轩的报道。
2: 那我们拐过来呢，就踏上了今天浏览的主题——长安街。
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仿古当当车一路向前开，人民大会堂、国庆大花篮、天安门城楼依次进入视线，车上的游客纷纷举起手机拍照留念。市民许先生告诉记者，
4: 看天安门广场、天安门城楼，作为中国人特别有一种团结的这种意境，带着家人来感受这种气氛，所以说特别选择在这个日子来坐这个车。
3: 坐上观光车夜游长安街，已经成为节假日不少游客来京必打卡的体验。不用步履匆匆，坐在车里就可以沉浸式感受沿途风景。北京旅游集散中心总经理李健介绍，
5: 我们的运行时间呢是每天的下午的17点到晚上的22点，8.7公里，全长运行时间预计是30分钟。主要我们会经过广场、天安门，包括东长安街，会带领大家沿线欣赏到长安街景观景致。
3: 窗外是流动的夜色，车厢内则是浓浓的老北京气息。假日期间，车上的讲解员还换上了传统服饰，化身嫦娥，为游客们介绍沿途地标。
5: 100%还原的当年老北京第一部当当车，结合中华传统节日，我们在车厢里面也布置了一些小彩旗啊，一些图片等等。
3: 除了长安街夜景观光巴士、大美中轴观光巴士，节日期间，公交集团计划运营22条通游线路，方便市民旅客便捷舒适地游览京城各处景点。
0: 这是什么神仙旅游方式？
1: 真的，
0: 坐在复古当当车上，讲解员都穿成嫦娥的样子给您来进行讲解和服务了哈。
1: 而且一路也不用担心这个停车的问题，也不用停车下车，然后就一路你就纯坐着，就体验感非常的好。我前两天回家的时候，晚上还真的碰到这个当当车了，就你就感觉好像在长安街上的车流当中，它就会显得非常非常的复古，
0: 就是很显眼哈。
1: 对，一眼看到就那种复古色的车身，然后里面就能挂着那种红灯笼，红灯笼下面还有中国结，你就看到里面的人在那儿坐着举着手机在拍照， 然后我感觉好像就是路过那个天安门广场的那一阶段路的时候，那个车速会稍微慢一点，让大家能够拍照拍得更加清楚，更加好一点。
0: 因为它还有结合一些讲解的时间嘛，
1: 嗯，
0: 所以这个其实之前我们在那个大家谈交通，在国庆放假之前，相关部门过来给我们介绍的时候也说过。嗯、当然，这个如果您要做的话呢，可能还得提前预约一下
1: 啊。是，
0: 比如说现在此刻听了我们节目，觉得哎，反正最后两天假期了，也没什么太远地儿想去了，今天晚上是不是可以去做一下？可以这个到平台上提前去预约一下，看看有没有座位啊？
1: 对。
0: 国务院办公厅呢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培育新增这个长点的繁荣文化和旅游消费的若干举措，那明确提出呢发展夜间文旅经济，支持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群的丰富文旅业态。夜间经济已经从烧烤加地摊的单一形式升级，也融合为了餐饮、文旅、体育、零售、文娱的多元业态，也是成为了提振消费的重要增量来源。
1: 北京市也出台了北京市深化改革提振消费专项行动的方案，提出打造千亿级的文商旅体融合消费新地标，全面提升首店经济、夜间经济、演艺经济能级，国际化的消费环境建设资金呢，对国际友好型的商圈最高奖励300万元，单个项目最高补助2000万元。
0: 好吧，大家可以说一说，在这个国庆假期期间，包括你已经去过的，或者最近今天或者明天晚上打算去打卡的京城夜景，您去了哪里？欢迎留言互动，包括您拍的好看的照片，现在我们的评论区里面已经非常好看了，
1: 迫不及待种草一下，
0: 很丰富啊。然后我们听众阿俊说，从一些博主直播可以看到那个旅游观光车啊、但坐在上面应该沉浸式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1: 对，
0: 欢迎留言互动啊，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还有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聊天室 BRTV 一路畅通，我们在北京时间的 APP， 大家可以过来看看我们的大连直播，欢迎点赞。

0: 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7:15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提示您京城高速进京方向黄岗路段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南二环陶然桥到玉亭桥西向东，左安门桥到玉亭桥东向西车多，行驶缓慢。京礼高速营城子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潭峪沟隧道至居庸关隧道进京方向车多，请您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另外呢，这一时段景山和什刹海周边也是车多车行缓慢，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向景山东街南北双向，景山西街北向南，景山前街东西双向，旧鼓楼大街北向南，鼓楼东大街东西双向都是车多行驶路段。那西六环的军装桥南向北方向主路的内侧车道有事故，也请后车司机注意安全。

0: 17:16，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晚上好，我是苏宁。
0: 哎，从刚才这个路况提示来看的话呢，就是在北京哈、在城区里面热门的旅游景点、公园，包括特别是刚今天我们的话题啊，晚上亮了灯之后好看的地方，依然是人头攒动，交通压力比较大，
1: 没错，
0: 依然是过节的状态哈、虽然倒数第二天，但是啊，像这个北京周边的高速公路，特别是进京的方向，已经开始出现了返程的高峰了。大家呢，不管是在哪一个场景当中，咱们都注意行车安全啊。
1: 是的，也提示一下开电车回家的朋友们啊，如果要是去路过高速服务区要充电的话，可以搜索一下一路畅通的这个小程序，这个 E 啊跟我们那个 E 不一样啊，它这个 E 是，
0: 吓我一跳，你什么时候
1: 加这个功能，什么时候
0: 管这个业务了啊？
1: 是 E， 就字母那个 E， 就拼音那个呃，然后搜那个一路畅通那个小程序里面，可以看到各个高速服务区有多少充电桩，现在排队数量怎么样，也方便大家能够提前做好规划，别让自己的车趴在路上。
0: 这是什么哪个部门出台的新的平台可以？
1: 这就是一个高速公路他们那边出台的一个平台，交通运输部一路畅通，
0: 一路畅通，
1: 对，
0: 是吧？
1: 就可以很方便的看到各个高速服务区的这个状况了。
0: 就是有多少个充电桩？
1: 对，
0: 他能看到那个充电桩的使用情况吗？
1: 能看到，就是多少个闲多少空多少，然后快充慢充是什么样子。的分配都可以看到，一路畅通，锁定一下。这名起的是吧？
0: 这个咱们应该就跟相关部门可以联名，
1: 要点版权费
0: 联名。不，这年头要什么版权费？
1: 格局放大，
0: 人家也不给你。关键是咱们其实可以合作，对吧？
1: 对，
0: 一路畅通呢，可以以后成为北京大家不管是在周边还是生活出行当中所有跟交通相关的方方面面的这样的一个出口，一个结合点，一个集成平台。
1: 对
0: 啊，然后再整点票根经济啊，
1: 是
0: 领点优惠啊，
1: 对，
0: 就给点演出的门票啊，
1: 过个什么高速路，然后收个有那个高速路通行费的那个收费证明，然后也可以在北京的一些打卡点，是不是也可以给我们一些真的是做一些联动的方面
0: 啊，优惠跟福利给到大家。
1: 是的。
0: 好，我们看看啊，就是国庆夜京城您都去哪里打卡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蜻蜓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我们听说发了好多非常漂亮的照片过来哈。那如果不麻烦的话，辛苦您啊，也可以在照片的上面写一写到底是哪儿。我们现在正在紧锣密鼓的分辨当中，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包括是在河面上的这样的一个大屏幕，
1: 是老李发的这个是吗？
0: 对，这是这个是蓝港，这是蓝港的那个泡玛特的那个主题乐园，是蓝港那个湖面上。
1: 它这个屏幕上好像在泼那个水墨画的那种感觉，
0: 应该
1: 是
0: 有一些旁边啊，你看应该是有一些国风的表演，舞蹈啊这样的，在蓝港那个湖上，然后这边
1: 有背景，
0: 这边是泡玛特那个就是像城堡一样那个主楼，上面一些可爱的萌萌的小人们，
1: 老布布
0: 晃着大脑袋应该出来开始跳舞了，这样的
1: 是，
0: 哎，你别说这个夜景还真的灯光秀。蛮漂亮的，
1: 对，
0: 好看，
1: 对，
0: 我昨天在朋友圈里面看到一个以前曾经的一个朋友，也是咱们主持人一个同行，后来呢，人家改行了，人家就他是弹古筝的，弹得非常的好，然后呢，也是跟这个世界各地音乐家来合作，昨天晚上他应该是发了一张坐在月色之下在舞台上冻得哆哆嗦嗦的照片，然后说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应该就是在蓝港的这个大屏幕前面所以要进行很多国风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和灯光秀的这样的一个表演，
1: 对，可以联动起来了。其实确实现在很多的景区啊、商圈啊周边晚上会有很多的这种演艺的活动，也丰富市民朋友的一些精神文化生活。
0: 然后小玲发来的这个应该就是在中轴线，在鸟巢附近的这样的一个博物馆，也是晚上亮了灯以后非常的漂亮，就是晚上亮灯以后的夜景跟白天看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哈。
1: 对，
0: 我
1: 们还有好朋友发来的这个古北水镇晚上放孔明灯表演，这不亚于放烟花了呀。
0: 你看这个玩的稍微野一点的这种的话，就得去稍微远一点的地方。
1: 对对 对,
0: 对，在市区里面是不允许放这玩意儿的。
1: 是，然后你还发来朝阳公园的这个夜景，
0: 他刚才说的应该就是朝阳公园。
1: 对对对，就在那附近。
0: 我说的不是那位老师傅，那位老师傅人家弹的是古琴，我说的是古筝啊。虽然说也是文脉相通吧，但是呢，并不一样。
1: 你说那位应该是位女士是吧？
0: 对对对。
1: 这儿还有蓝港，露露四月天也去了。然后他看拍到的这个是《只此青绿》的舞蹈演出，
0: 哎呦，真好看呢！
1: 但是他这个应该是放的视频吧，他不是现场的那个，
0: 他是背景，
1: 背景，
0: 背景是一个长条屏，这样。
1: 对，他这个屏幕真的是好长啊！
0: 哎呦，真的好好看啊！
1: 整个在这个水幕上，然后就是咱们家那个电视机的那个尺寸，感觉得有10倍了。 十倍的观感。
0: 那你们家电视也够大的。它整个是一个就有点像实景演出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啊，场景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对，就投影在水上了。
0: 哎，说实话蓝港那边真的就是开车停车太费劲，不然的话晚上，你看今天晚上真的一会儿这个6点多天黑了以后去看看真的蛮好的啊。
1: 骑车去。
0: 或者可以坐地铁
1: 啊，也可以
0: 是吧，
1: 嗯，坐地铁坐公交，你看好用户5708说到了，嗯，刚刚说那个坐当当车嘛，他说其实也可以坐大一路，嗯，然后直接坐公交车大一路看北京长安街的夜景，
0: 嗯，
1: 虽然说可能会有点挤，但是还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对，
1: 华灯初上。
0: 然后听说还发来了这个北京公交馆的这样的一些照片，
1: 嗯，
0: 啊，也是有夜景有晚上的哈，很好看，
1: 嗯，
0: 然后
1: 金豆妈去公交馆了，公交博物馆，
0: 这是哪座桥？这应该是大运河吧？大运河，
1: 来，我来鉴定一下。
0: 宇宙尘埃发的这个，
1: 宇宙尘埃，我还没找着。
0: 我给你置顶一下，
1: 嗯，
0: 你刷一下，应该是大运河。
1: 我看一看，
0: 对你这个本地人看看。
1: 嗨，我这个系统啊，你刷新了，我这儿白刷新，没有看到置顶的消息。
0: 然后向应而生发来了一个，是在大兴看到了打铁花，
1: 嗯。
0: 哦，漂亮！
1: 这大兴是哪个景区啊？你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嗯，对，
1: 是附近的这个乡村呢，还是在哪个景区？
0: 哦，就是大运河，它那个宇宙尘埃发了好几张图。

0: 景，
1: 嗯，
0: 很好看，
1: 嗯。
0: 然后我们听众四月天说，昨天晚上开车经过西单路口，正好是晚上7点，咱们节目结束的时间段啊。西单路口东南口是那个拉小提琴那个女生，
1: 对，
0: 还有音乐呢，嗯，说那个还原度很高哈，
1: 正好赶上那个时间点了，
0: 活灵活现的。
1: 对，就你有时候就晚上去看那个大花坛和白天看那些花坛的一些装置，还真的是体验感不一样。
0: 我觉得应该晚上更好看，
1: 对，晚上亮灯之后更好看。嗯，
0: 然后汉克说亮马河也倍儿漂亮，
1: 倍儿漂亮，
0: 特好看。贺京发来的兴隆西街的繁花似锦
1: 啊，
0: 哦，哎呦，真是
1: 现在就已经上灯挂了吗？这有种过年的感觉了。
0: 对，他这个，
1: 你看他这树上挂的这些灯都很漂亮，
0: 应该整个是国庆黄金周的时候都挺精彩的哈。
1: 嗯，这个氛围营造的特别好。还有朋友不仅打卡了夜京城，还打卡了夜东北，就去东北也拍了很多的美景，发到了我们平台上。好友7217说了，没在北京打卡，在东北打卡了夜景，这应该是在哈尔滨
0: 哦。
1: 嗯，
0: 现在
1: 中央大街上，
0: 哈尔滨到了晚上，中央大街应该已经有点冷了吧？
1: 你看有人已经穿上羽绒服了，我看到这图片里，
0: 有点冷，
1: 防风外套，嗯，大家都裹得挺厚的。
0: 但北京你别说，现在这个街到了晚上，穿个冲锋衣，哎，
1: 嗯，
0: 穿个长袖就差不多了，
1: 嗯，
0: 哈。这个季节真适合出去走一走，
1: 这骑车都得感觉穿个羽绒马甲了
0: 啊。是吗？
1: 是，
0: 你骑这么快，
1: 骑电动自行车，
0: 风驰电掣啊你这是。所以啊，大家如果此刻在回京的路上，哎，这个假期最后还有2天，所以说余额不足，但是北京的晚上还有好多值得出去走一走看一看的地方哈，
1: 嗯，
0: 也许我们听众今天晚上此刻就被种草了。那如果要打卡夜京城的同时呢，假期到了尾声，北京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不少乘客会在夜间回到北京。为了应对假期后期的返程高峰，北京交通部门采取地铁线路延时运营、地面公交缩短发车间隔等措施，来确保8站2场等枢纽乘客到京后有序集散。我们来听一下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上午10点多，地铁7号线北京西站的乘客不少，工作人员正引导大家分散排队。作为国铁和地铁换乘的重要站点，北京西站国庆假期将迎来客流高峰，返程期间将延时运营。北京地铁运营2分公司北京西站站区副站区长张婷婷说，
3: 10月5号7号线北京西站开往环球度假区末班车延迟运营至4日0时，10月6号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4日2点，10月7号7号线首班车前加开一列临客，开往环球度假区方向末班车延时运营至2点。
2: 包括7号线在内，国庆假期后半程本市将有8条轨道交通线路组网延时，期间各线路之间将行程换乘。北京地铁公司运营管理部主办刘浩然介绍，
4: 加大运力投放，在2号线、3号线、7号线、10号线的返程高峰时间，最长延时至第2日凌晨2点。车站的共享轮椅、共享寄存柜、自助售卖机等3000余台便民设备设施将全部投入使用。
2: 针对夜间可能出现的火车站地区大客流集中到达情况，地面公交将在地铁停运后做好兜底保障，夜班线路根据客流情况灵活调整运营计划。北京公交集团运营调度指挥中心高级业务主管景柳表示，
5: 预计返程高峰是从6号的夜间持续到8号的凌晨，结合地铁的延时措施，重点的火车站区像北京站啊、南站、丰台站、西站始发途经的夜班线路采取备车措施，动态调整。正常来说是从11点20开始，前3班车15-20分钟1个，进一步加密区段的运力。
2: 国庆假期外地来京游客数量增多，枢纽场站、旅游景区、热门商圈将出现大客流，执法部门将启动专项勤务，严厉打击各类非法运输行为。北京市交通运输综合执法总队7支队3级主办高月说，
6: 紧盯像西站、丰台站这些重大的交通枢纽地区的大客流时期，严查外围地区的出租车溢价、非法营运这些违法活动，采取定点值守还有动态巡查的这种模式，严厉查处黑车揽客呀、客运不按站点停靠这些行为。
2: 提示广大旅客，夜间到京请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方式出行，预定网约车请到场站地区指定的网约车候车区等待。
0: 好吧，大家这个在相关部门哈，我们有条不紊的这样的一个应急，包括应对的措施过程当中，也希望大家呢，不管是出去玩还是包括今天晚上夜间要出去看赏夜市、看花灯，
1: 是
0: 吃完好吃的都可以顺利回家啊。
1: 对，
0: 嗯，
1: 今天我们也跟大家推荐一些京城的夜景打卡点吧，比如说八达岭夜长城，今年国庆推出了。

0: 月映雄关家国同庆的主题活动，今天晚上是最后一晚了。
1: 这阵儿往八大岭赶，
0: 夜游长城，
1: 有点来不及了，
0: 来不及了。但是已经在现场的朋友们，可以给我们来拍张照片吧，来看一看晚上的八大岭和白天看的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每天晚上18:30后呢，登城夜游开放区涵盖了文化街区和北四楼到南四楼段，灯光呢会勾勒出雄关轮廓，一直会亮到22:00。而且景区呢还会有灯笼群，还有舞群的演绎，舞者会手提灯笼随节目曲目起舞。有没有在现场的朋友们也可以自己买一个那种国风的鱼灯，然后提灯登城，参与那种塞外篝火等等的互动体验。
1: 对，我们听众如果在现场的，一会儿参加了活动，可以给我们，咱7:00下班之前啊
0: 发过来，
1: 到晚上10:00
0: 就6:30刚上去，
1: 有点等不了啊。看看大家今天晚上还有什么精彩的假期活动啊。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进行当中，大家注意行程。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无论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晚上的17:33提示您，这一时段呢正是返京的车流高峰，北三环的蓟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今天晚上呢，大型活动场馆周边鸟巢举办演唱会，截止到下午5:30，紧邻鸟巢的 P1 还剩下17个车位， P2 还剩下86个车位，北侧的中心区地下停车场还剩下444个车位，东北方向的 P4 停车场还剩下329个车位，新奥购物中心停车场还剩下181个车位，请开车前往的听众朋友酌情停车。另外提示，京承高速的进京方向黄岗路段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2: 17:34，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翔。
1: 你好，我是苏宁。
2: 国庆夜北京，您都打卡了哪里？现在我们平台上好看的照片可真的是太多了。
1: 是的，
2: 可惜现在我们的一路畅通里边那个我要看功能还没有恢复啊。大家，但如果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各位听众去不同的夜北京来打卡的照片。
1: 今天是大型的猜图现场，
2: 对，
1: 通过图片猜一猜大家去到了哪里？
2: 可以跟我们说说您去的是哪儿哈？
1: 是，
2: 也欢迎这个大家继续来留言分享。好，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1: 先来关注一下本市新闻。今天全国铁路迎来了返程客流高峰，预计发送旅客221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199列，北京地区预计发送63.2万人次，到达91.8万人次。国铁北京局计划增开旅客列车143对，主要开往哈尔滨、沈阳、大连、大同、青岛、上海、武汉以及天津、石家庄、秦皇岛等方向。
2: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消息，今明两天将迎来假期返京高峰，经综合研判 S11 京承高速密云服务区，还有 S350高速礼贤服务区， S3701京豫高速西湖林收费区，还有在 S3801京礼高速上甸服务区， G6京藏高速白葛服务区，在10月7号，也就是明天假期的最后一天，容易出现高度饱和状态，服务区整体饱和度将会预计达到80%到90%，而充电桩可能会出现短时排队的等候现象。
1: 当下大兴区永定公园内向日葵花海花开正盛，据了解，今年永定公园的向日葵花海主打的是矮大头油葵品种，植株呢地矮整齐，花盘饱满，观感呢格外的舒展治愈。向日葵花海是永定公园的传统秋日顶流，百亩金色铺展开来，木栈道穿行其中，随手一拍就能出片。
2: 那其他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庆假期第6天，全国交通出行迎来返程客流。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10月5号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过3亿人次，预计发送旅客2105万人次。
1: 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发布了全国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6年版，并将在11月1号开始实施。这标志着税务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实现了全国范围统一。
2: 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截至昨天17点，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经达到了8.37亿元。电影《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暂列票房榜的前三位。
1: 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航班延误、退票、赶切等情况多发，容易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公安机关提醒，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该通过航空公司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操作，切勿向不明账户转账，切勿点击不明的链接，登录虚假的网站，下载涉诈 APP 或者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透露，10月5号至10月1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航空航天及国防装备、教育培训、文娱快递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由相关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组织，共21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4.7万多人次。
1: 瑞典卡罗琳医学院昨天宣布，将202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授予美国科学家卡尔戴塞罗斯、德国科学家彼得黑格曼和格尔格内格尔，以表彰他们在光门控离子通道和光遗传学方面的发现。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等媒体。
2: 好，17:38，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图片文字的方式。

0: 一波一波的美图，让我们看一看，在这个国庆当中，特别是夜北京啊，如果是
1: 有多美
0: 啊，其他地方美照咱们都可以发。像那个托我一淘发来的是灵山的日出
1: 啊、去登灵山了。
0: 我很多很多年前也曾经跟着应该是家人一块儿去登过灵山看日出，就是也是天没亮摸黑就得出发，
1: 对，
0: 坐车上山，而且得租那个厚厚的军大衣，
1: 对。棉服
0: 真的很冷啊、山上那个水管都冻冰那种感觉所以就是说白了，我们听众拍来的这一张，为了发来这一张照片哈，也是。

0: 会觉得，哎，没有那么累，就登上去之后反应过劲儿了，感觉好累啊。
1: 而且真的说实话，像这样的事情，真的是趁年轻越早去做越好。
0: 真的是，
1: 是吧？
0: 我那时候也就18岁吧。
1: 但凡过了30以后，我都觉得够呛。
0: 不能干这种没苦硬吃的事儿，
1: 够点呛，反正是。之前最火的就是好多那个大学生嘛，特种兵嘛，是吧？就是一个什么3山5岳，
0: 对，
1: 然后
0: 连着爬
1: 那种的。膝盖是真好，
0: 年轻人就活力满满。
1: 像我今天中午不是参加了咱们不是羽毛球比赛吗？我们今天中午不是
0: 去训练
1: 吗？2个小时羽毛球训练吗？
0: 嗯，
1: 你猜我现在坐在这跟你说话的时候，我的膝盖是直的还是弯的？
0: 我看看，我别猜了。
1: 你看有啥意思呀？我告诉你，它就是既可以是直的，也可以是弯的。
0: 怎么讲？
1: 就是说弯了。就不太想伸直
0: 啊、
1: 哦，伸直了
0: 就不太想打
1: 就不太好打弯
0: 是不太好打弯了，都不是不太想打弯了，
1: 不太灵活的感觉。
0: 练了2小时，
1: 2个小时，而且我们就4个人，
0: 嗯，
1: 应该说这个双打结合单打，强度还是蛮大的，
0: 嗯，对这个即将到来的10月10号的比赛信心满满。
1: 对，10月10号，我们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2年1度的这个混合团体
0: 北曼赛，
1: 北京台苏迪曼杯啊，
0: 北曼杯。
1: 也不知道哦，据说对这一次这个大家参赛非常的踊跃，对、
0: 嗯、
1: 咱们交通广播呢是和咱们技术部门啊、组了一个连队，
0: 嗯，
1: 然后呢这个大家非常的踊跃啊，据说这个参赛即有奖，
0: 嗯，对，我等着那个11号，然后听你的这个结果了。
1: 参赛
0: 赛果
1: 11号是我直播吗？
0: 不是啊，但是你10号比赛完了，11号我大概能知道赛果了。你要看一看11号是不是你的班儿？
1: 别瞎说，11号是我直播，
0: 还真的是，
1: 真是我直播。
0: 那11号朋友们等待一下，到时候听听那个小强那边赛果怎么样。
1: 11号早上7:30，如果能正常听到我的声音，对，就说明可能体力还可以，
0: 没有战损。
1: 对。也许到时候是一个战损风格的直播，
0: 就是大家是打羽毛球是以为是用那个胳膊，还用全身的力气，小强在那嘿，嘿，接球，然后第二天来了直播的时候嗓子哑。
1: 你这说的这好荒谬啊！不想评论，
0: 一种夸张的艺术表达形式。
1: 国庆夜京城啊，您打卡了哪里？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
0: 对，苏比说了，帅强是主力吧，必须是主力。
1: 我们啊，为什么要跟技术部门要连队、啊、
0: 嗯，
1: 就咱们苏迪曼杯，你想有一个男单一个女单，男双女双、还有混双，
0: 对，
1: 而且呢
0: 5场比赛，
1: 我台的这个要求5场比赛不许兼项。
0: 哦，你只能参加一项，
1: 你打了单打就不能打双打、
0: 嗯、
1: 你打了男双就不能打混双、
0: 嗯、
1: 还不许兼项、
0: 嗯、
1: 所以说咱们人能凑齐了就不错了，
0: 就每一项都得挑出尖子选手，
1: 没得挑。有人就你要去你也可以上场。
0: 我不行，
1: 你站那儿就行。对，就是没人啊。
0: 为主力加油。
1: 哎，这个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啊。

0: 况信息。
1: 17:46来关注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北二环的小街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故障车，京城高速黄冈路段进京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目前的事故正在清理。京礼高速营城自桥进京方向车多，京藏高速康庄进京方向以及谭鱼沟隧道到居庸关隧道进京方向车多，请您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目前呢，东长安街建外大街一线东向西方向呢也是车多，行驶缓慢。北三环蓟门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的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请您注意。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确实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怎么说呢，像我们听众说，哎呀，十一真的哪儿也别去了，跟聊天室看看大伙儿发的图片，这不挺好看的吗？
2: 挺好，
1: 出去挤挤叉叉的，要不就是看脑子，要不是看屁股。
2: 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所以今天跟随我们的话题，国庆夜京城你打卡了哪里，欢迎大家都把您私藏的这种打卡的照片发过来。
1: 嗯，
2: 就您一个人去了，当时是很美，然后发过来照片之后呢，不仅您一个人可以享受到这个美景，
1: 对，
2: 我们一路畅通的所有听众朋友都可以看到您发的美景，
1: 相当于今天咱们大家一块儿这个云逛朋友圈啊。
2: 对，
1: 其实我觉得
2: 云逛夜景，
1: 关键是我们听众真的都挺会拍照的，
2: 可不，
1: 每一个人都可以在国庆这么拥挤的景区拍出一种好像
2: 没人的感觉，
1: 私藏独一无二美景的一个状态。你看1031发的这个照片是吧？你得拉近了仔细看，发现这个喷泉啊，包括这个塔底下有人抬着头，有人举着手。但他这个整个构图蓝天白云，他这个应该是天津的那个意式风情区
2: 啊。
1: 意式风情区在那个就是中间有一个小，就是意大利嘛，意大利那种小广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雕塑，胜利女神啊什么的，就是风情区。我在那个风情区也路过过无数次，我说实话就没有您这个照片拍那么，
2: 就没有那种提起手机来拍照的兴趣是吧？
1: 真的没有，
2: 就觉得人太多了。
1: 可能他也确实，咱们今年就是国庆假期天是确实不错，蓝天白云呢确实特别出片啊。
2: 就只要我相机举得足够高，下面的人群我就可以忽视不见。相机角度可以啊，拍得很好。这构图也不错。还有好朋友这个 LENA 他发来是金海湖徒步的这个图片。天儿真的是非常给力呀、啊！你看这湖水平静如波，
1: 而且远远的就感觉整个这个景区好像就是属于他自己，
2: 是啊，
1: 独一无二的这个思想的感觉，
2: 心旷神怡的感觉。
1: 这你看，这什么金海湖徒步啊，什么登山看日出啊，这不付出一定的体力，你拍不到这么好看的照片，对吧？咱们这在直播间真是坐享其成啊，真好，
2: 就有一种不用劳。

0: 活动，然后就可以
1: 不劳而获的
0: 感觉，是是是，哎，就这词儿，不劳而获，
1: 挺好，真挺好。
0: 我上一次就是看到过这样的湖面，我还记得是在我都在忘了在哪个区了，但是我只记得那个景区那个名字叫忘忧湖，就湖面也是这样非常的平静，然后让你的感觉你的心就会平静下来。忘忧湖，
1: 忘忧湖
0: 那人也不多，然后它那个湖区那边还有帐篷，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帐篷里玩一会儿，然后也可以徒步进这个景区里有逛，然后有湖水，然后还有很绿很绿的草坪，然后整个心境也会非常的开阔，
1: 就是逛着不累，
0: 是很舒服，而且就会觉得心里很，真的是忘忧湖那个名字起得太好了，你所有的忧愁在那一刻你都会觉得平静毫无波澜。
1: 玩儿啊、这用户名也起得挺葛的哈、说我是一个夜班的保安，节假日期间看的最多的夜景就是我们小区里面和谐的氛围、
0: 是
1: 节假日期间每天晚上经理亲自带队保护园区安全，各位辛苦了，
0: 辛苦了，辛苦了。你看他不仅去这个看他的车棚，也看一看这个小区地下停车场这个配电箱是不是都是运行都是正常的，这也是很重要的。
1: 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刷抖音，反正这个大数据真的太神奇了，你也会发现就是现在在这个互联网平台，不管是短视频还是直播平台哈，真的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0: 看到什么了？
1: 看到一个大爷，真的是个大爷，但是老哥可能也没多大岁数啊，估计四五十岁那样的，然后穿着一身保安的衣服，然后坐在一个就是那种像保安的值班室里头，其实仔细看的话呢，他那还是拿着绿幕抠的
0: 啊，
1: 他可能在家，但是用绿幕抠出了一个像保安的那种夜间宿舍的感觉。
0: 这是为什么呢？
1: 坐在那儿对着屏幕聚精会神的打魂斗罗啊，你知道魂斗罗是什么吗？
0: 我知道、
1: 这个、这个游戏有点暴露年纪哈，
0: 我知道
1: 但也是70后80后的回忆嘛。
0: 就两个人要从飞机上跳下来，然后一路往前冲，拿着各种各样的武器。
1: 对，就是魂斗罗，就是跟那儿，反正玩得很好嘛，就是可能基本上可以就是两条命三条命就通关那种的。
0: 对。
1: 我看
0: 了，其实他是一个游戏直播博主吗？
1: 对，游戏主播，但他是一个保安大爷，然后呢，关键是他也不会跟网友互动，但说话那口音是河北的还是哪儿的那个，他用一个 AI 语音机器人儿，跟那儿谢谢
0: Mr. Q 小强，
1: 谢谢 MRQ 小强送出的一个小心心。我看大爷，哎呦，你玩的真好，我就给他点了一个小心心。谢谢 Mr. Q 小强老板送的一个小心心。
0: 啊，他那个 AI 机器人就是直接是虚拟的那种，是吧？
1: 对，然后替他那儿念，然后他自己每过一关以后，他就说，那个各位老板，如果觉得我打的还行的话，可以给我送一个小心心。
0: 这口音是哪儿的？
1: 就是不说不好，然后我就真的看他玩通关了。
0: 他这是人设还是就是真的是位保安大爷？
1: 应该是人设，但那个年纪确实是跟，就是跟比如给咱们留言的刚才发照片的这位这个玩儿，应该是年龄相仿，气质也相通。
0: 反正就是纯玩儿。
1: 关键他玩的是，就是他玩的真的挺好的，
0: 就都玩。
1: 因为我玩魂斗罗的时候我通关过，但是就挺费劲的，能通一次。他感觉一晚上可能能通个十遍。
0: 他不得两个人玩吗？那魂斗罗那个游戏
1: 可以一个人，
0: 也可以一个人。对，然后另外一个人给你配一个机器人，
1: 可以不不，就是选择 player one 和 player two， 你就可以一个人打，也可以两个人打，一个人打更难嘛。
0: 对对，因为我一般都会选 player two 的模式，就让另外一个人带着我，就是属于我死了，只要他不死，我还可以再复活的那种。
1: 那魂斗罗里面，你属于如果落得太靠后的话，会被队友拖死。
0: 对对，就是我只要赶上他的进度。
1: 对对对，
0: 其他我不用干。
1: 他还打了一个第二版，那个第二版我后来都没玩过，
0: 没见过。
1: 对，但是是就反正逻辑差不多，但是第二版的那个他也是
0: 人不一样了，是吧？
1: 人就人一样，景什么的难度啊什么 boss 不一样，反正人家玩的还挺丝滑的，就是
0: 真的不错。
1: 对，三十条命，上上下下，上下上上下下，
0: 左右
1: 左
0: 右 A B A B，
1: 不是 B A B A 吗？你这不你这口诀不太准确，
0: 口诀没教对。
1: 反正现在真的就互联网这个直播是真的是无奇不有，海纳百川，
0: 是。然后聊一聊我们今天的话题，国庆夜京城你打卡了哪里？你看我们还有好朋友发来这个夜景啊，这个像是在建外大街或者是国贸这一线了拍的这张图片，你看这个道路还有这个桥好像跟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差不多，快到建国门那块了是吗？
1: 大望路，
0: 对对，大望路那块，对，大望路那块，
1: 大望路往那个永安里方向走。
0: 对
1: 对，
0: 就晚上的时候那个夕阳西下，然后这个晚霞的感觉，
1: 而且远处的西山就是好清楚啊，
0: 很清楚，
1: 大气透明度非常的好。
0: 对对对，
1: 很漂亮。
0: 今天晚上
1: 不是今天，
0: 不是今天，现在夜幕还没有降临。 他这应该是前两天拍的。
1: 但也不一定哦，因为咱们现在摄像头拍的是往北，
0: 嗯，
1: 他这个是从东往西，
0: 嗯，
1: 你转一下那个摄像头，
0: 我转一下，
1: 好像差不多哦。但你别说它包括那个景深的效果，然后呢，就是近处的车尾灯那个具象和远处的动态，真的是拍的还挺好看的。是吧，口诀都忘了哈，确实这高手真的是在民间那种感觉。大家说一说啊，国庆夜的京城你打卡了哪些地方，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蜻蜓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Ducky 说只要你用智能手机啊，愿意花点功夫，哎，你怎么转回来了，
0: 我转过，哎，这不是这个方向吗，
1: 你刚才就是你转了360度，你又转回来了，你往左，
0: 嗯，
1: 往左就可以看到西边了。我这一抬头念了条信息回来一看，
0: 还是原来的位
1: 置，这挂了，就
0: 哦，看到了、嗯，
1: 是他应该拍的是今天，
0: 是现在吗？但我感觉现在这个颜色好像还会金一点，还会亮一点，它那个还会有点橘色，感觉要再晚一些。
1: 但今天晚一点，我觉得应该也挺出片的。
0: 嗯，王双这位好朋友，您这拍的是哪天的呀？快给我们来揭秘一下。
1: 好看。那目前我们看了一下，像建国门的话呢，就是建国门包括长安街沿线东向西，目前拥堵比较严重。
0: 是的，
1: 西向东反而就没几辆车。
0: 就现在好像车流基本上不太动了，估计在等一个信号灯。
1: 是不是赶上降旗了？有可能，
0: 嗯，
1: 啊，天安门广场那边可能到降旗的时候了。
0: 是，
1: 好吧，今天晚上的北京，看了我们听众发来这些照片，您觉得是不是有点蠢蠢欲动了？
0: 嗯，
1: 可以出去看看啊。今天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返程高峰期，大家注意行车安全。给你的忘忧湖配一首歌，《忘忧草》。忘忧湖边的一棵
0: 忘忧草，
1: 小草。

0: 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想借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想借这酒现已上市，比豪华更硬派，比硬派更豪华，官方指导价42.98万元起，即刻下定至高享106500元购车权益。家庭智慧旗舰 MPV 想借 V8 即将开启预售，音乐节现场抢先体验，来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想借展台打卡互动，享限量周边。这个十一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借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农业银行保管箱存取便捷，安全有保障，六星级以上客户可享受相应等级价格优惠，购买传世之宝金条存金通还可参与租赁优惠活动，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详询农行北京分行各营业网点，投资需谨慎。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北京时间18:00。

0: 多，京藏高速康庄进京方向以及唐峪沟隧道到居庸关隧道进京方向车多，请您提前选择好行驶路线。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市的天气呢会以晴为主，比较适宜大家的户外活动。但是明天白天阵风明显，大家出行还是要注意防风。来关注一下具体预报，今天夜间晴。

0: 面，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到高空西北气流的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一级。明天白天啊，转受高压脊区的控制呢，而且是低空西南气流明显增强，扩散条件呢就会有转差了。那前期的污染度浓度是比较低的，所以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是一级，比较适应您擦洗车辆。
1: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守农守护美好生活。
2: 这里是一路畅通。
0: 这里真的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欢迎回来，我是 Mr. Q 小强。
3: 您好，我是苏宁。
0: 今天我们说的是国庆夜京城，您打卡了哪里？今天在我们平台上呢，欢迎大家来发图片，也可以过来进行摄影作品展哈，
3: 真的是
0: 可以浏览一下。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留言，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别人发的图片。
3: 嗯，
0: 啊，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呢也可以发图片，可以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
3: 是
0: 那个我要看功能啊，还没有恢复啊，恢复之后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3: 对，
0: 像刚才我们听众 Ducky 就说。说这会儿我离北海公园特别近，说想问一下北海晚上有什么亮灯活动吗？
3: 嗯，
0: 有的话我就去逛一下。
3: 投我一淘帮你了，他已经发来了这个北海的夜景。
0: 磊磊，然后还有刚才好几位听众直接就把那个北海的晚上的亮灯活动就是白塔，
3: 对，
0: 白塔会亮灯，然后映在那个北海的湖面上就非常的好看。
3: 对，然后还有这个五龙亭，就是晚上亮灯之后你去拍，跟水面上都会有一种相映成趣的感觉。
0: 但说实话你看完这个照片之后 Ducky 哈，反正你看你还去不去吧。
3: 嗯，他应该是北海公园好像是每周六晚上会有一个夜游的活动，但是今天是周二晚上就没有那个大规模的那种夜游的巡游的活动了，
0: 是吧？
3: 但是你如果真的是去想拍一下这个白塔的这个跟河面上的一些倒影，然后亮灯之后的感觉的话，可以留一张精美的照片。
0: 然后如果是夜游活动的话呢，离北海那边也不远，像隆福寺，
3: 嗯，
0: 然后包括像白塔寺那边应该晚上是会有一些灯光秀啊，包括一些夜市文旅的活动。
3: 对，然后今年像景山公园会有这种景山奇喵夜的沉浸式夜游，然后晚上夜幕降临之后呢，寿皇殿古建会搭配光影投影、明月的演奏，还有古典舞的演绎，氛围也是非常的雅致。
0: 哦，
3: 而且像东直门商圈一直会持续到10月7号，夜景照明呢会从中秋一路延续到国庆。夜幕降临呢，北京的信达中心双子塔联动京投航空服务大厦、北京来福士中心、东方银座共同亮灯，长安门 SOHO 东墙呢也会同步展示节日的彩灯投影，以红金色调呈现天坛、长城、华表、国旗等等国潮图形。
0: 哦，
3: 所以从紧邻这个簋街望过去啊，璀璨的灯光会和簋街的夜间繁华相映成趣，就你吃完小龙虾抬头就是一场光影盛宴。
0: 啥吃完小龙虾你坐门口排队没吃上小龙虾的时候你先把这光影秀可以先看了。
3: 这小龙虾我觉得就是你簋街那个什么总店啊，一店、二店、三店、四店、五店我觉得都可以，就不必要总在总店排大队，你们去其他的分店也可以。哦，
0: 嗯，基本上非得在总店那儿排队的应该还是外地来的游客比较多。
3: 嗯，对，就所以
0: 来都来了我一定要吃老店。对，
3: 劝大家，我觉得现在大家都是统一什么中央厨房运送什么，应该味道都一样吧，而且它那个配料应该都是
0: 那个
3: 味道。
0: 那个，谨慎发言啊，
3: 中央厨房配送原料，配送小龙虾，
0: 不是
3: 统一采购。
0: 人家小龙虾人家可是这个店里面现炒的
3: 啊，统一采购，统一采购。
0: 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确实没有，反正我是你曾经比如为了吃一顿饭，排队排过最长。

0: 6个小时，
1: 对，
0: 有排8个小时。
1: 我一直没去吃过，你去吃过吗？
2: 我吃过，但是我确实用了一些手段，我觉得什么鱼烤成什么样
1: 都不值得我等8个小时。
2: 对，你要说吃完了高考能加10分，可能我还能等会儿。
1: 你给我烤条金龙鱼，
2: 金龙鱼好吃吗？
1: 金龙鱼花生油，
2: 这反正来不了这个东西。
1: 就所以我还真的是不太会愿意为那个等待，而且线上现在大家都可以看，比如说你想去吃哪家店，都可以看线上取号。有什么美味不用等啊这种公众号呀，包括大众点评啊，就美团啊，你都可以线上取号。而且如果没有线上取号那种，你可以打电话问问他那个门店，我可不可以电话取一个号。这样我觉得提前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取上号，你过去之后就能排得差不多了，也是一个小妙招吧。
2: 有的是因为就是他门口排队吧，就是他给你提供了很多情绪价值，你免费领一些冰淇淋啊，对吧，
1: 给你盘个头发，
2: 吃的喝的呀，
1: 扎个小辫儿，
2: 做个美甲，你就觉得好像这时间过得也快。但是就是5、6个小时为了吃条鱼这个事儿，我真的是
1: 万万不行。
2: 后来我用了一些手段吃上了，确实挺好吃的。
1: 你觉得就是这顿鱼让你等多长时间你会觉得就值？
2: 半小时以内。
1: 半个小时以内。
2: 对，半小时。说实话他们家就是性价比真的挺高的，就好吃不贵。也就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愿意去吃，包括过生日。包括你如果去过生日的话，他给你提前布置桌牌，给你弄气球，帮你拍照。而且如果你去他店里过生日的话，他是专门有一个专员，一个女孩专门帮别人拍合影的。他拍完了以后他会用他的手机给你修图。
1: 对。
2: 修完以后甚至还给你打出来。
1: 所以你看现在很多饭店其实就是你真的是要服务做到位了，你服务做到位了，大家情绪价值拉满了，就会愿意一而再再而三的再来。
2: 做的有点太到位了
1: 啊，对，
2: 想去的人太多了。
1: 就是这种热情让你觉得哎宾至如归，就总想回家看看的那种感觉，
2: 对吧。你看我们听众有的人说打死我也不会排队的，但有的人就说排队的话可能大概1个小时这样的。像白头说大同的凤林阁，说有特别贵的厕所，那家厕所成特色了是吗？他说我今年6月底去的时候排了半个小时，这个店据说是好多人都要排几个小时的。然后他说他也曾经在东方新天地的下面排过凑凑，但排多长时间有点想不起来，反正不短。
1: 对，
2: 我那次真的也是上了贼船了，我说我宁可不吃，我也不想排，但是就是沉没成本嘛。
1: 你有时候耐不住，
2: 你已经排了半个小时了，
1: 对，
2: 你就觉得哎那再等一会儿吧。又半个小时过去了。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我还动过什么脑子呢？
2: 动过什么脑子？
1: 动过什么脑子？
2: 那个烤鱼，一会儿我告诉你什么手段可以吃上。
1: 就我
2: 关了麦我告诉你。
1: 对，我自己会觉得就是烤鱼能好吃到什么程度，我就自己算了吧，自己在家烤吧，真的是。我去弄
0: 那个
1: 雨佩他们家不是有烤炉吗？他们家烤。
2: 你还惦记着他们家那烤炉呢？你
1: 烤披萨那烤炉，烤鱼。
2: 你还是指望点有指望的事儿吧？
1: 哎、我跟说回我刚才动了一个什么脑子，我就经常比如现在见那种排队特别长那种啊，我就想看看地下有没有人扔下那种纸条的，就有没有这么排的，就实在生气，然后不想等了，把那个排号条一扔，然后怒而离开。我到时候随手捡起来，然后我就可以减少排队等待的时间。
2: 反正一般排队的地方都缺氧，会容易产生一些幻觉。像你这样的幻觉，
1: 吃蘑菇了。
2: JX 说，25年大年初一，一家三口，我爸我妈我，一天极限京津冀一日游。最后去海河边上吃晚饭。三个人都冻年轻了，
1: 都冻龄啊，冻龄就这么来的。
2: 去饭店排队前面40多桌，扭头就走。
1: 这是饭店排队必须得给我安排点什么，就是烤红薯啊，炒栗子呀，奶茶啊什么，就保暖3件套才能把我给留住。
2: 还是直接劝退吧。按天津人做生意的那个性格的话，就
1: 慢慢悠悠的是吧。
2: 姐要你别排了，你走吧，你这玩意儿吃你这玩意儿吃不上。
1: 你姐玩意儿吃不上。
2: 梅西。阿根廷著名球星梅西。
1: 好友0519说了，之前去东直门簋街吃小龙虾胡大，让我排队4个小时才吃上。我真的最早之前来北京确实排胡大排了120多号，我当时真的是猛排。后来我就属于就是我不去总店排了，我就去这些分店，我觉得味道都还可以。而现在又有包虾的服务，然后里面你放点什么年糕啊，放点什么青笋啊，什么都挺好吃的。沉浸式吃虾
2: 就是
1: 不用等那么久了。
2: 东直门簋街就是生意真的是最兴隆的那段时间，那简直了，门口排队的人嗑瓜子儿，地上的瓜子皮儿就跟下雪一样，
1: 你就感觉那整个那条街它就是一个景区， 就已经是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了。
2: 怎么说呢？鬼街曾经确实是有非常美好的一段时间，
1: 嗯，
2: 就是有一些你在别的地方吃不到的好吃的烧烤店啊，
1: 嗯，
2: 然后烤鱼啊、火锅，
1: 嗯，
2: 然后呢，也包括晚上开的时间也长，
1: 嗯，
2: 然后呢，到了那边以后，虽然一直停车都很难哈，但是呢，就会让你真的是觉得有一种晚上去鬼街就是特别有盼头，
1: 嗯，
2: 就是白天不管是上班
1: 多疲惫，
2: 排练多疲惫，
1: 嗯，
2: 只要说好了，咱今儿。有那时候排话剧的时候，排练到夜里面，比如说12点1点。

0: 来劲，
1: 再排他10个小时。
2: 到后来导演再说咱们去鬼街要不去谢谢就真不去不去。
1: 导演说但是咱们在这儿排练去鬼街排队
0: 累累，而且停车也没地儿停。
1: 哎，现在好多了，现在就是你去吃小龙虾他会帮你停车。
0: 是啊，他帮你停车还是得停到很远的地方嘛。嗯，
1: 反正你吃好了他再把你
0: 门口还有那个带停车服务
1: 啊。对，
0: 100块
1: 再给你送吧啊。
0: 100块有你以为呢？
1: 没有没有，免费的。
0: 你说的是很生意很好的那几家店
1: 啊？对对对，
0: 别的店人家掏不起这个成本。
1: 那倒也是，
0: 100块。
1: 嗯，我再去挣这个钱。
0: 对，这个我觉得这个你比在地上捡号靠谱。
1: 靠谱。
0: 国庆夜京城在国庆假期最后两天，您今天晚上或者明天还打算去哪里挤一挤逛一逛？咱们可以互相大家帮助大家，或者说您有很多非常丰富的照片，要不咱们就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互通有无一下。
1: 对，
0: 然后咱就下班回家得了。
1: 感谢大家发来的这个照片，
0: 好看，
1: 太美了，好看。

0: 事一路畅通。
1: 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行。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2: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3: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2: 找你开会方便吗？
3: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2: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3: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2: 太棒了！
3: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4: 18:1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本时段呢，各高速公路的进京方向压力比较突出，京礼高速银城自桥、京藏高速康庄路段潭峪沟隧道到居庸关隧道、二波子桥到上清桥、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城高速高各庄桥到东新庄桥、北七家桥到黄岗桥、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的温云桥到北高桥、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平高速李天大桥到吴各庄、京津高速永乐检查站、大兴机场高速团河行宫桥到小白楼桥、京开高速的求贤检查站庞各庄桥到大庄桥以及新发地桥区、京港澳高速的赵辛店桥到宛平桥。以上高速路段的进京方向车行缓慢。另外提示您，京开高速赵峰桥进京方向辅路有事故，后车请您注意。
1: 三元古船、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船员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5: 能成资讯，每天一分钟，好事正发生。
6: 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能成资讯吧。为大家推荐来自他俩能成平台的一位新注册的用户，叫做小关尔，是一个北京女孩。小关尔，
4: 过关的关，耳朵的耳，
6: 小关儿是吗？
4: 他是不是姓郑啊？我猜，你看一个关字旁，一个耳朵旁，我猜他姓郑。
6: 小郑，行吧，他的 ID 是100-324-91，100-324-91，大家可以在微信搜索他俩能成小程序，查阅一下这个小关尔他的详细资料和照片。
4: 小关尔呢，今年是35岁，射手座，住在丰台区，目前呢从事的是市场营销类的工作。他说自己呢是一个性格阳光、喜欢唱歌、对生活充满美好期待的女生。他希望在未来的感情里呢，两个人在一起的每一天都能因为彼此而变得耀眼又美好。
6: 嚯！对于希望未来的另外一半呢，这个小关同学希望对方是一个阳光自信、做事有规矩、情绪稳定的男士，身高最好在1.75米以上，别太胖，最好是风象星座。哎，咱说了这么多次资讯，第一次有人提到星座的问题啊。
4: 对，
6: 最好是风象星座，比如双子、水瓶、天平各选其一。
4: 对，

0: 学历在大学本科级以上啊。
1: 看来这算过，自己跟风象星座比较搭。
0: 如果您觉得和我们的小关尔星座特别合，
1: 嗯，
0: 就可以在小程序搜索一下他俩能成，搜索一下 ID 100-324-91认识一下。
1: 嗯，如果您也想被更多人了解，欢迎随时来广播投稿联系我们。
0: 那是去年了，现在都看五行
1: 啊，
0: 金生木。木生土，
1: 土
0: 生我，我生你。
1: 你啊啥？你说啥？
0: 我得跟谁能生出你这么个黑娃来？我都懂啊。
1: 嗯。
0: 就怎么都开始说那个烤鱼排队的事儿了。
1: 嗯。
0: 我这个小熊说，小强说的哪家烤鱼啊？就是那个烤酱。
1: 对，
0: 烤酱就
1: 酱酱、嗯，
0: 成都来那烤酱，
1: 嗯，
0: 现在在很多地方都有店，
1: 嗯，
0: 东南西北的，但是每家店
1: 反正都排，
0: 每家店都要排大队、嗯。对，您看看能不能在网上。找找有一些什么手段什么的，
1: 对，
0: 嗯，
1: 还有我们的好友用户0519，你看看有去夜爬长城的 Q 流，
0: 哎，在呢，
1: 他去了国庆夜长城，
0: 哎呦喂，
1: 你看这晚上，
0: 赶紧的，大家赶紧，他是在哪儿发的照片？
1: 他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发的照片，所以大家得在听听 FM。

0: 真的，你看他这视角，感觉他跟月亮一个高度，然后长城在他的脚下。
1: 哎呀，还真是挺漂亮的，
0: 应该登到最高处了，是不是？
1: 今天月亮好大呀。
0: 嗯，哦，而且亮起来，这长城确实是跟白天的感觉又不一样了。
1: 是，嗯、真的是像一条金龙，这个盘踞在山脊之上。
0: 对，
1: 我给这照片我给您置顶了啊，您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我们听众这个 QR 流发来的国庆夜京城，我打卡了夜长城，
0: 是
1: 真好看。
0: 就白天你看这种威武雄壮，晚上你看着就感觉好像这种盛世繁华的感觉。
1: 感觉长城上信号还挺好的。奶黄包也发来一个夜长城的一个图，
0: 他也去了是吗？
1: 但这个感觉不是八达岭，你这个是不是在古北水镇啊？
0: 嗯，
1: 他这个
0: 他可能是去的那个没有亮化的那一段是吗？但是也会有一些小灯，
1: 他晚上有灯、
0: 嗯，
1: 就这个不是说晚上让你爬，是你可以在远处看，这应该是古北水镇，
0: 他们角度不太一样也有可能。你看一个在近处一个在远处，
1: 他说这个是慕田峪
0: 啊、哦、慕田峪长城，
1: 对、嗯、那个灯光包括那个山的走向不太一样。
0: 嗯是。还有小熊爱关关啊，国庆假期去哪儿？去北戴河，还去了平谷的金海湖，准备明天去趟南锣鼓巷。作为一个北京平谷人，第一次去金海湖溜达溜达就可以了。今年是遛娃的国庆节，趁着娃三岁还没上学，多走走吧，抓住机会享受放肆童年。
1: 你一个平谷人，你之前一直没去过金海湖
0: 啊、哦，是
1: 然后你明天要来南锣鼓巷，
0: 对，
1: 我怎么建议你还是应该去金海湖呢？
0: 在金海湖多待一待。
1: 我特别喜欢金海湖、嗯、不管是他那儿有那个水上活动啊，包括他那儿露营的环境非常的好、嗯、
0: 对，
1: 但说实话就是因为有点远、
0: 嗯、
1: 所以去一次吧，就去金海湖露营给我的感觉就是你不跟那儿住个比如三天两晚、
0: 嗯、
1: 有点不值，
0: 就因为那边美景太多太大了，
1: 还就是远，离市区比较远、嗯、但去一次的话你觉得得多住几天
0: 啊、嗯、
1: 所以就是总卡不出那个比较合适的时间来、
0: 哎、
1: 但金海湖不管是徒步还是玩水上项目还是露营都是非常好的。
0: 那我们家离金海湖还算近，我们家离金海湖也就60多公里吧。
1: 你不是住通州吗？
0: 对啊，就东边吗？就离平谷就算近的了呀。
1: 60多公里你觉得算近？
0: 我觉得算近啊。
1: 你比天津近是吧？
0: 是。我就觉得就算近的
1: 了。那你要在北京60多公里的话哪儿都差不多了，你只要不去延庆那个
0: 对啊对啊
1: 喇叭沟门什么的。
0: 我刚刚说那个忘忧湖我还特意看了一下，就在延庆玉渡山，就那个离我相对会更远一些。
1: 嗯嗯，行，爱关关希望你明天在南锣鼓巷玩得开心。
0: 南锣鼓巷吧，就是就是逛逛旁边的胡同，就是你支巷那个胡同里面其实还是有的一些逛的，
1: 就离开一下主干道。
0: 嗯嗯，
1: 是吧？
0: 对，
1: 就是在那个主干道上确实是也就是
0: 就没什么特色，那些卖的东西确实是
1: 全国就是步行街
0: 护手霜啊
1: 护手霜我好多年没去过南锣鼓巷、
0: 花茶啊这种就不要买了。
1: Ducky 发来照片说我已经到北海了，
0: 嗯，
1: 真的有好多鸭子呀，真可爱、
0: 嗯、
1: 哦，他那个白塔已经亮灯了，
0: 嗯，
1: 然后湖面上有很多的鸭子，
0: 嗯，
1: 哎你别说还真的有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0: 是的，
1: 他说他刚才已经逛过白塔寺了，
0: 嗯，
1: 从白塔寺回来的，
0: 已经逛过了、
1: 啊、小熊猫不是小浣熊这个专业了啊，说国庆夜京城我打卡了北京夜空的天象、
0: 嗯、
1: 土星冲日，
0: 嗯，
1: 10月4号的晚上土星跟太阳在地球在一条线上，是全年观测土星的最佳窗口，我架上了天文望远镜好好的看了一下，78倍镜目视可以隐约看到卡西尼环缝，
0: 嗯，
1: 我用手机拍了土星，不过呢摄像因为手机性能限制有高光溢出的现象，照片大伙儿就凑合看吧，土星边上的三个小光点是它的卫星，
0: 嗯，
1: 都看到土星环了，
0: 这专业的，
1: 哎呦真好看，
0: 你看他那设备也给我们发来了，也非常专业的一个设备，天文望远镜，
1: 他是拿望远镜加了倍镜然后再拿手机拍的，
0: 对，他这个应该是这就支在他们小区楼下了是吗？我看这个天文望远镜的地方，
1: 这是在10月4号的晚上，
0: 嗯，
1: 这个大气能见度也确实是非常利于这个天象的观测哈，
0: 嗯，
1: 哎你看天上像不像挂着一个铜锣烧
0: 我这确实是打不开那个大图
1: 你那咱们副班主持人的电脑这么差吗
0: 对，你看我现在点不开这个大图、
1: 哦、那一会儿你上我这边看看，
0: 嗯，
1: 哎，真好看，真好看！
0: 看看铜锣烧
1: ，Jupiter 啊，这，你看，像不像一个铜锣烧？
0: 还真的是挺像的。
1: 或者像，如果不说的话，会以为是，比如说黑暗当中有一个钥匙孔，
0: 然后像一个飞碟，有没有？
1: 啊，是啊，
0: 嗯，
1: 对，
0: 也像。
1: 你再展开一下想象力，看看还像什么，
0: 还能再像
1: 这个您置顶了，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聊天室里面可以看到，
0: 大家一起看一看，看看还像什么。
1: 然后那个对大家说，我怎么看不见，就是您不要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里面，麻烦您移驾到这个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是可以，没有拉 SHL 说我怎么看不到，拉黑了吗？没有，你发的信息我都可以看到。
0: 嗯，
1: 我们一路畅通上面那个我要看那个功能，就是最近在升级啊，还没有恢复啊。麻烦您呢，如果今天晚上想要看国庆夜京城的照片，就懒得出门了。
0: 嗯，
1: 咱们可以到听听 FM 聊天室，我们听众还在不断的刷新照片，像这个凤凰发来的是三里河公园，
0: 嗯，
1: 晚上的夜景也非常的漂亮。
0: 哇，
1: 哎呦，跟假的一样，
0: 就感觉好像这旁边就得支个桌子，
1: 嗯，
0: 然后喝喝茶，吃吃这种宫廷点心，然后呢再喂喂那个河里的小鱼。
1: 啊，对，喇叭沟不是延庆，是怀柔，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苏宁就是想去那个最远的地方。
0: 对
1: 对，
0: 就往边上走，
1: 一路往北啊。这是哪儿啊？哦，彩虹门，这个
0: GX 发来这个彩虹门，
1: 就是复兴门的那个彩虹门，后面是广电总局的这个苏式
0: 塔，
1: 苏式建，那不是电视塔。那是苏式建筑
0: 啊，后面啊，
1: 那是广电总局
0: 哦。
1: 对，广电总局就是
0: 没去过，嗯，
1: 没去过广电总局啊，
0: 没真没去过，
1: 也是好事儿
0: 啊。都不知道我谈话也是好事儿，
1: 是好事
0: 儿。然后他发来路况，他说这长安街复兴门彩虹桥一带一路畅通，外加一句我在二环的里边想着你。看看想谁呢？这是
1: 想听春风十里了
0: 啊，
1: 我懂。
0: 我在鼓楼的。
1: 人家让你唱我在二环的里面也非常鼓楼，我在二环路的里面
0: 想着你。
1: 你是怎么做到的？
0: 接上了，
1: 别管想着谁吧。
0: 嗯，
1: 北京北站哦，下午拍。哎呦，这张照片很有意境哎。Single 刚发了一个照片在蜻蜓 FM， 他在北京北站，应该是下高铁。
0: 嗯，
1: 下高铁所有的行人。推着孩子拿着行李啊，这个向前走，然后呢
0: 和谐号
1: 的子弹头，然后迎着这个落日的反着光，然后游客们行色匆匆的奔赴自己的家或者是旅游目的地。
0: 对，然后复兴号和谐号准备去接下一波客人了。关键你看这儿还有一个画面的左下方有个小孩特别可爱，你看扎着五个小辫，然后头侧着，感觉都困了。
1: 但你点不开大图是吧？
0: 我点开了呀。
1: 你点个大图，你看那孩子鼻子怎么了？
0: 哦，鼻子流鼻血了，
1: 戳着一大坨的白色卫生纸。
0: 哦，他不是困了，他是转过来看镜头呢。
1: 戳着这么一大坨卫生纸，可能是比如高铁上有点干还是怎么着的。来，南方人来北京旅游
0: 是容易干燥，
1: 流鼻血了，
0: 多补水多补水。
1: 这张照片太和谐了，
0: 秋干气燥。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金一代八周年八重惊喜，一路相伴。活动期间，登录北京银行精彩生活 APP 参与金一代申请提款、金一分、测分等八项活动，有机会领取视频年卡等丰厚好礼。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2: 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流行、摇滚、跨界，听好歌，交好运，就来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
3: 最近看直播总有马赛克，演唱会人多还发不出消息。
4: 试试中国电信新升级 5G 智能网络 5GA， 让速度翻倍，最高下行3

0: 照样畅快冲浪，现已去营业厅升级5G A 套餐吧。10月5号、6号，北汽极狐2026北京大运河音乐节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城市绿心森林公园盛大举行，星光荟萃，好运通达，国庆假期来这儿开个运。极狐阿尔法 T7 重磅上市，宁德时代电池，纯电续航最高715公里，增程综合续航1315公里，搭载华为乾坤智驾 ADS5 Pro， 城区高速领航随行，从容应对各类复杂路况。千问豆包双 AI 智能体上车，新一代 AI 圆镜座舱，智能进化，懂你所想，安全出行，自在随心，限时优惠价13.28万起。
1: 双老字号北冰洋汽水来啦！北冰洋汽水主要果汁原料精选川渝大红袍红橘，以先进的杯式取油榨汁一体化工艺，提炼出天然红橘油和橘肉加入汽水中，鲜榨工艺保留果油和果香，一口下去气足沙口，酷爽酸甜，星光荟萃，好运通达。10月5号到6号，欢迎大家来大运河音乐节，一起畅享音乐，喝北冰洋，在音乐浪潮中碰撞老北京经典橘香气泡，感受酷爽时刻，一起嗨翻运河之畔。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晚上的18:36，返京的路上大家辛苦了。提示您，京开高速西红门收费站以北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内的事故呢，已经移到路边处理了，交通正在恢复，请您耐心等待。北四环中关村一号桥由西向东方向主路的中间车道呢，目前是有事故，请后车司机注意。另外提示您，今天晚间在国家体育场、国家体育馆以及五棵松体育馆都有演出活动，前往观看演出呢，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南二环的景泰桥东向西方向出口呢，已经恢复正常通行。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三元、古传、大红门、八喜、王致和、六必居、月盛斋、黑六，团圆有手农，家味自然浓，安心品质守护，手农守护美好生活。
2: FM103.9 北京 Communication Radio， 这里是一路畅通。
3: 18:3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1: 晚上好，我是苏宁。
3: 今天包括明天啊，都是相关部门研判的返程高峰。
1: 嗯，
3: 包括刚才我们听众有人留言说，杜家坎儿这边慢慢的蠕动。
1: 对，
3: 为什么？
1: 就刚才有那个事故，但是现在事故已经移到路边处理了，所以交通正在恢复。
3: 高峰的时候，杜家坎儿那边
1: 就很难不堵，
3: 也是个坎儿啊。大家这个注意行车安全，保持耐心啊。
1: 对，确实是进出京的一个重要的路口，保持耐心吧。
3: 好，我们看看国庆夜京城您打卡了哪里呀，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对，我们好多听众发来的首钢园，首钢园今年这个他这个灯光秀哈，包括现在也此刻在进行 WTT 的
1: 比赛，
3: 反正本身也是为球迷打造的这个观赛打卡文化社交加上派对休闲一体化的沉浸式赛事氛围，工业风的灯会啊，夜游非常的精彩。应该是首钢园现在整个来说真的是越来越热闹了哈。
1: 对，而且就是真的是这个转型非常的好。我们看到好友发来古月佳人这个一号晚上，当时很多人在那排队玩掷骰子的游戏，赢取这个小礼物。这应该是一个泡泡玛特的一个大的一个装置，也是立在那儿，然后跟背后这个首钢炉的这个高炉相映成趣。
3: 感觉要卫星要航天飞船要发射了哈。如果真的如果这种免费的周边玩游戏得小礼物，那得排多少人啊。
1: 很多人在那儿排队呢。你看这个拉着这一长溜，
3: 什么拉着一长溜，
1: 这个打卡装置拉着一长溜，这一长溜线，我感觉后面排队的人应该也

0: 会拉这个一长六的这个线、
1: 小白不慌说延庆超美的火烧云，十一快乐，虽然是假期的尾巴但也一样快乐，顺便祝我天秤座的老公昨天啊生日快乐，
0: 风象星座你看看
1: 余生请多关注，哦是刚才那个小官儿想要寻找的
0: 风象星座。

0: 道了，
1: 名词还是形容词？
0: 我知道了，你是没有看到他发拍的第二张照片。
1: 嗯，
0: 对，他又拍了一张照片，
1: 富波的这个电脑又打不开。
0: 是他的妈妈和他的狗狗在一起看落日，
1: 点不开大图。
0: 对，所以说是妈妈和肉肉。
1: 嗯，
0: 对，肉肉是他们家的，哎呀，
1: 小柯基。我看到了，我看到了。
0: 哎，这是什么？ Susie 给我拍了一个， Susie 说强，你看这是谁？你看中网呢、
1: 嗯？
0: 哎呦，你这座不错呀， Susie、
1: 嗯、
0: 这场边啊、
1: 嗯，
0: 远处这不小德吗？
1: 嗯，
0: 哎呦，你这个座应该是最贵的票啊，就是场地一层的那个包厢票，
1: 赶上那个赞助商席位了是吧？
0: 真的是，而且应该是就是打完以后可以去找小德签名的。
1: 嗯，
0: 但是也还是那句话哈，大家签名的时候也不要拥挤。这两天呢，其实小德是非常喜欢中网的，也非常喜欢中国球迷、北京球迷，
1: 嗯，
0: 很想满足大家。但是因为大家排队的时候太热情了，一发生拥挤就特别容易发生危险，所以他好多时候也就签不了了。
1: 对，
0: 苏西可以啊，好好祝你观赛愉快啊！哎呦，你这个坐在场边真的
1: 体验感非常好，
0: 不只是可以听到球员的呼吸声了，就他那个汗水洒在地上的那个样子，你都可以看得见了，应该是。
1: 不是跟教练的沟通的这声音也能听到，
0: 那可能听不懂哈、
1: 啊。还有
0: 塞尔维亚语、
1: 哦，对，哈鲁回我了，他说狗叫肉肉，嗯，解谜了。
0: 是啊，可不就是叫肉肉呗。施特勒夫发了一个照片，说东四胡同博物馆，
1: 嗯，
0: 就是他带着孩子去打卡这个地方，然后说有两只猫咪很可爱啊。哎呦，应该是他们还准备特别准备了猫条，
1: 嗯，
0: 然后在那，哎呀，你看他吃的呀，
1: 喂两只猫咪呢，
0: 沉浸式吃猫条，
1: 这两只猫咪也是肉肉的，
0: 这两只猫可真的是大圆脸的，应该都是被游客给喂出来的，
1: 对对对，然后两只猫咪一看跟这个游客的互动也非常的友好，
0: 然后现在天色渐晚，他们是正在去往琉璃厂的胡同里面，
1: 嗯，
0: 哎呀，在胡同里面拍的那个有着尖顶房子的老式的胡同里面平房的天，
1: 嗯，
0: 跟夕阳西下真的是非常漂亮，
1: 嗯。好友还有 Snowby 发来这个打卡在哪里秋日的色彩，他发来的是这个水面，然后因为光的这种投影的效果，水面呈现出了一种彩色、哦、
0: 嗯，
1: 也是一种秋天很美的一种风景。
0: 然后小猪发来的打卡索菲亚教堂还没玩够，假期就要结束了，
1: 嗯，
0: 赶紧回来吧。
1: 哎，林丁还在上海呢，这会儿夜上海给发来上海东方明珠的那个照片，
0: 嚯、哦哦、外滩三件套是吧、嗯、哦，
1: 什么时候回来呀、啊？还在上海呢。
0: 哦，苏西说信号开始差了，对，那个大家都开始拍呀、啊、发呀、啊、什么的，你就好好看比赛就行了。
1: 嗯、
0: 反正我永远都觉得，不管是去看比赛也好，还是看演唱会也好，就是咱们就是
1: 专注现场，
0: 捏两张留个纪念就完了、
1: 嗯，
0: 然后把那个所有的现场的氛围放在自己的眼睛跟呼吸里哈、啊。
1: 对，留着下次。

0: 比较文艺气息，哦，而且呢还有他喜欢的这个明星的海报贴在墙上，
1: 哦，对对对对，
0: 哦，像白敬亭啊景宝啊还有自己的潮牌也在那儿开店了，应该是北京第一家店，不过可惜他去的时候还没有开，还能再去哈，
2: 啊啊，倒是开还是没开呢，
0: 他十一当天可能是没开，哦，
2: 他会把那个外面那个临街的海报什么贴出来，
0: 嗯
2: 嗯，刚才还问了一下曹曦说那边确实氛围不错哈，
0: 嗯，文艺气息很浓，
1: 今天晚上
0: 去一下，
1: 七点下班，
0: 对，
1: 正好在我回家的路上，
0: 真的，
1: 但曹曦那边好停车吗？也是不好停车吧，
0: 估计不太好停车，
1: 国庆夜京城你打卡了哪里呢？不好停车啊，
0: 嗯，你把车就放这儿，然后坐地铁去，然后明天反正早上你还来嘛，再坐地铁过来，
2: 把车停交管局啊，
0: 又为了打卡西行，
2: 也是个主意，对，
0: 不失为一个好的做法，
2: 欢迎继续留言互动，今天晚上西行龙街有没有偶遇的？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18:47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目前呢，北二环东直门桥到钟楼北桥东向西，东二环东面门桥到朝阳门桥南向北，西二环的天宁寺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18:47，今天我们在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苏宁。
1: 对，大家帮助大家哈，今天已经开始到了我们的国庆长假尾声的返程高峰了。如果此刻呢，您特别是在进京啊，在回京的路上，哪里特别拥堵的话呢，可以在平台当中，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包括听听 FM 聊天室，都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互相提醒。
2: 是的，长途行车一定要保持注意力集中，如果疲劳的话，可以跟副驾驶上也会开车的朋友们换一下啊，不要自己一个人一直开。疲劳驾驶是很容易出现危险的。
1: 哎，这我们听众 if 默默无闻的在一路畅通的微信平台里面发了段语音过来
2: 啊，
1: 是啥意思？是给我们唱了个歌吗？曹曦啊，你听听，
2: 听听他说的是什么？
1: 是不是刚才那首《执迷不悔》是戳中他的歌单了？是不是跟着一块唱了一下？
2: 他能互动了吗？是能互动的，我们还是在这个对话框里面发消息就可以了。
1: 对，平台互动都是正常的，只不过之前有一些什么我要看打卡的一些功能在升级当中。

0: 喜剧蓄势待发2.0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进行当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饰演妹妹若雪，那我呢扮演高龄上门准女婿 Andy 啊，麻花专业演员同台飙戏，
1: 嗯，
0: 也是我们在这一轮整个的演出，我们从顺义到大兴到房山，给大家带来很多的欢声笑语呢。今年的最后两场演出会在10月17号、18号登陆密云大剧院。
1: 是的，大家抓紧时间登陆大麦或者是开心麻花小程序，搜索蓄势待发的剧目信息，优惠购票，蓄是女婿的蓄，这是全国上演超1000场的麻花的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而且非常适合一家老小一起去观看。同时呢，看剧的同时呢，还有机会获得佳佳和小强的角色吧唧，还有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带上亲朋好友一起去剧场看这场热热闹闹的家庭大剧，蓄势待发，等你来。
0: 是我们这免费周边，只要您买了票，有这个电子票根的话呢，入场之前你就可以免费的来领取了。
1: 嗯，
0: 我们这不用玩骰子呀，不用猜拳什么的，
1: 还有什么游戏？
0: 而现在买票的话，依然还是会有这个2张的优惠。
1: 嗯，
0: 像之前我们在房山的时候，一直让家人们买票买票买票，结果到了临近的时候呢，因为票不多，包括位置也不是很好了，反而呢就变成3张才优惠了。
1: 啊，是。
0: 所以大家趁早，就是一来是有福利，另外呢还就是把好的位置可以先占上。
1: 对，就买票这种事儿真的得趁早，就是
0: 对对，就是看嘛，是吧？把那好位置占上。开心麻花小程序，在开心麻花的小程序或者在大麦网搜索蓄势待发，女婿的蓄，故事的事，蓄势待发，
1: 嗯，
0: 就可以了解剧目信息和购票的详情了。
1: 是的，你看同一条街白天和晚上可能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气质。好友施特勒夫发来这个去往琉璃厂的胡同里的这张图片，
0: 嗯，
1: 你看这种胡同里的夜色好像就回到上世纪80-90年代那个感觉了。
0: 对，
1: 嗯，就像
0: 伊芙说，不好意思，我刚才试试可以互动吗？听说北京北站的照片很美，我看不到，麻烦您到听听 FM 聊天室就可以看到刚才我们听众拍那个和谐号的照片了。
1: 嗯，啊，对，就不仅有北京北站的照片，还有复兴门的照片，然后还有这个北海公园白塔的这个照片，然后还有金豆妈这个牛街回家涮火锅的照片。
0: 啊，是聚宝园吗？不是，
1: 他是打卡牛街，是牛街买的牛羊肉，
0: 是牛街去买羊肉片去了。
1: 对对对，
0: 哦，
1: 然后回家。

0: 喝点茶水儿。
1: 这你看一看就是游客，
0: 肯定是游客呀。
1: 嗯，
0: 可不就是挣游客的钱呗？当地人谁做这个？
1: 因为之前通州那边不是也有一次那个金龙巡游吗？然后当时那个
0: 是演员，
1: 厨房上也坐着人，就我就感觉好像那个有点像是演员的那意思。
0: 它不一样，它是通州大运河那个是就是游客是坐在一个观演的船上，
1: 嗯，
0: 这个船开到了运河的不同的点位，
1: 嗯，
0: 这个水上的舞台就开始进行灯光秀的表演，
1: 嗯，
0: 这样的。
1: 嗯，
0: 它远处还有打铁花啊，
1: 嗯，
0: 哎，
1: 是
0: 真好看。哎，它那个上面那个房子轩的这个层峦叠嶂，怎么感觉有点像八仙里面那个蓬莱仙岛的状态？
1: 还真是，嗯，飞檐翘角的。这种感觉，然后你跟远方的那种就再远一点那种高楼大厦就形成完全不同的那种意趣了，
0: 嗯，
1: 啊，也感觉像古代，也感觉像现代。
0: 然后0008发来照片呢，是他们家有五只啊，我还以为两只呢，五只两个月大的猫咪嬉戏自如，就应该是给他们搭好的这个猫爬架。

0: 店区中关村一桥海龙大厦外立面有灯光秀，祝福祖国
1: 哦，就这几个字儿。
0: 像陈阳发的潮白河复兴桥的夜景，也非常的漂亮
1: 啊。那你不得不说，我们通州北关那边就是夜景也很不错。他那些、他那些外立面，然后就在那个通燕高速桥下，在大概乐地港那个位置。然后你往北看，就整个那个外立面，它都是有这种灯光秀。然后有什么荷塘月色啊，有什么就是也什么金龙啊，然后锦鲤呀、都会不同的变。你就感觉前两年还没有这样的这种夜色，然后这两年就突然间就外立面都非常非常的美，
0: 是好看的哈。陈阳还发来了潮白河凤博大桥的夜景，不同的河上不同的桥，到了晚上打上灯光以后，真的是风景这边多好啊。
1: 还有好朋友发来说大美顺义，大美昌平
0: 都可以哈。
1: 墨竹子在秦皇岛也拍到了大月亮。
0: 凤英说北海的夜景也太美了吧，哎呀，我怎么突然觉得我现在七点下班以后我都不知道我该去哪儿好呢一下子觉得北京的夜色，
1: 是去西兴隆街呢还是去北海公园呢，
0: 是不是简直了，选择困难综合症了。
1: 选择一个附近的吧，朋友们今天晚上下班了就可以去找一个附近的地方打打卡，晒晒夜景。
0: 贺晶也去看 F4 去了，此时此刻的国家体育场鸟巢
1: 看演唱会了。
0: 对 F Forever
1: 这个季节鸟巢看演唱会是不是相对来说还凉快一点呀？
0: 不错，
1: 上次去看演唱会热死了，
0: 夏天非常的热，非常的热。好，大家今天玩的愉快，虽然还是那句话，这个明天还有一天的假期，后天就要上班了，但是大家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8585858。
1: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一，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3: 关注阴晴冷暖，解读四季感受，专家聊天气。
1: 好，接下来我们来连线北京市气象台的尤华林老师。尤老师您好。
4: 您好主持人。
1: 明天是假期最后一天，工作日也即将开始，请您分析一下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
4: 好的，明天呢假期的最后一天，天气仍然是不错的，晴朗少云，午后呢偏南阵风稍大一些，有阵风五级左右，对大家的出行影响不大。那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26度左右。那今天城区的大部分地区的气温呢，最高气温呢是25到27度，所以明天气温的体感和今天比较相近，适宜大家出行出游，户外呢注意遮阳防晒，空气干燥，及时的补充水分。那后面天气工作日期间8到10号呢，天气总体比较平稳，是晴到多云的天气，风力不大，白天最高气温是26到27度，夜间最低气温13到14度。总体来看，未来几天到周六日都是舒适宜人的天气，也是北京这个秋天里应该说最舒适的一段时间了。那预计在下周一12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本市将迎来一次小雨还有降温天气过程，后边的气温就持续的走低的一个趋势，大家关注临近的预报信息。主持人，
1: 好的，谢谢尤老师，再见。
4: 再见。
5: 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5: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更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5: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3: 聚会，
5: 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聚会时刻，为美好而举杯。欢迎各位伙伴加入到今天的时光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日聚会啊！也欢迎大家在咱们的聚会进行当中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微信搜索北京交通广播，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来跟我们同步互动聊天。虽然说国庆假期还有两天就要结束了，今天已经是晚上，还有一天多就要结束，但是还是要祝大家节日快乐哈！不知道大家在这个十一假期这头几天，是不是去哪玩了一下呀？对吧？不管是咱是北京近郊游，还是说坐着高铁、坐着飞机去了稍远一点的地方玩了一圈，对吧？一年到头了，这2026年最后一个比较长的假期了，大家怎么安排的呀？如果您出去旅游过的话，肯定需要一个好搭子，对吧？比如说一块出去那个订个酒店呐。一会儿安排一下旅行的行程啊，一块儿 A 个饭钱呀什么的。各位伙伴，在您刚刚过去的

0: 这个可以说是国庆假期的大头里，以及在您过往人生经历当中的这些长假当中，您有什么好的旅游搭子的故事能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分享吗？欢迎大家来跟我们随时互动聊天哈。同时今天呢，我们也会从装修的角度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装修的搭子，而且今天的聚会还是邀请到了咱们全包园的两位老伙伴，来到这儿就必须得带着福利，假期要结束了，但是咱们的福利不会停啊，金九银十黄金的装修季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好，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张文文，欢迎文文。
1: 大家假期快乐。
0: 还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国庆假期快乐。
0: 这怎么回事，还有一天上班，情绪没有那么高涨啊。
2: 嗯，那可不是吗，最后一天假期了，最后一天假期每一次就有假期综合征吧，反正。
0: 所以我们把这个假期的时间哈，在精神层面上延长一点，咱聊聊这个旅游的好搭子哈。互动方式，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时光聚会。今儿有福利是吧？
1: 当然了。
0: 那先说电话
1: 啊，400-606-8866。
0: 哎，先把电话打着，先把福利占着，然后咱们进入聚会灵感百秒资讯，一会儿咱们细细聊。
3: 聚会灵感从何而来？百秒资讯，脑洞大开。
0: 日前由周杰伦独家官方授权中国木偶艺术剧院重磅打造的原创音乐舞蹈诗剧《听妈妈的话》完成首场公演，600多名亲子家庭与青年观众到场观演，经典金曲唤醒大众青春记忆。《听妈妈的话》由中央戏剧学院教授石学海指导，讲述热爱音乐的12岁少年金龙追逐理想的成长故事。全剧故事融合多位现实人物原型，跳出流行 IP 简单歌舞化改编的创作套路，向观众传递成为你自己，不要丢失童年的眼光的理念。该剧将在10月17号到18号、11月21号到22号持续上演，陪伴更多观众读懂亲情，致敬成长。山河入玉岫岩玉雕创新展日前在中国工艺美术馆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馆开幕，本次展览集中展出岫岩玉雕作品70多件套，系统梳理岫岩玉雕从史前浊器到当代创新的发展脉络，展期将持续到10月25号。岫岩玉作为中国四大名玉之一，拥有从红山文化延续至今的悠久玉文化历史。岫岩玉雕依托丰富的岫玉资源更续传承，历经岁月沉淀与技艺迭代，在2006年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本次展览设置“玉素万年”“玉脉千秋”“玉起新章”等板块，向公众呈现岫岩玉雕更续不绝的治愈传承，集中展现了岫岩玉雕中青年匠人传承与创新的成果。以上资讯来自北京日报客户端等媒体平台。
3: 时光聚会，传递快乐火种。
0: 好，欢迎大家来到咱们今日聚会哈。这个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国庆假期当中的旅游好搭子哈。哎，你俩在旅游的时候，就是有没有那种好搭子的画像？就是跟我一块出去一块好好玩的这个搭子，必须得具备什么特点？必须得有什么素质？还是文文先来呗。
1: 嗯，那个我刘源，就是我的
0: 只有一种，就是刘源是吧？
1: 对，我的搭子，生活上的搭子，工作上的搭子，买衣服的搭子，吃饭的搭子，现在都是刘源。也就是说，现在我衣食住行要汇报，我都是先汇报给他。就即使我要请假，我先跟他请，再跟领导请。对，我觉得就是刘源是一个完美的一个就是女孩的一个画像，就是能溜达。能走，这个能做攻略，然后呢，好的坏的人家都全部都没问题的，没关系的。其实因为旅行当中哪个也不是说全都是一
0: 帆风顺，不可能一帆风顺，不可能意见完全统一啊。
1: 导错行，走错路，带着我骑了小20分钟的自行车，告诉我乐得肚子疼，说文文姐咱们骑错了再骑回去。然后呢，酒店没找着呢，碰见一个鞋店去买鞋，就是都是他干的事儿。但是的话，我就跟着走就对了。
0: 就听完文文这番评价，你刘源自己有什么对吧？不管是自己要夸赞自己的呀，还是要反思自己，有一些想表达的内容吗？
2: 就是反思自己的内容和文文出去旅行的时候，这个事情没有发生，因为我是个特别爱拍照的人。以前就是我有两种我认为的是好搭子，就是一种跟我一起特别爱拍照的人，这是我的一个好搭子，就是我能给他拍，他能给我拍，然后晚上一起坐在酒店修图的。那这个的话，他是有这么一个专业的针对的画像的，他就是我发小
0: 啊，这个是。

0: 出去以后，就是我刚刚出现这种情况，比如说导航，然后导酒店又导错了酒店，比如说他那酒店可能，同一个酒店他有非常多连锁的，他那后面括弧后面他那个什么什么路什么什么路没看清，他距离又非常近，然后导错路，主要是有一些的他可能就哎呀怎么又走错了，他可能会抱怨，让我自己心里不舒服，因为我去做攻略的人嘛。
1: 哎，这种东西他很微妙，哎呀，就他可能不会直接抱怨你，但就会说哎呀累死我了这一天，哎呀。哎呀那几声我跟你讲心如刀绞，
0: 对这种不行，但是后跟文文出去一次之后，我发现这种就特别好，就是反正不管我做什么他能跟着我。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有一点文文特别特别好，这个是我觉得比拍照更重要的，就是
1: 怎么说，
0: 我很喜欢我花钱他也花钱，我买什么他也买什么我觉得这很重要，因为出去只有你一个人买很没有劲，尤其是逛街或者说不管吃什么也好，他说哎我不吃你吃吧，哎呀我不买我不试你试吧，我看着你，你心里负担会非常的大。但是如果你们两个一起试一起吃，哎这好吃，哎不行这难吃，你情绪是不一样的，出去旅行
1: 步调是一致的，
0: 对，很重要，
1: 很多事就好办。哎，那我问一个旁的哈，因为毕竟请的二位来了，两位有没有在这个工作当中遇到比如说新婚的夫妻俩，或者是这个上了岁数的一些叔叔阿姨去装修选装修的时候，会不会遇到那种两个人意见不太一致步调不是特别一致的伙伴呢？谁说
0: 那可是太多了。其实不光是选择全包圆的吧，我就说一个我身边的例子，就是我爸妈。
1: 哦，
0: 他们两个就是属于步调完全不一致的。我相信很多就是
1: 那是真爱，
0: 六七十年代那会儿的父母，就是如果说自己的爸爸妈妈是六七十年代那会儿出生的，然后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是一起生活到了现在，就是步调不一致的可以一起生活到现在，我都觉得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情，
1: 就很不易。
0: 对，他们其实是另外一种，就是类似于叫求同存异吧，就是有共同的点，但是呢在不同的点也方面很多。比如说他们能够是什么样呢，就比如说卫生间啊，我爸常待，

0: 做饭的另外一半，然后他就不去参与。然后客厅的位置，那比如说女生说，我要把就是阳台的右边这一个角，我要做成我的植物角。然后呢，男生说，那这个另外一个我这块要放一个我的电脑。那他们就是互相做一个，甚至是新婚夫妻来装新房，然后因为产生的争执太大了，完完全全没有办法按照彼此的就是想法呀、风格啊、生活习惯去妥协，
1: 就都不愿意各退一步。
0: 对。然后都没有装成房子，然后呢结果也没有喜结连理的。
1: 就这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就是就看两个人在自己生活当中的这个角色分工彼此能不能认可。像刚刚这个留言提到的，可能在很多生活当中，比如说我在卫生间待时间长了，就我在这儿理应去妥协一下。但是问题就在于，虽然说我待的时间没有你时间长，但是我也要对这片空间指手画脚，我也要对你的怎么说，你的选择有一些自己的评价，可能这样问题就会出现。
2: 对，其实那我就有一个给大家相对来说中和一下，就给大家劝劝架。其实我觉得就是谁花钱，别管是旅行也好，装修也好，咱们就听谁的，谁出钱。那出钱这人再没有话语权，那也不行啊。那还有就是谁的空间听谁的，儿童的房间就听人家小孩的，比如说咱们这个男业主的书房呀、办公区，人就听人家的。那女士，比如说咱们喜欢，我喜欢阳台，我要养花呀，我喜欢养鱼啊等等的，那就咱们就听这个女士的。等就是这样的话，我觉得是没有吵架的这个空间。也就比如说全包园设计，我们也不是说主要帮一个人设计，我们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帮咱们按照生活需求每一个角落都帮大家设计到位的啊。那我就要其实我们这个套餐其实在全包园的这个没有纠纷点的，就是
1: 先说一遍手机号，
2: 400-606-88。

0: 定制就是对于装修完以后的家具和定制的摆放，大家意见最多一些。就是我遇到过的小两口，其实还挺搞笑的啊。就是男生可能会喜欢买一些酒啊、咖啡啊、各种各样的饮料，
1: 那都是瓶瓶罐罐得有地儿放。
0: 对，他就做了一面墙。那女生就跟我说：“说我要不是心疼钱，我早给他撇他了这玩意儿。”就是让我说着说着这，你说这一面墙，你说我们要放这个孩子的书呀、啊，或者是说我能做各种的，我甚至我能摆很多的东西，甚至我做一组柜子，把客厅当中的那些该收纳的进去的猫粮狗粮我都能给装进去。
1: 是啊，
0: 对啊，就是每个人都有这个每个人的一个想法。其实我没有说向着谁，我只能是说跟设计老师说，看看有没有更好的方式，要不然就别做这种开放式的格子，能既能满足这个男士的这个收纳一些瓶瓶罐罐各种饮料的这个定制，也能满足咱们这个以家人的要求，猫粮狗粮放哪儿啊，对不对？那家里孩子的书放哪儿啊，以及正常使用的一些锅碗瓢盆放哪呀、啊？厨房的空间有限，那我们总有一些杯子得放在外头啊。所以说，这不嘛，设计师就起到了一个关键的作用，
1: 是
0: 就给他们家其实以往我们包含的，比如说卧室做21项的设计，厨房23项呀，卫生间27项，门廊3项，家政7项，玄关13项呀，客餐厅将近15项的一些设计规划，共计120-130项的一些设计。但是呢，他们家可能设计师就会在厨房以及客餐厅这一块把这个设计做到的非常，就是修改了很多次，最后呢做了一个，比如别人家叫800库，他们家叫1200库、
1: 哦、
0: 确实是啊，就是开玩笑的，就是比如说人家家的正常的使用，我们步入式的这种。

0: 的一个费用，老房肯定要突破这个20万了。但是呢，全包圆呢是整装、软装以及甚至定制灯具、窗帘都给大家含进在全包圆的套餐，叫新智整价 Q7 Pro 的这个套餐。
1: 嗯，
0: 在我们直播的节目时段，您8点钟之前拨通400-606-8866啊，硬装、软装都会帮咱们省钱。含了硬装、软装的一口价的套餐，65平只需要129900起。已经比市面上省了5到8万的一个费用了。
1: 再说一遍电话
0: 400-606-8866，129900只是我们一个起步的套餐价格，超出一平，带着家具、带着定制、带着灯具、带着窗帘，像这样的装修，正常店面是1699到1999单平米的价格，节目时段我们再减，做到了1099每平米，价格香不香？
1: 先打电话400-606-8866，打完电话哈，咱们一会儿来细细的去盘一盘这里面的优惠到底优惠在哪儿，还有一些什么隐藏的福利哈。哎，刚刚咱说完这个。就是两个就是小两口哈、啊，在装修过程当中那种意见不合的、嗯、有没有那种特别模范的，对吧，俩人的意见特别统一的，哪怕有一些小小的分歧也能立刻扼杀在萌芽之中的，
2: 那也有，
1: 我听你的，老公你说的算，有这种情况吗？
2: 那也有，就是比如说某一方把所有钱都给出了的这个说有一说一，说实话确实就是这样，就有一方就是把所有钱都出了，然后呢自己做甩手掌柜的，就是说那可能这个全权要求你由你来负责，然后呢第一次来的时候人家就不是小两口来的，那可能就是男方单独来或者女方单独来，跟设计师把方案敲定以后，就直到选材这一步，然后另外才一起来去进行一个选材，
1: 就俩人可能就提前在家就说好了这事儿，你只要出钱的话，那这事儿我就全来操心，事后你可别叨叨我。
2: 对，主要还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这样的矛盾少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选择的模式是这么一个整装的模式，而且呢他们事先其实不是说真的是没有见过全包圆的设计师，或者说没有见过全包圆的销售人员的，他们是事先约好了上门的一个量房的服务。他们是怎么去、就是去决定的呢，比如说全部都有男方，全部都有就是男生来出钱，那我装修这个房子，那前期的时候选装修公司由男的来定，后期的细节操心选定了公司之后由女方来定怎么去选设计风格、
1: 嗯、
2: 怎么去进行家里的就是生活布局的规划，这个是由女方来决定的、
1: 嗯、
2: 就是他们会有一个先后步骤，不会说这个空间你掺一脚我也掺一脚，那个空间你有点说法我也有点想法，
1: 那就乱套、啊、
2: 对，基本上没有这个样子，就是这种的话对于全包圆来说其实还是比较省心新的一些客户，真的、
1: 嗯、就是因为本来找这个整装公司、
2: 嗯、
1: 其实就是一件很省心的事情，
2: 对，
1: 但是如果在这个省心的事情在办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要是俩人意见不统一，或者你来一脚我来一脚的话，会让人设计师很头疼。
2: 对，他们是事先的约好了全包圆的一个上门的量房，然后在量房之初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就现场跟设计师说了一下，就比如说大概的一个空间格局规划，那到底是什么样呢，了解了自家的房屋状况，知道了大概的预算要花多少，然后最后呢就由一方来后期全部去全权的决定或者抉择。那刚刚不是说到这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吗，其实在金九银十的时候之前也跟大家讲过科技量房是非常紧俏的、
1: 嗯、
2: 哪怕说您在全包圆实体门店，您说我花1000多块钱我找一个全包圆的设计师给我上门进行一个科技量房，那可能这个时候都预约不上、
1: 嗯、
2: 因为设计师们现在正在忙着，就是他们也要忙着去盯自己所设计的房子的工地、
1: 哦、
2: 也要忙着跟自己手头上的客户进行交流，所以说没有什么时间说去上门科技量房。但是呢我们今天节目期间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国庆的特别的一个实户的名额，如果您是在今天8点钟之前前10位拨打400-606-8866的那时光聚会的听友，那您可以去占到这个十户的免费科技量房的服务。您本身不是要收费吗？
1: 就十户先到先得。
2: 是的，对，您就不需要花一分钱，不管说您家是做局改、小户型、老房还是新房装修，那您都可以去做这个科技量房，全包圆完完整整给您出具一套全房的检测报告。那出具了检测报告，反正您家不管说是有老人在呀、啊、或者说一家几口都在，都可以知道自己家里的房屋状况，你们也好根据自己的房屋状况去商量，那后期我这个地方该怎么去进行一个简单的规划和一个简单的户型的解析。那除了这个之外，刚刚文文给大家说的，那我们今天61到65平新智整价 Q7 Pro 这个套餐呢， 套内面积是刚刚说的61到65，价格呢是129,900，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是1099。我刚刚不提到一个数字吗？就是前十户。那如果啊，
1: 科技良房是前十户。
2: 对，这个价格呢是不限名额的，但是您是前十户打进的，这个价格的基础上，我们再给您去送10,000块钱的现金礼券，也就是您可以用在自己的合同额质检上面，这是第一项礼物。
1: 哎，这个怎么用？一个一个说，这个怎么就能减了
0: 呀？减钱
2: 就是减钱，您就理解为减钱就行了，
0: 10,000块钱。
1: 然后这个啊，行，那现在拨打电话的前十户听众，一个是免费科技良房，
2: 对，
1: 另外一个也可以直接减钱，
2: 对
1: 吧？
2: 对，
1: 好，再说第二个。
2: 啊，再说第二个，就是要给您送定制啊。刚刚文文不是说吗？说我们这个套餐里面就前置什么包含了科技验房，包含了整体的户型解析，112项生活细节设计、施工，还有水电木瓦油的，就是各种你用到的材料、主辅材、硬装、厨房卫生间的全部定制家具、成品家具、灯具、窗帘、开荒保洁都涵盖在内嘛。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给您去送，是17投影面积的定制。我刚刚差点说成7投影。一下给你少了10投影，
1: 我就想你眯那10投影没什么意义啊，
2: 眯到我家去。
1: 对，17投影，
2: 17投影面积的定制，就是我觉得啊，储物空间不管您要多要少，17投影送给您，您家都不会产生争执。为什么呢？就是大部分人都会觉得，那你送我17投影，我自己就是这样，那我17投影我得给它利用到位啊。我这客厅不得做2组柜子？
1: 虽然是白给的，但是对吧？
2: 因为要用到定制的地方，它不仅是储物柜、电视机背景墙、您家的入户的玄关柜，然后您家比如说做一个什么小边机，然后您大衣柜总需要吧？大衣柜不需要，您衣帽间需要吧？
1: 因为现在很多朋友提升家里格调的一个方法，就是加一些小小的定制，搞一些小小的点缀。
2: 对
0: 对对，定制是必不可少的，要不然的话，衣柜、衣服呀，现在男生女生衣服都挺多的，然后鞋也挺多的，这些其实走定制的话，能严丝合缝的，尤其是现在。鞋的高靴呀、矮靴呀，这些需要跟设计师沟通。比如女生高靴子多，那可能有一排是专门放高靴的，小孩的鞋，那本来就小，你给小孩。

0: 的定制，随着装修我们都给大家送了。
1: 就所以说刚刚咱说那个哈，六十多平，
0: 嗯，
1: 十七投影肯定够，就是您别有特别特殊或者是额外的一些需求，
0: 没错，
1: 应该都是够用的了吧？
0: 差不多够了，我觉得不用六七十，100平以里，
1: 对吧？
0: 十七投影是够的，
2: 都够了。
0: 您说我是大平层160往上，那个不够，
1: 那得另说。
0: 您多多少少添点钱啊，这个只是投影，我们给大家这个定制给大家申请的优惠啊。等设计师量房的时候啊，也跟设计师你们一定要在现场探讨好。我这块是要放沙发的，我那块是要想，现在有很多年轻人说我想要这个要个两个张的独立的床的，以后小朋友长大了让他睡一个单人床的，有放成品家具的让设计师多量。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还送成品家具啊。送什么成品家具呢？
1: 这个咱们下半段跟大家具体的来分享哈。上半段结尾还有一个很好奇的一件事儿，就是这个科技量房具体是怎么科技怎么量法，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可能年纪稍微大一点的房子有一些漏水点什么的，这科技量房一下就能给精准的捕捉这些漏水点，是我想象当中的这个样子吗？
0: 想象当中其中一项吧。我们有带有专利的，里边有将近好几十种的带出具检测报告的体检量房的工具，然后会给大家出具所有的体检报告，比如说你家的噪音情况、光照情况、水质检测等等等等吧。反正你们就拨通400-606-8866，因为我们只拿出了10户啊，10户。
1: 400-606-8866，今儿这福利呀、也算是给大家在即将结束这个的假期，情绪比较沮丧的这个阶段，一个福利，一个强心针，对吧？而且其实明天还有一天，大家也可以线下去门店看一看，逛一逛吧。
2: 也开，哎，真是要加班儿。嗨，不是，这个是也得开，您得打400-606-8866，您报名，就是因为我们国庆整个七天啊，都是有活动在现场，就是有不同的人员都在，就每天您可能见到的人都不一样。然后呢，您到了门店之后，看看装修，看看样板间，吃吃喝喝，然后领一下伴手礼，伴手礼肯定有的，就是都是厂家提供的，以前跟大家说那些全部都有，反正领一份走啊，这多了我们也给不了您，就是反正您记得打电话吧，400-606-8866。
1: 大家快打电话啊，400-606-8866，一会儿下半段咱们接着说福利。本期节目为广告商业内容。
3: 周一晚，周二闹

0: 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1: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居，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2: 什么联系？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员。
3: 10月5日至6日，由北汽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豪华新能源品牌享界汽车亮相北京大运河音乐节，享界旗下科技豪华硬派 SUV 享界G9。

0: 来北京市通州区城市绿心森林公园开享界赴音浪，共赴豪华新旅程。
1: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2: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1: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包家虎都遇过。
2: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吉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1: 那打完老虎呢？
2: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1: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2: 活动详询店内。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嗨买七十载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黑金卡会员专享折上折，可减福利重重加码，乐享优惠不停，详情关注菜百公众号。
3: 咱老胡同里闹出了一桩天大的搞笑事儿。北方姑娘若兰找了年纪相差很大的南方男友安迪，打算上门见家长，可是爸爸思想保守，在年龄地域差距的双重误解下，他只能拉着妹妹若雪一起撒谎遮掩。谁知道谎话越编越乱，各种巧合误会扎堆，场面乱到收不住。当谎言一层层被戳穿，爆笑之下包裹着家庭与爱的内核。北京交通广播联合开心麻花推出角马计划，经典合家欢喜剧蓄势待发 2.0 全新升级，密云演出继续。杨洋饰演老爸，主持人佳佳演妹妹若雪， Mr. Q 小强扮演高龄准女婿安迪，还有麻花的专业演员同台飙戏。作为全国上演超千场的麻花王牌剧目，笑点密集，反转不停，最适合一家老小观看的话剧这就出现了。现在您登录大麦开心麻花小程序查看蓄势待发剧目信息，优惠购票，同时看剧就有机会获得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还有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带上亲戚朋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
0: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时光聚会接着奏乐接着舞，欢迎各位回到今天的聚会。晚上好，我是主理人佳明啊。今天是10月6号，国庆假期的倒数第二天，不知道各位心情还好吗？情绪还好吗？不管好不好，给大家来送福利哈。同时呢，其实我们还有互动话题，就问问各位伙伴，您在十一假期当中遇到了什么旅游的好搭子吗？以及您在过往放假的过程当中，一块儿跟这个朋友出去旅游的时候，有没有遇到一个心仪的旅游搭子？再次欢迎我们的两位聚会伙伴，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张文文，再次欢迎文文。
1: 大家国庆快乐！
0: 欢迎北京全包园家居装饰有限公司品牌部的刘源，欢迎刘源。
2: 大家晚上好。
0: 哎呀，总是带一点无奈啊。就是
2: 淡淡的忧伤，
0: 淡淡的有一点忧伤哈。但是不管怎么着，大家先打电话400-606-8866，先占上咱们今天的优惠名额。其实分两部分，一个部分呢是大家都有的，打进电话就能享受的，就 Q7 新智整装 Pro。
2: 对，心智整加 Q7 Pro，
0: 心智整加 Q7 Pro。我为什么要上班？我有点情绪不太高涨啊。然后还有一部分是打机电话前十名的伙伴能享受到的专属的优惠福利。
2: 对，我先跟大家说啊，如果您

0: 费科技疗房的名额。
1: 嗯，好，这上半段结尾的时候刚刚打断文文了，说还有很多优惠福利放送，家具电器什么的。
2: 对，有，因为主要是家具嘛，我觉得其实定制还好说，只要我们定制的话，因为几个固定的点，窗户对面那堵墙，您家卧室指定是做定制，那电视背景墙肯定要做定制，然后或者是沙发背景，再或者是餐边柜，就这几个定位是咱们大多数客户会考虑在这儿的。但是成品家具不一样啊，那客厅大的我们肯定要选个大沙发呀，可以选一次性 L 型的呀，床的卧室大的，甚至现在都有可能选2米。

0: 在这儿的话，因为我们送是送多少，是10000块钱的家具券，但是呢我和刘媛申请到的是8到13件的成品家具，那我就换算一下，10000块钱肯定买不来13件家具，所以说还是节目时段的优惠最香啊！凡是今天，不管你说我是大房子，我是小房子，我是这个我是怎么样的选，我可能我真的是我这个选了好多，我没有选出只买出合意的，您到全包园看看，因为我们本期啊给大家送8到13件的成品家具，您可以去选1米8、2米的床，可以去选大一字型的沙发，可以去选 L 型的沙发，也可以去选什么意大利牛皮的这种沙发，还可以去选悬浮的床，还可以去选什么带讨台的餐桌，可变换造型的餐桌，还可以去选什么可升降的茶几，顾家品牌的，包括全有的，甚至实木的，全部都有啊。去占13件的家具吧，打电话400-606-8866，因为他们先到先得，反正实木的做活动现在是送8件，其他的是13件。但是呢，我觉得第一个性化的或者是好看的实木的，我肯定是大家选的多，反正本次套餐我们是送大家8到13件的成品家具，以及17投影的定制是同享的，节目时段是这样同享的，店面可能都会以家具券的形式给大家送。
1: 电话是400-606-8866，抓紧把这个电话打上。然后今天是10月6号，明天10月7号，还有一天的时间可以去线下看一下。

0: 因为老房的话它跟新房会有一些不一样，老房它会多一个就是拆除修复改水改电这样的一个环节和步骤，所以说它的工期相对来说也会比新房要长一些。
1: 嗯，
0: 先要把您家的房子还原到一个毛坯房的状态，但是呢我建议您选择全包二拆改之前，如果您家是老房，您更要去预约这个科技量房的服务，因为科技量房可以把您家老房的一些目前存在的安全隐患给您测量出来，比如说水电，您家的比如说墙面为什么会开裂，比如说刚刚嘉宾提到的一些漏水点啊，或者说您家的水流速度为什么不快呀，都会给您测量出来，最后出具一个整体的一个检测报告，您拿着这个检测报告去对比装修公司，我相信您对比一圈回来之后您还是会选择全包院，因为全包二现在我们做的以前打的是性价比，现在打的是质价比，我们给到老房的一个优惠福利会更大，就是很多公司每一家公司啊，包括您自己去找拆改队，那拆除修复改水改电的费用肯定是不可能免去的。
1: 嗯，
0: 全包二61平到65平套那面积的价格呢是在34000块钱的样子，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呢是在300块钱的样子。
2: 对，
0: 您打400-606-8866国庆假期，我们在这个价格基础上给您直接减掉拆改费用的12000块钱。
1: 还有不到半个小时咱们今儿就会结束了，抓紧打电话吧朋友们，400-606-8866哈，先把优惠福利占上，然后明天线下这个逛逛咱全包园门店的一个一些什么配套的一些服务呀、也都给您安排上，好停车什么的。
2: 对，
1: 对吧？
2: 对，其实本期这个电话打得特别值，你想刚刚刘源说了拆改费用减12000的话呢，那再加上装修款我们说那个能减10000，
1: 这不也减吗？对，
2: 相当于老房减22000。您就算说我大面积的，我比新房得多花5-6万，我觉得本期都能帮大家找补回来。首先像装修款减到22000以后的话呢，我们老房的礼包还有啊，但是一定要在8点之前打进400-606-8866才会有这个全房的暖气片换新，因为这个是所有的老房90%多的客户都会换的，以除非说我才换完暖气，那咱们第二次装修咱就别换了，换把这个钱省出来咱们换别的。我们也有窗户的福利啊，我们首先的话呢，我觉得这个是个大头的，是个全房的暖气片，要么是加拿大百事的，要么是瑞士森德的，要么是太阳花的，这几个品牌您到全包园店面溜达的时候您看好哪个，您咔拍个照或者记住型号，不用交钱，未来如果您是老房整装选了全包园装修，这个暖气片我们就送给您啊，然后我设计师去量房的时候会给您算一下全空间大概需要多少组，我们都送，按空间都送啊，什么卫生间的小背篓啊，厨房的暖气啊，卧室的，客餐厅的，这个都有啊，都有。除非你改地暖得加点升级费，如果不改地暖，暖气全包员给您包了，记得打电话400-606-8866。你想暖气片咱们就算它12000，装修款老房拆改减12000，老又减了10000，像22000加12000，这就34000了。
1: 对，
2: 但是还没完呢，还没帮您找补完呢，还有一堂我们新升级的，就是主材又有新产品了，有品牌我就很多，什么日上呀、神将呀、涛涛呀，很多的防盗门的品牌，这次升级后它变成了4级防盗门，原来是9公分厚的，现在给大家送10公分厚的防火防盗安全门，足足有19个点锁点的，什么天锁地锁全带的这种，然后有中间带纱窗款的，也有一体成型款的，我们连门带这个门上的原有的锁我们都不送了，我们直接升级指纹密码钥匙刷卡刷脸的什么5种开锁方式的智能门锁，连门带锁怎么也价值8000-9000块钱吧，给大家一并赠送啊，打电话400-606-8866，34000加8000块钱都差不多是42000块钱了、啊、
1: 42000块钱没错
2: 是吧，
1: 减42000块钱的这个整个的这个优惠的价值哈、
2: 对对，
1: 其实在咱这个时光聚会当中不是特别常见的。
2: 对，我说的它价值咱们自己花钱买您这个钱都下不来，
1: 是
2: 吧，因为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别管是网购也好，到时实体店也好，反正我是这样的，我看来看去就像人家贵的，然后就开始纠结，次的我也像不上，贵的我又舍不得买，纠结来纠结去，低不成高不就，最后可能还是像上贵的了，反正就是这样的，我相信大多数也是这样的，我们还不如就一步到位，如果您选全班装修 我们连拆除修复帮您省了12000，装修款给您减掉10000，暖气片全包要给您换新，防盗门枷锁全包要给您换新。但是还没完，还有免费仓储呢，这会儿还有，
1: 现在还有免费仓储，
2: 对，但是个位数的一个名额了，因为我们随着开工、哦、随着就有这个员工呢，
1: 就像上次刘媛一样给申请了9户、嗯、还申请了7户，
2: 我就不知道了，因为我没跟他们实时对接嘛，反正有

0: 不是特别多了，对
1: 对
0: 吧？
1: 有这个完工的人就搬走了，没完工的人家就占上了。但是今天你们打4006068866，一定要说一下，你说我家房子在朝阳，在海淀，在石景山，在大兴，大概说一下您的房子的位置。到时候您工期多久，我们的仓库就给您免费使用多久。您想想，我装修那会儿4-5个月在香河租的房，也租的仓库，1个月1000一，你想4-5个月也4-5000块钱，
0: 对啊，
1: 至少帮咱们省掉5000块钱吧。
0: 现在5000块钱，您要是喜欢的话，刚才那个电器，您要是没挑的话，能买一个正经不错的电视呢。
1: 对呀、啊，
0: 对吧？这钱给你省下了。
1: 帮你省不止、啊，你想想，仓库小5万块钱，本期老房补贴小5万块钱，因为新房咱们基本上毛坯房也不用人家仓库嘛，所以说呢，老房福利我觉得本期的性价比更高。但是新老房同享呢，我觉得也合适，8到13件的家具新老房同享，17投影的定制新老房同享，超出一平这个除了老房拆改费用，超出一平的拆改费用，这个装修款是1099这个价格新老房同享，按照套内面积来计价新老房同享，不管是新房老房，打电话吧，前十户优惠更多，4006068866。
0: 估计现在前十户的名额可能没剩多少了，朋友们抓紧打电话4006068866，先占上这个名额哈。希望在全包园是致力于成为各位伙伴、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装修好搭子哈。
1: 嗯，
0: 其实咱的主题哈，这个旅游好搭子，各位伙伴，您有这样的经历吗？就二位在选旅游搭子的时候，这出去一块出去玩哈，
1: 嗯，
0: 就能不能物色出，或者是判断这个人他有没有成为好搭子的这种潜质？能有哎，这一笑说明是有一些自己的思考是吗？
2: 我没有去，就是主要去判断过，因为我的旅游搭子基本上都是身边非常非常熟悉的人
0: 啊、有这种交往的基础。
2: 对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些他拍照好不好看，朋友圈可以看到呀。
0: 修图修的好不好，一看真人也能看出来。
2: 对，是的是的。然后呢比如说我是比如说看去什么旅行目的地，就是比如说我此趟旅行我真的是准备了很多衣服，我就是去这个地方我就是主打拍照的，
0: 我就换着穿，我拎着大箱去景点，
2: 我就是知道这个地方我就是想去，真的是去拍照的。那可能相对来说我就会询问身边比如说比较爱拍照的朋友有没有出行的计划。然后如果说比如说我去这个地方我真的就是纯玩纯享受的，那我可能就会询问比如说像文文这样的搭子，就真的是纯玩，然后能够比如说性格相对来说比较合得来的，跟平时一样，就是比较爱走的爱溜达的，然后呢又比较能买的，然后呢又比较乐于买的，然后我就一般我会这么去选择。因为自己心里面会有一个判断，因为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你就知道你这一次出行你要找什么样的搭子跟你一块儿出去。我觉得这个前期很重要，你不能说我去哪个地方我身边朋友我都问一遭，但是你都问一遭，那可能每一个朋友他出行的一个习惯什么的都不一 样，对，都不一样。比如说我要是出国玩的话，那我去年出去了一次，我就找了一个比我还要爱做计划的人，因为我对这方面的攻略不熟悉，但是他非常非常熟悉，而且呢他的外语非常流利，所以说我就找了这么一个搭子。然后呢我就觉得，那对于如果说出国来说找一个就是虽然不跟我一样就是同样爱做计划但是外语不好的人，或者说不爱做计划，一个纯就是网上怎么说的一个屁人，就是纯就是不爱做计划的人一块出去的话，可能我就会
0: 算哪儿、啊、
2: 对
1: 我呢，这是
2: 哎呀，可能
1: 我英文也还行，还是 come 其实 go 这都行。
0: 点头，你的小品看的是不少。
2: 就可能相对来说就我自己弄不明白出行，那可能两个人会产生争吵，
0: 是，
2: 对，所以说我就是出行我就会知道自己目的是什么，我就会选什么样的搭子。
0: 哎，这么说哈，这么问哈、有没有什么样的搭或者什么样的人具备一种特点是绝对不能成为旅游搭子的，是直接一票否决的，有没
2: 有
0: 这样的特点？
2: 有啊，
1: 我妈。
0: 哎呦，这大过节的，
2: 爱扫兴的人、哎、是不是？
1: 那
2: 就是爱扫兴的。
1: 对啊，我妈就是，比如说、
0: 出来玩都出来玩了，然后说这你也不去，那你也不吃，是吧？
1: 对，就是比如说吃早饭的时候，我不吃，我不吃，我不吃，我昨天晚吃豆了，我不吃。等你吃的时候，那什么呀？那个，给我吃一口。我说妈，你不吃吗？我只点了我一个人的。就是、比如说你去哪都不去，然后呢，你带他去哪都累。然后其实现在改变了，改变的话就是他的规矩就是规矩，就是如果他制定的，就是我团了一个自助餐。都得跟我去，然后我们就去了以后呢，每个人可能你心里其实也不是好吃也好不好吃也好，
0: 都有自己的评判吗？
1: 要是我团的那不行，那得磨到我至少半年起步、然后他自己比如不好吃，那我就这一次失误，咱们就大不了就当这个就那什么，以后
0: 交学费了，
1: 对
0: 吧？
1: 对对对，就是我妈的规矩就是规矩。比如说她过节也是在家炒菜，她定就要炒16个菜，谁说都不好使，我说你炒16个菜吃不了，未来都要吃剩饭，你甭管，我就是有规定的，这都有数的。但是我要是说干点啥，这要是浪费了、 他可能就从我小学的某一次开始就给我倒后账了，就当然我觉得就是可能我妈就是她这个性格是这样，当然也有很多我看很多不扫兴的妈妈是有的。
0: 但我觉得其实是这样的，有的时候啊就是还是需要宽容，因为毕竟生活的环境生活的背景不太一样，
2: 对，
0: 有些事儿啊需要勤沟通，对吧？沟通不了，咱们再想其他的一些办法哈。
2: 对，
0: 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个最后十一假期的今天算过完了，明天还有最后一天，都能好好的把这个假期收尾，玩得开心。
2: 对，
0: 最后一分钟不到的时间，汇总一下今儿的福利吧。
1: 嗯，还有电器大礼包呢。
0: 哎呀妈，那就先把电器大礼包说完，说完就算了。
2: 这样，电器大礼包，我们今天给大家准备的是，就是你可以从八件里面就是选择三大件。首先方太品牌的烟机灶具，美的品牌的对开门冰箱。海信品牌的55寸的电视，还有美的品牌的挂式空调一匹，以及您家的小天鹅品牌的洗衣机，全屋的智能系统。然后呢，还有一个是，我有点忘记了，就是反正还挺多的，
1: 八大件的电器，
2: 对，
1: 任选走三件。
2: 对对对，您到门店去看吧，您就
0: 选、八大件，那记不住很正常。
2: 对对对，太多了，您打400-606-8866，新房老房，您都能选三大件走，这个是给您送货上门，送货到家的。
1: 打电话吧，400-606-8866，还帮大家省今年的暖气费啊！按照套内面积来补贴，每平米补贴30块钱。这个呢，是如果我们过了国庆假期，肯定80%吧，肯定就要取消了。
0: 行吧，今儿的聚会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了，400-606-8866，抓紧打电话。

0: 手机、相机，随手一拍就有机会拿现金奖励。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时间主办的北京范儿大众摄影征集活动北京美人人拍正在火热进行，每天5个100元，每周10个200元，每个月每季度超100万现金奖金池等您来分。关注北京文艺广播公众号，输入拍照获取参赛方式，北京美人人拍，用镜头捕捉北京范儿。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目前建外大街东向西车行缓慢，京城高速高丽营桥进京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港澳高速岳各庄桥进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时有事故，影响后车通行。另外什刹海周边地安门外大街南北双方向，鼓楼西大街西向东，鼓楼东大街东西双方向，安定门内大街北向南都是车行缓慢。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0度，最大相对湿度60%。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 6865858 6865858。
1: 今天夜间北京地区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非常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为1级。明天白天北京地区转受高压脊区控制，而且低空的西南气流明显增强，扩散条件略微转差，但前期污染物浓度低，空气污染的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明天的洗车指数是1，适宜您清洗车辆。
5: 雷克萨斯全新一代 ES 现在来北京博瑞祥腾购车，即可享5年零息低月供购车，多种金融贴息方案，全品牌享至高10000元置换补贴。详询0106865-9993，0106865-9993。

0: 寻你所要，为你发声。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要知道。大家好，我是孟阳。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林晨。
0: 我们两个人组合在一起就是
1: 梦想成真。
0: 也欢迎您可以到各大手机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的收听我们的节目。前一段时间，国际汽联主席穆罕默德·本·苏拉耶姆呢，在西班牙马德里举办的新经济论坛上透露，他和比亚迪还有吉利的相关负责人就进军 F1 的事宜进行了会谈。他的原话是，我们需要的不只是一支车队，而是一支来自中国的车队。那么中国企业有可能站在 F1 的赛道上吗？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好，也欢迎我们的嘉宾赛车手林奇，欢迎林奇。
2: Hello， 大家好。
0: 哎，这个需要这个词儿，听上去还挺舒服的啊。
1: 就是我们需要中国的钱哈。
0: 这咱们不能这么说啊，咱们得仔细的分析一下，
1: 对，
0: 到底是需要什么？是需要我们的技术吗？因为现在中国电动车不是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知名度吗？
1: 确实，
0: 是需要我们的资金呢？还是需要我们的人气呢？
1: 资金和人气这个其实不

这个市场，所以才能挣到一些钱啊。当然这个他们也需要就像这个他们说的，像比亚迪或者吉利尽可能的去到国外的这些顶级的赛事里边。当然现在吉利已经开始出现在国际的赛事中了，已经也好几年了，包括我们的领克，大家都知道这都是吉利这个集团。

0: 的比赛。那现在不已经不叫这个 WTCR 了，叫这个房车全球房车巡回赛
1: 啊、嗯、房车啊，
0: 对，就是我们平时开的那种、嗯、日常的四门的轿车改成的赛车，都统称为房车赛
1: 啊、嗯哦嗯。它这是场地赛吗？
0: 对，这个是场地赛。
1: 嗯，
0: 然后其中也有其他的，比如有西亚特、
1: 嗯，
0: 还有大众、奥迪和本田、嗯、这几个全都是厂队，然后就是吉利。
1: 嗯，那这个比赛在国际上的人气怎么样？如果对标 F1 的话？
0: 虽然对标 F1 的人气肯定没有那么好，但是这个。

0: 就是总的四十多个赛车里边能排在第14还是第15我忘了。
1: 这个不错的成绩主要是人的原因还是车的原因
0: 啊？车有原因，当然是那年那个我们开的那个领克被称为那个火星车，就是整个因为它和这个战斗机就是赛车的这个体系有点像。因为大家还都在三代赛车的时候，我们领克已经做到了基本上算3.5代。就比其他的车要更先进一点。然后当年是我们在比赛的赛车场刚刚发布了奥迪的第4代赛车。但第4代赛车还没开始发售。所以大家用的全都是3代车，我们用的是3.5代。
2: 领先半步。
0: 对，领先了半步。
2: 那咱们回到这个 F1, 就 F1 这个比赛，我知道好像在上海有一站。
0: 对，在上海有。
2: 这个现在在上海这站比赛效果怎么样？比如来看的人多吗？带动的这个经济收入啊，商业价值怎么样呢？
0: 每年近几年都特别多，尤其有了周冠宇，我们第一个这个中国能去跑正赛的 F1 车手之后，这几年的上赛的上座率都特别特别高。当然周冠宇虽然是从阿尔法罗密欧然后又去了法拉利，在法拉利做了2年的试车手，然后现在又去了卡迪拉克。其实整个他在中国的这个角色还很重要。就因为其实有他这一个人在，所以上赛的这个这几年的观赛的上座率都特别好。
2: 他在比赛中表现怎么样啊？
0: 其实
1: 上不了正赛吧。
0: 他现在是上不了正，不能上正赛了。但前几年在阿尔法罗密欧那个厂队跑的时候，基本上能算中游吧。
2: 中游，
1: 中游，
0: 中游。
2: 这个比赛是怎么来进行啊？目前的这个赛制，比如有多少车队参加，每场比赛有多少个赛车，怎么一个进行的过程？
0: 22辆赛车，11支车队，
2: 11个车队，22赛车，这是也是先跑一圈看速度，然后最后
0: 也是就是场地赛的这个规则其实都差不多。这个第一个练习赛，然后排位赛，然后分正赛。那当然这个 F1 还会分冲刺赛等等，就是它的赛制会更细节化一点。
2: 这个排位是靠圈速来进行排位的，
0: 靠圈速
2: 就是单独跑一圈吗？看这个速度。
0: 不是就是比如这大家一起就是分不同的这个窗口时段，自己可以决定什么时候上去，找一个窗口干净的时候去冲一圈，做一个时间。
2: 就跑一圈的时间哈。
0: 对，他用这个单圈的时间决定你排的位置。
2: 然后正赛是按照这个顺序来排。
0: 对，
2: 前后发前后的
0: 顺序。谁的单圈的时间最快，然后它会分 Q1、Q2, 就是排位赛的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第三回合。比如第一回合我们就把这个前十先取进来，进第一回合。第二回合的时候我们取前8，第三回合再取前6。跑好几个
1: 回合。淘汰，
0: 逐渐淘汰。当然中国的现在的包括比如 CTCC, TCR China, 这些也都按照这个赛制在跑排位赛。
2: 现在有哪些国际知名的车企啊深度的介入了这个比赛呢？
0: 以厂商队身份的比如奔驰、法拉利，然后像凯迪拉克，现在还有什么红牛，这些全都是以这个厂商队的。
2: 厂商的身份。就是用他们自己的车。
0: 对，用他们自己，主要是用他们自己的动力单元。
2: 动力单元就引擎吗？
0: 原来我们叫引擎，现在加上电之后，他们都就称为动力单元了。
2: 动力单元
0: 因为它有电在里边。

0: 厂的检修维护啊，全都是由林晨这个团队来解决的。
1: 就人家不光把这装备给你带来，还
0: 带
1: 一组人马，
0: 是要人过来。那为什么带人过来？因为不管是比亚迪还是吉利，都解决不了这个动力单元的维修和维护
2: 啊。
0: 同时，他们也要对自己的这一套东西保密，不能让你看见。就不能让你知道它的这个核心的技术是什么，所以，如果要不管是比亚迪还是吉利进去之后，先只能以一个，它虽然它是厂商队的名字，厂商的名字，它是一个主机厂的名字，但进去之后，它就又变成了一个俱乐部车队，啊，所以这就如果这个时机现在进去的话，其实也挺奇怪的。
1: 对，现在的厂商车队，他们这一套都能自己完成。
0: 对，这一套都是自己完成的。
1: 按最后的结果来看，是厂商队的车手更容易获得好成绩，还是因为现在不也有俱乐部队嘛？他们也是用的人家厂商提供的这个动力系统嘛？
0: 对，
1: 就是相比来说，谁夺冠的次数更多一些呀？
0: 相对来说是厂商的夺冠的次数会，虽然都是厂商派驻的这个工程。

0: 比如周冠宇买他，咱们这个去买一个席位，从阿尔法罗密欧那边买一个席位回来，或者是其他的这些老板的这些儿子去其他车队买一个席位，那一年肯定都得是奔着3-4千万欧元光一个席位，不是整个车队的运营，车队的运营基本上算下来可能得奔着10大几个亿
1: 人民币，
0: 人民币的这个
1: 就是买一个席位，就是说我能派人去
0: 参
1: 赛，
0: 比如林晨想去参赛，那林晨现在的这个先说自己的能力 OK 了，没什么问题，能带、
1: 但我没车是吧，
0: 但是我没有车，我就车手自己拎包去一年可能林晨要花大概2000到3000万欧元，
1: 2到3个亿人民币了差不多吧，
2: 对，差不多
1: 就是光买一席位，
0: 对，
1: 但是如果你要是上桌
2: 运营
0: 你要是上桌运营，那一年可能就需要最起码将近20个亿人民币，这是一个基础投入，当然这起步阶段有可能会花的更多
1: 哦，
0: 因为说实话，因为咱们的车企在起步阶段可能要交的学费，应该不少。
1: 其实我挺奇怪的啊，就是为什么感觉 F1 它老限制呢？就是说它不是说让你随便就能进来，它好像最多参赛车辆是有数量要求的，
0: 对对对，
1: 不能超过多少。
0: 这个、其实中国的刚开始这个赛事也是按照 F1 的那个方向去做的，就是比如 CTCC 最开始也是11支车队，然后不能，就是如果想进来，比如这个林晨有一支车队，那现在我想进去，但我没有这个执照，我没有这个车队的执照，那我就得去租林晨那个车队的执照。F1 现在也是这样，他就为了保护自己，我们一直是这11支车队，然后我全年的这个卖的转播权的这些费用，票的费用，然后各个方面赛事盈利，我要给这11车队做分红。所以你要再进来一个，就相当于把别人的钱稀释了。
1: 但就是得看你这人能带来多少哈。
0: 对对对，
1: 如果你带来之后分的
2: 更
1: 多，
0: 那也可以，
1: 那也可以。就他为什么这么封闭呢？就主要是为了保证这个收益吗？
0: 对，一个是保证自己的收益，就是相当于他是一个非常抱团的这个集体。
1: 哎呦，
2: 是不是也是因为看到了收益大概的天花板？
0: 其实这个收益从F1 开始，咱们不说特别早吧，大概我觉得从

0: 把你变成了一个
1: 商品，
0: 商品啊，然后你有附加值了之后，我就可以用你去挣钱。
1: 嗯嗯，明白
0: 啊。
2: 但是他们现在不行。
0: 但是现在，比如周冠宇，你看周冠宇是一个目前来看，应该是这些车手里边应该存在他的商业价值是最大的。
1: 嗯，
0: 但是他在国内所这个运营的商业价值，应该远远还没有达到欧洲那些青训体系的这个预期啊。比如，比如这些体系里边还有什么其他的欧洲车手，不管是，那会儿的这个汉密尔顿等等这些体系里边出来的这些很成功的车手，或者是维萨潘等，他们所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一年肯定都是上几百亿的，
1: 嗯，
0: 这种收入，
2: 不光是广告代言是吧？
0: 就光广告代言，比如这些，比如汉密尔顿，就是他的人设就可以代言什么奢侈品
1: 啊，
0: 然后当然除了烟酒是不行的，烟酒是不行的啊，奢侈品，然后什么这些。跟汽车相关的产品，比如机油，然后还有各个品牌，
1: 运动品牌也行，
0: 运动品牌它都可以。然后比如 Max 维斯塔潘，那他可以去代言，他直接他是红牛的车手嘛，那直接他就代言红牛的所有的东西。
2: 周冠宇现在还没有，
0: 周冠宇只有凯迪拉克。
2: 就您的说，它的商业潜力还没有完全释放。
0: 对，其实在国内怎么说，就是国内它不像一个，比如刘翔，
1: 嗯，
0: 他能终身代言耐克，他你像他是一个，短跑运动。

0: 放进去了，但是它
1: 没响
0: 啊，
1: 对，
0: 没
1: 响，光有水花没响，算这个账不划算了。
0: 对，其实他们投入一个中国车手，就是想让中国车手去打开中国的市场。
2: 对，
1: 但是中国市场没什么反馈哈。
0: 对，没有什么反馈。不管中国市场，咱们看这个有钱的这些，不管是快消也好，日常的生活用品等等这些东西也好，其实营养品等等这些都愿意去找什么奥运会的冠军，
2: 对，
0: 体育这些明星去代言，但他一直没有找一个赛车手来代言什么。东西很少，
1: 好像也没人找张雪哈、啊
2: 哎。对，我也在想张雪
1: 吧，
2: 好像是
1: 对，这张雪这机车拿了这么多次冠军啊，在这个国际的赛场上，
2: 对，
1: 也没看他那个旗下车手签什么约、代什么言，或者他本人被什么邀约、签约、代言，好像也没有，
0: 都没有。
1: 这还挺奇怪的。
2: 就张远汽车跟安踏有一个合作服装，
1: 合作服装，
2: 就出离这个，其他好像你说什么个人，比如捧着猛产品，
1: 没有，
2: 我反正没见过。对，林奇怎么看这个现象？
0: 这个，我觉得可能中国的这些企业和品牌，有点太保守了。
2: 哦，
0: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他们可能也没尝试试一下，因为试了之后，当然对于这。

0: 大家看什么这游泳的什么这些，可能大家特别棒的这个游泳队，很可能啊，很快就有就要找来的这些运动员了。
1: 你说是拿七枚金牌那位？
0: 哎，对对对，
2: 那应该不缺了。
0: 都这个到上台之前都从兜里先掏啊，一个一个往脖子上挂呢，肯定是。然后大家呢，像这些东西，大家就是不管是这些观众的群体，在国内肯定是算很大的群体的一个基数了。那当然看赛车的很小众。
1: 那每年去上海那么多人都是哪儿来的呀？
0: 但是你看去上赛那，就算咱们去那个二三十万、三四十万人，
2: 对，
0: 实际在中国看 F1 或者是看赛车的群体里边，和其他的赛事一比，那实在是太少了。
1: 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巴西车手塞纳反正就特别火，到现在我都记着，就是他后来出事儿了，听到那个新闻，虽然我当时都不懂什么是赛车啊，就是当时心里还感觉到特别难过的。
3: 当时我也知道，就一说车手塞纳，虽然咱们都不太能看
1: 过比赛，不太能看
3: 比赛，
1: 看的可能也是一些录像集锦，
3: 对，但是全知道。
1: 电视台有的时候放一放，但是后来有一天说新闻说这塞纳，因为这个意外就去世了。我当时就觉得好震惊。
0: 但是
1: 好像除此之外，对 F1
3: 没
1: 什么
3: 印象了。
0: 对，其实你看那会儿，比如说这个像咱像或者像您那个年轻那会儿去看或者去知道这些赛事的途径，可能也都是获取一些消息，不会说全年去跟着关注这个每一场的比赛，
1: 没有。
3: 对，
1: 后来就是舒马赫、
3: 对，舒马赫都知道
1: 这个，
0: 对，所以
1: 意外是吧？都是意外。
0: 林晨是这个中国的某个企业，在这个赛事里投了一笔钱，但是观众不是
3: 不买账
0: 啊，不买账，观众没有全年的去跟这个赛事，那他的投入
3: 回不来了，
0: 他的受众群体就没有关注到他这个品牌，其实
3: 对，
1: 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这是不是也跟这运作有关啊？
3: 啊，经纪公司，
1: 你看当年那个伊利不是投了变形金刚嘛？就那个舒化奶的广告，是吧？我觉得那个就是他运营特别好，让你觉得这不可思议哈，大伙儿就记住这个点了，
3: 就有印象。
1: 看到现在我都记得，对吧？
0: 对。
1: 但是
0: 坐在电梯里边拿了一个，
1: 是吧？电梯里边拿一个那个，对吧？大伙儿就哎呦，还有反差，一下就记住了。这巧妙也挺重要的啊。其实你像 F1 这个赛事，因为大家可能正是因为它小众哈，所以才有可能会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这个火花和这个效果。
3: 一个很酷的，
1: 就是你看你怎么设计，能在这个里边，哎呦，意料之外，又在这个情理之中找一个爆点，
3: 对，
1: 有可能这品牌一下还爆了呢。
3: 但是这个爆的成本比较高啊，这入门门槛太高了，
0: 所以后面这一部分要爆的这一部分，可能就要等这个某一个中国的车企要真的进到 F1 里头以后，然后带上的中国车手，才有可能把这些东西带进，就是带进去之后才会再报。
1: 那您觉得现在是个好时间吗？人家已经感觉人这个橄榄枝啊，
0: 因为
1: 摇挺厉害的，
0: 因为这几年 F1 自己整个体系里的运营也没有之前那么好。
1: 它受什么冲击了呢？
0: 整个这个其实全球的经济下行也有关系。当然这个比如这个中国的车企，大家都知道这么卷，然后其他的国外的车企合资
1: 日子也不好过，
0: 在中国的日子都不好过，因为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他们都不好过的话，他们的所有的财政肯定都是向下的。
3: 是的、
0: 那他们再继续去烧那些钱，比如放到这个比赛里边的时候，他们也会这个有点犹豫。所以希望拉一个，因为他都。

0: 或者电驱的技术，还有这个内燃机的技术，其实这些是能给中国车企带来一些更大进步的。
1: 嗯，我需要点实质的东西。
0: 对，实质的东西。那这些东西，我现在如果我光花钱了，学不来，买不来这些东西，那一半就白花了，
1: 这成本有点高。
0: 对，而那我其实要想学会整个这个赛事的体系的运营，其实可能我觉得有一两年。中国的公司也能运营，就是实质上的这些机械性能的东西学不来，那不划算。当然现在比如看长城的魏建军也在做自己的 V8 的发动机，就是也他的 V8 的发动机和他的车也是想往 GT 的赛事那个方面去。这些其实是挺好的，我如果要进的话，学来的这些东西对车企是有很大很大帮助的。
1: 说假如说有一天我们进去了，您觉得对这些车企来讲最大的这个帮助，最大的这个收益跟价值在哪儿呢？
0: 那就需要在这个世界最尖端的这个赛事里边去验证我们所研发的这些东西到底行不行了。这就是假如比如我们真的这个造了一个我们自己认为很棒的赛车，那么拿到世界的这个舞台上面去一试，可能会发现很多问题。吉利也好，之前的领克也好，我们都在做自己的这个赛车，包括之前的 MG， 都在做国产的这些 TCR 的赛车。那么实际上拿到国际的舞台上一比的话，就能看得比较明显的这些差距。
1: 就是您能说点这个深入浅出的吗？可能对于这个听友来讲，他可能没有那么专业啊。咱们就是说点让大家一听就明白的，比如说差在哪儿
0: 啊？比如这个第一动力单元，我们可能数据没问题，但是耐久性
1: 容易坏，是这意思吗？
0: 对对对，比如最这个推最大功率，一直保持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它的耐久度可能不够，就跟我们做这个之前做战斗机一样。然后我们的电池和电机在最大功率然后一直输出的时候，就一直处在最大功率输出的时候，能不能扛得住赛事级的这种输出。
1: 就赛事级跟民用级差距还是比较大，
0: 差距还是很大的。比如我们的小米可以全天跑24小时，一直在200公里以上跑，那这个还是处于民用级的。如果真的想让它到赛事级的话，那它就不是200，它要推到300。那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了。
1: 但他们那跑到300了，我看他们车卖的也不怎么样呀。这怎么理解呢？
0: 那当然这个动力啊，只是其中的怎么说呢？这个在赛车领域里边，动力系统只能说占到这个三分之一。还有另外一个，比如空气动力学，到这个方程式级这些车，空气动力学。然后整个底盘的制造，悬架的制造，比如我们现在中国自己造的方程式，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那个 F1 或者 F2， 都已经在那个。所有的支臂都是扁的，所有的支臂都不是圆柱形的了。就比如看我们的现在眼前的这个灯柱都是那种圆柱形的，咱们做的都是圆柱形的，像做成碳纤维型的跟机翼一样那种扁的那种形状的，我们现在还是做不出来。
1: 听着都很高级，
2: 很高的。
1: 但那这些技术哈，就是专门为赛车打造的这些技术，真正的能够反哺到我们普通人驾驶的这个车辆上来吗？
0: 能。这些是
1: 绝对可以的，
0: 是绝对可以的。比如这个有赛事基础的车企，他就会用一些赛事上他得了，比如他可以让这个车的极速跑得更高，比如空气动力学这一部分，他可以跑得更高，然后这个车能在跑极速更高的时候，他又比这个其他的车更省电，或者更省油，然后这样他对他的动力系统的负担就更低。比如都同样跑200公里的速度，一直跑啊，恒定一个200公里的车速，它的发动机也好，它的电机也好，的负担就比别的车企的负担就低，对它的整个车来说就更健康。
1: 好，很多人觉得，如果这个时候啊，比亚迪、吉利或者咱们这个中国的车企进入到这个赛事当中，有可能对于我们拓展海外的市场，我们这个车辆的销售会有一些正面的加分作用。
0: 那肯定是有，肯定会有。但是怎么说呢，这个现在这些品牌的车在海外卖的已经有一部分车的表现，就市场表现确实已经不错了，但是还是很多咱们比如在国内看的一些热门的车到海外市场就是受阻也是有一定关系的，就是咱们的标准和海外的标准
1: 不一样，
0: 是不一样的。
3: 所以就是看带来的这海外表现的提升能不能把之前投入填平。
0: 对，最起码这个先品牌的认知度让海外的
1: 更多人知道吧，
0: 先让更多人知道这个是很重要的。
1: 我觉得比亚迪还可以，我之前看过一些。

0: 些海外博主啊、做的那个街头采访，但是咱也不知道是真的还是演的、
1: 还是说就演员就雇那几个、
0: 那反正也是采访了，就是国外的很多老老少少吧、都有，就街头、就问啊，你能说出几个中国的品牌来吗？好多人都谈到这个比亚迪。
2: 对，比亚迪其实在海外目前来看我觉得是比较成功的，是因为他那个他是这几个做电车的车厂里边出海应该是最早的，然后他有自己整个成熟的完整的、比如包括全球的物流的这些链路，它都是搭建完整的。然后我不知道你们去没去过欧洲，欧洲好多国家现在这个 Uber 全都是
1: 比亚迪
0: 比亚迪
1: 啊，
0: 跟国内也一样，国内好多

0: 的这些服务，
1: 嗯，
0: 都给你这个。
1: 但是我感觉就是咱们民用这条赛道哈，
0: 嗯，
1: 跟 F1 其实它是两个不同的世界。
2: 嗯，
1: 我怎么觉得就是要投入大笔的资金哈，人力啊，包括物资进去，有点被忽悠误入歧途的感觉呀。
2: 因为之前好像有一些，我记得丰田吧，
0: 嗯，
2: 好像也高歌猛进过，后来也退出了哈。
0: 啊，其实丰田在全球赛事，它是怎么说呢？它是所有好多条这个战线全都在推进，
2: 哦，
0: 比如勒芒，
2: 嗯，
0: 勒芒每年都在，他都在干，
2: 嗯，
0: 然后可以看我们这个，然后 GT 赛事，
2: 嗯，
0: 啊，他的 GT3、GT4 赛车也都有，
2: 嗯，
0: 然后他在自己本土的 Super GT， 也在跑，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些，F1 他是之前干了大概四五年吧，
2: 嗯，
0: 然后就退出了。当然，他是以这个引擎制造商的身份，
2: 嗯
0: 啊，去的，
2: 哦，嗯。但他后来为什么退出了？
0: 主要还是也是太烧钱了，然后加上这个丰田呢，他也一直在用自己的本土车手，
2: 嗯
0: 啊，当然本土车手在
2: 表现
0: 也不是特别好，
2: 嗯
0: 嗯。
2: 那咱们要是进去，是不是可以用国外车手吗？你张雪那也是国外车手吗，
0: 国外车手可以用，可以用，当然能用中国车手最好，
2: 因为我觉得，
0: 但是想拿好成绩
2: 是
0: 啊，还是先得用一下国外车手，我觉得。
2: 但是我感觉这就是有一个悖论，
0: 嗯，
2: 国外的车手拿了冠军，
0: 嗯，
2: 和我用一个国内的车手拿了冠军，最后那个效果差太多了。
0: 对对对，感觉那个整个民族的归属感
2: 不
0: 太一
2: 样，
1: 不一样。
2: 不一样，嗯，你看，如果昌雪机车这是一个中国车手
0: 啊，那
2: 我保证现在一大堆广告商跟他签约。嗯
0: 嗯，对对对。
2: 就是因为他是一个外国车手，
1: 对，但是对张雪机车来说，他这个销量还是上去，
2: 对，销量
0: 肯定是
1: 拉
0: 上去很多的。
2: 但是你销量面对的就是你的原本定向的这个客户哈，
1: 嗯，
2: 但是我觉得那些广告是另外的增收，
1: 是不是？关键赛车咱连这步都没做到呢，至少先用人张雪的车拿着冠军了，对不对？
2: 我就说呀，所以咱们这个选车手上其实还是挺纠结的一个事儿啊。
0: 对对对，但是你要是用中国车手呢？中国车手其实在整个体系里边的成长，就是就还没成年呢，就相当于就有点断档了。
2: 明白。
0: 然后还有一就是断档的原因，还有一个就是到后面，因为没有全体系的去完成让他毕业。
2: 嗯
0: 啊，所以中国车手其实在所有的思维方式上面，或者是开车的方法上面，因为开车其实不光是用这个
1: 技术
0: 或者是体能，也有一大部分是用这个你的这个视野，你看到的这些比赛跟什么样的车手去交流，
2: 嗯，
0: 然后你怎么用这些用脑子去开车，这些没有完全学到啊，所以中国车手和国外车手的思维方式不一样。
2: 嗯，其实你想这么多年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人，
1: 嗯，
2: 就周冠宇的名字你听多长时间了，
0: 嗯，
2: 这很长时间了，
0: 很长时间，
2: 我记得他以前是不是比过 A1 呀，啊，
0: A1 他没有跑过，
2: 他没有跑过是吗？啊，
0: A1 比赛的时候他还是小孩，
2: 哦，还是小孩，反正我觉得他名字就提了很长时间了，
1: 是，
2: 但是这么多年你就没听说过第二个名字，
0: 嗯，对
2: 啊，就你看台球就不一样
1: 啊，你就说丁俊晖之后，
2: 对吧？就是过几年，哎，蹦出来一个，哎，过几年唰又出来一个，
1: 对
2: 啊，这个刚拿了冠军又出一小孩，
1: 嗯，
2: 就那个不一样。
0: 对，咱们你看这个台球的运动员
2: 是
0: 在国内都能拿到很多品牌的
1: 代言、
2: 嗯，啊，这还经常上热搜呢。这
0: 是 F1 的车手不行，
2: 不行，
1: 因为我觉得这个还确实有一个客观原因 就是你说丁俊晖也好，赵新童也好，家里只要有一边说咱舍弃个生活质量，卖了房，咬咬牙陪读，还能承受得起，你再找一个像周冠宇他爸那么有钱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对吧，因为他不是说什么烧几十万，说我也卖个房几百万，这动不动上千万，恨不得奔着亿走，这普通家庭太难了，然后这种富豪家庭吧，本来就金字塔尖，还得是孩子愿意开车的，还得有点天赋的，就你选材的面奇窄。
2: 我特别好奇国外现在比如现役的这些 F1 的车手
1: 都是富二代吗？是吗？
2: 对，
0: 有好多都是富二代，
1: 你看，哦，肯定的，
2: 就没有什么平民家庭的孩子这种，
0: 也有，但是得再说这个 F1 现在车手的那个上一代车手里边有很多都是平民家庭的，
2: 哦，
1: 但到进到
2: 就是越来越
1: 这阶段不太可能了，
0: 对，这个阶段现在不太可能了，
1: 对，
2: 就跟整个全球的趋势是一样的哈，
1: 对，半截化，是不是？
2: 这个富的越来越富，
1: 对，
2: 然后穷的越来越穷，中间那节是越来越小，
0: 但是在整个欧洲的这个青训的体系里边，就是上升的通道，
2: 嗯，
0: 因为他们有这个他们的青训体系，就包括了整个车手的这个商业价值的这一部分，
2: 嗯，
0: 所以他们的上升通道还是有的，
2: 嗯，

0: 即便你是一个平民家庭的车手，但是在你这个足够有天赋的情况下，你如果有
1: 脱颖而出，
0: 如果你有商业价值，那你还是能脱颖而出的，还是能进到 F1 那个体系里的。
1: 这个商业价值就是比赛得成绩好呗。
0: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这个跟就是周冠宇他就是。咱们坐这儿来说，也跟这个，我也跟这个程通夫什么这些其他进过青训体系的这些车手，我们聊过。就是大家都认为他这个周冠宇，其实论这个天赋，他不是那个绝对有天赋的那一波里的。
1: 哦，
0: 他不是那不是说他是不是非常拔尖。

0: 冠军
1: 啊、
0: 拿到很多的积分，他才能拿到进 F1 的这个
1: 门票，
0: 相当于这个入场券、
1: 嗯，
0: 有这个车队可以，还得是在他自己能带资进组的情况下。
1: 哎呦，
2: 你看、
1: 哎、这好多别第三年、嗯、三个月家里就烧不动了。
0: 然后这个其实有天赋的车手，应该基本上在第一年或者第一年半的时候
1: 就已经
0: 脱颖而出了、
1: 嗯、
0: 啊，就已经有车队愿意去跟他去聊他的签约的事宜了。
1: 嗯
0: 啊，那周冠宇其实是在里边。历练了、
1: 嗯、
0: 就是在比如咱们都打一个比赛、
1: 嗯、
0: 我在这个比赛我干了三年了，我肯定比另外这些刚进来的车手更熟悉、
1: 嗯、
2: 啊，对，
0: 所以我是有一定优势的、
2: 嗯、是啊、嗯、但是第一年就能行的那就是天分高，
0: 那就是天分
2: 啊、嗯、所以这也就是老爹还烧得起
0: 啊、
2: 嗯、
0: 老爹烧得起、
2: 哦、对吧，
3: 其实我还真不知道他的父亲是经营什么行业，
2: 你就看他能到现在基本就知道家境了、
0: 啊、他父亲也是经营这个汽车行业的
1: 哦。
3: 那人有这个，
1: 嗯，
3: 怎么讲呢？从小就熏出来的哈，
0: 对，熏出来的，
3: 嗯，
2: 那也投入了好几千万啊，
3: 嗯、
0: 对。但是你看，正以中国自己也有这些，比如说乒乓球的这个培训体系，
1: 是、
2: 嗯、
0: 国外的运动员也来中国，
3: 是
0: 也来中国做训练，也来中国学，
2: 嗯
0: 啊。
2: 但是就是如果从家境就开始掐尖儿，就是选材范围太窄了，
0: 对，太窄了
2: 啊、
3: 嗯嗯。现在咱们参与赛车运动的这人数多吗？
0: 嗯，其实是挺多的，因为赛车运动的门槛已经逐渐的这几年降低了，就因为房车的比如耐力赛，比如咱们三个啊，在座咱们三个就可以组成一个车组、
1: 嗯、
0: 跑一个4小时耐力赛，咱仨平均一个人，咱们用一个入门级的赛车、
1: 嗯、
0: 可以吧，
1: 嗯
0: 啊、不用，咱们就跑一入门的组别，
1: 嗯
0: 啊、可能一个人就花个2-3万块钱、嗯、就能跑一个周末的比赛、
1: 哦、
0: 啊、
1: 嗯、
0: 包括了什么租车呀，然后这个整个技术服务团队、
1: 嗯、
0: 然后你的轮胎汽油啊等等，这些就全都有了，
2: 全包了啊、
1: 哦
2: 嗯、但是就是如果要再往上走，你得被资方看到，是不是签你、
3: 不，这种就是算你消费，
0: 就是消费，就是消费自己娱乐，
2: 赛车消费啊，
0: 赛车消费。所以这赛车消费的这个团体现在挺多的
2: 啊、
0: 大家因为这些、
1: 嗯、
0: 这个钱现在，如果比如一个周末可能真的喜欢、
1: 嗯，
0: 可能我花个一年我跑个2-3场、
1: 嗯，
0: 一个周末我花个2-3万、
1: 嗯，
0: 一年可能也就花个
2: 10万块钱，
0: 10万块钱以内、
1: 嗯、
0: 啊，这一年我可能也能玩一玩，这个入门去感受感受
2: 啊，
3: 就是少去2趟欧洲的钱
0: 啊，对、嗯，
3: 就把这一年的乐趣
2: 啊。
3: 赚回来了啊！
2: 这是乐趣吗？也挺痛苦的呀，再一看钱包的
3: 啊，不，人家真喜欢的可能不在乎这钱、
0: 啊，
2: 但是就这样的人多了之后，其实对于赛车文化的培养就有帮助了，
0: 哎、对，是有帮助的
2: 啊、
0: 嗯。
2: 然后赛车手可能就能获着代言了。
0: 这个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可能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3: 您这个一年花10万块钱，
2: 不是，我不是说
3: 你就想获得代言
2: 了，不是说这些人获得代言，就是说，这样的人多了，看赛车的人多了，跑 F1 的中国车手，因为知道多了，品牌觉得哎，大家认识你，就有可能获得代言了嘛，是这个意思。
3: 但是我个人感觉，一年愿意掏个10来万过两把赛车瘾的人，在国内还算是相对来说啊，以咱们这人口基数来算的话，肯定。是少数。您要是打羽毛球的话，你这10万块钱打多少年呢？
2: 嗯，所以
3: 是不是？
0: 对，
2: 所以这个没错，贵还是一个门槛儿哈。
0: 当然，这个这两年有这些明星进来，比如那个。王一博
2: 什么韩寒一直在玩赛车。
0: 韩寒是之前前几年在玩，然后这两年开始这个全心扑在电影
3: 事业上
0: 赛车基本上已经不。
3: 但他这电影也是宣传赛车的。
0: 也是赛车，他自己擅长的领域，
1: 嗯，
0: 拍自己擅长的东西那肯定是更轻松一点。
2: 对。
3: 王一博前两天还比赛呢。
0: 对。
3: 啊
0: 你看有他赛的比赛，这看台上比如上赛那个主看台，
1: 嗯，
0: 最起码是能坐满了。那也3-4万人。

0: 完全不一样的。
1: 就是他现在开的这个赛车，是一个什么
2: 什么级别的？
1: 什么级别的？
0: 他开的是 GT3 啊、就是 China GT 的 GT3 的这个组编。
1: 嗯，
0: 然后呢，他呢是一个 AM 车手，就跟、其实跟我是一个平级，如果平级的话，应该是一个平级的
1: 啊、
0: 这种车手。
1: 嗯，
0: 就都是算业余车手。
1: 这个车在赛场上允许碰撞什么的吗？
0: 允许一些，
1: 也允许一些。
0: GT 赛事是允许一些轻微碰撞的。
2: 不过我觉得啊，就是指着流量明星还是不太行。
0: 嗯，
2: 因为什么呢？你带来的这个粉丝数，它并不是说热爱这项运动的人。
0: 对，
2: 这明天王一博改玩马车了，可能也都看马车去了。
0: 哎，对，
2: 对吧？他这个确实还是不太一样的。
1: 这倒是啊，
2: 但是
1: 除非能让那些粉丝
2: 啊
1: 也掏钱加入比赛啊。哎，就不是在这个外围呐喊，而真的进入到这项运动里。
0: 对，但是你看这个，就是拿王一博，他比如他们都是去出国做练习生。这个练习生就相当于是赛车里边的青训体系。明白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
2: 对
0: 啊，那练习生的这个体系，给你花钱把你包装成明星了。
1: 嗯
0: 啊，你有很多的粉丝之后，你就有商业价值了。
1: 明白
0: 啊？那中国的车手就始终在这一步最后没达成，
1: 明白
0: 没达成，所以他没有商业价值。
2: 好了。还是得玩饭圈，
1: 就是证明我们这个青训体系它肯定跟国外相比有差距。
0: 对，
1: 就人家怎么能把这个路走通呢？
0: 对，
1: 我们怎么就
0: 能走通？
1: 对啊，我们怎么就没走通呢？就差在这儿了。
0: 对，
1: 就如果我们这步哎我们也走通了，那可能就会有更多的人加入到这个赛事当中。
0: 到那个时候赛车的车手的商业价值有了之后，可能这方面的关注度和中国车企，就哪怕我进到 F1 里边之后，我是不管 F1 给我的分红也好，然后我在中国
1: 市场上赚的可能比那分红
2: 还
1: 多。
0: 对，然后包括我还能从赛车领域学到更多的东西去造我的量产车，那这些就成功了。
1: 哎，这是一个完美
2: 闭环。
0: 对
2: 啊，
1: 那咱们就结束到这儿了。
2: 对，就在闭环这儿结束。
1: 就是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哈。
2: 感谢林奇啊，也请大家在听听 FM 上收听我们节目的回放以及我们的播客凌晨说梦话。
1: 凌晨和梦阳在北京祝您健康平安。
3: 北京时间21:00。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5: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 6868-5858。
3: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2: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

0: 家门口欢声笑语，
1: 你开
0: 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

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

0: 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六集。
1: 1967年七月的一天，盛夏的酷热笼罩着北京城。在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的办公室里，担任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的孙家栋正对着一张火箭的设计图冥思苦想。时任第五研究院院长的钱学森敲开了他办公室的房门。孙家栋不会知道，就在这一天，他即将做出一个改变自己命运的决定。
2: 钱院长，您怎么来了？
3: 孙家栋同志，我来介绍一下，这两位是国防科委来的同志。啊，
2: 你们好。
3: 他们今天来呢，是想请你去负责咱们国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2: 人造卫星？
3: 嗯，
2: 咱们国家要做人造卫星了，这是好事啊。等等，让我去负责总体设计？
3: 对呀。
2: 钱院长，我没做过这个呀。您是知道的，我从苏联留学回来，一直在做跟导弹有关的工作。
3: 哎，导弹也好，卫星也好，都是系统工程，道理是相通的嘛。
2: 可是我没有任何卫星设计的经验，我怕挑不起这么重的担子。
3: 你可是我亲自推荐给聂帅的，国家要求我们必须在1970年以前让卫星上天，从现在算只有不到3年了。我觉得只有你能挑起这副重担。
2: 那既然这样，那我干。
3: 嗯，对人造卫星啊，咱们大伙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1: 接受了任务的孙家栋首先要做的就是组建起一支合适的研究队伍。然而在那个时候，所有人对于人造卫星的认知都是一片空白，他又该依照什么样的标准来挑选人才呢？
2: 同志们，今天包括我在内的18名同志已经全部到位了。咱们这个为了人造卫星而成立的总体设计部就算是正式开张了。今天在场的同志啊，有搞总体的，有搞总装的，有搞测试的，有搞控制的，全都是各个领域的技术骨干呢。为了把你们凑到一起，我可真的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哦。有的单位不放人，我是一趟趟的登门拜访啊，就差给相关领导跪下了。总之，今天把大家聚在一起，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要靠我们的努力，让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尽快上天。
1: 孙家栋组建起的这支队伍共有18名成员，这些人从事的领域涵盖了航天的各个方面。不过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技术过硬，能打硬仗。他们因此也被后人称作是航天18勇士。人凑齐了，新的问题又摆在了孙家栋的面前，该选择一个怎样的卫星研究方案呢？
3: 说说你的想法。
2: 钱院长，我个人觉得目前的研究方案里面包括了各种各样的探测仪器，功能过于复杂了。
3: 嗯，确实啊，这一个方案就有300多页。
2: 对，说句实话，按照这个方案，3年之内恐怕根本完不成了。所以
3: 那你的想法是？
2: 我的想法是采用一个简化的方案，思路概括起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清。
3: 哦，解释一下。
2: 先要让卫星能上去，这是火箭的事。

0: 之后地面能跟踪控制，这就是所谓的抓得住。卫星上去了，大家希望能看见听见，所以我想啊，让卫星播送东方红的乐曲能起到鼓舞人心的效果。
1: 可是有同志又会说，这样的卫星不够先进，我们要做就必须做功能最全的，才能显示中国的技术实力，对不对？
0: 你也听说了，确实同志们的分歧比较大。
1: 你还记得我找你来负责卫星总体设计的时候说了什么话吗？咱们大伙对人造卫星都是一片空白，所以在技术上你要有主见，不要怕否定自己，也不要怕否定别人。
0: 我明白了，那我这就回去拿出一个简化版的方案来。
2: 孙家栋顶住压力，最终将300多页的研究方案简化成了30多页。当时也有人反对，觉得这么简单的方案算什么人造卫星，可是孙家栋耐心地说服了周围的同志。
0: 我们国家无论是基础工业还是科技水平，现在都还在初级阶段，所以我们让卫星简化不是搞一刀切，而是在规定的时间内把能实现的部分先实现，让第一颗卫星先上天。
2: 在孙家栋的努力下，这个简化版的方案最终获得了通过。随着方案的确定，紧张的技术攻关开始了。
3: 孙主任，又失败了，这已经是10多次了，还是展不开，最后一节总是折断甩出去。
0: 每次都是折在同一个位置吧？
3: 对啊，每次都折在两根天线的连接处。
0: 不是动力的问题，应该是天线展开后两节之间的连接部分太短，强度不够，而且管子直径太大，质量也大，高速旋转时离心力太大了，末节天线自然容易折断的。
3: 那怎么办？
0: 天线的展开释放是个复杂的运动，要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啊。我觉得得把天线结构进行大改，增加连接部位的强度，还有最好在这个位置再增加一个铰链。
3: 这样一来天线展开的时候受力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马上重新画图，然后让工厂按新的设计图重新生产天线，再做实验。
3: 孙主任，成了！连续几次全都成功，没有一根折断。
0: 太好了，不过地面实验有重力影响，和太空环境不太一样，你们还是要再多试几次，确保万无一失。
3: 好。另外出了一个新问题，您听听这个。
0: 怎么走调了？
3: 对啊，东方红的乐曲播放走调，我们查了好几遍了，每个零件都没有问题，就是找不出原因。
0: 电路检查了吗？
3: 电路？没有。
0: 音乐变调有可能是电路的组织有变化，你去找几个万用表来。
3: 哎，
0: 咱们一级一级的排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环节。停，看这里，这一段的电阻值不对呀。
3: 数值偏高了。
0: 对，
3: 可元器件没毛病啊。
0: 我看看，问题不在元器件上，在这儿，固封元器件的环氧树脂渗进去了，导致元器件组织改变，音乐才会走调了。
3: 这么细微的地方？
0: 是啊，就是这么细微的地方，让他们改变固封方法，重新封装以后再测试。
3: 好的。
0: 其实出现了问题也是好事儿啊。
3: 好事儿？为什么？
0: 这也是给大家提了个醒，咱们航天人不能有一丝侥幸啊，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 否则到了天上都会变成一场灾难。
2: 1969年秋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初样基本完成。就在这一年的10月，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听取了钱学森等人对卫星研制工作的进展汇报。汇报结束后，钱学森向周恩来依次介绍了参与卫星研制的技术人员。
1: 总理，这位是负责咱们东方红一号总体设计的孙家栋同志。
4: 哦，孙家栋同志，你好啊。
5: 总理好。
4: 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呀，你今年有？
5: 报告总理，我今年40岁。
4: 那还是个小伙子嘛。
5: 总理，其实有件事我想向您汇报。
4: 哦，有什么问题尽管讲嘛。
5: 是这样的，现在卫星上的许多仪器上都镶嵌了毛主席像章，大家热爱毛主席的心情可以理解，可是这么一来，不仅增加了卫星的重量，影响仪器的散热，还会给卫星在太空中的姿态造成影响。
4: 哦，你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啊，大家热爱毛主席是对的，可是也不用什么地方都挂毛主席的像啊。你们看看我们的人民大会堂，这么严肃的地方，也没有到处都挂主席的像吗？
5: 还真是，咱们这间会议室就没挂。
4: 政治挂帅是对的，可是不要把政治挂帅庸俗化嘛。所以钱学森同志，孙家栋同志，我个人的意见是，卫星上面就也不要挂了，我也会和主席汇报这件事的。
5: 好，
4: 研制卫星一定要讲科学，要有科学的态度。你们回去把道理和群众们讲清楚，我想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
5: 是。
2: 孙家栋回到单位之后，立刻安排人拆掉了毛主席像章，解决了一个困扰他多时的难题。周总理对卫星的支持让孙家栋感慨良多，多年以后他回忆起来依然会感慨，
6: 是周总理救了这颗卫星啊。
2: 1969年冬天，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总装工作基本完成，开始进入紧锣密鼓的技术测试阶段。可就在这个时候，
6: 不行，还有2项测试没做完，不能出场，更不能提前发射。
3: 可是有消息说，日本的大鱼号卫星随时可能发射，如果让他们抢了
6: 先，他们抢不抢先跟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要按照科学规律办事。
3: 但亚洲第一颗卫星这个荣誉如果被日本抢走了，
6: 荣誉是很重要，但比荣誉更重要的是这颗卫星上去之后能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搞航天不是为了争名次，是为了让中国人真正拥有自己的卫星。
3: 我明白了。
6: 还是那句话，咱们不能让卫星带着任何疑点上天，一个疑点不排除，到了天上就是灾难。通知各系统继续按原计划完成所有测试，直到全部合格为止。
3: 明白。

0: 走得远呢。
1: 1970年初，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测试工作全部完成。4月24日晚9:35，酒泉发射场，随着点火号令，
2: 点火！
1: 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托举着东方红一号卫星腾空而起。
3: 汇报情况，测试系统报告，星舰分离，卫星入轨。我是。
4: 好，好，我明白了。
3: 孙主任，怎么了？
4: 周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他们说总理想问一问，你们凭什么说卫星发射成功了呢？
3: 我们确实收到了入轨信号了呀。
4: 可是测控网只能跟踪一段呢，现在卫星绕到了地球另一边，我们就看不见了。谁敢保证他还在正常工作呀？如果出了问题，我们要向全国人民宣布的。

0: 的信号，那就说明他真的成功了。
1: 那可是要等上一个多小时啊。
0: 一个多小时，这一个多小时感觉比我这辈子都长了。
1: 喀什测控站报告，他们收到了卫星的信号。
2: 给总理办公室回话，我们可以再次接收到了卫星的信号。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了，
3: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4: 相信符合目标，
5: 对焦符合目标，
6: 明白。
4: 电池符合目标，
6: 明白。
4: 卫星和三级分离。
7: 1970年4月24日深夜，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成功发射，消息传到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潮涌动，人们仰望星空，寻找那颗属于中国自己的星星。第二天，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了发射成功的消息，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研制并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
8: 昨天晚上，我们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

0: 渤海湾边，导弹发射试验，两次发射，两次失败。
1: 报告，导弹失去控制，第三次发射失败，原因不明。
0: 他绕着发射架走了一圈又一圈，
2: 把杂质的气态溶解当成了液态溶解，算出了1000倍的差距。
0: 他凭什么敢推翻苏联人的图纸？
3: 你的这颗头啊，还要留着为国家立功呢。
0: 一把计算尺真的能算出别人几十个工程师都查不出的毛病吗？他说，试一下不就知道了。这一次试射结果究竟是什么？敬请期待广播剧《我辈请长缨》第7集，利剑海天长城。

0: 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2: 远离 emo，
3: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4: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2: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0: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新知的一份好奇，是对

0: 世界。时光流经的每一个时期，时光给每座城市带来的变化，都有着与众不同的过往和记忆。而一座城市的博物馆，会将静止的、有温度的陈列品神奇地串联起来，无声地向人们讲述着历史的变迁和这样一片风物当中熠熠生辉的文明。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穿越千年，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这两天我们就会和文博专栏作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在这精选的36件文物当中，对话历史，感悟艺术，欣赏文化的盛宴。
1: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中国之美。

0: 人民日报曾特意汇总过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这些文物穿越千年，向人们展示着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1: 介绍的这些文物啊，都是非常非常经典的文物。首先我觉得这十家博物馆对于在咱们大陆地区，它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些博物馆，而且馆藏呢非常的丰富。像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就不用说了，那么它是我们国家非常重要的国家级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像河南博物院呀、陕西历史博物馆呀、湖北博物馆，这些呢是曾经我们省市共建的博物馆。那么这些地区呢也曾经是华夏文明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策源地。那么在这个地区呢曾经出土了很多非常经典的文物，比如说像河南，那么它是中原地区非常核心的一个区域，那么它的这个

0: 历史呢可以追溯到数万年以前就有人类文明活动在这里，所以呢出土的文物也非常经典。那么像这个湖北不用说了，那么在先秦时期它是楚国的腹地，所以呢出土了很多与楚国相关的一些文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小的这些附属国，像曾国呀，那么像我们熟悉的曾侯乙编钟，那么一个墓葬当中出土的这些文物可能就能够支撑起一座博物馆。所以呢人民日报选的这些，首先啊他选的这些文物所在的博物馆就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博物馆。那么除此之外呢他选的文物啊也是各个博物馆非常有代表性的。首先呢我们说故宫博物院，那么故宫博物院啊，那么根据他官方提供的数据，他有186万件文物，就是馆藏文物。那么绝大多数呢是清宫的旧藏。那么这些清宫旧藏呢，其中最为经典的部分啊，我们当属故宫博物院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
1: 书画作品，
0: 对。那我们知道，那么历代帝王啊，其实也非常喜欢书画。到了清代的时候呢，其实清朝的这个皇室，他也是将历朝历代收藏的书画呢，也是引入到了这个宫中。
2: 在故宫博物院中推荐了《清明上河图》《千里江山图》《平复帖》和《步辇图》四件书画作品，其中《清明上河图》卷为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北宋画家张择端仅限的存世精品。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12世纪北宋都城东京，又称汴京，现在的河南开封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千里江山图卷为北宋王希孟创作的卷本设色画，研究指出千里江山图的主要取景地是庐山和鄱阳湖。该作品以长卷形式立足传统，画面细致入微，渔村野市、水榭亭台、茅庵草舍、水墨长桥等静景，穿插捕鱼、驶船、游玩、赶集等动景，动静结合恰到好处，配合着烟波浩渺的江河、层峦起伏的群山，构成了一幅美妙的江南山水图。平复帖是近代文学家、书法家陆机创作的草隶书法作品，其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平复帖的书写年代距今已经有1700多年，也是现存年代最早并真实可信的西晋名家法帖，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步辇图是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名作之一，也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之一。作品设色典雅绚丽，线条流畅圆净，构图错落富有变化，为唐代绘画的代表性作品，具有珍贵的历史和艺术价值。
0: 像乾隆皇帝，那么他非常喜欢这些古代的书画作品，所以呢也建立了什么呢，比如说像三希堂，那么他将自己收藏的这些书画作品呢编纂成集，拾取宝集，那么像历朝历代的啊，在当时非常有名的书画，那么这位皇帝呢都会想方设法把它
1: 汇集起来，
0: 汇集起来哈，然后成为自己私人的藏品。那么这次我们可以看到呢，故宫博物院选择几幅藏品啊，《清明上河图》，然后《千里江山图》、《平复帖》、《步辇图》等等等等啊，这些都是当时清宫的旧藏，也是清。

0: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了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商后母戊青铜方鼎，和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以及新石器时代人面鱼纹彩陶盆和新时代时期红山文化玉龙，以及我国首批禁止出国境展览文物目录中的明孝端皇后的凤冠。
1: 国家博物馆我们知道它可以说是中华文明的祖庙，那么它的展陈呢，不仅是要向国内观众，它也面向全世界观众去介绍中华文明的这个发展史。那我们一直很自豪地说中华有5000多年从未断绝的这种文明，那么在国家博物馆当中就将5000多年的历史呢非常形象地展现出来。那我们说历史可能是看不见的，但是它把它凝结在这些文物当中，凝结在这些展品当中，其实又是可见的。那么通过这些文物，其实我们可以去怎么说呢，用一个打引号的触摸，可以触摸到历史，可以感受到每个时代的特点，特别是中国历史当中啊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时代，然后它的特色是什么。那么会通过这些文物，通过当时人们所使用的这些物件去展现出来啊。那么由于这个国博的文物收藏也是非常非常的丰富啊，数以万计，那么想从这数以万计当中的文物去挑选出几件最具代表性的，的确很难
0: 很难，
1: 对，很难。那么这次呢，国博给我们选出什么呢，后母戊鼎，泗阳方尊，然后呢这些呢都是商代非常典型的青铜器，一件呢是我们目前

文明的核心地区，但是商代的文明呢，它辐射的范围非常的大。那么像当年湖南地区，它其实已经是远离中原地区了。但是呢，商王朝的这个在当时非常强大，所以这个文明呢，它的这些青铜彩眼技术呢，也传到了湖南地区。所以这个四羊方尊啊，它既是商代文明发展然后交流的一个体现，也是当地文化与中原地区文化那么融合的一个产物，所以呢非常具有代表性。那么湖南宁乡青铜器群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那么出土了一批青铜器，那么四羊方尊呢可以算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那么通过四羊方尊，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整个啊沿着中原地区啊，我们说像湖南呀、河北呀，然后湖北一些地区，安徽北部这些地区啊，环绕着这周边，那么都有出现。

海淘盆、啊、玉龙，这两件呢都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那么一个呢是在今天陕西地区出土的啊，我们说非常典型的这个半坡遗址出土的啊，那么当时属于仰韶文化。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玉龙在东北

0: 啊，他们的一种各个地区不同的文化特色吧。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啊，这个孝端皇后的这个凤冠。
1: 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这个50年代啊，发掘定陵的时候出土的一批文物。那么这已经到了咱们封建社会发展的巅峰之期了啊。明清时代，其实呢，我们封建文明已经发展了2000余年。那么这一时期呢，封建地质。

0: 发展当中，我们说可能是最符合那个时代的特点。
1: 嗯，
0: 那么这个时代呢，由于这种集中的这种皇权制度，所以呢，当时为皇家去生产的这些器物呢，其实都是当时生产力最高的这种体现。
1: 嗯，
0: 所以呢，这件器物上面无论是这种凤的雕刻，还是整个凤冠的这种造型，其实也体现出了当时最高的一种工艺。
2: 耳闻，打开你无尽的畅想，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足迹。

0: 跃动的坐标，
1: 但你发现中国之美，我是吴勇。在人民日报曾经汇总过的中国大陆地区十大博物院馆的36件国宝级文物当中，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推荐的有现存商代青铜方尊之中体型最大的泗阳青铜方尊。看到这件文物，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这是一件由文物专家们在当时遗存的青铜碎片当中修复出来的。所以这件文物不仅体现了当时高超的青铜铸造技艺，同时还展现了精湛的文物修复工艺。我们来听听文博专家、博物馆社教专家李想给大家的讲述。
2: 现在在博物馆里面看到的泗阳方尊，好像大家觉得保存得特别好，那么有3000多年历史，然后至今还是如此光鲜亮丽。但是大家其实不知道的是什么呢？在解放前，我们泗阳方尊其实已经碎裂成非常多块的青铜碎片
0: 啊，当时已经是碎片
2: 的
0: 状态。
2: 对，那么它刚出土的时候其实保存的状态非常好，那么后来由于在战争时期那么遭受到了这个炮击，所以呢这件青铜器就不幸的被炮轰成了很多碎片。那么这个碎片呢当时就被一些有识之士给保存起来，后来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
0: 碎片保存起来关键是你还能够搭建得起来，因为有的你少一片可能这个东西就不成样了。
2: 对，其实我们有的时候在修复的时候啊，也不需要把所有的碎片都找到
0: 啊，
2: 特别是我们在一些墓葬当中埋得比较久的一些文物，那么它有一些地方可能就锈蚀得比较厉害，那么可能就锈通了，那么这部分的这些青铜呢可能就会随着这个土质啊或者其他地方就已经流失。那么我们在修复这类青铜器的时候怎么办呢？会采用一些替代物质会进行填充，然后把一些我们找不到的碎片给它填补上。那么这个泗阳方尊刚出土的时候呢，其实保存的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完好的，而且呢它是我们目前发现所有的商代青铜器当中啊这种方形九尊最大的一件，而且它的器型的确是非常非常的优美。那么采用这种羊头的形式，然后看上去这个羊角你也能感受到当时工匠他花的这个心思是非常多的。但是后来呢在38年的时候抗日战争时期，然后他不幸的成了碎片。那么到了52年的时候新中国成立之后，在周总理的亲自关怀下，然后呢就开始着手修复这件泗阳方尊。那么也是经过了这些当时青铜器修复的这些老匠人们，然后花费了非常非常多的精力，然后才这样呈现在我们面前。
0: 你觉得在修复当中哪些关键的东西是应该说在工艺上还是比较较绝的？
2: 青铜器的修复啊，它其实是我们国家怎么说呢，是自古以来就传承的一门工艺，一门手艺吧。那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们国家的这个金石学呀，它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发达的，从宋代的时候开始就有很多这些文人墨客专门开始收藏这些先秦时期

0: 化，那么对于它本身的这种保存呢，也需要消耗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去让它更长久的保存下来。所以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们国家的这些就是青铜修复工匠就开始成为一种职业，有这样一部分人专门去做这个事，
1: 有这个手艺，
0: 对啊，有这个手艺的传承。特别到了明清时期，我们知道三代的青铜器出土的就更多了，那么需要修复的也更多，需要保护的也更多。所以从那个时期呢，这些工艺呢就一直传承下来。那么你要说最难的是在哪里呢？最难的其实我觉得还是这几个方面。首先你的拼接，对。那么对于文物修复来说，就现在的一些文物修复师来说，那么拿到一件文物，那么像四羊方尊可能还好一些，因为它刚出土的时候它保存的相对比较完好，那么或许会有一些图片资料，或许会有一些拓片等等，那么在这些老匠人的这个脑海当中它有一个完整的器型，但是呢我们在墓葬当中出土的，或者是一些比较意外的情况，你

0: 如远的一些器物。那么成千上万枚碎片，你要把这些碎的不成样子的碎片给它拼接起来，然后在成千上万枚当中去找哪是同一件器物当中的，这个非常难，比我们现在拼拼图要难得多，搭积木要难得多。所以现在你能玩得好乐高，你不一定能拼得成文物，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对于这些中国古代的，无论是这些传统的器型，大家常见到的这些器型，还是一些比较特殊的器型，你要能在脑海当中要能勾勒出它一个原来的这种面貌。当然了，你可以在看到这些碎片的过程当中，你不断的去想象。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最难的应该就是这种浇铸了。
1: 浇铸，
0: 对，因为你这些本来我们青铜器它的这种工艺就是用着比如说泛铸法啊，无论是泛铸法还是蜡法，它其实是一种浇铸类型的工艺，它是可能绝大多数是整体成型，也有可能呢是把某一个部件铸好之后然后再镶嵌到整个整体之上。那么呢它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那么现在呢这些破碎成这么多片的这些青铜碎片，你再把它拼接起来，你用什么材料去粘贴，它这个是非常考验工匠的。而且你在粘贴完之后，你要给大家呈现的是一个整体的器型，你能够让别人一眼哎看不出来这是经过修复的，所以这个地方是非常非常难的。那么当然了，我们这么多年的发展，那么像这种青铜器的修复呀，所用的材料呢也越来越多。那么我们以前可能用的都是一些比较简单的材料啊，类似于环氧树脂之类的，然后我们能把它粘贴起来，然后把这些拼接处呢，然后采用这些做旧的方式给它做旧了，然后看上去呢好像这个过渡也没什么变化。但是随着我们科技的发展，运用的材料越来越多，那我们现在希望是什么呢？现在希望能够采用一种可逆化的，就是这种我拼接好之后，我这个材料呢，比如说我加温加热，那这种材料可以融化，那我这些以前拼成的碎片呢，我可以很好的又成为一块一块碎片。那这种可逆式的方法好处在哪呢？是我们现在的这种拼接，如果你采用这种不可逆的方式，那么以后当我们能够找到更好的这种材料，那我这种拼接可能在这个修复的过程当中，我不可能再给它带来一个新的隐患。所以这在当年来说啊，其实还是比较困难的。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做旧的方面。那么青铜器，每件青铜器都是独一无二的。首先这个独一无二体现在哪呢？是这个铸造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有一个成语叫做一模一样。那么这一模一样是什么？就是我们以前在铸造青铜器的时候，那么全都是人工去铸造，那么他要首先做一个模子，做一个范出来，然后这个呢就是在手工制作的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误差，那么即使是同样的器型，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可能也会出现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成语，为什么是一模一样？是因为我们每次做一件青铜器
1: 都是唯一的模子
0: 啊，对，都是唯一的，所以可能就是这个通过这个翻模翻范，对吧，它可能就会有一些差距。那么这个呢我们要是把握好

0: 把这些以前这个地方该呈现的秀色给它展现出来，所以这个呢其实也是非常考验当时的工匠。
1: 这个修旧如旧还不简单的说做旧，它要跟那个时期青铜器它所呈现出来的颜色表现要很搭，
0: 对，
1: 要很贴切，
0: 对，要很贴切。
1: 对，
0: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啊，对于

0: 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1: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0: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22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夜晚十点，听听音乐，蓝调北京，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的第一首歌《夜深》，刚好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刚好就有了这首《夜深》，这么自然而然的和你的生活和你夜晚的心态相遇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这是一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乐队，也是一支昙花一现的乐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留下的作品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夜深，旋律是那么清晰无误地告诉你，心无归属，哪里都是流浪。这种感觉也像巴黎野玫瑰的那一句，我遇过很多人，有人让我发烧，我以为那是爱情的所有，有人让我觉得温暖，

但仅仅是温暖而已。只有你让我的体温上升0.2度。对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你遇到他，你就会知道。

常常会这样聆听电影配乐，也许电影情节都已经不记得了，但是某部电影留给你的感觉却深深地烙印在心底，从不曾被抹去。这就是电影存在的意义吧，它非常诚恳地跟你对谈，让你相信你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生存，而是为了一个故事。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夜深了，心事也睡下吧，让我们进入到放空的状态，给心灵一段休息的时光。

0: And I love her。
1: 披头士的经典歌曲被一再翻唱，这样深情又这样温暖。回首留不住的岁月，泥眸牵不住的时光，幸好有记忆，幸好记忆总会随着时间

来自维也纳的华尔兹，这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歌的名字。法式浪漫真的是无人能敌的。告别这首歌呢，萨克斯的情欲中，一首无心快语就这样来了。相比威猛乐队胡里奥·伊格莱西亚斯的版本，更多了一份岁月的惆怅。遥想很多年前的那些日子，淡淡的空气里也常常弥漫着这首歌。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

0: 相遇，不可见，不可说，不可得，不可悲。我错过太多的清晨和日落。
1: If I can reach the stars, pull one down for you.
0: 蓝调北京，每晚10点。
1: Shining on my heart.

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各位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接下来你会听到赫拉德·达拉蒙的这首《安静的小天使》。比起歌手这个身份呢，这位老爷子其实是大荧幕的宠儿，但音乐作品也是他重要的艺术维度。仅有的一张唱片里，没有一首歌是不重要的。

个前奏很熟悉吧？是的，李健的传奇，但这次带给你的是迈克学摇滚乐队的翻唱版，他们应该是最喜欢翻唱华语歌的乐队了。

迈克学摇滚翻唱的李健的传奇。这支乐队呢是始建于1987年，他们是丹麦音乐史上最成功的团体之一。著名的作品呢有将张学友的吻别填上英文歌词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也成为他们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让熟悉的旋律继续，莱昂纳尔里奇带来了他著名的这首《怜悯之心》。在音乐史上呢，有些歌曲是能够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成为世纪经典。这首打动人心的《怜悯之心》，它是用很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再加上渐入佳境的弦乐和充满沧桑感的嗓音，深深地触动了每一颗聆听的心灵。

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听着它呢，就像是在一个阴沉的冬日，阳光悄悄地从那个云层后面探出头来，于是温暖洒向人间。我们的记忆不仅跟歌曲有关，也关乎于季节，是炎热的夏，还是寒冷的冬，是萧瑟的秋，还是蓬勃的春，那些故事发生的背景比味道还要来得记忆深刻吧。

夏是一位钢琴作曲家和抒情歌曲作家，他的人和他的音乐都充满热情温柔，个性也非常的独特。他是以优美悦耳振奋人心的器乐而闻名的，也被很多人认为是 New Age 里面最伟大的歌手作曲家之一。而这曲长长的 Come Away Come Away正好带各位远离喧嚣，酣然入梦。所以春晓也在这里跟各位道一声晚安吧，重温这些好听的歌曲，稍后可以来到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我们也邀请各位在明晚十点更多蓝调北京的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8-685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指数为1，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6: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7集。就在这天夜里，张普景疑惑难解，心潮难平，伏案奋笔疾书，写了一份材料。他再一次没想到，同当年那份凹凸山革命将向何处一样，这份材料在几十年后又被人利用了。张普景现在写的材料题目是李文斌被俘的几个疑点。材料说，李文斌之所以被俘，事出蹊跷。当时分区首长同刘汉英部联合开会，会后各县干部返回驻地，李文斌到崔家集完全是偶然行为，不可能有人知情。虽然现在定性为崔二辫子谋财害命，给汉奸通风报信，但这个定性仍有可疑之处。李文斌的行动是秘密的，不可能被崔二辫子轻易发现，此疑点之一。崔二辫子过去并没有同汉奸交往，这一次顺利同汉奸接头，严密紧凑，巧合的天衣无缝，此疑点之二。朱玉道明知李文斌清兵前往崔家集是不明智之举，同时也知道李文斌是为了一个女人却不予制止，此

0: 点之三。张普景分析的可能是，崔二辫子得到的情报是有人故意卖的破绽，崔二辫子的行为也属实，但这是转移视线。就在崔二辫子行动的同时，日伪已经从另外一条更快的渠道上获取情报，否则日伪的行动就不会如此神速。张普景怀疑的对象是：一、国民党军刘汉英身边的汉奸，因为李文斌在纯洁运动中为了获得某某某和杨廷辉、王蓝田以及梁大牙的材料，同刘汉英的谍报人员有过接触，希望他们协助侦查或是提供某某某等人通敌的证据，接触的地点就在崔家集。国民党的谍报人员也知道李文斌在崔家集有姘头。二、梁必达和朱玉道，梁必达把准了李文斌的脉搏，预料李文斌在回陈部县的途中可能绕道去崔家集，暗中布置。三、窦玉泉和江古碑，一个月前李文斌曾经向张普景说过，在纯洁运动中窦玉泉曾经向江古碑和他本人暗示暗杀梁大牙的意图，而且李文斌同窦江二人关系密切至深，对他们的历史所知甚多。窦玉泉也预料李文斌有崔家集之心，在联合作战会议期间利用刘汉英身边的日伪谍报人员透露出去杀人灭口。四、跟随李文斌前往崔家集的警卫人员中有通敌分子，但是在这四个方面的怀疑对象中，张普景绞尽脑汁分析来分析去，最终还是把梁必达排除了。因为此次战斗是梁必达担任分区司令员之后对敌斗争的第一仗，压力最大的就是他，他顾不上对付李文斌，再说他已经担任分区司令员了，也根本就不把李文斌放在眼里了。还有在联合作战会议期间，梁必达自始至终都和张普景、江家湖、刘汉英在一起，这种事情不可能提前几天布置。但有一条，梁必达在营救的时候阻止开炮，从而让李文斌落入敌手，并最终成为叛徒，到四有降心。最后张普景终于把视线集中在窦玉泉的身上。最近一个时期，张普景总觉得窦玉泉表现反常，在不可能平静的时候平静，这种平静本身就是不平静的。凹凸山近一年来反反复复地发生了这么多重大的事件，他不可能平静，他这种平静是竭力控制和掩饰的产物。这个人长于韬略，深藏不露，还有时间也有经验，李文斌的手里抓有他的短处。在营救李文斌的时候他坚持炮击，这里面有没有彻底封口的意思？思路向纵深发展，张普景又想 想起了李文斌说的一件事儿。那还是在苏区肃反的时候，窦玉泉因为同谋顶头上司的老婆关系暧昧，所以被顶头上司当作肃反对象，差点毙了。后来在一次战斗中，窦玉泉设计除掉了那位领导人。至于是怎么除掉的，打这一层那个机灵，突然愣住了，像有一道闪电。张普景突然将笔一掷，出门走进隔壁的房间，拽起了鼾声大作的梁碧达，脸色异常地问：“梁大呀，李文斌被俘的时候，他的警卫员在哪里？”梁碧达嘟嘟囔囔地坐起来，揉着惺忪睡眼，不痛快地说：“
1: 哎，怎么回事啊？啊，谁是梁大呀？”你就不能叫我一声梁碧达？
0: 梁碧达很珍惜他的新名字，自从诞生了梁碧达，如果谁再喊他梁大牙，他就黑着脸不理你。但张普景不吃他那一套，张普景对梁碧达有个原则，公开场合下喊梁司令员或者梁碧达，但在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从来都是喊梁大牙。张普景现在已经顾不上多说，声音都有些变调了：“
1: 梁大牙，你快说，李文斌的警卫员在哪里？”
0: 梁碧达彻底的清醒过来了，瞪着一双茫然的眼睛看着张普景：“
1: 不是牺牲了吗？”
0: 张普景说：“
1: 一个都没活下来。”
0: 梁碧达说：“
1: 好像活了一个。”
0: 张普景紧追不放：“
1: 是不是窦玉泉原先的警卫员刘铁锁？”
0: 梁碧达坐了起来，奇怪地说：“
1: 哎，你问这个干什么？我也不知道是谁。我一个分区司令员，哪能记住那么多人呢？啊，真是神神叨叨的，觉也不让人家睡安生。要问，你去问参谋长去。”
0: 说完，一拉被子，转眼之间就恢复了呼噜。张普景放下梁碧达，又风风火火地去喊江家湖。江家湖也搞不清楚。直到第二天，张普景派快马疾驰陈部县，找到朱玉道，这才搞清楚，那个活着的警卫员是窦玉泉送给李文斌的，不错，但却不是刘铁锁，而且这个战士在前几天的反秋季攻势战斗中牺牲了。证据的线索到此中断，张普景顿时追悔莫及，只好仰天长叹：“
2: 是深秋的季节了，这一天是个好天气，湛蓝的天空上有一轮耀眼的太阳，太阳边上有几缕淡薄的白云，白云下面群山起伏，峻岭嵯峨，林莽巍巍，在梅岭的绵延山脉之下，一条盘山河流割裂出一块小型平原，站在坡上看去，倒是一马平川。”梁碧达的心情很愉快，腰际

别着一柄小巧的雪莱牌手枪，身披黄呢子军大衣，骑着一匹战马，一马当先，在川原上纵情驰骋。军大衣被扑面而来的秋风掀起，在马背上高高飘扬，犹如猎猎作响的锦旗。他的战马和他一样高大彪悍，这枣红色的战争宠儿滚瓜流圆，光滑而齐整的鬃毛犹如凹凸山的铜镜，光泽灿烂。这是半个月前他率部攻打日伪和苏据点缴获的重大战果。原来的那匹老马被他下放给分区伙食管理员老韩头了。连续十几天，梁大牙几乎天天遛马，意气风发地沉浸在征服和驾驭东洋雄性的亢奋之中。特别是当骏马从山峦沟壑凌空飞跃的一刹那，

并伴以雷霆般的吼叫，那种快感是巨大的，是前所未有的。身后一个骑兵排紧紧簇拥，骑兵的后背上斜横着锃亮的马枪，前胸竖着牛皮子弹袋，子弹袋上一律斜插着瓦蓝面的德国造20响驳壳枪。马蹄疾如碎雨，踏在土石掺杂的原野驿道上，溅出一路流星。马队如同满弓射出的箭簇，在蓝天丽日下横空穿过。当真是一腔豪情，八面威风。天气好极了，战马好极了，心情也好极了。但今天之行不是遛马，在这样一个好天气里，八路军凹凸山军分区司令员梁必达率领几十铁骑纵横于阡陌之上，可不是为了好玩。这次行动可以看成是一个仪式，他是以这种特殊的方式迎接东方文音的。东方文音到江淮军区受训2个月，对于梁必达来说是漫长而又充满渴望的。彼此友情都在心里，平时不起涟漪，遮掩得风平浪静。一旦分手才知道，心底里那一炉烈火灼得灵魂何等疼痛。在三分区驻地众星集，梁必达同东方文音会合了。同东方文音一起被梁必达接到梅岭的，除了江淮军区派来的一个警卫排，还有一个鼻子硕大、头发金黄的洋人。梁必达同东方文音握手的时候，洋人在一旁咧着嘴笑，样子傻乎乎的。梁必达握着东方文音那只亲爱的小手，心里觉得纳闷，妈的，早就听说中国来了很多外国鬼子，怎么东方文音也领了一只猴啊？东方文音介绍说，这是盟军派来的观察员约翰逊先生，是到凹凸山抗日根据地来考察的。然后又对梁必达说了句悄悄话，约翰逊先生这趟来很重要，如果我们和山那边的刘海英发生冲突，这位杨老兄要起调解作用。梁必达疑疑惑惑地上下打量约翰逊，发现这位杨老兄确实难看，鼻子、眼睛、嘴巴都长得怪里怪气的，浑身还毛茸茸的，站在近处一闻，身上好像还有狐臭味。要是倒回3-5年，梁必达一见到这样的家伙，没准会揍他一顿。哪怕人家没惹他，单凭那稀奇古怪的长相也是挨揍的理由。但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梁必达不是梁大牙了，梁必达是雄踞凹凸山一方的八路军长官了，并且是个文化人了，自然不会毫无道理地打人了，尤其是洋人。梁必达迅速就找到了感觉，并把握住了对这位约翰逊先生的态度分寸，将手伸向约翰逊，满心腻味又满脸堆笑，彬彬有礼地说，欢迎约翰逊先生到我们凹凸山做客，我和我的部队将会成为你最亲密的朋友。

0: 东方明明在一旁暗暗惊诧，这个梁大司令还真不能小看，不仅打仗有两下子，居然颇有外交风度。别看这两句话很平常，没有一定的素质，一般的泥腿子工农干部还真说不出来，而从梁必达的嘴里说出来，既得体又流畅。梁必达跟约翰逊表示了礼节，情不自禁地向东方文音群了一眼，见东方文音喜滋滋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并且暗中竖了一下大拇指，心中更是春风得意。没想到那只猴还会说人话，而且会说中国话，说得抑扬顿挫，上气不接下气。OK， 中国的八路军为了国际的反法西斯斗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我代表美利坚合众国观察团向贵军致敬。梁必达哈哈大笑，并且很亲切地拍了拍约翰逊的肩膀，拍得约翰逊呲牙咧嘴，继续赔上傻乎乎的笑脸。东方文音又介绍说，这位是我们凹凸山野战军二旅旅长梁必达同志，他是一员猛将，在抗日战场上屡建功勋。梁必达吃了一惊，心想这个小文音是怎么搞的，我这个地方部队的分区司令员怎么就成了野战军的旅长了，这不瞎吹牛吗？但转过脸去见东方文音朝他脚下的笑，便知道其中必有缘由，所以不敢随便乱说，于是催促上路。上路之后，东方文音骑上了梁必达特意为他带来的一匹血青色的东洋高头大马。东方文音从来没有驾驭过这样的庞然大物，不免有点怯乎。梁必达说，
1: 别怕，为了迎接你我训了他半个月，这东洋牲口已经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乖的像头驴啊，你尽管骑，他要是敢撒野我一枪崩了他。
0: 说完扬起鞭子打在雪青马的肥臀上，雪青马像是得到了命令，撒开蹄子耀武扬威地冲上了驿道。东方文音蹄小力轻，坐立不稳，急忙抓紧马鞍上的扶手大叫，梁必达快来，我要摔下去了。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新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
1: 当私人信息被像商品一样开合叫卖，当生活细节被当作攻击的武器，所谓的讨公道实则是将他人推向深渊。
2: 就是这个人昨天评论里跟我抬杠的那个家伙，手机号查到了。
3: 你看这条跟帖文，身份证都挂着，住址电话全有啊。
4: 这不好吗？
2: 有什么不好的，再把他单位地址发出来，就不信他不服软。
5: 就吵了句嘴，连孩子照片什么的都被扒出来了呀。
1: 网络不是法外之地，开合行为若泄露他人隐私，造成严重后果，可能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或寻衅滋事罪，需承担法律责任。遭遇网络暴力，请第一时间截图保留聊天记录、发布内容等证据，积极联系平台申诉，必要时可拨打中央网信办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电话12377请求援助，杜绝开合挂人，抵制网络暴力。
6: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7: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8: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7: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9: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0: 这是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直至新时期的生命历程，如实描绘出了自20世纪30年代开始的近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塑造了一批性格鲜活、可敬可感的平凡英雄。第六届茅盾文学奖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作者徐桂祥，演播魔心。
1: 第58集。梁碧达愉快地大笑两声，两腿猛挤坐下枣红马腹，追了上去。两马并驾齐驱，梁碧达扶着东方文音的后背，一嗓子吼得气壮山河：
2: 嘿嘿，同志们，你莫害怕，天塌下来有梁碧达，地陷下去有梁碧达，马跳起来还有梁碧达。
1: 约翰逊在后面也骑了一匹黄马，慢腾腾地追上来，红光满面地说：
3: 哦 ,OK,OK,、okay, 梁碧达先生是一个很有浪漫情调的军官，这在八路军的军官里是不多见的，我很欣赏梁碧达先生。
1: 梁碧达扭过脸去，冲约翰逊挤眉弄眼的笑笑，并学着约翰逊的腔调阴阳怪气地说：
2: 哈哈哈哈 OK,OK, 我也欣赏约翰逊先生，到了我的地盘，我梁大牙要请你喝酒。

0: 东方文音说，先简单的跟你说吧，战争形势起了巨大的变化，为了适应新的需要，江淮军区成立了野战军第八纵队，我们分区和第四分区部队合编组建成第二旅，命令已经下到军区了，你任旅长，张不景同志担任政治委员，你们肩上的担子更重了，部队可能要拉出鳌头山。梁抵达愣了愣，突然问道，
1: 那你呢？我们还在一起吗？
0: 东方文音说，我们还在一起，不过我可能不在你的手下任职了，我另有任务，回去我再向你详细传达。梁立达黑着脸半天不吭气儿。枣红马也善解人意地放慢了步子。梁立达说，
1: 什么任务啊？跟我在一起就是你最大的任务，要是把你调离我的身边就不合适了。
0: 东方文音轻轻碰了梁必达一下，眼睛里忽然涌上一丝忧郁，说，现在情况很复杂，日本军队就要投降了，可是战争并没有结束，以后的局面也许更复杂。梁大牙警觉起来了，说，
1: 就是说打完了日本鬼子还要跟国民党打。
0: 东方文音叹了一口气说，上级要我们做好准备，野战军的成立就是这个准备的一部分。梁必达出了一口粗气，突然笑了，说，
1: 哼，好啊，果然不出所料。说老实话，这些天我都有些犯愁，打了这几年仗，打出了经验，打出瘾来了。我在想，我这个人就打打杀杀是块好料，英雄也好，好汉也罢，堂堂正正，八面威风，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仗打了，你说我该怎么办？他娘的，还回到蓝桥部提粮跳米，那像什么话？不成体统吗？我梁必达好歹是个当过司令的人，没仗打的日子就轻飘了。好，好，好，就跟国民党打，老子先拿刘汉英这个牲口开刀。
0: 梁必达一连叫了几声好，往马臀上狠抽一鞭子，人和马一起痛快地往前跳跃。在凹凸山军分区驻地梅岭，盟军观察员约翰逊算是大饱了一回眼福。在介绍凹凸山分区抗日斗争情况时，梁必达几年来一直暗中练习的演讲技能有了机会大露一手，得以充分的发挥。在介绍了基本情况之后，他又给约翰逊一连讲了好几个故事，讲啊怎样诱敌深入，把鬼子像狗一样的引进伏击圈然后痛打，讲他和朱玉道怎样带领小分队神出鬼没地潜入洛安州，今天怎样杀个鬼子，明天

0: 精彩处，杨大哥又抚掌大笑，连叫 OK， 并且亲切地称呼梁必达那个深入人心的不雅的雅号梁大牙。
1: 哦，梁大牙先生，你的想象力实在是太丰富了，太丰富了！你和你的部属干得漂亮，比我们美国人有胆量啊！你很有传奇色彩，就像西方的罗宾汉，是个英雄。
0: 梁必达倒是很谦虚，说
2: OK， 英雄不是一个人创造的，是我的部队，他们才是罗宾汉。约翰逊先生，现在我让你见识一下我们东方的罗宾汉。
0: 梁必达举起大手挥了一挥，参谋长江家湖便出现在身后。梁必达交代了几句，江家湖就让人吹起了牛角号。不大一会儿功夫，江家湖报告：
3: 司令员，准备好了。
0: 梁必达说了一声好，伸手一指，一个警卫战士推开了约翰逊身后的窗户。约翰逊扭头一看，不仅愣住了，连东方文音也颇觉惊奇。在凹凸山脉的一片平川上，遥远地出现了几匹骏马，迎面驰骤而来，在山间卷起滚滚黄尘，遮云蔽日。隆隆的马蹄声渐渐清晰了，如同暴风骤雨般的鼓点迅速地放大于约翰逊的听觉和视野里。在距离约翰逊等人只有30公尺左右的地方，倏然一声枪响，马队虽然静止，十几匹战马同时扬起四蹄，引颈向上，马背上的八路军士兵整齐划一，战刀在阳光下旋转如银蛇飞舞，偶尔凝固，指向同一个方向，在高天阔土之间构成了一幅静止的塑像。静止达10余秒钟，

现代造型构成了一幅无与伦比的诗篇啊，这是真正创造的杰作。这样的节目可以到纽约，票房超值，一定很高很高。梁丽达依然微笑，很平静。

这是他特意安排的节目。这些八路军骑士是从特务营经过严格挑选出来的仪仗分队，是专门为接待上级和客人准备的。他能看得出来，热情奔放而且坦率豪爽的约翰逊先生，在极短的接触后就被他征服了。梁必达心里

0: 激动的模样，就像个天真的孩子。当晚，分区设宴为约翰逊接风。经过几年的战争和政治磨练，尤其是当了分区司令员之后，梁必达的见识增加了，表达能力增强了，在交际场合里的底气也就足了。
1: 约翰逊先生，我代表凹凸山分区的官兵，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我们中国有句老话，叫朋友来了，有好酒。约翰逊先生，请你端起凹凸山人民酿造的美酒，我们干一杯。
0: 梁必达本来就人高马大，站起来身子更显得巍峨，而偏偏在盛产高大魁梧之势的美利坚合众国派来的约翰逊先生，却只能算是中等个头，跟梁大牙一比，就身段而言几乎像个日本矮子。祝酒的时候，梁必达一只手端着陶瓷酒杯，略带笑容，目光缓缓扫视，另一只手在胸前打着幅度恰当的手势，俨然一副八路外交家的风度。东方文音在一旁暗暗欣喜，窦玉泉、张普景等人则甚至还有了自愧不如的感觉，不禁自叹，哎，真是此一时彼一时也。

0: 若惊。哦，干杯。他一扬脖子，一杯地瓜烧酒干下去了，只觉得嗓子眼儿一阵发烫，这才发觉美酒不美，不比法国白兰地，更不如新泽西的香槟。凹凸山的地瓜烧酒，杨大哥实在是喝不来。梁大牙一边往约翰逊的碗里拨菜，一边介绍，将猪肉炖粉条美其名曰高山流水。在凹凸山辗转数日了，约翰逊对根据地的菜肴倒是适应了，果然是食肉民族，身手不凡，半碗肉菜稀里糊涂干了下去。接着张普景、窦玉泉、江介湖和东方文音等人也纷纷敬酒。最初约翰逊还面带难色，然而几杯酒下肚，豪气就上来了，居然连比划带叫唤，提议要同老梁兄弟行酒量。这下就把老梁兄弟难住了，吆五喝六的猜拳他会，那些文绉绉的套数他不灵光，更没想到美国佬居然还很懂中国的酒文化。梁必达不理他这个茬，扬长避短，继续寻找对方的弱点，频频提议：
1: 哎，约翰逊兄弟，为我们成为朋友而干杯。
0: 盛情难却，约翰逊不能不喝。
1: 哎，为我们亲爱的上帝同志啊，干杯。
0: 梁必达实在聪明，平时理也不理什么劳什子上帝呀，嘿，困难的时候却将这从未谋面、不知究竟是哪路神仙的神仙搬出来了。这样一说，约翰逊更不敢不喝了。啊，上帝是得罪不起的，得罪上帝是要吃枪子儿的。梁必达又将东方文音推到前台，毫不含糊地说：
1: 哎，这是我的夫人啊，约翰逊先生，我的夫人漂亮吗？
0: 约翰逊瞪着一双美国老农傻乎乎的眼睛，稀里糊涂地看着东方文音，立竿见影地运用了中国人的手段，连忙说：
2: 啊，漂亮漂亮，东方小姐是我到你们凹凸山见到的最美丽的姑娘。老梁兄弟，啊，我好嫉妒你。
0: 梁必达放声大笑，笑得回肠荡气，说：
1: 哈哈哈哈哈哈，那好，为我美丽的夫人干杯。
0: 约翰逊也很愉快，向东方文音眨了眨油蓝变红的眼睛，大喝一口。东方文音没有驳梁必达的假情报，当然不严格地说这也不算假情报了，东方文音成为梁必达夫人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但碍着还有张普景、窦玉泉和特委的其他人在场，东方文音的脸还是羞得绯红，含笑不语，并向约翰逊举了举手中的酒杯，象征性的抿了一下，以无声的行动默认了梁必达提前宣布的事实。梁必达注意到了这个稍纵即逝的细节，更是心花怒放，得意的一晃脑袋，居高临下的巡视了一番，又说：
1: 约翰逊先生，我也看见你夫人的照片了，那也是我所见过的
0: 养女人粥。

0: 最漂亮的一个啊。来，我们大家为约翰逊先生漂亮的夫人干杯。哗，
1: 这一下可算命中要害了，一下挠到了约翰逊先生的痒处。约翰逊快活的乱蹦，手舞足蹈，连叫 OK， 二话不说干了一杯。饮尽之后意犹未尽，又主动加饮两杯，

0: 战士驾着约翰逊回到了临时安排的住所。这位杨大哥脑袋才挨枕头就鼾声大作，脸上荡漾出幸福的傻笑。凹凸山之行委实给杨大哥约翰逊先生留下了美好的印象。梁必达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趁着杨大哥高兴，在进一步介绍凹凸山抗日斗争情况的时候，不显山不漏水的接了山那边刘汉英的短，譬如说配合不力，保存实力，坐山观虎斗，内部倾轧等等，而且还引起了杨大哥的共鸣。杨大哥说，
1: 老梁兄弟，我是明白的，蒋介石先生的部队都是鼠目寸光，不顾大局，这是很不好的。
0: 至于在此后不久的和谈中，两边为了争夺关亭集和三河镇归属的时候，约翰逊态度强硬地站在了八路军一边，这是后话。
2: 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塑造了一批半个世纪复杂多变而又跌宕起伏的革命历史的平凡英雄，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演播魔心。
3: 跨越半个世纪，在战火与信仰中见证一代人的家国史诗。北京交通广播1039剧场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历史的天空》，用声音带你走进峥嵘岁月，感受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 686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较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稀释、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一，适宜大家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6: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清起，
7: 快乐在心头绽放。
8: 中午12点，就是这个味，
7: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大家十一快乐，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是十一的特别节目，我们今天继续一人一城一天啊。我是夏明，您吃了吗？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包括我们今天请来的嘉宾，非常不一样。这应该是我们做节目有史以来最年轻的一位嘉宾。我们很少会跟着年轻人一块儿去吃，去他们的家乡转一转。而今天呢，我们就来感受一下00后他们的家乡美食有哪些。而作为00后们，他们又会如何给我这个外地人推荐他们的家乡？来吧，先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
1: 大家好，我叫王鲁然，我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欢迎大家到我家乡来玩。
0: 大家听懂了吗？四川省巴中市
1: 恩阳区。
0: 一说到四川，我第一个蹦出来的味觉感觉啊，那就是辣呗。

0: 住食材的一头，
1: 嗯，
0: 拿那筷子把那油给算是滤下来或者撸下来。
1: 对对对，
0: 哎，这样的话，你要不你光喝油了，你这多胖人啊！我说，所以其实四川人能吃辣这件事儿啊，它也是有技巧的。
1: 啊，对，
0: 对吧？
1: 对。
0: 哦，哎，因为之前就咱们俩就聊过，我还问你，我说巴中是哪儿？因为我巴中从来没有去过。
1: 嗯。
0: 然后你告诉我说，巴中其实是四川省和整个陕西省的西安市离得非常近。
1: 对，
0: 所以你们的美食其实和陕西是会有一些融合的地方，对吧？
1: 对的，就我们就是吃面食的话，相对于四川其他。

0: 关系，你只要到那个恩阳区里面随便找个人一问，你说那个酱肉包哪家做的好，然后他们就会说去那个恩阳中学，然后那个十字路口那边吃、
1: 嗯、
0: 就是十字路口，然后它对面是我们那个小区的一个小商场、
1: 嗯、
0: 然后那一家店真的特别特别火爆。我有时候放假回去想吃这个东西，可能都还得就是提前起床起来去排队去抢，才能抢到他们家酱肉包。
1: 恩阳中学是你的母校不？
0: 啊，是的。
1: 哎，真是怪不得这么熟悉，所以你是从上中学的时候就在那家吃了。
0: 对，就我上高二的时候，大概是他们家在那边开店，然后、
1: 哦、
0: 然后开了大概一个月左右，就是口碑特别好。
1: 包子是一个常见的一个早点。
0: 非常常见，
1: 非常常见。
0: 就我们那边早上的话，基本上你要说吃早饭，那肯定当地人就会说，哎，买几个包子吃了得了、
1: 啊、
0: 就经常是吃包子。然后去他们那个店里面，他们还有那个熬的那个青菜，那个青菜粥、
1: 哦、
0: 然后但是是比较稀的那种，然后配上包子吃就刚刚好，
1: 刚刚好。
0: 对、
1: 哦、
0: 然后而且就是包子店里面还会免费提供那种泡菜，然后泡菜也是特别能体现这家店水平的一种食物、
1: 哦、
0: 就是好的店的话，它的泡菜是泡的特别好的。如果说我要带我的那个朋友去吃的话，那我觉得泡菜的话肯定有几样必须要吃。第一样是那个酸豇豆，
1: 嗯，
0: 那个长条的特别好吃，然后最好是有一整条的可以让你一直拿着吃，然后这种特别有意思，然后又很好吃。然后还有就是糖蒜，
1: 嗯，
0: 糖蒜就是其实它的做法应该和腊八蒜差不了多少，但是腊八蒜是绿色的、
1: 嗯、
0: 糖蒜它泡出来是特别晶莹剔透的，是那种半透明的那种白色、
1: 嗯、
0: 然后吃起来是又甜又辣，就感觉吃起来特别过瘾、
1: 嗯、
0: 就单吃那个就已经很好吃了。然后还有一个要尝试的话，我就推荐羊藿姜，但是这个可能很多人不能接受它的口感、
1: 哦、就叫羊姜呗。
0: 对，
1: 也是腌制的姜。
0: 对，也是腌制的姜，
1: 用紫姜腌的。
0: 不不不，那个不是，它应该是跟姜是在生物的关系上很类似，但是它并不是我们平时常见的姜。
1: 哦，是吗？
0: 是的，它叫羊藿，就是这个名字也是我后面出了家乡之后，我在网上再想找到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我才去搜出来的。
1: 哦，
0: 对，这个东西是我们经常会泡在那个豆瓣酱里面的那个坛子里面，然后这个味道特别神奇，就是一种很冲的口感，我感觉它可能比折耳根还要厉害，但是我是、
1: 哦、真的呀。
0: 对，但是我觉得特别特色，就是可能贵州那边也会吃一点吧，但我觉得可能四川那个豆瓣酱肯定大家都会泡的。
1: 对，
0: 像我们川东北那边基本上都要加这个东西，我觉得就很特色，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哎，我去四川的次数还蛮多的，当然城市可能像巴中我没有去过，
0: 嗯，
1: 城市主要集中在比如说成都啊，
0: 嗯，
1: 啊都江堰呀、啊，啊去乐山呐、啊，可能就多一些，
0: 嗯，
1: 我真的我第一次听说，从来没有听说过，
0: 但是他们那边可能吃的比较少吧，在我看来这个东西，就是感觉见的还挺多的，然后这也无能接受、
1: 啊，
0: 就是我连折耳根羊藿，只有切成那个小丝，然后混在那个豆瓣酱里面，感觉没有那么明显了，
1: 哦、
0: 就可以吃它。
1: 哦、
0: 平时就像家里人他们直接把它切了凉拌的话，那种是完全不敢入口的。
1: 哇，你的朋友平时会怎么称呼你？
0: 就是如果在四川的话，大家叫对方都会直接叫对方的大名，就完完整整的，用四川话叫我名字就汪罗然，他们都会这么称呼我。
1: 汪罗然，
0: 对，
1: 这听着真是有点像陕西话的感觉。
0: 哎，是有一点
1: 啊，
0: 是有一点。
1: 那我叫你洛然吧，
0: 嗯，
1: 好不
0: 好？
1: 也跟大家介绍一下洛然啊。这个不是我从四川巴中捞回来的啊，是因为洛然现在在北京的人大上学，还是大学生呢啊。看他瘦瘦小小的，我就问他说，我说你爱吃吗？爱吃。我从他的眼神当中看到他这姑娘确实可能爱吃，所以呢就让他当向导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他的家乡美食。洛然在北京有几年了？
0: 快要四年了。
1: 快要四年了。
0: 对，
1: 北京的包子吃过不？
0: 啊，吃过。
1: 哎呀呀呀呀，这个嫌弃的表情。
0: 对，
1: 就跟你家乡的包子完全不一样是吗？
0: 对，完全不一样。首先就是我吃的最多的，首先就是我们

0: 学校的那个包子，就是，但是呢，首先就是有一点，因为我们家乡的包子都是那种很小的小笼包
1: 啊，就一口就能吃下去了。
0: 对，就是一口或者两口。
1: 不过你比划的也不算太小了。
0: 对对对，就是比那种小笼包再稍大一点，但是比普通的包子再稍小一点那种，就几口能吃下去。然后皮是很薄的，并且它那个酱肉包做的好的话，它那个油会从那个皮里面透出来，就是有一种那种红色的光泽，但是。你吃下去呢又不会觉得腻。
1: 哎呀，
0: 但是北京的包子，首先就我们学校的包子吧，它那个皮特别特别厚，并且特别大一个，就一个包子吃下去，我可能就是这一天我中午就不能再吃东西了。
1: 明白。
0: 对，然后而且我发现北京的包子有个很不好的点啊，当然就是我感觉我见过的很多包子都有这么不好的一点，它把那个肉打得特别特别细，直接打成肉糜了。我们家乡包包子的话是把肉切成那种小丁，但是它不会把它搅成那种泥。
1: 这也是北方包子的一种特色。南方包子大多用这个做肉馅儿都是用肉斩啊，斩成肉粒啊。当然也有做酱肉包的是就直接剁成丁或者甚至是块儿了啊，做在包子里边。当然这个是做熟馅儿会多一些，那北方这边呢是生馅儿多一些，所以呢它就会打成当然过去也是用斩了，两个刀哒哒哒哒哒斩出来的啊。但是现在呢都是用绞肉机，所以它的馅儿呢相对来讲会细腻一些，且要往里边打很多的水。我们这边像北方大多有什么灌汤包啊，它那个汤怎么来呢？就是通过往那个馅儿里边打水，这当然也是特色之一。但因为我也吃过南方的这个酱肉包。确实和北方差距，差别还是蛮大的。确实差别还是蛮大的，好吧。这个早上我们吃了他推荐的这个酱肉包，还有呢我们喝到的那个青菜粥，
0: 对，
1: 稀稀的青菜粥，还可以大家去挑战一下啊，连然然都无法接受的那个洋货啊，这也是一种腌菜啊，
0: 对，
1: 您可以去试一试挑战一下。哎，除了这个早餐，你还有别的选择吗？包括我们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其实是有的，就是因为四川它其实就是一个南北饮食都比较交集的地方，其实去吃面也是可以的，
1: 没毛病。
0: 对对对，吃面也可以。然后我们还有一个对菜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东西可以用来下面。就说明这个东西特别好吃，这个菜今天做的特别好吃，我们就会说这个东西可以留着晚上来下面或者早上来下面，就是说这个东西特别好吃。
1: 就是我回回锅，然后同时加点水，可能把面下进去，是这意思吗？
0: 对。
1: 所以还是以汤面为主喽。
0: 对，像我们的话吃那种面食，比如说饺子，馄饨，其实都是要加汤的。对，都是带汤的比较多。像我到北方来的话，可能第一次接触到就是不带汤的饺子，我还会觉得有点干，我每次点外卖还会多点一碗汤。
1: 哦，是啊。
0: 对，
1: 那你们那个汤会是什么酸汤饺子吗？会是这种的，还是就是普通的饺子汤？
0: 这种的话你可以就是跟店家说你的要求，他会，对，他会根据你的这个要求来调。然后酸汤的话是比较多见的
1: 啊。
0: 对，
1: 那你们那儿有馄饨吗？
0: 有啊，
1: 也有啊，
0: 对，也有，只是我可能吃的比较少一点吧，感觉更多是吃饺子。
1: 好吧，改天一定要到巴中尝一尝它的包子。最关键，四川的包子我就觉得很好吃了啊。我因为我在成都可能吃的多一点。它那种小包子真的就是一口一个，而且呢，我就喜欢像你说的，油都把皮儿给浸透。
0: 对，这种的就特别好吃，
1: 就看起来就无法抗拒，但是呢。巴中我觉得他的包子可能会水准更高一点，因为他紧挨着陕西，紧挨着面食强省，所以呢他可能做面食的话更有自己独到的一面，也更有优势一些。好吧，早餐我们就吃包子啊，那接下来咱们吃午餐呗。
0: 好呀，
1: 午餐咱吃啥？
0: 午餐的话，我觉得如果是外地的朋友过来，一定要试一下我们巴中的十大碗。这个十大碗就是我们巴中的宴席上面常见的菜品。就是一家如果有一家他要办红白事这种，他要办这个宴席的话，首先必须有的不能少的菜品就是这个十大碗。 然后其他的菜品都算是多加的。然后呢，我们去评判这一家这个宴席办的好不好，也是通过这个十大碗的品质去给他评判。就比如他这个菜，够不够十大碗的这个数量。

0: 河南也有，河南有八大碗，
1: 嗯，
0: 包括很多西北地区啊，它是讲究九大碗，也都是宴席。我们以及西北地区的这种八大碗也好，九大碗。

0: 上锅蒸，蒸的时间大概都得在一个小时以上。
1: 嗯，
0: 蒸完了之后，哎，我们开席了啊！先是凉菜，凉菜吃的酒过三巡之后，凉菜吃的差不多了，但哎很舒服。这个时候需要一些热菜的时候，啪，这八大碗也好，九大碗也好，就上来了。
1: 嗯，
0: 我们那个食材大多是，比如说有炸的鸡块儿，哎，炸的小酥肉，然后呢，炖好的五花肉切成薄片，有做腐乳肉的，有做什么底下衬着什么腌菜一起蒸的，
1: 嗯，
0: 还有像什么丸子，荤素丸子都会有，包括依据地域不同，还会有一些蒸豆腐，
1: 嗯，
0: 哎，类似于这样，但是大多的食材都是经过炸来处理完了，
1: 嗯，
0: 这就是西北地区以及河南这边的八大碗和九大碗。介绍一下你们的十大碗，是不是有类似的地儿嘞？
1: 哎，我觉得还是，就是还是有很类似的地方。
0: 哦、
1: 就是第一，它也是蒸菜，就是以蒸为主，
0: 嗯、
1: 大多数都是、
0: 嗯。
1: 然后它也有那种丸子啊，然后酥肉也有，然后就是，但是可能我们这个十大碗里面就还把凉菜给包含进去了，就是说、
0: 哦、还有凉菜啊？
1: 对对对，就是它包含在这个十大碗里面了。
0: 哦、
1: 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有一些菜品的话，它就不太。太腌，我刚刚听到您说，就是把那个腌菜垫在底下，
0: 对，
1: 腌菜垫在底下，然后蒸肉。然后我们也有那个扣肉，但是我们那个扣肉下面是甜的糯米，
0: 哦、
1: 然后那个肉是那种大部分肥肉，然后一小块瘦肉的那种肉，把它切开，中间夹的是那个甜的豆沙，然后一起上锅蒸、
0: 嗯。
1: 然后我们那个方言也把它叫西沙肉。就是洗沙肉，
0: 洗沙肉哦，
1: 对，就沙是豆沙的沙、
0: 哦，
1: 然后洗就是洗事的洗，
0: 嗯，
1: 就洗沙肉，啊、哇，这个肉它底下的糯米特别好吃，但是这个肉、
0: 嗯、
1: 就是它本身呢，我觉得还是得谨慎尝试，因为它比较这个肥，但是它里面豆沙很好吃。
0: 明白？你知道它还有个学名叫啥？知道不？
1: 它有个学名吗？
0: 对，
1: 叫
0: 甜烧白。
1: 甜烧白。
0: 对。
1: 哦。
0: 这是四川的一道名菜，以你刚才跟我们说的中间加的是什么，
1: 嗯，
0: 我觉得应该就是一道菜了，
1: 嗯，
0: 你那边叫洗沙肉，
1: 对，
0: 川菜名录当中把它命名为叫甜烧白，
1: 哦，
0: 因为有咸烧白之说，所以自然有甜烧白，甜烧白也是以豆沙糯米和肥为主的肉片，
1: 嗯，
0: 切的薄薄的，需要蒸好长时间。
1: 嗯，
0: 当它呈现上来的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肉啊，起到的是润的作用，因为它的油被那糯米已经吸得薄薄的了。
1: 嗯，
0: 且你会做饭吗？
1: 我会啊。
0: 啊，那你自己拌过豆沙不？
1: 这个倒没有。
0: 就是在比如说我们包一些豆沙馅的包子呀，啊，做一些豆沙馅的烘焙啊，豆沙是非常吃油的。
1: 嗯，
0: 就是你要加很多的油才可以让那个豆沙显得润，
1: 嗯
0: 啊，因为豆沙干的话，就是北方的很多叫我自己糗豆馅，糗的就非常干，蒸完了之后我拿那个纱布再把它磨碎，
1: 嗯，
0: 里边加的油脂不多，但加糖会加的很多，
1: 嗯，
0: 但是以南方为主，他希望那个豆沙馅能够变得很细润很滑，
1: 嗯，
0: 他就要加大量的猪油，所以有很多南方的点心里边就必不可少的就是猪油这一项，没有猪油它不香，没有猪油它不润，所以这个豆沙也好，糯米也好，这两个都是算稀有小圣手，就这种感觉，
1: 嗯，
0: 他们都是有了油脂的加持才会变得更润更香，
1: 嗯，
0: 所以把这个呢就是要蒸的时间长一点，把那个肉完全化在糯米里边，化在豆沙里边，所以就显得好吃。我跟你形容一下我吃甜烧白的感觉，你看和你的那个洗沙白，洗沙肉是不是差不多啊？就是它，你如果用筷子去夹它的话，肉是夹不起来的，
1: 对，
0: 对吧？
1: 嗯，
0: 基本上就是属于黏黏糊糊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成一坨，
1: 对对对，
0: 对，然后放在嘴里的时候，先是那个猪油的肉香，然后那个。
1: 嗯，
0: 薄薄的那个肥肉片你都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它就是蒙在表面，好像穿了一层小衣服似的，
1: 嗯，
0: 豆沙几乎是抿就能抿化的，然后那个糯米也蒸得特别透，然后也是属于你要趁热吃的话，得稍微的让它空气流通起来，让它慢慢的稍微成常温状态，嘴巴能够容忍它，然后稍微的 嚼那么两下就可以把它吃下去了，满嘴生香，然后有那个豆沙的甜，有那个糯米的油脂香，
1: 嗯，
0: 大概是这样的感觉，对不？差不多吧。
1: 哎，对的，对的，
0: 嗯，
1: 对，那应该就是一种东西，
0: 那就是一种东西了，好吧？这个刚刚说到了得有10碗呢，
1: 嗯，
0: 我特别好奇的，你说还包含凉菜是吗？
1: 啊，对，
0: 凉菜是啥呢？有啥特色
1: 的凉菜？
0: 凉菜
1: 的话，就是怎么说呢？一般来说。

0: 其实我觉得凉菜这个地方倒没有什么好说，就各个宴席
1: 还
0: 不一样。
1: 是哦，
0: 对对对，
1: 凉菜没什么特别。
0: 对，就是只是定了一个，有一个凉菜，
1: 明白，
0: 就是十大碗里面的组成之一。
1: 明白了。
0: 对，然后就是它的那个就是它里面就包含的种类就很多，
1: 嗯，
0: 然后有猪，
1: 嗯，
0: 有鸡，有鱼，
1: 嗯，
0: 有羊，有牛，
1: 嗯，
0: 然后像那个鱼的话就跟那个松鼠桂鱼有点像，就基本上吃那种糖醋鱼，
1: 啊，
0: 然后鸡的话呢就是一般是那个沙参鸡。
1: 沙参鸡？
0: 对，沙参您听说过吗？
1: 没。 是人参的一种叫沙参，
0: 应该是吧，反正

0: 对，然后像那个，然后是像羊的话，就基本上适合那个萝卜一起炖。
1: OK。
0: 对，然后鸭子的话，鸭子就是基本上是和那个魔芋一起炖。
1: 哦。
0: 魔芋我们也叫徽菜。
1: 嗯。
0: 对，然后和徽菜一起炖，这个也是特别好吃。我觉得里面这几个最让我就是印象深刻的就是这种肉菜里面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个魔芋炖鸭，因为我觉得就是后来到外面吃到的魔芋都是。怎么说很稀的魔芋，
1: 明白，
0: 对，然后我们那边的魔芋它会比较浓一点，就是很厚重的那种，然后我觉得如果炖汤的话最好吃的就是那种很老的魔芋，它里面有很多那种孔洞，然后你就夹起来，
1: 哦，
0: 它里面就吸满了那种汤汁，
1: 哦，
0: 然后配上鸭子一起的话再然后上面再要一点红油，就特别特别好吃。
1: 哦，
0: 对，
1: 好吧，今天我们请来的这个巴中的导游怎么样，各位啊，带我们吃的是不是和您查到的不太一样？巴中是一个好地方，一会儿可以让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去巴中有什么好玩的，因为咱别光吃啊，咱也得溜溜神儿啊，好不好？这样吧，我们稍作停留，消消食啊，中午吃了不老少的，直接上了十个菜的啊，有凉有荤有荤有荤有荤啊，而且呢鸡鸭鱼肉全齐了，这是大宴席。当然一会儿也可以跟我们说一说，那我除了宴席菜，当地我比如说吃一些街边小店啊，我吃一些苍蝇馆子，中午饭还有什么样的选择，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
0: 好，
1: 好吧，马上回来。
2: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3: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4: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3: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人一城一天。今天我们继续十一的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夏明。今天怎么样，带大家去的这个地方啊，想必有一些朋友可能不是特别的熟悉，值得推荐的地儿。而且呢，作为四川来讲，至少我听到现在，我觉得它可能和四川的其他城市不太一样。没错，今天来的就是我们四川省的巴中市。
1: 哎，好，我叫王洛然，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欢迎大家来我家乡耍。
0: 好的，洛然呢是我们北京的大学生，然后呢他又是四川巴中的孩子，他又是一个爱吃的孩子，所以就跟着他我们在巴中吃一天。刚刚咱们吃到的中餐了哈，午餐了，你直接给带着我们吃了宴席。这个宴席你打小参加一些或者家庭聚餐的时候就是十大碗这种形式上吗？
1: 对的，就是我去参加宴席的话基本上都是十大碗，就、哦、然后你宴席就是你要办的话呢，肯定就还得请好的团队来做、
0: 哦、
1: 然后一定要做得很好吃，而且很多家他们可能就是说不止十大碗，就是
0: 明白，
1: 就是不止这个十大碗，他们还会出一些别的那种菜，然后但是里面最经典的就是这些，就是通用的，就是这十大碗。
0: 那这种十大碗你第一次吃的时候，或者说你在吃的这个十大碗的过程当中啊，它是在馆子里边做这十大碗，还是会有厨师到你们家或者到某个村儿是吧，有个地儿，然后那个村里边的叔阿姨们都过来去帮忙，一块儿做，就做类似于像那种大棚也好啊，流水席也好，是哪种形式呢？
1: 就是第二种，就是
0: 还是真是第二种啊？
1: 对对对，就是会有那种厨师团队，然后他们如果做的那个特别好的话，他们名声也会很好。
0: 啊、
1: 然后办宴席的话，就会提前联系他们，然后他们过来就备菜，然后周边的邻居亲戚就会去帮忙。
0: 啊、
1: 然后就直接会在主人家的院子里面办。

0: 不是做得好，那我这王大厨天天都约不着，不好约，对吧？哎，那接下来我再问问你啊，咱这宴席啊，也当然十一期间我们可能还是能赶上啊。
1: 嗯，
0: 那我想我别这么隆重、
1: 啊、好，
0: 我就你带着我吃点你觉得你们家的特色，中午饭还有什么样的选择吗？
1: 我们可以去吃那个炒菜馆，我们可以去炒菜馆里面吃炒菜、
0: 嗯、
1: 然后也可以去火锅店里面吃火锅、
0: okay.
1: 然后也可以去那个吃冒菜，我们那边冒菜的店也特别多、
0: 哦、
1: 其实就有点类似于那种麻辣烫吧、
0: 哦、
1: 然后但是价格会比麻辣烫便宜一些、
0: 嗯、
1: 然后像这些如果不在外面吃的话，其实在家里吃也可以。对，然后在家里的话我们就会做，如果有朋友来的话也是会做就是很好吃的一些菜。然后我比较推荐的话就是，如果中午十一期间天气还没有特别冷的话、
0: 嗯、
1: 可以喝一个薄荷鱼汤。
0: 哦，
1: 对，这个特别好喝。而且说起这个还有个特别好笑的事情，因为我们那边不把方言，我们那边是四川，它基本上就是从小我们不说普通话、
0: 嗯、
1: 我们都说方言，只有在学校比如说一些课堂上面我们才会讲普通话、
0: 嗯、
1: 然后当时在方言里面是没有薄荷这个称呼的、
0: 哦、
1: 这种植物我们把它叫鱼香子，就是鱼香子，就翻译过来是这个。然后我就是我从小，我像我爷爷奶奶我爸爸妈妈他们就会跟我说，哎，王伦，你给我掐两把鱼香子回来，我要煮鱼汤了。然后所以我一直就是认为那个东西就是煮鱼汤的时候放的、
0: 哦、
1: 然后所以我每次就从我们家里面，之前在乡下就在那个鱼塘边上栽了有那么一片，我就去薅几把然后回来，然后他们就放到鱼汤里面。然后所以导致我后面第一次用薄荷味的牙膏的时候，因为小时候用的是儿童牙膏嘛，第一次用薄荷味的牙膏的时候，我说哇塞，这个牙膏怎么一股鱼汤味儿？我记得没有这么猎奇的口味吧。然后这个疑惑一直持续到我上了高中，和我旁边的同学就是有一些那个他们在那个比较和乡村稍微远一些的、
0: 嗯、
1: 然后他们就说这不是薄荷吗？然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个牙膏是薄荷味的，就是不是鱼汤味的。
0: 我的天呀，这属于小时候的留下来的基因的味道，
1: 对
0: 吧？我小时候第一次接触它就叫这个，而且家里边就是这么做，且应该家里边做的次数还蛮多，
1: 对，
0: 所以你对它的印象很深刻，
1: 对，
0: 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薄荷，
1: 真的，因为那个薄荷做别的菜它也不放，它就只有做鱼汤的时候放，就还不像云南，因为我后面了解到云南那边可能有什么薄荷排骨，他们经常拿这种做菜。我们就只有鱼汤的时候放，然后那个东西又叫那个鱼香子，所以我每次就认为就是鱼汤就该是那个味道的，我从来没有在外面喝到过别的味道的鱼汤。
0: 你看东南亚菜呀，云南菜当然香料很多，但薄荷其中的是一位很重要的一个原料。
1: 嗯，
0: 那你岂不是在吃这些的时候你都哎呀吃着就是鱼汤的感觉，
1: 哎，真的真的，因为我感觉可能是我就是初中以前更多是待在我们家乡里面吧，就其实薄荷制品真的不是很多，但是像、
0: 哦、
1: 其实像薄荷牙膏的话，有很多那个牙膏的薄荷味其实跟我们做菜用的那个味道还不一样，可能是不同的品种吧。
0: 哦、
1: 直到有一次，我记得应该是什么椒样薄荷，
0: 哦，
1: 就那个椒样薄荷，我用那个刷牙，真的，一喝水，我感觉我嘴里面好像含了一口鱼汤。

0: 个香味会更浓一点，而且给我的一种质感，它不是草木的那种香味，是那种鱼肉的那种香味。
1: 明白，
0: 对对对，
1: 明白明白。你看，就即便可能是同一个城市的人，他们的味觉可能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感受，更别说我们相距这么远，那味道对于味道的认知，就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简单来讲，北咸南甜，
0: 嗯
1: 啊，大概是这样。可能有的朋友会觉得，从小在南方的朋友，他就觉得粽子就应该是。

0: 产石窟啊、石窟可以就真的保存得很好，然后规模也很大、
1: 嗯、
0: 然后可以去那个回风亭那边逛一逛，然后最重要的就是光雾山，这个一定得去，来巴中旅游的朋友一定得去，这是5A级景区、
1: 啊、
0: 然后

0: 好吧？
1: 嗯，
0: 而且在这边好闲适啊，很多的朋友，尤其是大哥们，都是坐在一个竹椅上边，一起侃大山，一起喝茶，哈，感觉特别好，好吧？时间的关系，我们继续吃，好不好？
1: 好，
0: 遛弯遛的差不多了，我们吃晚餐。
1: 嗯，
0: 晚上你带我吃点啥嘞？
1: 晚上的话呢，那我觉得那必须得带你吃点我们这边的当季的家常特色
0: 了。哦，
1: 就是这个，我们最近的话，像夏天吃的最特色的一个东西，我认为是那个玉米粑粑，或者叫玉米馍馍。
0: 哦，
1: 它是用那个嫩玉米打成浆了之后，混上一点那个面粉，然后给它摊开，然后中间要用嫩南瓜切丝和那个猪肉切成那种小块，然后调成馅，给它这样包起来，然后外面包的那个叶子呢要用那种桐木叶，然后一起拿去上锅蒸。
0: 哦哟，
1: 对，这个是就是因为就是夏天就是玉米很多嘛，然后我们就会吃最新鲜的玉米，我们就会把它这样来吃，这个是特别特色的一个，我觉得特别好吃这个东西。像我爷爷奶奶他们小时候就会白天他们趁着没有太阳的时候，就会去把那个最嫩的那个玉米放下来，然后我们叫玉米是叫苞谷，苞谷，
0: 苞谷啊，
1: 对，苞谷，
0: 这个，对对对
1: 对对对，然后
0: 这一致，
1: 然后我们就把那个玉米，他把那个玉米拿回家。

0: 它里面有很多水分的，这样切就掉了，
1: 对，
0: 所以不行，他就还一定要我们手剥，说你们要是想吃的话就必须把它剥出来、
1: 哦、
0: 然后剥完了过后呢，他们再拿那个机器给它推成那个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开始准备那个馅儿、
1: 嗯、
0: 馅儿的话也是南瓜，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吃的那个南瓜更多是它熟成了以后那个黄色的甜甜糯糯的那种的、
1: 嗯、
0: 但是夏天的话，因为南瓜也是一个特别就是正好它生长的特别茂盛的季节，我们就会吃它在很嫩的时候，就是没有变黄，然后是一个白色的那种青色的那种很那个细嫩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摘回来、
1: 嗯、
0: 它可能只有就是手掌那么宽吧、
1: 嗯、
0: 那种小瓜
1: 还没长大，
0: 对，然后回来给它擦成那种细丝，然后再混着那个我们切好的那些猪肉丁、
1: 嗯、
0: 然后给它调好味，然后呢就是然后这个时候呢还要准备一样东西，就是它外面用来包它。

0: 我们调好的那个南瓜丝和那个肉，给它放到那个玉米浆中间，然后给它这样就是双手就是给它摊着这样合起来，合起来，然后就可以上锅蒸。然后这个吃起来就是特别好吃，因为它外面那个玉米就有那种玉米香，然后它里面，但是呢，就是它也不会很干噎，因为里面的南瓜丝是很有水分的。然后呢，你平时你吃一口外面的那个玉米，我们一般不会加很多糖，会稍微加一点点糖，外面那个是微甜的那个皮，然后呢，它里面就是微咸的，就甜咸永动机来了，就是特别好吃。如果晚上吃玉米粑粑的话，那我们一般还会再配一个稀饭，对，然后
1: 这和早上呼应开了啊，
0: 对对对，
1: 开始 call back 了啊，
0: 对，因为就是网上也有个特别火的说法，说飞机飞过巴中上空，底下都能听到溪流红烧稀饭的声音，就是。红烧就是红薯，然后因为我们那边就是特别喜欢做那种就把红薯或者说别的东西加到那个米里面一起去煮，煮成这种稀饭，然后会可能还会加别的东西，就比如那个四季豆，豇豆，然后还有绿豆什么什么的，这些都可以。然后如果你不想吃这个稀饭了，因为我们早晨已经吃过了嘛，那我们还可以吃我们那边比较特色的，就是柴火饭。这个柴火饭呢，也是一般就是用那个农村的那种大锅，那种大铁锅来做。而且我最近啊看到一个科普说，这种柴火饭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煮米饭的方式，比电饭煲要健康。为什么呢？因为它中途它是先把那个米先把那个水烧开，然后米放进去煮一遍，煮到断生，就大概是你把那个米拿起来放在你的指腹上，你一掐感觉中间有个白心，周围变透明了， OK， 这时候就把米捞出来，然后放在旁边的那个绿的那个簸箕或者是烧鸡之类的东西，然后把那个水滤下来，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再把锅里面的水排掉，再放一些油，就可能在里面炒一些东西，就是比如说土豆呀，四季豆呀，或者说就是如果你想做就是更多元的话，你可以加肉，然后如果想做甜的就加南瓜和红薯，然后把它在锅里面，如果但是南瓜和红薯的话就不用加油先炒了，就直接放进去就可以了其他的就比如说土豆呀，那些四季豆或者说猪肉之类的，你放进去之前先把它炒一下，然后炒了过后把它在锅底，就是那个因为那个铁锅它是一个那种圆的底，给它铺开，然后铺开了之后呢，你再把刚刚滤出来的那个煮到断生的米放进去，然后给它用个盆扛起来，然后这时候再小火慢煮。如果这个时候就非常考验你的烧火技巧，如果烧火技巧好的人呢，就可以得到一个完美的锅巴。
1: 哦，
0: 对，然后这个饭它这个做出来就特别好吃，因为中途它煮了一遍嘛，煮了一遍，其实这个地方它把那个水滤掉了过后，是相当于把米饭进行了一个脱糖化的处理，就吃这种的饭更不容易升糖，所以感觉其实家乡里面就高血糖的这种老人就会比较少，如果吃这种饭的话。
1: 浩然，聊到现在啊，我相信你会做饭，而且你肯定做饭做得相当棒。
0: 哦，真的吗？
1: 真的，就因为你对一些细节啊，你还强调啊，这个时候那个油标。

会给我一种宁静，首先就是会给我一种宁静，就是你自己，因为我一般做饭就是一个人自己安安静静在那地方做嘛，包括你去买菜的时候，你可能就已经在规划今天做出来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你回去之后备菜，比如说切菜呀，或者去洗菜的时候，就是感觉很安静，然后看着那个菜一点点变干净，然后呢，你把它切成很漂亮的那个形状，这时候就觉得就是，就我觉得和练字是同一个那个、哦。

0: 人家不是说薯条配番茄酱吗？
1: 对啊。
0: 于是我就想说，那我炒土豆块的时候，是不是用番茄汁来炒也会很好吃呢？
1: 哦。
0: 然后呢，我就试了一下，当然味道不怎么样。然后后面我又试了，说，哎，那我用番茄条和土豆泥来炒会不会很好吃呢？当然也不怎么样。事实证明，这个市场的选择还是有依据的。
1: 但是每个味道都是独特的，而且呢，这个百人百味。每个人手下的就是您操作啊，您做饭的过程当的最后的结果所呈现出来的那个味道，可能也都是不一样的。这就是中餐吸引人的地方。
0: 嗯，
1: 每个人做，即便是同样的配方，即便是在你这个地区叫薄荷，在你们那个地区是叫鱼香
0: 籽，
1: 对吧？虽然名字不一样，但是它所传达出的味道可能有类似的地方啊。反正我觉得，哎呀，今天我们的。这一天啊，吃一座城，我们好像更多的饭呢都是在家里边解决的，也就是说在家里也能够做的，并不是只有馆子，只有在外边才能吃到的。
0: 嗯，
1: 终于知道为什么你在介绍自己的时候会说我是来自四川省巴中市恩阳区啊。一般像我们说你来自哪儿啊，我河南呢，新乡呢，啊，最多也就说到这儿了，我很少会说什么区。嗯，可见你对你的这个地区的非常的喜爱，就和你这个人很像。因为你大家也可以搜一搜，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搜一搜恩阳古镇这个地方，
0: 嗯，
1: 它的那种闲适感啊，虽然在过去非常繁华，但是现在的那种古朴的气息迎面而来。想象一下，在千年之前到了饭点的时候，家家户户都有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6号夜间到7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10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7号白天晴，北转南风1级转3级，阵风5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变成更美好的自己，遇见更好的人。

生活共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还记得我们之前做过一期节目，就是说啊，中轴线上的一些新体验、新玩法吗？当时是从北往南啊，从钟鼓楼作为起点开始往南说。我们说到了大概是什么点位呢？说到了东华门和这个隆福寺周边的时候，哎，节目时长有限，我们就结束了。但是我们说了，我们还会放送下一期啊。我们接着今天呢，从朝阳门的周边一直奔南，我们能说到就是珐琅厂啊，永定门周边啊。今天我们接着来说一说中轴线上的新玩法、新体验的下篇。

0: 佳佳小强的角色吧唧，台词帆布包，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带上亲朋好友一起来剧场看这场热闹的家庭大戏吧。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直播内容了啊，要跟大家好好的来说一说，就是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现在大家就可以先赶紧啊，在我们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两个字儿，就是体验，回复两个字儿体验。咱一边看图，一边听我们的嘉宾来讲解啊，也是我们的北京的这个旅游达人啊，朱丹，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非常开心，我们又见面了。
0: 是的，哎，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咱们就从上次说没，就是说到的这个隆福寺周边继续往南走，对吧？
1: 哎，是。
0: 那我们就已经从东华门周边走到隆福寺，然后隆福寺那边，当时咱们说隆福寺那儿有好多那个市集，
1: 对，
0: 可以吃吃喝喝，有美食，以及中国美术馆，然后我们就来到了朝阳门周边。朝阳门这儿，你觉得有什么新体验和新玩法值得跟大家来分享？
1: 哎呀，那可太多了，就是喜欢文艺的，喜欢潮流的，再加上喜欢这种老胡同风格的，我觉得在这儿都能找到属于你的那一片天地吧。比如说咱们从隆福寺往南走，其实过一个路口，在这个东寺的十字路口，然后
0: 往东走，
1: 往南，对，应该是在东南角有一个叫朝东里的地方。
0: 朝东里是个，
1: 它是潮流的潮，它其实是一个这种综合

0: City， 它属于东城和朝阳区的交界，总之就是您去看一看您就能知道那儿有多美好了啊。然后我们继续往南走一点，好像有一个很有特点的书店。
1: 对，这家书店可能平时大家路过的话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再次问候各位，中午好，我是板桥。经过了刚刚我们嘉宾给大家稍微的说了几个点位，然后很适合大家去打卡之后啊，我们听众就说了，放飞天涯说，我又有了种草的地方。枯木说，你别说，听名字真都有印象，只不过呀不好停车，所以都没进去过。东四那边最好是溜达着或者是骑车最合适。没错，我们今天其实朱丹就是喜欢这种 city walk， 对吧？
1: 是
0: 城市游走，所以今天也是给大家说一说，有很多地方啊，它确实是车不好进，咱最好呢就是公共交通出行。现在地铁那么发达，那么方便，您出来之后，不管是往北走、往南走啊，东西向的任何一个地方，咱就靠腿儿着，您就能发现很多好玩的地方。来，我们接着说说这个史家博物馆，它陈列的都是什么呢？
1: 其实大家可以就是在胡同里溜达着，或者是骑咱们共享单车，包括像小电驴都很方便哈、啊、非常接地气啊。那其实史家胡同博物馆它是在史家胡同24号，它以前是一个民国才女的故居。这位才女她和冰心、林徽因都是齐名的，叫林淑华。而且她家以前叫大小姐的书房。对，就是说他以前会宴请很多，比如说像泰戈尔、齐白石、徐志摩，包括胡适都曾经在这喝茶聊天。
0: 哇、
1: 那么他以前是林家的后花园的一部分，现在呢是作为这个史家胡同博物馆。这里面呀、如果您特别爱这种老北京胡同的、对建筑感兴趣的、对老北京文化感兴趣的，一定要来看一看，因为这里面它等于是说把整个北京胡同文化都陈列出来了。而且还有很多沙盘，包括就是因为史家胡同这一片呀，它有很多的名人故居，包括咱们说以前仁义的这个宿舍，然后还有好多这些文人啊都在这儿住过，你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沙盘。而且还有一个呢，就是对声音感兴趣的朋友，它有一个声音博物馆，歌哨声啊，老北京的叫卖声啊，对，还有比如说咱们一些特别希望回忆追忆似水年华的朋友，在这儿还可以看到小时候的那种阿巴自行车，凤凰牌的，然后还有一些老物件，什么搪瓷缸啊，然后包括小时候的
0: 洗脸盆、
1: 小时候用的各种缝纫机，然后小电视，
0: 对
1: 各种这些老物件在那儿都能看到。
0: 我觉得这特别适合您带着您家就是父母这一辈儿的人去那儿去追忆一下当年哈，然后因为有好多可能现在的00后、90后都不是特别认识了，
1: 是，
0: 但是家长就知道呀。你看，你猜猜这是干嘛呢？哎，想当年这公文包就人手一个，这个啊，还有就是三转一响都是什么？就给孩子们讲一讲，反正这地儿也不花钱，免费的啊。有听众问，请问想看图片关键词是什么来着？您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我们今天的关键词就是体验，有三组拼图会发到您的手机上。我们现在正在说第一组拼图，第一组拼图的第一张是朝东里，有三个字，然后我们往下来看史家胡同博物馆的门槛，这个门脸啊，能看出来木头制的啊，木质的一个门。再继续往下走，您可以看到好多老物件，尤其是有一些这个还有喜字的这个钟表啊，还有这个，好像这个电视我们家原来就有过，最早的这电视是没有遥控器的
1: 啊、是得去按那些按钮
0: 或者是旋钮，对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啊，回复体验，包括这个老二八的自行车，这个车把上挂的这个北京写着北京两个字的黑色的那公文包，大家看着一定非常熟悉啊。那接下来我们就从这个自行车再往下面看这三张图，这三张图也非常的有韵味，这是哪儿？
1: 这是怀轩美术馆，这个地儿啊可不好找，很多朋友都没见过这个地方啊，但是它确实是别有洞天，它是一个老的二进的四合院，等于说是把北京老四合院的这些机制，它的这种格局完完整整的保留下来了。
0: 明白。
1: 还有这种回廊。
0: 为什么叫槐轩？槐是槐树的槐，轩是车干轩哈。为什么叫这个名字？
1: 因为它是因槐得名的。这个地方啊，它以前是这个新红学奠基人俞平伯的故居。而且呢，有一棵400多年的老槐树。
0: 哦，怪不得叫槐轩啊，槐树的槐。想看图片，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回复体验。好像他好像应该也有不少就是大家知道的名人曾经去他们家宅邸去做客，是不是？
1: 对，是像朱自清啊、丰子恺呀、啊、等等。他其实这个地方也是以前很多人学这种昆曲。戏曲的一个地方。
0: 明白。就是这个槐轩会让你觉得静谧幽静而雅致。
1: 对，像我夏天去的时候还有蝈蝈叫。
0: 哦，蝈蝈啊。
1: 对，然后包括它会有一些你可以在那儿品茶，还有点茶。它其实是一个集展览为一体的这么一个综合性的空间。它定期会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免费提前去预约，需要在公众号里预约，然后是免费参观的。
0: 明白。但是一定要预约啊。
1: 对。
0: Majesty 说我们家有俩那黑色公文包呢，但现在都给扔了。其实有的时候您家淘换出来那些老物件啊，您又舍不得扔，或者说就是保存的还很挺完好，觉得弃之可惜的话，咱不如捐给博物馆。好多博物馆其实是可以有这样的空间陈列着您家曾经的这些老物件啊，对吧？这样的话您下次去这个博物馆不就能看到您自己家的捐过来的这些东西了吗？对吧？展品了啊。来，我们接着来再把这个图片往下看。这个槐轩美术馆我估计体量不是特别大，如果赶上展览的话，可能也就一两个小时就能逛完，对不对？
1: 差不多。我这次去的时候，它正好展出的有那个前段时间不是八仙特火吗？那个电影正好展出了一个八仙的一个瓷器，上面画的就是八仙过海。刚巧碰到有 cosplay 的这个爱好者，就在那儿 cosplay 了八仙的原型。
0: 八仙都在那儿当天。
1: 对对对，就是非常出片。而且它里面呢这个有这个抄手游廊，包括它的琴棋书画的砖雕，还有一些不同的展览展示，都是非常有艺术气息的。
0: 明白。
1: 还有一些活动可以参加，它有晚风夜游的活动，包括有写花间。就是咱们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写信了，但是呢在那儿就可以提起笔，然后写下你最想对谁说的话，非常的有这种古风文人墨客的这种雅致。
0: 纸短情长。其实有的时候你写出来手写出来它更有味道。
1: 对，是。
0: 尤其是写一封情书，要说打印出来

0: 接下来我们继续往南走，然后这张图片就来到了这一组图的最后两张。这个建筑我感觉很眼熟，但是又不太确定，可以给我们揭晓一下。
1: 有点变样了哈，可能大家最早认识它是通过某电影，有点吓人的那种啊。但是它现在呢是叫文园81号。而且这个建筑它是非常有法式风格的。
0: 是的，
1: 它是以前这个京汉铁路总工程师法国人普伊雅的一个私人的宅邸，它现在是作为木木美术馆。

0: 让你感受感知。
1: 哎，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别忘了回复体验啊，您可以看到三组拼图，其中一组拼图第一张写着潮东里，潮流的潮，这一组拼图

0: 婴儿车坐的是小狗狗，还可以去给小狗狗定制衣服。
1: 哇，这个难法事集啊，就如果大家能碰到的，正好人家正在举办的话，肯定会就是这个别有一番风味啊。
0: 是，
1: 然后又有难法风情的吃的，肯定也有。
0: 有，还有很多小首饰，能淘到不少小物件。
1: 明白，但是平时正常的话，这里面其实就是可以喝咖啡的地方，
0: 对
1: 不对？
0: 喝咖啡，然后吃西餐，包括它有个小露台，露台上面也可以点一些，就是其实很适合约会啦，这个地方。
1: 哎，我看最后一张图就是一个，这个是露台里面还是就是平地？
0: 在园区里头，
1: 园区里面。

0: 太对了，站在这个地方，那不就是观坛的一个绝佳的位置吗？
1: 观天坛，是的。
0: 那到底这个观坛的这个位置在哪儿呢？别着急，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跟大家来说啊。那想看图片，依然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关键词也有可能会回复了之后收不到，有的时候它会过期也没关系，您可以下载听听 FM 这个 APP， 在里面找到主持人婉乔啊，您可以找到我，我呢就会把今天的所有图放在上面，这样呢方便您保存，以后可以仔细观看啊。我们稍后见。
2: 1039会旅行，
3: 我们真的会旅行哦。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蓬勃在路上。

0: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儿呢要跟大家继续分享的就是中轴线上的新体验新玩法的下篇啊。我们的上篇大家可以，如果那天错过了节目，依然可以在听听 FM 当中找到我们1039会旅行，找到那期节目来回听一下啊。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特别善于在北京啊去发现北京之美的，而且特别喜欢 City Walk 的啊，我们的旅游达人朱丹，再次欢迎。
1: Hello， 大家好。
0: 哎，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啊，就是刚刚说到了这个观潭，很多朋友在照片当中看到了啊，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想看照片您就回复体验啊，回复体验。小桥流水说，我最喜欢的就是中轴线了，因为呢可以串串胡同，也特别喜欢那种安静的胡同。今天确实我们说到了好几个车进不来的，而且呢就是很小众，但是又值得大家有空去体验的一些点位了啊。大家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找到了第二组拼图，上面第一张写着观潭，而且远处非常清晰，就是天坛的祈年殿就在眼前啊。这个地方在哪儿呢？
1: 在哪儿呢？
0: 揭晓一下。
1: 对，揭晓答案啊。如果去这个天坛东门的话，咱们从那个地铁站出来，有一个虹桥市场，这个大家都知道吧？
0: 对，珍珠。
1: 买珍珠，对。那您买珍珠逛逛的同时呢，可以到这个虹桥市场的5层其实是有一个露台，这个露台就是观潭。
0: 就是这个。

0: 清晰的这个照片的一个地方了啊。这个观潭是可以在那儿坐一坐，然后
1: 可以坐一坐，它是可以在那儿喝咖啡，有餐饮，然后也可以阅读，它的那个里面就是还有一些阅读的空间。
0: 哦、就室内有阅读的空间，室外又可以在这儿拍拍照片，
1: 对，
0: 然后可以喝杯咖啡，
1: 还有一些小文创。
0: 哦，
1: 而且它这个咖啡也是可以拉花拉出来这个祈年殿的样子，包括小的糕点、甜品，还有一些茶饮，都是跟这个天坛的元素相关的，非常出片。
0: 明白。那就是在这儿能不能就是它开的能营业时间晚一点，因为很多朋友可能想落日余晖然后拍这个天坛和这个落日的同框的照片。
1: 是可以去拍落日的，对，确实是可以。
0: 那看来就是这儿没有关店那么早啊，不像很多朋友说，哎呀你看这市场是不是五六点就关了，没有啊，但这个至少还能拍到这种落日余晖和天坛祈年殿的这样同框的照片啊。接着我们再来看看，有一个牌楼上面写着北京街。
1: 嗯，这个地方可能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它就在这个天坛啊、这个天桥虹桥市场的对面，叫德必天坛卫的一个园区。
0: 德是道德的
1: 德，必是必须的必，它是出自德、德不孤必有邻。
0: 哦、
1: 对，它其实是一个以前北京的一个这个老厂，这个老电车厂改的这么一个小园区。但是呢在这个园区除了办公之外呢，有一条小街，虽然不大，它就叫北京街，有很多的文艺小店、小咖啡店，有其中有两家店老火了。
0: 为什么？它卖什么？
1: 就是它的那个咖啡店是那种有点像仙人掌风格的那种绿色的感觉，然后咖啡非常的火，有段时间人满为患，可以说
0: 排队才能买上一杯。
1: 对，那条街也不大啊、但是非常适合就是比较小众的文艺的这些朋友去逛一逛，包括还有一些小的瓷器店啊、还有一些小的这种中古店。
0: 哎，那我觉得可能外国一些游客会喜欢吧。
1: 哎，对对，
0: 瓷器对吧？
1: 对，是包括它有一些就是咱们就除了景德镇的瓷器之外，还有一些咱们北方的瓷器也有一些展示。
0: 懂了，就是如果说哎，我这人就是一个我不买大众的东西，我就想去那儿买点这种小众的，然后人家是专门的手做的，对吧？最好是那种纯手工打造的，独一无二的。哎，这个这里的小店基本上能满足。
1: 对，之前我去的时候还买过，他那边还有好多那种小的小宠物，就是各种你想象不到的爬行类的，
0: 比如说什么小蛙类的，
1: 还有一些蜥蜴
0: 啊，
1: 就是还有一些那种我忘了那个叫什么，叫什么蜜，就是一个像小老鼠一样
0: 蜜袋鼯
1: 啊，对对对，可以在手里把玩的，然后又可以飞的，就各种好玩的小东西。
0: 哦，那真是什么都有的卖啊。
1: 对，
0: 哎，我想问一下，就是有一张图片在北京街的下一张，是一个倒着的小兔子耳朵的，这就是北京街里面的，
1: 对
0: 吧？
1: 对对
0: 对，
1: 是它里面的一个小装置。
0: 然后继续往下走的一张照片，这个好像有一个古色古香的一个楼，然后这儿写的是北京这儿，还是这儿北京，这个也是北京街的吗？
1: 哦，不不不，这是到咱们下一个点位了。
0: 哎，那我们来说一说啊，这个写着这儿北京，然后呢有一个骑行的女士在这个照片的相对中间的位置，两边有两个绿色的大树，然后远处是那种白云，这儿又是哪儿呢？
1: 这个是在西

0: 的东区啊，在三里河这个公园周边这块呢，它主打一个安静，人少，而且也是比较文艺，就是很出片儿。
1: 确实，你看你拍这两张照片，就感觉路边都没什么人。
0: 对，它也有一些小店，像小咖啡店，然后小的文创店，手作店，包括像一些接地气的，像平安锅贴店，吃饭的，都有。更重要的是，它有一个北京地下城。这个是很多人没有去过的，就是以前的防空洞。有一些展览，
1: 这也可以开放吗？
0: 是开放的，免费开放的。
1: 怎么去找到它？它叫什么名？它就叫北京地下城。
0: 对，你就是搜北京地下城，在一个胡同里。
1: 明白。那所以后两张照片就是大家好像在这儿参观一些展览，然后
0: 对，倒数第二张是这个北京地下城的照片，然后倒数第一张是一个小的咖啡馆。对，
1: 这个地下城的展览在做一个地铁的样子。
0: 是，它是会就是有一个复原，比如说从哪一年到哪一年，然后就是一个场景的复现，很多的老照片。
1: 懂了。那最底下这张照片，你说就是都是好多蓝柱子。
0: 它是一个小咖啡馆，然后这个咖啡馆是可以上房揭瓦的。
1: 什么意思？
0: 就是你可以上到它的露台，就咱老北京不是有那种就是瓦片排浪而去的那种感觉，你就可以在那儿拍出来上房揭瓦喝咖啡的照片。
1: 明白，就是不是真让您揭瓦去啊，但是您能和这个瓦片这个屋顶啊，
0: 对，就是在就是这种小胡同的屋顶，它是有一个这个小平台啊，那么出片的效果就是上房揭瓦的感觉。
1: 明白了，如果小时候都挨过打的话，去那儿可能能找到原来的感觉。
0: 对，
1: 大家人各天涯，您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啊，想看图片回复体验才可以收到我们的关键词回复。这样我们间隔一小段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来说一说，刚刚其实朱丹已经提到的就是前门周边的这个三里河公园。哎，这个公园真的又是非常的安静幽静僻静，以及这个有点闹中取静的意味啊。不信您就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第三张拼图满眼都是绿色的前两张还有天鹅在那儿啊，游玩的那一张照片就是这儿啊！您先看着图，我们稍后继续。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惠旅，1039惠旅，每天11点，云游四方，风光无限。
1: 我觉得这个电影院特别适合你要即将介绍的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是又有水，然后又特别的惬意，感觉就是提笼架你要在那儿走一次就会觉得哎呀，这才是生活啊，这个感觉。来，接着我们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体验之后您收到的第三组拼图，现在不方便看图的朋友我可以给大家描述一下，这个三里河公园就有一点点像江南水乡的感觉，因为它有一个水系，然后两边呢又都是绿草丛荫，还有就是你可以看到非常悠闲自得的这个小动物啊，鸭子也好或者是天鹅也好在那儿游玩呢啊。

0: 这种景象，而且呢它的生态做得非常好，像我们在图上看到这个是小鸭子，它其实还有黑天鹅
1: 哦，
0: 它有就是天鹅是成对出现的嘛，它有两对黑天鹅经常在那玩，而且呢还有一次我去还看到居民在赶鸡，在逗那个鸡
1: 哦哦，
0: 对，然后包括还有就是红鲤，各种大锦鲤在这个河里游来游去，就是真的是你穿过那个芦苇荡，你能感受到那种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1: 嗯，
0: 非常的，就是你想在前门周边能找到这么一个地方，
1: 而且没什么人，
0: 对，而且还有这个春风习习书店。啊，您可以在那儿翻翻杂志，看看书，然后也有一些小茶馆，喝喝茶。包括它这个青云胡同也是以前这个梅兰芳的故居，这边现在也是可以，咱们在那儿就是坐着聊聊天呀，然后吃点小点心。还有一个颜料会馆，这个地方它也非常特别，它也是有好几百年历史了，现在呢也是作为一个文化演出的空间，周末的时候可以去那儿看戏、看剧、看演出。也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去预约的。
1: 所以其实有一张照片是就是戏剧家他已经办上了。

0: 演出也可以在这儿感受一下，有京剧、越剧、昆曲都可能会有一些经典曲目在这儿来轮番上演啊。大家回复体验就可以看到图片了。接下来我看图片当中有一个写着龙顺城京作非遗博物馆。嗯，这在哪儿？
1: 这是在永定门地铁站出来之后就能看到，它是有一个龙顺城的相当于一个园区。
0: 嗯，
1: 那龙顺城它是咱们京作的一个非遗的家具。
0: 嗯，
1: 做了这么一个非遗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免费去看的，
0: 去欣赏的。
1: 对，里头有那个清朝乾隆年间的这个金丝楠木的这个大的衣柜，里头以前就是放龙袍的地方。
0: 哇，
1: 有非常多的这个家具，然后包括以前的这种就反正去看了之后非常有历史感。
0: 对，你会还能体会到这种古代匠人的这种手艺。
1: 对，
0: 是吧？
1: 包括小朋友去也可以去体验，他有一个鲁班学堂是可以体验这种榫卯啊、哦、然后有一些这种小的手作可以在那儿体验、
0: 就是、木做的这种 DIY 体验。
1: 对对 对,
0: 对吧、哦哎，这个很

0: 好，这个说到的就是龙顺城，那这个鲸座非遗博物馆其实也是免费开放的吧？
1: 对，是。都是在它这个园区里头。
0: 好的，在这个图的下两张图片，我能看出来，这应该是去到了珐琅厂的这个景泰蓝了。
1: 是这个图上的是镇馆之宝啊，秦陵的铜马车。
0: 是，
1: 那这个北京市珐琅厂，它是一个景泰蓝制作技艺的一个保护传承的基地。在这个三楼是有一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也是可以咱们就是免费参观的，有上百件的这种景泰蓝的珍品，
0: 有大有小，每一件你都觉得说啊，这怎么能是景泰蓝制作出来的？而且好多朋友听过景泰蓝，不知道它从头至尾它整个的一个流程。
1: 对，在珐琅厂是可以参观，就是看到它所有的制作技艺就是过程，比如说这个掐丝，你就能看到这些工人们他们在那儿怎么做的。而且在一层咱们可以自己体验那个点蓝。对，就最后一张图就是我带着这个咱们外国友人一块儿在那儿做点蓝。
0: 没错，如果想看我们嘉宾美女的照片啊，就在这最后的一张拼图当中啊，三张拼图当中有一张拼图，最后一张就是穿着粉色中式的衣服在那儿点蓝的我们的朱丹，还有一位外国友人。这很明显外国友人没有你点的专业，为什么？
1: 他点的挺好的，
0: 真的吗？因为正常是不是那个东西要竖着？
1: 对，他得竖起来，
0: 对，要
1: 不然就会一下哇露出来。
0: 对，点蓝的那个吸管应该是要稍微垂直一点进去的。
1: 看咱晚桥还是挺懂的，
0: 因为我也体验过。但是啊，我跟大家讲，就是你看着老师教给你的时候觉得简单，太容易了，我动手能力没问题，等你真点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只是水出去了，
1: 一下就吐水。
0: 对，然后那个点蓝的那个沙子也不知道，就是那个材料它就不上去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真的不妨也去这个北京市的这个珐琅厂，也是景泰蓝的一个保护传承基地，去感受一下我们中国的非遗啊，景泰蓝艺术。去那儿反正动动手，然后最终他那个整个帮你烤制完成了之后，他会给你寄到家里，或者你自己去取。
1: 是，而且他就是一层你也可以买很多他的成品，有很多特别好看的，比如说就是小的放那个小茶叶的一些小罐儿呀，还有一些小盘子，各种的这种小东西，都非常的精致，而且你绝对不用担心会买到假的。
0: 对，而且你这样就是如果您有外国的朋友的话，其实
1: 非常喜欢。
0: 对，您去挑一个这样的一个这个手工制品啊，外国朋友会就叹为惊，就是哇，他会说啊，这是手工制作的，对吧？就是你也可以给他介绍一下我们景泰蓝啊。对，林府二掌柜说龙顺城呢都是制作硬木家具的，是这样的啊。大家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依然可以回复体验来看图。也非常感谢朱丹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啊，两期节目帮我们整个梳理了一下中轴线上的从北到南的新体验新玩法，包括刚刚其实我们有听众说真的，真是大美北京宝藏地很多呀，如果嘉宾不说我真发现不了这些地方。是的，所以我们朱丹也经常来我们节目跟我们分享一些好玩好去处，好吗？
1: 好呀，让大家一块儿多发现美丽的世界。
0: 是的，我们因为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也非常感谢朱丹做客节目，谢谢各位听众的陪伴。接下来是欢乐正前方，重播之后是行走天下，我是晚乔，咱们回头见。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2: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如果您希望跟我们实时保持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搜索1039徐冉的视频号，或者是在听听 FM 当中锁定行走天下的聊天室。
3: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气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政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智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2: 享受美好生活，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行走天下。各位好，我是徐冉。首先先请我的两位老朋友跟大家打个招呼，欢迎资深编剧面条。

0: 模型了，所以我们在想这期能不能往硬件方向聊一聊，就很想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办公外设。这个办公外设也跟最近我自己的一个变化有关啊。我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工作灵感和在工作过程当中的体验更好，我给自己配了一把新的机械键盘，从轴到键帽都是客制化程度比较高吧，就我买的不是成品，就是自己配的轴体和键帽，我觉得还有挺多话想跟大家一起来聊的，所以就综合今天的节目叫办公外设。因为我的两位老朋友在这个方面也有非常多的故事要讲，所以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啊。
1: 嗯，那个
2: 你可以在审美上战胜我们。
1: 那你提到这件事儿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点，我就想问你，就是你这个东西收到的是电路板外壳，然后你自己买了轴和键帽对吧？
0: 嗯，并不是。
2: 他肯定是套件吧，你肯定是买套件是吧？
0: 对，我买的这个套件它只有不带轴和键帽，其他的它是自己已经给我弄好了的，因为
1: 我知道我的意思就是
0: 那个的安装过程了，
1: 就是一个半成品，但你需要自己插轴，然后再把轴上插键帽对吧？
0: 是的。
1: 对，所以我要提示你的事儿就是在你插所有键帽之前，你试过你插进去的所有轴都是有反应的吗？
0: 都是有反应的，我已经连过电试过了。
1: 哦，那就行。对，这因为这是一个就是小坑，也分享一下，就是如果你买了套件，
2: 对，
1: 因为正常如果你买高级套件的

0: 姐，咱在节目当中还是先给大家说说，就是现在你想组一把比较趁手的客制化键盘，你从哪几个角度去做功课吧？就是你比如说你刚刚说的 PCB， 你说的轴，可能很多人不了解这个事儿，他就不知道这是什么。
1: 嗯，然后孟琪说买成品
0: 也可以啊，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选择吧。
2: 其实机械键盘现在被分了两个大类，一个叫机械键盘，一个叫磁轴键盘。就是我并不觉得磁轴键盘属于机械键盘这个分类，但 你觉得是不是，我觉得都各有各的道理，这个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但是第一就是你可以先想你是要买一把磁轴还是要买一个机械。
0: 我压根没想这个问题，我就是要买一个机械键盘，主要就是为了打字的时候手感好一点。就是我先说我为什么要买这个机械键盘啊，
2: 嗯，
0: 我不知道你们的感觉，最近因为大规模的在使用智能体，让它帮我输出一些东西，包括去做一些自己的 skill， 我就会发现我有大量的键盘输入的工作，就过去其实我是没有这个这么多输入的工作要做的。然后呢，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Mac。

是大家摁下去的那个机械键盘的手感还是有明显的段落感的，就是它有那个特别好的回馈，就是你手感会非常好嘛。但是因为我们国产能力其实太强了，所以现在有很多不同的轴体，就是你在下压键盘的过程当中，你会还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以及不同的手感。过去这个事儿。

0: 键盘已经是一个 HiFi 行业了，就是这话既是玩笑也不是，就是键盘已经是一个拼声音的行业了，就是拼打字音的行业。这个当然打字音是综合的，就是它跟轴有一定关系，但是跟键帽和你键盘的构造都有很大关系。然后轴这个东西就是因为 Cherry 的专利过期了嘛，专利过期这事儿很常见，就像我们聊到的比如小布专利也过期了，这都是一模一样的情况，所以那个结构现在变成了一个开源结构。然后国产可能在近十年的时间里吧，至少有1000种轴，这个我没有任何夸张的成分，就是我觉得这数据应该大于等于1000啊，至少1000种轴出现。对，然后就是学染说的段落感这件事儿是轴体决定的，就是现在有很多种，比如以前 Cherry 的时代，青轴就是纯段落感，然后茶轴就是半段落感，然后黑轴红轴就是无段落感。国产之后又出现了各种什么提前段落等等，就是奇奇怪怪的称呼，但在我这儿我依然觉得轴主流基本就是这三种，就是无段落、半段落和全段落。 对，
1: 对，
0: 这个看你的个人喜好。然后从我的经验和我身边接触的这些玩键盘的朋友们来说，大家都会从追求完全段落到半段落，最后到追求垂直，就是追求没有段落。对，
1: 垂直段落是什么意思？
0: 不是垂直，就是无段落，黑轴和红轴
2: 就没有段落。嗯，
1: 那没有那个段落的感觉，岂不就跟你按圆珠笔一样，嘎当嘎当，它就没有那个声了吗？
0: 对，没有那个声。
2: 对，
1: 那还要什么机械键盘呀？
0: 因为有段落会有一个问题，你的输入频率是被那个段落限制的，尤其是轻轴。
2: 对，
0: 你不摁到咔嗒那声，那一下是没有被摁下去的。对，这也是为什么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磁轴变成了一种新流行，就是因为磁轴可以在你摁。

0: 哦，
1: 对，就是我刚才就想说，键盘这个行业现在有点像，像很多比如耳机这个行业一样，就是你花非常便宜的钱能买到非常好的产品，但是上不封顶，你想花多少钱都能花出去。然后，
0: 对啊，你想想那种主题键帽一个就300-400，
1: 对，
0: 一个键帽啊，
1: 对，
2: 是，我特别想买那个水晶键帽嘛，但是因为造价还是有点高，所以我就放弃了。因为一个，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100多吧，就一个键帽啊，就是那个一个按键。然后我当时在想，等哪天我这个如果股票炒得特别好，我就给自己买上4个。把我的上下左右换成水晶的。
1: 你再等2年，你等国产再发展发展，那河南的人工钻石键帽，当过几年可能也没多少钱。
0: 对，换钻石的，
1: 对，
0: 你全换成钻石的，一通电满屋都亮，你都不用开灯了都。
1: 我
2: 谢谢你们啊。
1: 嗯，
2: 就是因为我这个是配在我。

0: 遮掩。
1: 对，其实我现在的鼠标没有问题，但是想买的原因第一是好奇，然后第二就是因为我之前推荐过好多次的就是罗技最好用的那个办公系列那 M-X Master， 就是它那个电磁滚轮嘛。但是我现在有点嫌弃它了，就是因为鼠标这东西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我在家这台电脑上，我基本每天晚上会玩一会儿游戏，而我的游戏鼠标是轻的，我喜欢非常轻的鼠标，然后那个鼠标巨沉，就是
0: 对，那鼠标特别沉。
1: 对，就是我甚至不夸张的说，我有时候一天办公下来，我会觉得手腕有点累，就是拿那鼠标拿的，那个鼠标真的非常非常沉。所以我最近在考虑，我把家里打游戏的鼠标拿一个去公司用，就是换掉那个非常沉的办公鼠标。

0: 怕不好用我也留着。对，然后而且这个鼠标是它有两个主控，就你可以理解为它有两个芯片的版本，然后这是高配的版本。如果你买那个低配的版本也35克，然后是149，就还便宜50块钱。然后我京东还领了2块钱的券，最后我这是197买的。我就觉得国产太恐怖了，
1: 过日子人，你听见了吧？
0: 对，
1: 蚊子也是肉。
0: 对，国产太恐怖了。然后我刚才就是录节目之前，因为刚开箱嘛，然后我回来也比较早，我就好奇还玩了两把游戏，我觉得还挺好的，跟我以前那个35克的感受差不多。而且这个鼠标我觉得特别好的是，它做到这么轻，但它并没有特别小。就是因为很多超轻鼠标为了轻，它会把鼠标的外壳做得特别小，所以你拿着它的时候会有点难受。它并没有特别小、
2: 那个、不好的，
0: 对，它并没有做得特别小。
2: 鼠标最忌讳的做得特别小，
0: 对，
2: 那个、会非常累手。
0: 对，所以就是我可能明后天会把我公司那个我之前用的罗技游戏鼠标拿去，因为那边就能轻很多嘛。对，所以是一个这样的东西，我就觉得。鼠标这东西这两年其实也是，就是国产在做的越来越好。如果你们关注游戏鼠标的话，其实这些年起来了非常多很好的新牌子，比如我提到的 ATK， 比如什么脉从，这些都是做的非常好的牌子。然后也有传统一些的，比如什么雷博呀、达尔优，这些以前在做的，这些年也都在变得很好。因为你以前总觉得这些牌子就是靠模仿那些顶级的大品牌，但是其实这些年都开始有自己的设计，有自己的这个包括驱动各方面做的都不错。对，你像我们听众、哎、听众里有人说怒喵不错，对怒。

0: 流派，现在几乎没有。
1: 嗯嗯，
0: 对，
1: 现在几乎没有了。对
0: 对，所以清就是这个原因而已。嗯，还有我觉得就真的是清了之后，你的手的疲劳会少很多，因为它真的是非常轻。35克的概念，就是如果你用过的话，你不会觉得你手里拿了一东西，这可能有点夸张，但是感受大概是这样的。嗯，
1: 它实际上是的，因为它滑嘛，它那摩擦力也小，所以你真的会，它的存在感极低，它不是说你掂在手里。
0: 对，
1: 我用过，就是非常没有存在感，
0: 对，
1: 心里会发虚。
0: 对，
2: 就是你刚才说的这么轻的这个鼠标，售价197块钱，对吧？因为用了2块钱的优惠券。
0: 对，
2: 就是这个，在过去把鼠标做轻，实际上是厂商们需要花更多的研发才能达到的一种效果，对吗？我能这么理解吧？
3: 是，
0: 是。其实，当然你可以说，它实际也没有特别高深的技术，但是你如何综合的把这个重量做到这么轻？
2: 就是、
0: 对，
2: 嗯、
0: 哦，对，
2: 明白。
1: 材料结构，而且就是主要是因为它里边的基本的，比如说它的芯片呐、电池啊，它是基本元素都在，
2: 它还都有，
1: 去兼容，
0: 对
1: 对
0: 对。
2: 但是我刚才想一事儿啊，就是你知道好多人是有鼠标手的吗？
0: 嗯、
2: 就我前两年差点鼠标手、
1: 啊啊、
2: 是为啥？是我每年那个就是我们过去会有那种集中，比如说半年申报会让你填一个巨大的系统，哇，一点都不夸张，
0: 嗯、
2: 经常要干到晚上11、12点才能把那个大系统填完。
0: 嗯，
2: 连续几天高强度用鼠标，因为他要用鼠标点好多东西，我就特别能明显感觉出来我的那个手腕就有点那个鼠标手了，就是因为特别不舒服，它老憋着嘛。所以我在想、
0: 嗯、
2: 如果你那个鼠标很轻的话，是不是会降低这种鼠标手的、
0: 啊、我觉得就是这个原因、啊
2: 概率。
0: 对对、
2: 哦、

0: 卡的嘛。但我抨击的是个别产品，我抨击的不是这种形态。但一开始我是觉得录音这个硬件可能应用场景或者是实际应用的功能不是特别的大。因为一开始大家都没想明白说这跟我手机里的录音的 APP 有什么区别，对吧？就我们手机里其实是都有那个语音备忘录的，可能大家叫的名字不太一样。但事实上你是会发现，如果你想快速开始记录一段会议也好，还是一段谈话也好，你打开手机找出这个 APP 点下录音，这个过程其实是不方便的。
1: 对，
2: 是的。
0: 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可能不方便，比如说你不太方便当着别人去点开这个录音，你会觉得这个过程特别的容易让别人戒备。又可能是你没有机会去掏出手机，就总之现在录音豆、录音卡这种外设吧，因为它是硬件的，所以其实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对它的戒备状态。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好用的原因之一。
2: 对，
0: 原因之二呢，就是刚才面条说的，我特别同意，就是因为现在有人工智能的介入，它其实因为对语义理解这件事儿特别的专业，所以它其实真的是能读懂人与人聊天当中的字里行间的潜台词。我觉得这个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功能，所以如果大家的办公场景当中有需要用到记录这个环节和总结这个环节的，我觉得你都可以考虑一下录音卡或者录音豆这种设备。其实现在做这个录音卡、录音豆的企业真的

0: 的外形。
1: 嗯
2: 嗯，
0: 我过去因为用的是那个飞书的那个录音豆，跟那个面条那不是一个啊，我的那个是一个长得跟纽扣一样的。我对它唯一的不满就是它在让我花了700块钱买了这个录音豆之后，依然要花钱才能使用它的人工智能的功能。我是对它的这种收费模式有点不太满意，但其实我对它的功能性，就是它完成任务的成功概率来讲，我觉得还是很好的。
2: 这个事儿我是这样说啊，因为我以前从最早是当给老大编剧当编剧助理出来的，就是我当时的主要工作就是开会的时候做会议记录。
1: 嗯、
2: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其实做会议记录还挺考验人的，
1: 嗯、
2: 因为你要抓重点。

0: 的东西在第二小时会推翻，所以你这个记录会有很多这种反复，而且还要把它到最后系统的归拢。现在这个最神奇的是 AI 都可以，
1: 嗯，
0: 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前面聊的，后面要推翻要怎么，它会根据这个前后语义的搭配去筛选。如果我们在开会的时候实在觉得说可能比较重要，你可以提醒一下说这个部分是重点，我需要强调一下，
1: 嗯，
0: 他就会额外的去做记录，而且到最后他会做一个，比如说我们这次的会议是关于最近我们剁手的这件事儿的，他就会形成一个非常像模像样的一个文档，他不是就是贼直接简给单单的给你列，他甚至是有排版有审美的，哇，这个事儿太神奇了。而且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涉及到刚才那个虽然说的，在大厂工作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在大厂工作留痕这件事很重要，因为涉及到一些复盘。所以这个我估计啊，因为据我在大厂的朋友和一些同事了解，大厂现在这种智能的结合 AI 的会议记录的软硬件已经成为常态了。
2: 对，
3: 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想跟大家聊的一些我们觉得能够提升体验、能够提升办公效率的办公外设或者是游戏外设吧。如果有可能的话啊，希望提升一下大家的办公幸福感吧。
0: 对，可以自己骗自己一下。
3: 好吧，那我们今天时间关系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吧。

0: 感知一下您的这个脑健康，好不好？欢迎各位伙伴和我们一起来互动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咱们时光聚会的聊天室哈。这个苏西还说呢，脑袋说的是器质性的还是功能性的，在说什么今天啊？您想聊哪方面咱们都可以来聊啊，欢迎大家踊跃讨论吧。
1: 反正咱抛出了这么多问题，咱也不知道是不是和主任专业所涉猎，一会儿主任能说多少咱说多少啊。
0: 对对对啊，来那个伙伴们，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一说脑健康，你看朋友们那真的是非常重视了，来了很多新伙伴哈。飞鹰说，我就感觉每天我都睡不醒，不知道算不算啊。然后燕林说哈，逻辑思维混乱，语言前后表达矛盾，判断力变差，算不算？
1: 嗯，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就说，瓦西里就说，撂转就忘算吗？
0: 然后0203说，感觉除了脑栓脑梗，其他的应该不是什么大事儿吧？
1: 不是大事儿吗？但是很影响工作呀，很影响职业发展
0: 啊。1528说，我这老也得反复确认这锁门的事儿，有的时候都好几回出了门，我还得再回趟家看看灯关没关呢，那不记得了啊。
1: 我们还有朋友，这位叫1528的朋友就说了，提笔忘字儿，很多常用的字儿突然就写不出来了，话到嘴边突然不知道想要表达什么，似乎哈、啊、叫断片儿了
0: 啊。然后呢，还有伙伴说睡觉睡觉的事儿啊，那个经常会出现睡眠异常、失眠、失睡呀、啊。这燕林的答案啊，
1: 问问何主任哈、啊，就是你刚刚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自认为的脑袋不太健康的一些症状，
0: 哎、
1: 您觉得这些情况是大家要提起重视？还是说，嗨，
0: 有沾边的答案吗？
1: 多睡一觉就好了，您觉得呢，主任？
2: 对，这些是其实大家日常中间都是经常遇到的一些情况，
0: 真实的感受啊。
2: 对，其实我的感觉，其实症状描述挺多，其实归结起来就是一个词儿，脑袋里边的事儿太多
0: 啊，
2: 是信息拥堵，然后就主治混乱，就老出现各种就是错位的错搭，所以。可以看到呢，今天呢想到了这个，就会很快的跳跃到另外一个频道上去，它不是一个很连续的思维，所以说失眠呀、啊、这个焦虑呀、啊、忘事儿呀、啊、或者是就经常这个把一些该记的一些事儿给记串了啊，所以说这实际上就是大脑的工作的强度太大了，所以说应该适当的给脑子休息休息了。
0: 我真的万万没想到何主任答案居然是这个。就现在在我认知当中，何主任看着大家脑片，看着脑结构，你看这里边全是事儿，你看这个位置也全是事儿，你看这里满满装都是事儿。
1: 咱之前不有句话吗、啊、脑袋越用越灵，怎么还能过载，怎么还像您能说这还能说。
2: 脑袋也是个容器，也不能这个无限制的使用啊。现在大家就老说烧脑，把脑袋给烧坏了就不好用了，所以说还是得适度适用啊。脑袋是只有一个，还是要适度的使用。现在我们都是用脑过度啊，所以说就是你看，反而呢，就是那些就是清心寡欲、愿意修身养性的人，他的思路非常敏捷、清晰。我们整天特别忙碌，在各种事物中间来回的这种奔波的人，反而他的思路就乱了，因为信息。

0: 这是就普遍现在具有的一个特点啊，别把自己的脑袋就烧的温度太高了
1: 啊。
2: 就但是你像我们这种年轻啊有上进心的年轻人，想对自己的未来有一定要求的主任，您不能说吓唬吓唬这些朋友吧，就是您给大家提个醒，就如果
1: 恐吓
2: 就烧脑烧到一定程度了，继续烧下去
1: 会怎么样，是烧穿了还是烧通了，
2: 还是说话都不会说了呢？
0: 就是沉溺于其中，就是我们很多比如说网络呀游戏呀或者是短视频

0: 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

0: 的通过对一个问题的重复，实际上他在这个重复的过程中间是给自己大脑留下了更多的思考的时间，因为别平时的时候一下就可以反应的过来了，这时候他需要再不断的啊这个那个啊他啊，
1: 没错，
0: 在这个过程实际上给自己提供了更多信息处理的一个时间，所以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在这两个情况里边要注意看，就两种的类型的，你是哪种属于伤脑过度的，还是说脑功能确实已经下降了，要针对不同的情况给予不同的这种管理。
2: 嗯，自己说贾淼，你这情况多吃点好的可能能解决。
1: 我觉得我就是好的吃太多
0: 吃太多可能加

0: 何主任是顶尖权威，我的天哪，太难得了！今天的节目，
1: 你咋还去豆包搜一下？我俩说那能骗您呢？
2: 哎呦我的天
0: 哪！哎呀，那个还有刚才前面不是说有朋友说嗓子不好吗？这还来一位眼睛不好的朋友
1: 啊。
0: 东海小东说：“请问主任，疲劳睡眠不足的时候，经常会出现眼睛看不清东西，过一会儿又能看清了，能看清之后就开始头疼，要持续很长时间头疼，然后才会慢慢恢复。请问我这个算偏头疼吗？是什么原因？他。”

0: 红或者耳鸣，它是个神经系统调节不好，最后导致微小血管供血，影响了耳蜗神经的感受的一种表现。那么刚才说到的刮风呼呼的耳鸣，一般是两种，一种就是高调的高频率的，我们听到的，对，
1: 风鸣声，
0: 对，就跟滋儿的蝉叫似的。还有一种就是你刚才的呼呼跟风鸣是低声的，跟过火车似的，轰隆轰隆轰隆的。所以这是不同的这个耳蜗的神经受损的不同的表现。所以它这个应该还是外周的耳蜗神经的。受损的一些表现、
1: 啊、是能根据耳鸣不同的声音判断出它受损的位置不一样的。
0: 对，它就是频率段，我们在医院里边要做耳鼻喉科做检测，经常要做纯音测听。纯音测听里边，它这个测听要测听的不同频率段的那种，从高频段到低频段的这种要测试。
1: 就是你听到了哪种耳鸣？
0: 对，有的人耳聋是高频段的耳鸣声音听不到，有的是低频段的听不到，所以它的反应也是不同的。那么这种刚才的耳鸣，高调的耳鸣和这种低沉的声音的耳鸣，它也是代表了不同类型的这种神经受损。
1: 明白了，
2: 这个长知识了。
1: 今天整个都很长知识哈。
2: 来，我问一个，好吧，我替朋友问一个。这位叫做0601的朋友问主任：后脑勺靠下会有一跳一跳的穿着疼，怎么回事？
0: 对，这个相对比较常见嘛，我们叫枕大神经痛嘛，就是因为在后脑勺，对，那边有个枕大神经，枕大神经呢就是从后边就是后脑勺位置过来的，它伴行呢还有根血管，有的时候呢由于我们的工作过度的疲劳呢，有时候会神经系统的失调节，会引起这种枕大神经炎。还有呢就是我们看手机啊，工作过度紧张的会导致颈椎病或者是颈肌劳损，它也会因为离得比较近，它的颈肌这个收缩的过度紧张也会影响他的血供，所以也会引起他的这种这个疼痛，枕大神经痛。还有一种就是冬天就是太少风吹，就是局部的这个神经呢在皮肤下边呢它的保暖不够，这时候会直接受凉，神经会有神经炎的反应，那么也会引起这种情况啊。所以说在枕部的疼这个引起的这种疼痛呢，还是在工作平时的生活中间还是挺常见的。所以大家看到经常有人开会开的累了，手就开始挠后脑勺了，就很多就不自觉的觉得这点不太舒服就揉。所以这是挺常见的一种，就是一种神经炎的，也是一种神经系统的一些异常的一些表现。
1: 还能受温度的影响的，
0: 当然了，
1: 冬天的话，那如果冬天吹冷风，是不是夏天吹空调或风扇吹着了也有可能会？
0: 对，很多人的面瘫不就是一晚上睡觉，早上起来脸都歪了吗？就是因为风吹的，把这个面神经在这个里边，它受凉了以后发生神经炎，面瘫了。所以说我们后边的脑袋里边的脑袋的周围的一圈皮肤有很多根神经的分布，哪个地方受凉都不行，里边外边都不行。所以说就是对脑子的健康的保养还是非常重要的，还是全方位的。
1: 真是主任，在您不知道的时候，我们的伙伴在聊天室里边发了一张您那个挂号情况的截图，一看何主任那一张号500块钱，然后

0: 些这个先天性的失盲或者各种原因的这个失明等等原因，在一些场景呢都是有应用的。这些年呢，这个技术呢在这个医学界的领域和科学领域发展都还是比较快的，国家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个领域在技术在各个领域的一些应用。所以说呢，现在在很多的医院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些治疗的尝试。那么未来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呢，把一些通过功能训练无法恢复的一些功能呢，通过这种外接的或者是外部设备或者是外部信号干预的方式呢，去达到一个功能的一个完全性的恢复啊。不过呢，就是说这项技术脑机接口技术呢，是个前景是非常光明的，但是现在呢，短期之内呢，还是处于在临床摸索和经验积累阶段，还真正呢还很难说在短期之内呢真正就规模化的在医院应用。
1: 我真希望
2: 专家讲话都很保守的，很严谨的。
1: 但我估计等我55岁我要颤的时候，哎，脑机口技术一发达，我就不用颤了，对吧？我能上节目上到80。
2: 不说你70还长青春痘呢吗？怎么55就震颤了呀，佳明？志当存高远呢。
1: 对，就这个，我努力吧，
2: 对吧？90退休。
1: 你这是害我还是怎么着？
2: 爱的化身问了个问题哈，30多岁的时候经常脑袋晕晕乎乎的，有症状。到宣武医院做了核磁，显示蛛网膜囊肿，但是没有任何症状。现在40多了，您不是脑袋晕晕乎乎的吗？怎么又说自己没有症状了呢？他说这咋回事？
0: 其实蛛网膜囊肿也是大脑里边的一个良性的一个病变吧。它是很多情况都是由于在发育的过程中间形成的一个囊肿。这和具体的它症状要看它这个具体的。

0: 像他头晕，这个很多的这个脑内的疾病呢，都是偶然发现的。比如说我们这个头晕，我们去做一个 CT， 做一个核磁，哎，发现了一个以前不知道的一个病变。其实他和你已经相随相伴很多年了，对你也没有什么明显的损害。所以如果又一段时间也不进展，通常这你这个头晕跟他可能关联不大，没什么大关联。所以还是找找你过度烧脑的原因，可能还更靠谱一点。
1: 换份工作。
2: 突然又回到了节目开头的那个话题，大家烧脑过度。
1: 希望大家劳逸结合吧，好吧，
2: 重要啊！
1: 今天就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互动，也再次感谢何江红何主任做客我们的聚会。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聚不散。

0: 少贺，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1: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夜晚十点，听听音乐，蓝调北京，欢迎各位的到来。今晚的第一首歌《夜深》，刚好就是夜深人静的时候，刚好就有了这首《夜深》，这么自然而然的和你的生活和你夜晚的心态相遇了。我们的节目呢，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

但仅仅是温暖而已。只有你让我的体温上升 0.2 度。对的那个人就是对的，你遇到他，你就会知道。

音符是落在大地上的星辰。

蓝调北京陪你静静聆听。夜深了，心事也睡下吧，让我们进入到放空的状态，给心灵一段休息的时光。

个前奏很熟悉吧？是的，李健的传奇，但这次带给你的是迈克学摇滚乐队的翻唱版，他们应该是最喜欢翻唱华语歌的乐队了。

迈克学摇滚翻唱的李健的传奇。这支乐队呢是始建于1987年，他们是丹麦音乐史上最成功的团体之一。著名的作品呢有将张学友的吻别填上英文歌词 Take me to your heart， 这也成为他们在中国最受欢迎的歌曲之一。

让熟悉的旋律继续。莱昂纳尔里奇带来了他著名的这首《怜悯之心》。在音乐史上呢，有些歌曲是能够永远留在人们心中，成为世纪经典。这首打动人心的《怜悯之心》，它是用很温柔的旋律和深情的歌词，再加上渐入佳境的弦乐和充满沧桑感的嗓音，深深地触动了每一颗聆听的心灵。

不急于落地，我们不急于结果。每晚10点，蓝调北京。

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听着它呢，就像是在一个阴沉的冬日，阳光悄悄地从那个云层后面探出头来，于是温暖洒向人间。我们的记忆不仅跟歌曲有关，也关乎于季节，是炎热的夏，还是寒冷的冬，是萧瑟的秋，还是蓬勃的春，那些故事发生的背景比味道还要来得记忆深刻吧。

阿霞是一位钢琴作曲家和抒情歌曲作家，他的人和他的音乐都充满热情温柔，个性也非常的独特。他是以优美悦耳振奋人心的器乐而闻名的，也被很多人认为是 New Age 里面最伟大的歌手作曲家之一。而这曲长长的 Come Away Come Away正好带各位远离喧嚣，酣然入梦。所以春晓也在这里跟各位道一声晚安吧，重温这些好听的歌曲，稍后可以来到听听 FM 当中进行回放。我们也邀请各位在明晚十点更多蓝调北京的好音乐中再来蓝调北京做客。晚安，再见。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本期节目。

0: 菜正有人把它们一点一点的复原回来。这些菜品藏着老北京的饮食讲究，也藏着古人对食材、火候以及礼仪的理解。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好好来聊一聊味道，京菜到底是怎么形成的，那些失传的庄馆菜要怎么才能够复原，长大之后我们品尝美食的心境和年少时候又有什么样的不同。
0: 今天我们请到的这位嘉宾呢，真的是大师，他深耕了厨坛40余年，我们今天就跟他一块儿去探寻藏在锅勺之间的老北京味道，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中国烹饪大师郑老师，欢迎您，欢迎郑建军老师。
2: 谢谢二位老师，谢谢大家。
1: 欢迎郑师傅做客我们的节目啊。那现在正好是11假期，我们请郑老师来呢，一方面呢我们要为祖国庆生，同时呢我们也是一个举家团圆的日子，要一起吃吃美味。那烟火日常藏在滋味当中，在您的生活里，现在家里日常吃饭会保留哪些，比如说像老北京饮食的这种仪式感呢？
2: 咱们从小吃的一些东西，天气哈到现在逐渐转凉了，比如羊肉萝卜味村，这就是一个是天气渐凉，在一个入冬的时候，北京人呢就爱吃这些东西，村面。他村面一边呢都是，就比如咱吃炸酱面热条不能过水，那么村面呢一般的都是连锅的，或者说是煮完面条，这里可以说下进萝卜或者下进一些酸菜，那么把我们之前备好的切薄的羊肉片或者羊肉馅之前给喂了它，喂完了之后加香油啊，加葱啊，加酱油啊，喂好了入了味儿，把用筷子把它拨到这个热汤面里头一搅和。我们这热汤面里不但要有菜，要有主食，就是面条，有汤，而且把你喂好的羊肉放进去。

0: 休息一天他再接着下，你看他也有休息一些，他也公休、
1: 嗯、
0: 那么这个
2: 赏一休一、
0: 啊哎、对，这个大的值7分钱，往后呢就6分钱，那么我们的作业本那会儿是6分钱，剩下1分钱买一块水果糖，幸福死了
3: 啊！
0: 啊，所以说家里来人的时候才可以吃西红柿炒鸡蛋或者是葱花摊鸡蛋。那么在我们的小时候，这很幸福的一件事，过年能吃炖肉能吃带鱼，这是北京人普通的家庭生活。我们小的时候烙饼没有吃窝头，窝头比较
1: 多、嗯
0: 啊、对窝头啊，为什么对酱豆腐那么感情深，那么臭豆腐感情那么深呢、
3: 嗯
0: 啊、炸窝头片啊，煎窝头片啊，哎，对北京的孩子特别的就耳熟能详，
3: 那现在都觉得特别像、
0: 哎、芝麻酱糖饼，
3: 嗯，
0: 芝麻酱糖饼，那说是在家里头，我们房胡同后边有一个合作社，妈妈就给2毛钱，拿着碗一跑步颠颠的颠颠的去了，2毛钱打回来，看着芝麻酱一边走一边舔，
3: 对，到家剩半碗了。
0: 关键是什么呀？回来老太太就你这个2毛钱让你给快吃没了。哎，家里等着烙芝麻酱糖饼，还有芝麻酱花卷、嗯，这是北京孩子的，就是都是从小都有这个经历。
3: 嗯，
0: 哎，那说现在改革开放以后，人就是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啊，这炖肉就很司空见惯的事儿了。
3: 那我们现在都不能吃了，嗯、都血脂高、血糖高
2: 了。控制、
0: 哎、对对，现在又开始控制。
2: 对、
0: 嗯，你像什么大闸蟹也好，现在今年我看很多的这个那个海蟹哈，
2: 嗯，
0: 海蟹、江蟹、河蟹、湖蟹，就是这些物质极为丰富，在我们小时候这个没有这么多啊，
3: 嗯，
0: 没这么多。我们能记得这些东西：面条、馒头、花卷、窝头。馅儿团子，这是北京人。我们说实话，炖带鱼、红烧肉。刚我说那栗子焖肉和栗子勾鸡，那还有那个鸡和猪肉炖在一起，那都是过年才能吃。
3: 对，那不是说随随便便能吃的。
0: 那太奢侈了。
3: 对、
2: 嗯，看甄大师刚刚给我们分享的，就是小的时候
0: 的
2: 一些记忆，是不是？所以
0: 60年代的这帮孩子，
2: 所以其实您看美食哈、嗯，虽然它是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但正是这种相关性，它其实是反映了一代人的文化，反映了一代人的口味，这么长时间的就流传到现在了。那大家熟悉的很多家常的一些京味美食，藏着各种各样的一些古法的记忆。您刚刚说了，咱们都吃什么？菜那什么做法呢？您还记得小的时候一般做法什么多？
0: 母亲常给我们做的片汤，揪片儿，
2: 嗯
0: 啊，
3: 西红柿片汤，
0: 哎，握个鸡蛋。其实揪片呢，这里学问确实很大。小的时候，一个是手擀面、切面、抻面就很少，有那种咱们家里自己的那个刀剥完的时候也抻的，这是一种就比较讲究的啊。那么揪片这是家里

0: 细致，粗粮细作，就如同揪片一样。我们小时候妈妈给我们揪的片全是平的，哦，一到讲究起来之后，揪成让它形状上变了，变成像你勺状的窝窝就行的啊，这就是揪片的区别。削面变成水滑面，这就是区别。还有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北京爱吃摇疙瘩，摇疙瘩它就是用棒子面，也就是粗粮细作的过程。粗粮细作不但在北京人的这个普通百姓当中，其实在宫廷里也依然是这样，叫疙瘩头。那么把棒子面是糙粮，糙粮呢但是要细作，那就是把棒子面拿开水烫了，略加一点，比如说加五分之一的，根据家里的条件加五分之一，加三分之一的白面，那样呢怎么连活带摔，摔硬了之后拿刀切成片，改成条，再改成大你所需要的摇疙瘩的大小。这就是粗粮细作。我就记住我们的母亲太伟大了，就是过去哪怕一个高粱面，一个白薯面，一个糜子面，就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些个粗粮，他们能给变着花样的让全家老少吃舒服吃幸福。刚才就说从一个棒子面给做成两元面切条摇疙瘩，把你棒蒸窝头蒸馅团子烙糊饼，是吧，一个棒子面让你做出几十种甚至上百种的吃食，这就是北京人的讲究。有人说叫穷讲究，其实不是，是我们在不管多艰苦的时候都追求那个叫
1: 生活质量，
0: 就生活质量。曾经做这个麻叶蛋汤，把小米儿捞成饭晾凉，把我们山上产的红豇豆去了皮，用碾子推完之后用绢箩做成很细的豆面。为什么我不说绿豆呢，不说杂豆呢，用山上的红色的豇豆，这个豆面很细，用晾凉的小米儿裹这豆面，拿簸箕或者有簸箕来回一摇，摇出每个小米儿上都穿一层均匀的豆面衣服。小米是潮的是湿的，就因为它潮和湿滚在一起，就像蚂蚁小蚂蚁下的蛋。哎，像这个季节有变萝卜，有变萝卜，有味青萝卜，过一段时间有酸菜，不管是酸菜还是萝卜，花椒有起锅，啪啪敲完锅以后拿开水一沏，砰就砰起来了。砰起来以后，就是咱先说味青萝卜或者变萝卜，用擦葱擦，不能切丝。擦葱和刀切出来的关系它完全是不一样的。说现在我们用擦子擦出那个土豆丝，你炒出来跟刀切着是完全不同的口感。
2: 那对，没有灵魂。
0: 它没有灵魂，而且超大夫它烂了断了。超不到时间吃到嘴里的长嘴搁牙床子。大伙儿肯定有说你们这儿的土豆丝怎么不好吃呢，其实厨子是用了现代化的擦，这个现代化改良的擦葱。如果说过去的擦葱擦擦出来就是半圆形，出来的时候是有角度，萝卜它丝是这样的，斜着擦是45度，萝卜丝纤维全从45度，也就是原来比如说1厘米长或者是5厘米长，那擦完之后就剩下0.5厘米长。它用开水煮或者炒完之后入嘴里头即化，这就是刀工的区别和我们用不同工具产生不同的效果。
2: 听您讲完这些呢，其实大家呢真的会觉得说这个做饭呢还真是有学问有讲究，
1: 真是一门。
0: 北京人呢其实都是，我觉得是我们全中国人民各地界的人吃法确实有区别，但是我觉得北京这个地方是我们祖国各地乃至全世界各地这几百年上千年的文化的积累和融合。刚我说这个摇成疙瘩以后，开了那个萝卜丝酸好了调好了味道，把摇好的麻叶蛋往里一放，开了锅你再吃砸把香菜，说现在有胡椒粉你放一点，你就可以想豆面的清香
1: 美。
0: 美。这些东西在我们现在的京菜乃至现在的酒楼和这些个饭馆里的你是见不到这些东西的，它既朴实那土的掉渣儿，但是吃了我们肚子里头它是忘不掉的那种味道。而我一直坚守着一日练一日功，一日不练十日功，这是练武术的要求，我拿练武术的要求去对待餐饮，赢了。
2: 所以我特别想问问甄老师，就是在小的时候您有这么多的这种观察呀，也看到了家

0: 上学，我是从城里的到乡下，城里的孩子他活，能说能蹦，他不拘谨。当然我的校长包括我的班主任，就我当时在山里头，你这乡农村孩子特别招人喜欢，就让唱歌嘛，一直唱到高一，说那个什么对口快板。那到了我到高二毕业的时候，我的从初一到高一的班主任就当了我们高中的校长。中学的校长，后来我参军没参了，这个考大学没考上，
1: 失利了。
0: 哎，结果我的班主任就向公社推荐我去当公社的文体干事。
1: 哦，因为唱歌唱得好。
0: 啊，对对，因为从初一他就带我，其实那会儿我们初一到初三，就是初中是三年，高中是两年，所以说我上学是十年一贯制。十年一贯制，
1: 就到现在都跟那个做饭没关系
0: 的。都没关系的。这些的都没去成，这公社这文体干事也没去成。后来就是怎么说呢，该下地干活了。那高中毕业这个，那队长就培养你未来当队长吧，在农村就当队长。哎，这样嘛，怀柔建筑公司有一次招什么呢，装卸工，这么的我去当了装卸工。装卸工的工作中正好赶到咱们改革开放落实政策，我们家就回到城里来了。回到城里头，我父亲说，

0: 领悟这世间自有光亮，可奔赴
1: 峰回路转。每周五周六晚八点，请你为自己欢呼。

0: 刚刚接到通知，要求苏联专家团停止手头的一切工作，下月之前撤回莫斯科。
1: 啊？全部撤回？为什么？
0: 说这是上面的命令，其实我听到消息，年初莫斯科就想要我们回去了，拖到现在已经不容易了。
1: 可是导弹的防制工作还没收尾啊。
0: 你那个反设计效果很好，应该能做出和我们一样的导弹了，只是还有一个问题。
2: 还有什么问题？
0: 你们中国生产的液氧杂质太多，不是合格的火箭燃料，如果用它来发射出了问题，苏联不负责任。
2: 可那我们的导弹怎么办？液氧不能用，发射就无从谈起啊。
0: 我很抱歉。

0: 不是你梁守盘的风格啊。
1: 是，他们的方案还是在仿制苏联导弹的基础上进行改造，风险小，周期短，技术相对成熟，这是优势。可另一方面，他们的导弹射程只有40多公里，并不足以满足防守渤海湾的需要啊。
0: 那你们想设计的导弹射程预计是多少呢？
1: 这是我们自己设计的图纸，按照我的计算，射程完全可以达到100公里。
0: 100公里吗？如果能成功啊，就能彻底改变中国海防的面貌。你有多大信心能把它搞出来？
1: 导弹的事不能光靠信心，要靠科学的数据。实话实说，很多人都会觉得这个技术方案难度大，风险高，但是我们经过了严密计算，这个方案在技术上是可行的。
0: 好，那我们就两个方案同时上吧。320厂的就叫海鹰一号，你们三院的叫海鹰二号，哪一个先做出来

这是发射架，总长在这儿。现在因为它的导轨太长，导弹发射离轨的时候，头部会向上翘起来，尾部下沉，产生剧烈的震动。导弹上的雷达在弹体内剧烈。

0: 出了事，我负责。
1: 在车间里，发射架被精确地截短了 1.2 米，同时它底部的尾端又向下弯曲了一个合适的角度。改造完成之后，发射架被重新安放回了发射现场。
0: 好，装弹吧。
2: 杨院长，要不要再检查一下？
0: 不用，我的计算不会错，让海鹰一号再飞一次。
1: 海鹰一号被重新装上了发射架，所有人退到了安全距离，有人攥紧了拳头，有人闭上了眼睛，有人在默默祈祷。
3: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发射。指挥中心收到遥测和雷达数据，显示导弹已经命中目标，发射成功了，
4: 成功了，成功了，
5: 太好了，
3: 成功了，梁院长，成功了，
6: 神了！哎，你这简直是掐指一算就算出来了。
7: 哎呀，我哪会那个呀？是科学理论不会骗人。
1: 在此之后，三院研制的海鹰二号使用同一个发射架进行发射，取得了连续成功，两手盘一战成名，被大家称为导弹怪杰。
0: 有人说我会神机妙算，要我说，神机妙算可做不出导弹。

0: 人有没有差距，用什么办法来解决。后来有人问我，为什么能算得那么准？我只能拿出这把从不离身的计算尺，告诉他们，科学没有捷径，但科学可以帮你找到最近的路。细心的计算，就是我唯一的武器。
1: 1970年，海鹰二号导弹正式定型，之后它只进行了11次实弹测试，便顺利通过了验收，开始批量生产，并且装备部队。这款导弹后来被西方称作蚕式导弹，它的诞生有效地提升了中国的海防实力，守卫了万里海疆。1988年，梁守盘主持研制的某新型导弹在巴黎航展亮相，被西方媒体称为最令人惊讶的低空超音速反舰导弹，让世界看到了中国海防导弹的实力。
0: 外国人叫它蚕式，名字随他们去起，路是我们自己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1: 2009年，梁守盘在北京去世，享年93岁。他留下的东西不多，一把计算尺，几本演算纸，还有一个中国海防导弹从无到有的故事。今天，

导演宝木杨丹，演播郭伟、张帆、孙潇、夏明、宝木、高川周，录音制作梁和之，统筹田思思、吕梦杰，责编陈彦旭、杨慧林、张健，制作人李爽。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作品。

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六号夜间到七号凌晨，北京地区晴，南转北风一至二级，最低气温十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七号白天晴，北转南风一级转三级，阵风五级，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
0: 歌哨声划过满城秋色，红灯笼在屋檐下荡漾，家门口欢声笑语，小院里菊花绽放，绿柳河边是悠然漫步的身影，市井烟火，安居乐业，就是祖国最好的模样。国泰民安，岁岁如常，日月同

0: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道来话北京。晨钟暮鼓向陌深，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今天继续古刹寻秋的旅程，一路向东，咱们走进平谷的压鸡山。这个秋天啊，我们推出16区古刹寻秋独家 City Walk 路线，主题呢叫漫步北京，更续文脉，从古都街巷到新时代的首都。一区一条路线，带您走进北京16区的山水与古刹。今天是第11期，我们走进平谷区的压鸡山。这个写出来字儿啊，念压鸡山，这个头上挽一个鸡字，这应该是这么念，但是反正北京人都念压鸡山啊。这个平谷当地人，我记着也是压鸡山，所以呢咱就叫压鸡山啊。路线呢就是太极广场、365级登山步道、东岳庙、回香亭、三官殿、娘娘顶、碧霞元君祠、玉皇阁、后山步道下山，全程大约3公里，串起了压鸡山1300多年的道教文脉。您知道压鸡山为什么被称为进击福地、北方太代吗？您知道康熙、乾隆、嘉庆、道光4位皇帝为什么都来过这座京东的名山吗？您知道一位卖豆腐的香河老太太怎么就成了压鸡山上供奉的神仙啊？哎，这些故事还请您呢听我给您徐徐道来。
2: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1: 一座山，2位神仙，3位皇帝，压鸡山到底有多神？如果您国庆啊想找一个清静的地方，安安静静的爬爬山，看看古建，赏赏京东秋色，那我今天推荐您来压鸡山。这里呢游客不多，没有热门景点那种人挤人的烦恼，山脚下的村子古朴安静，山上的道观呢巍峨庄严，秋天满山黄芦红了，银杏黄了，走在365级石阶上，您能听到风吹松涛的声音，能闻到香火和秋叶混合的味道。这压鸡山啊位于平谷区刘家店镇北极山村，海拔是363米，因为山顶上有2座岩峰高耸，形状像古代少女头上的2个压髻，所以得名叫压髻山。这山坐北朝南，山后是绝壁深谷，山脚村落拥抱，庙宇亭阁坐落山间，素有进击福地、北方太代的美誉，这是京郊著名的道教名山。那么咱们今天这条 City Walk 路线，从山脚下的太极广场出发。这太极广场啊是登山的起点，广场上立着365级石阶，全部都是条石铺砌，直通山顶。您一边登山 一边呢就可以欣赏两边的碑刻和古树。走到尽头就是东岳庙这牌楼，继续往上经过回香亭三官殿，就到了娘娘顶这碧霞元君祠。碧霞元君祠是压鸡山的核心，供奉的是碧霞元君，也就是老百姓常说的泰山娘娘。从娘娘顶往东就是玉皇阁，两层圆形建筑，内放玉皇大帝塑像。这条路线走下来，您就会发现压鸡山最特别的地方，一座山上啊，既有道教最高的玉皇大帝，又有百姓最信奉的碧霞元君，还有一位从香河来的民间老太太王二奶奶。神仙和凡人在这座山上同享香火，这在京郊名山当中啊很少见。那么这位王二奶奶到底是什么人呢？她怎么就从一位民间的卖豆腐的香河老太太变成了压鸡山上供奉的神仙呢？咱们还得从压鸡山的来历说起。一座山怎么让四位皇帝都来了？咱们先说呀，压鸡山的来历。据地方史料记载，自唐初便有道士在这儿结庐修炼。贞观六年，也就是公元632年，道士在压鸡山西顶建起了殿堂。元代呢，这里改为碧霞元君祠。到了明清时期，压鸡山香火达到鼎盛。北京市文物局公布的资料记载，压鸡山这个碧霞元君祠遗址是北京市第六批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理由啊，明确写道，始建于唐贞观年间，元代改为碧霞元君祠，明清时香火达到鼎盛时期，后毁于战火。压鸡山啊，是北京著名的五鼎两山之一，现保存有碧霞元君祠、回香亭、紫霄宫等建筑遗迹，以及大量清代至民国时期的碑刻。到了清代，压鸡山呢几乎成了皇家祭祀的重要场所，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四位皇帝都曾经多次驾临。在康熙43年，也就是1704年，康熙皇帝第一次来到了压鸡山。康熙52年，压鸡山主持李居祥为祝康熙60大寿，在东顶建起了玉皇阁。康熙皇帝呢，为玉皇阁题写了匾额，叫清虚真载。康熙54年，康熙皇帝还亲自撰写了压鸡山玉皇阁碑记，碑文中写道，说每岁孟夏，四方之民会于此祈祷者，骈肩叠祭，不可胜计。就是每年一到初夏，农历的四月，四面八方上这儿祈祷的人呐，是肩挨着肩啊，脚踩着脚，多得数不过来。当时庙会非常兴盛。乾隆皇帝也曾两次到这儿。据民间传说，乾隆皇帝还没做皇帝的时候，曾经呢得过一场大病，御医使遍了各种的秘方，也不见好。于是

0: 病好了，也当上皇上了，那谁还出家为道啊？他做不了啊。哎，然后呢，他就效仿前人，找了一个替身到鸭鸡山出家，道名叫钱一丙。啊，当然这是传说了，但是为什么这个清代帝王这么多都上这儿来呀？这有他的道理。他的地理位置也很重要，位于北京东部，距京城不远，又紧邻河北天津，是京东重要的道教圣地。康熙皇帝就称这儿是进鸡福地，就是进京鸡的福地。而且他供奉的辟邪元君啊，在北方民间信仰里地位极高，老百姓都管他叫泰山娘娘，主管生育，主管健康，那香火自然就旺盛。一位卖豆腐的老太太怎么就成了鸭鸡山上的神仙？王二奶奶到底是哪朝哪代人，这谁也说不清楚了。反正提起啊，通三五宝即香凝，外加平谷，一提到这位老奶奶，那没有不知道的。那位说这是什么叫通三五宝鸡啊？哎，这就是过去啊，哎，东八县，北京的东八县叫通三五宝吉祥宁，外加火县一座城啊，通州、三河、武清、宝坻、冀州、香河、宁河，这就是北京的东八县。这宁河现在就是天津宁河区了啊。那这个王二奶奶又是怎样的一位神仙呢？据说呀，王二奶奶的娘家是河北省香河县东南的乔各庄，婆家是城南的雀林院。她会接生，会看病，每天骑着毛驴为乡亲们驱病除灾。后来在现今北京平谷区的鸭鸡山修道成仙，仍然是保佑乡里。有关她的传说至今是众口皆碑。相传王二奶奶结婚不久，丈夫就被官府抓走充军了，撇下了一个年轻的妇女和一个十几岁的小叔子。往后的日子可怎么过呀？说起来呀，王家二奶奶家呀是卖豆腐的，这王二奶奶打小就会做豆腐。眼下呢，莫事压手，王二奶奶想不出别的辙呀，只好跟小叔子豆哥一块儿重操旧业，又干起了卖豆腐的生意。有这么一年，香河一带呀，不知怎么就闹开瘟疫了，一家子一家子死啊。王二奶奶见了心里很着急，也没办法，她为了给乡亲们补补身子，索性豆腐也不卖了，煮出豆浆全部送给大伙白喝。这一天呢，王二奶奶去送豆浆，一出门发现一老一小饿倒在门口，他忙喊豆哥把人背进屋，哎，盛碗浆子一口一口的给人喂起来。喂着喂着，这不一老一小吗，那老太太呀还呛着了，哇这一口，这就都吐到啊这豆浆锅里了。但是您想，那个时候人多节省啊，多节俭呀、啊！这个虽然说脏了，也不能倒了啊，该喝还得喝呀。而且呀、啊，还不单是王二奶奶自个儿喝，别人，哎，那些个乡里乡亲也都喝。结果所有喝过的，哎，这病都好了。据说呢，在清朝顺治年间，啊，八旗兵横行霸道，跑马占地，闹得百姓流离失所，沦为乞丐。这当然，这你一说这句话，这肯定就是民国以后，传说当中加上的这个话，在清朝时候不可能，所以这个都是也不是太老的传说吧，嗯，反正王二奶奶一瞧这个兵丁这样，她有理没处讲，有气没处出啊，一直憋在心里，总想着有一天呀、啊，得找顺治皇帝呀、啊、去说理去。可巧皇太后得了重病，是久治不愈，急得顺治皇上派人张贴皇榜，广招名医。王二奶奶一听说呢，立刻骑上毛驴，连夜赶到北京，接下皇榜就进了宫。这个时候皇太后啊已经性命垂危了，光有出的气儿没有进的气儿。王二奶奶还是真神，掏出银针来几针就给扎好了。顺治皇上一高兴，连忙打发太监给抬来几箱子的金银珠宝， 王二奶奶连瞅都没瞅，说啥也不要。哎，他要什么呀？他只要顺治皇上下道圣旨，把八旗兵强占的土地还给老百姓。皇太后听了，忙让顺治皇上照办，并把自己那本啊《曲柄黄罗伞》赏给了王二奶奶。这可不是一般的伞，有了这把伞，王二奶奶走到哪儿都像太后亲临一样。从此，王二奶奶腰板就硬了。每逢外出看病，碰上官府办事不公，他都要管一管。有气呀，再也不用憋在心里了。还有一次，王二奶奶骑着毛驴到鸭矶山一带走亲戚，正巧碰上一个老道化缘。王二奶奶一心向善，连忙从褥套里拿出了仅有的一吊钱施舍了。出门回来，他绕到鸭矶山进香，看到庙宇烂墙残壁不成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立志要重修庙宇。他骑着毛驴四处募捐，不几年的光景就集了不少钱和砖瓦木料。他想，这个鸭矶山啊，山高风大，保不准哪天啊让风把瓦接了，于是托人铸了很多铁瓦，然后呢又赶着小毛驴，哎，连驴驼带人背，把这个建庙的材料运上山去。为了早些把材料运上山呀，他是起早贪黑连轴转，饿了啃几口干粮，渴了捧几口山泉水喝，鞋穿坏了不知多少双，衣服不知补了多少回。可是运了100天了，还有一多半东西没有运上山。哎，你说怪不怪？从第101天起呀，原来每天每趟啊背10块瓦还够呛，现在每趟背20块也不觉着多重。那条小毛驴更神了，你给它往垛子上装多少它就驮多少。原先呢每天两头见星星也就背个10来趟，如今一个后晌就能运20趟。到了108天头上，一大堆东西全都运上了山。原来呀，这王二奶奶的诚心感动了山神，暗中助了他一把力。王二奶奶的善举传遍了方圆百余里，大家都自愿来帮他干活。9981天以后，一座前出廊子后出煞、翘脚飞檐、铁瓦覆盖的大殿就建成了。这铁瓦殿建成以后呢，王二奶奶梦见儿媳妇生了孩子了，就骑上小毛驴回到了香河老家。一进村就有人向他报喜，二奶奶，您家添了个大千金。王二奶奶一想，这个嗨，好歹要是啊来个大孙子多好，千金这女孩啊。等王二奶奶呀回到家里，家里人抱出来了，您瞧瞧大孙女吧。打开襁褓一瞧，哪来什么大孙女啊，啊那好，那个小鸡鸡那儿一翘一翘的，正撒尿呢。哎，大家很纳闷啊，明明生的个丫头，怎么二奶奶一回来这能改吗？这个忽然有人一拍大腿，这是二奶奶一心向善修来的福气。二奶奶脸朝北咕咚一下就跪下来了，冲着鸭矶山啊连磕了9个响头，感谢鸭矶山大慈大悲的四娘娘，哎，给他们家送一大孙子来。从此这个王二奶奶呢更干善事了。那当然这故事到现在咱一说显得太重男轻女啊，太不公平啊，这民间传说，咱就这方面咱别受他影响啊，生个姑娘就不好，男孩就好，这不像话啊。咱说的传统文化啊，传统的这个文化里也有糟粕，您啊批判着听。嗯，这往后说更是糟粕了。王二奶奶积德行善，阎王爷就给他增了寿了，活了140岁。您看这里都有了迷信了啊。哎，有一天他跟儿子就说了，说四娘娘啊给我托梦了，让我陪她说话去，呵，一闭眼断气儿了，一点罪都没受。村里人都说这是修来的福气。后来呢，在重修碧霞元君祠的时候，人们在铁瓦延安殿里为王二奶奶跟她的小毛驴也塑了像，哎，供奉起来了。
1: 京腔京韵，求真求实，土著发声，有料有趣。小强讲北京， 我说您来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李民俗学会的理事张世强。下面啊，我跟您说说王二奶奶和燕山老祖斗法的故事。咱前面不说了王三奶奶吗？哎，这还有一个王二奶奶，这是压地山独有的传说。前边啊，咱们说了王二奶奶修铁瓦店，下面我就跟您说说她跟燕山老祖斗法的传说。这王二奶奶成仙以后啊，就相中了压地山来修行。那燕山老祖呢，也云游到这儿了，想占山。这老道呢，摸着头上的双戟就说：“哎呀，山名儿压地山。”这王二奶奶一摸后脑勺，老太太转圈子。老道又说：“一座青山西玄鹤。”王二奶奶说：“半坡嫩草放黑驴。”哼，结果这老道啊气坏了，指着树下就说：“这是我放好的行李卷。”王二奶奶一笑：“行李下压着我的绣花鞋。”哎，这一推，果然在行李上面啊有一双沾着草叶的鞋。这老道气的是直瞪眼呀、啊：“好好好，你在这儿，我走。”这老道呢，背起行李啊，提起葫芦，念咒就把这压地山的水啊都装到葫芦里边了，驾云就走。结果呢，这山上的草啊立刻就蔫了。这王二奶奶呀、啊，取出了神针，往空中一抛，哎，就扎穿了那葫芦了。哎，这水啊就从小孔里边流出来，在山上啊就冲出了一个山湾。打那以后呢，压地山只有山脚下一湾水，叫刘义湾。后来有个姓刘的住在这儿啊，就改叫刘家湾了。这故事啊，在香河呀、京东啊流传非常广。你想啊，一个香河老太太，一个燕山老祖斗法争地，那老太太赢了啊，这多有意思呀！其实啊，这也说明了这压鸡山的香火呀，不光是靠道士，还有像王二奶奶这样的民间善人，那一代代募捐修建，才有了京东名山的这种规模。那王二奶奶传说呢，就是老百姓对这位修庙有功的老太太最好的纪念。那欢迎您关注我的小强讲北京视频号和小红书号，我会不定期的视频直播老北京胡同，让您看到听到广播当中啊听不到看不到的老北京故事和那些胡同现状。
2: 豆汁胶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0: 徐徐道来话北京，古刹寻秋漫步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特别推出古刹寻秋 City Walk 系列节目，今天是平谷篇，我跟您说一说压鸡山的传说。压鸡山上卖酒奸商驼石碑。在压鸡山半山腰啊，有一个石乌龟，背上驮着一块大石碑。他为什么要驮这块石碑呢？相传这乌龟啊，原是个卖酒的人，那卖着卖着起歹心了，他想我要往这酒里掺点水，那不就能多挣钱吗？哎，他心里这么想啊，

0: 最后一坛酒啊变成了半坛水了。神仙四娘娘知道这事儿以后很生气，那就把他变成了乌龟，对他说，你心怀邪念，你坑人骗人，你天理难容，从此以后罚你去驮石碑，永世不得翻身，而且你永远得驮下去。那这个故事呢在压鸡山一带流传很广，您要去这玩，您可以看看那个乌龟，它背上还驮着那块石碑呢，杯子中间有一块方槽，有时里边还盛满酒，正在向山上爬呢。您想想，他这回还敢往酒里掺水吗？
1: 主持人郭伟和说书人徐德亮，制作人总撰稿张世强，录音师乐乐，感谢您收听徐徐道来话北京，下次节目再见，也欢迎您收听后面的精彩节目，同时也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0: 游戏开始了。
1: 改装一下，速度飙起来，这次肯定能通关。
0: 违法改装加速，预警，血条减30%。
1: 这小场面。
0: 未戴头盔，防御为零，碰撞掉血减40%，剩余30%。
1: 血条咋掉这么快？
0: 电池进入电梯，高危违规，剩余血条清零。

0: 电池进入居民楼。文明规范骑行，平安出行，全程稳赢。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0: 全新一天从新闻开始，欢迎大家收听1039新闻早报。各位早上好，我是赵楠。
1: 你好，我是孙刚。首先介绍一下今天早报的主要内容。
0: 新闻头条，我们一起来了解入境升温，县域饮客夜聚烟火，国庆假期看旅游市场活力三重奏。
1: 本市方面，假期第六天，57.3万游客走进市属公园，天坛公园热度最高。
0: 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34.4万人次，同比增长11%。
1: 国内国际方面，假期最后一天，全国37个高速公路路段一发拥堵，58个服务区充电特别繁忙。
0: 我国秋粮收获30.5%，其中西南收获近70%。
1: 胡塞武装称挫败沙特多次进攻，造成数十人死伤。
0: 俄罗斯称莫斯科地区遭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规模为近2年最大。
1: 热点聚焦，我们来关注小城游客暴增，学生宿舍被临时征用，应急和边界谁更重要。
0: 弦外听音，您将听到的是生日当天醉驾被查，父子俩把交规当儿戏引热议。
1: 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目前的全市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比较正常，提示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24小时昼夜交替，360度全景扫描。

0: 今日头条，今日头条。
1: 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新闻头条呢，我们来关注假期旅游市场的活力特点。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入境游热度节节攀升，县域文旅多点开花，奔县游持续出圈，夜间消费场景扩容，浓浓烟火气点亮假日。这个国庆假期，入境游、县域游和夜经济交织碰撞，共同演绎假日文旅市场活力三重奏。
2: 进入10月，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吸引大批境外游客慕名而来，随处可见不同肤色、说着不同语言的游客，他们或驻足拍摄美景，或聆听导游介绍这片山水的奇特。据统计，国庆假期前五天，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总进山游客近22万人次，其中境外游客 1.32 万人次，同比增长1成多。
1: 来自携程的报告显示，中秋国庆假期入境游保持了双位数的增长，其中俄罗斯以173%的增速跃居第一客源国，英国、马来西亚、加拿大等市场增速超过了50%。客源版图正在从传统的东亚近邻向欧洲、大洋洲加速扩展， China Travel 的全球传播效应仍然在持续释放。
2: 除了入境游，奔县游也是出圈走红。

0: 一门手艺，一种味道，一处古建专程停留，县域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也正在从小众转向独特。
1: 我们再把视线啊转向夜间的假日消费，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国风动漫游园会等轮番上演，游人们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交织在一起，烟火气十足。文旅演艺、特色夜市、夜间娱乐等多元业态，让夜经济着重满足游客的情感和文化需求，延长停留时间，拓展消费链条，为假日文旅市场注入源源不断的夜间动能。
0: 您看哈，从入境游持续火热，到奔现游不断出圈，再到夜经济烟火升腾，国庆假期活力三重奏，映照出的不仅是山河大地的人间烟火，更是我国文旅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蓬勃生机和澎湃动能。
1: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庆长假进入尾声，市属公园昨天共接待游客 57.3 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市属公园以各具特色的文创市集和秋日好物，丰富游客的游园体验。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朱燕婷报道，陶然亭公园内雪山之家文创移动馆兼具文创选购、主题打卡和趣味互动功能，特色文创集中亮相。公园同步开设了三处主题市集，其中科普小屋前的非遗市集展出景泰蓝、雕漆、剪纸等传统手作。紫竹院公园的文创市集上，20多个摊位涵盖风味小食、非遗巧艺、品牌风物三大板块，游客还可以与身着古装的 NPC 进行互动。北海公园的文创市集上，这个豆腐丸子还有羊肉粉等等特色的贵州风味小吃轮番登场，马尾绣、苗绣、蜡染等贵州非遗技艺现场展示，尽显民族匠心风采。
0: 国庆假期，天坛公园成为全国游客的热门打卡地，客流量连续6天位居全市公园之首，单日客流量超20万人次。公园全面启动大客流疏导预案，保障园区平稳有序。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汪月的报道。
2: 先准备好身份证和二维码。
3: 上午9点多，天坛公园青年殿前人头攒动，游客纷纷在殿前打卡拍照。从山东济南赶来的高女士一早出发直奔天坛，她说
4: 感觉古代的建筑特别的辉煌宏伟，感受也很震撼，花卉特别漂亮，开得特别的鲜艳，觉得我们的国家很强大。前两天的时候听说人更多，假期快结束了，这时候来可能不太拥挤了。
3: 这个国庆假期，天坛成了全国各地游客的顶流打卡地，天南海北的口音都聚到了祈年殿前。游客们说
5: 山东这是我们第4个打卡地，
6: 河北涿州刚拍了照片，得亏我今天来了，要不然拍不到这么美照片。
7: 我们从贵州遵义29号来的，拍了这个文创的，很好看，跟这个很应景。
8: 我是从安徽来的，路上的树确实很好看，种类很多，有北京的特色，在其他地方是感受不到的。
3: 大客流下园区依然井然有序，大客流下园区依然井然有序，离不开园区精细化的管理。天坛公园扩容入园通道23条，增设临时卫生间27个，垃圾桶58组，高峰时段和公安联动，实行潮汐通道，分段放行，单向循环。天坛公园管理科科长周阳介绍，
9: 为了有效地应对大客流，采取这种增加伸缩栏杆以及这种排队引导的方式，为了游客在排队等候当中更好的体验感，我们今年特意在这个单壁桥上搭建了文化遮阳棚。今年我们也推出了一条冷门的游览路线，推荐游客呢从西门进入，先参观我们的这个天坛博物馆主展

0: 首店迎来了客流高峰，店里啊总能听到天南海北的口音。只此一家北京限定的首店魅力正吸引越来越多的游客跨城打卡。来自北京市商务局的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北京新增实体首店672家，中秋、国庆、双节假期，全市预计新增各类首店、旗舰店、创新概念店约50家。从餐饮到潮流再到科技，北京首店正以不同方式丰富假期消费场景。
1: 据北京边检总站的统计，截至10月5号24点，国庆假期北京口岸出入境人员达到34.3万人次，同比增长11%，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人数达到24.5万人次，占假期出入境人员总量的70%多。韩国、中国香港、新加坡等国家和地区为出境的热门目的地，入境外国人达到了9万人次，较去年同比增长近20%。享受免签政策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的70%多。
2: 水光潋滟，层林尽染，凭栏临风，秋色入怀。北京交通广播推出水岸石秋融媒体系列报道，七条河带您感受7种秋日打开方式。
0: 秋风拂岸，碧水绕城，作为丰台区点亮

0: 四季分明的滨水景观。如今公园已累计接待游客185万人次，举办各类特色活动90多场。凉水河流香森林公园活动营销负责人李林说，
1: 凉水河流香森林公园呢，是丰台区点亮凉水河一期工程的结果。在公园生态建设方面，我们一直在积极探索凉水家的滨水发展模式。像今年我们做的水岸艺术节，包括我们的龙舟的活动，还有宠物亲子戏水，构建了我们在滨水业态和宁夏业态的一个新式的结合。
0: 凉水河全长68公里，起点是首钢源，终点是北运河，由人民渠、新开渠、莲花河、凉水河四部分组成。北京市凉水河管理处工程管理科副科长田振宇说，
2: 凉水河流经石景山、海淀、西城、丰台、朝阳、大兴、通州等区，串联首钢源北京西站、立德商务区、北京南站、南中轴博物馆群、亦庄新城及环球度假区等城市重点区域，是咱们北京南部地区环境品质与综合活力提升的重要纽带。
0: 今年5月，凉水河位于丰台区菜户营路的分洪道闸正式开放，市民可以从南北西三座大门进出，在慢行步道上欣赏沿河景观，沿左岸步行700多米即可直达南二环辅路。田振宇说，
2: 凉水河干流现有5座水闸、2座橡胶坝，目前已开放了4座。2025年率先开放位于城市核心区的大红门闸、万泉寺橡胶坝和杨桥橡胶坝。今年国庆节前，我们最新开放了位于亦庄。

0: 公里，占丰台超40%，是区域发展的重点板块。但过去啊，供水是发展的短板，未来河西第二水厂建成投用之后，将和河西第三水厂协同发力，把优质的水资源输送到丰台、河西千家万户，进一步提升供水的安全系数，降低对原有地下水乡镇小型供水厂的依赖，补齐王佐、云岗、北宫片区的供水短板，支撑河西地区城市更新、居住、产业高质量发展，推动丰台、河东、河西公共服务均衡发展。
1: 近日，门头沟区龙门涧景区内发现了一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中华斑羚。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上前查看，隔离现场全程保持安全距离，联系森林公安开展救助。龙门涧景区呢，位于门头沟区清水镇，峡谷幽深，溪水潺潺，草木繁茂，是京西知名的天然峡谷秘境。这里群山环抱，植被覆盖率高，完整保留了原生山地生态环境，为野生动物提供了安全舒适的栖息家园。中华斑羚是我国本土珍稀山地兽类，对生存环境要求极高，它的现身正是龙门涧生态环境持续改善最直观的证明。
2: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0: 以下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消息。今天是国

费。今天晚上12点，免费通行时间将结束，提醒您千万别为省钱冒险踩零点驶离高速。交通运输部明确，免费通行时间以车辆驶离高速公路出口收费车道的时间为准，和驶入入口的时间没有直接绑定。

0: 走呢，容易导致抬杆失败，堵在栏杆之前呢，更耽误事儿。
1: 国庆假期期间，民航客流增多，航班延误、退票改签等情况呢也是多发，这就容易啊给不法分子以可乘之机。诈骗分子呢往往冒充航空公司的客服，通过电话或者短信与被害人进行联系，准确地说出其姓名、身份证号、航班号、登机时间等等信息，以此呢骗取信任，再谎称航班因所谓的故障、天气等原因延误或取消，需要被害人呢办理机票的退改签手续，并且主动地提出给予赔偿。诱导被害人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或者是下载具有屏幕共享远程控制功能的诈骗 APP， 套取被害人的银行卡账号、密码、验证码来实施诈骗，或者以缴纳保证金等理由直接诱骗被害人向诈骗分子转账。那公安机关提醒，当被告知航班延误或取消，应通过航空公司的客服电话、官方网站等正规渠道进行核实，避免脱离官方平台的操作，不要向不明账户转账，也不要点击不明链接，登录虚假网站，或者是下载涉诈 APP， 或者是开启屏幕共享功能。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查显示，我国秋粮已收获30%，其中西南收获近70%，长江中下游近50%，黄淮海和西北过40%，东北过10%。
1: 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1%。
0: 记者昨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海水淡化总规模已经达到每日307.7万吨。据不完全统计，拟建和在建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超过100万吨每日，力争到2030年，全国海水淡化工程总规模将会达到450万吨每日，新增海水淡化工程规模150万吨每日以上。
1: 记者从中国铁路南宁局集团了解到，截至昨天，今年2026年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集装箱的运输量已经突破100万标箱。通道保通保畅能力持续增强，为西南地区外贸经济平稳发展、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提供有力运力支撑。
0: 每年的90月份

0: 有国庆档迎来了多部新作，超过十部中外影片集中上映。截至昨天下午，国庆档票房呢已经突破10亿元。目前暂列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前三的影片，分别是《神探之痕迹》《什么意思夫妇》《生化危机》《爆发夜》。
1: 泰山景区管委会昨天发布辟谣通告称，近日有个别自媒体账号拼凑网络视频等资料，发布网友称泰山躲雨80元一小时等虚假信息。经核实，国庆假日期间10月1号到5号，泰山景区以晴到少云为主，没有出现有效降水，不存在避雨现象，没有发生避雨收费的问题。
0: 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0月6号发表声明说，他们挫败了沙特方面多次试图向曼德海峡方向推进的兵力集结，并迫使其撤退。胡塞武装称，使用了10枚弹道导弹打击相关目标，拦截和打击行动造成数十人死伤，并摧毁大量军事车辆。声明还称，过去24小时，沙特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66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伤。自军事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和导弹袭击总数已达到1600多次。
1: 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6号发表声明说，位于该国南部的2座机场5号晚遭到袭击，导致3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正协调。

0: 200万瑞士克朗的奖金。弗朗西斯·哈尔岑1944年出生于比利时，1969年获得比利时鲁文大学博士学位，现任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教授。
1: 美国白宫网站5号发布消息显示，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一份行政令，拟暂时允许染色柴油在交通领域的使用，并推迟征收相应的消费税，从而降低美国人的生活负担。按美国现有规定，与普通柴油不同，染色柴油只能供应农用机械、建设设备、发电机和其他重型机械等，不得用于道路交通。由于染色柴油免于征收联邦和地方消费税，每升染色柴油零售价通常比普通柴油低$0.3到$0.5。
0: 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马克龙说，这是这一型号的导弹首次试射，本次试射成功对外发出了法国具备实力的清晰信号。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
1: 2032年布里斯班奥组委日前发布奥运会与残奥会的会徽，会徽以澳大利亚本土鸟类为核心主体，融入昆士兰州圣火和当地文化元素，其中彩冠凤头鹦鹉代表奥运会，葵花鹦鹉代表残奥会。组委会表示，吉祥物将在临近赛期时揭晓。布里斯班奥运会定于2032年7月23号到8月8号举行，残奥会将于8月24号到9月5号举行。那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将进入今天的热点聚焦，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菜买新食材，感恩大回馈，首天黄金珠宝节火热开启，一积分即可参与年终积分回报活动，积分可抵现对甄选好物，详情关注菜买公众号。
3: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4: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5: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4: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提示大家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我们了解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北风一级转南风三级，阵风五级左右，最高气温26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0: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8-5858。
3: 今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有利于空气中污染物的扩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另外呢，未来三天没有降雨，洗车指数为一级，示意大家擦洗车辆。

0: 也分配到每一个床铺上，一个宿舍是四个人，然后我们把床铺这些都整理好弄好，游客登记完信息，然后把游客分配进去让他们休息。
1: 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丽云看来，祁连县文旅应急暖心保障游客安全，尽显兜底担当和基层治理温

0: 中心，而不是以程序为中心。当然呢，这次经验也告诉我们，县域旅游目的地应该提前把符合条件的公共场馆和社会闲置单位也纳入应急资源的储备清单，做好基本的住宿功能预留和快速的转换预案，这样下次再遇到类似情况的时候，我们就有更多的选项可以选择。
1: 根据突发事件应对法，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为应对突

0: 织时没有严格按照场地风险权属划分征用顺序。
1: 针对此事啊，还有声音认为啊，受困游客太任性了，不做攻略，不订酒店，不看预警，就一窝蜂地涌入小城，是把风险转嫁给了地方。爆火流量给小城带来的是应急大考。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与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地方文旅部门需要制定与各相关部门的联动机制，游客也需要做到出行提前预定和对目的地环境的预判。
2: 智慧化监测方面，更多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城市应该要去构建起这样一个智慧监测的一个体系，相应信息的推送在它所有的这些官方的渠道包括媒体上去推送，主要的让游客驶入的这个道路上做好相应的引流的措施，要有更多弹性的住宿，比如说除了酒店之外有这个民宿啊、房车啊、帐篷啊等多种它可以比较灵活的一些住宿设施。旅游产业的发展它早就已经是一个全域旅游的一个概念，所以单一的依靠文旅部门那是很难去解决很多的问题，所以要构建一个从地方政府到交通、文旅、公安、教育等等多个部门联动的一个应急体系。
3: 祁连山川秀美，应急安置迅速，这份人美担当值得肯定。超出预期的客流潮既是压力，更是一次推动地方旅游治理升级的契机。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黄黄认为，地方文旅补齐接待短板，做好流量到来之前的功课，才能够更好地接住远道而来的流量。
4: 如果祁连县它仅仅是通过这种旅游酒店的扩大供给来满足游客的需求，那么在黄金周过后，那就必然造成资源闲置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要形成一种海绵式的弹性旅游住宿供给体系，我们未来也可以进一步的优化，最终呢，我们甚至可以形成一种良性的机制，是要加强旅游流量的监测和预警，建立县域旅游的承载能力评估制度，是要建立

0: 逻辑惯性，出事儿就有人担着。
1: 嗯，
0: 可是问题是啊，兜着他的人自己刚刚因为套牌被记了12分，一个连车牌都敢套的父亲，又凭什么教孩子敬畏规则呢？
1: 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显示，办理醉驾刑事案件意见出台后，判刑人数从2023年的32万降到了2025年的 23.1 万，涉酒驾醉驾交通事故死亡人数也同比下降。这说明什么？

座座全新地标精彩亮相，一场场城市更新悄然发生，古都北京焕发崭新风貌。北京交通广播融媒体系列报道上新了北京，和您一起探访新空间，见证新发展。

0: 楼呀也有这么多年轻小姑娘呀，包括这边好多韩国人呢，各个年龄段的都有。之前我们这个名字是叫方恒购物中心，也都好多人都习惯来这边来。
1: 空间破局之外，手电集群和潮流业态是望京 V-HOP 的核心竞争力。项目一共引入88家特色手电，其中包含20家北京手电、13家朝阳区手电、55家望京区域手电。你你你望京店就和老牌精酿品牌 El Nido 联名，打造300多平方米的复合共享空间。品牌主理人赵倩妮表示，手电选择落户望京 V-HOP 最吸引他的正是项目充足的户外外摆空间。
2: 9月10月这两个月是北京做户外最舒服的时候，看到选择做外摆的人很多。这个商场就是非常的开放，像我们家你也看到有3个入口可以进来，我们也是希望打造这样一个空间，你透一下当下的这个氛围，然后也把愉快的一天度过。
1: 店内所有甜品

0: 60%的空间划分为公共开放区域，市民可随时进店散步、休息、观展、社交，彻底打破商场只为购物而生的固有认知。对老百姓而言，最直观的感受是休闲选择更多元，场景更开放包容。苗林清介绍，
1: 第一呢，从空间上新啊，这里这个60%的面积作为开放的公共空间。第二呢，是体验上新，大量的手电潮流体验这个聚集，既有超市、品质餐饮等满足日常的刚需，也有运动体验、live 演出、潮流零售等满足年轻人的社交打卡，兼顾普通居民消费和青年群体的潮流需求。

0: 二高、机场辅路等道路前往首都机场，可以经过天北路、驶入京密路或者京密高速来通行。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1: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早上的7:32，我们来关注一下空气质量啊。今天白天呢，我是受到西南风的作用，扩散条件是比较差的。那空气质量指数在35到75之间，空气质量总体来说为良。

0: 一些，或者咱就在家里头好好睡睡觉，
1: 对，
0: 然后呢好好吃吃饭，让自己的身体恢复和调整一下。
1: 你刚才说你干嘛剪片子了，在家里面又
0: 剪片子呢？
1: 最近出什么新片了？
0: 哎，最近我之前前段时间去一趟澳洲嘛，最近这段时间正在剪去澳洲的片子。
1: 你什么时候去澳洲了？
0: 我上个月呀，月底的时候休了几天年假，去了趟。
1: 休几天年假就可以去趟澳洲啊？
0: 那我又不是坐船去的，那不飞机也就十个小时就到了。我待个一两天然后再回来，这不是非常顺理成章的事情？
1: 飞一趟澳洲待一两天啊？
0: 时间有限呢，

0: 内存卡都比较贵，都涨价。
1: 内存卡用点老存性的，用点那个经年累月包的浆。
0: 我得剪片子，它那个传输速度必须得有保障。
1: 哦，
2: 嗨，咱这聊哪去了？这
1: 聊的就是放假嘛，放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记录、分享美好的生活。
0: 用新的设备拍了拍什么片子呀，强哥？
1: 拍了拍战绩，拍了拍孩子，
0: 拍了拍孩子。
1: 其实我最早就是在上一轮我们在房山演话剧之前，就是拍的 vlog 什么那些的，我就是用那个 pocket。
0: 哦，是吗？
1: 对对，
0: 我说怎么？哦，那个像素，
1: 因为是不是不一样了吧？
0: 确实不一样。
1: 跟
0: 我看他去那个采访间，不是采访间，
1: 化妆间，然后就是跟拿手机拍，因为他确实有一个人脸识别的自动跟踪的功能。
0: 对对，哎，三也有
1: 。我之前没用过 Pocket 我之前都是出去咱拍电视节目的时候会一人发一个 Pocket、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小玩意儿是小屏幕，有什么都看不见。然后结果我发现你买了这个东西以后吧，数码设备就是这样、你买了这个主机，然后呢你得配个支架，
0: 对，
1: 支架完了以后呢再配个磁吸、再配一补光灯、再配一麦克风，
0: 这就
1: 然后呢你可以用你的手机跟这个 Pocket 进行一个联动、它可以把你的手机扩展成它这个一个比较大的拍摄的监视器，
0: 哦，
1: 因为它不是可以就是

0: 况信息。
1: 好，7:45，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路面的情况。目前城区内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都是基本畅通的。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是6528-9999。
2: 应急云课堂。
3: 假期出门逛景区、逛商场，热闹之余，安全不能忘。走进人员密集的场馆，先看一眼安全出口在哪儿，疏散通道怎么走，做到心中有数。体验游乐项目，量力而行。那些没有开发、没有防护的野山野路，千万不要贸然踏入。如果遇上人群拥挤，不要逆着人流硬挤，也别在人群中间停下弯腰捡东西，跟着人流缓慢前行。带着老人孩子的家庭可以错峰游玩，避开人最多的地方。北京市应急管理局、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提示您，玩得开心，更要玩得安全。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欢迎回来，7:47，一路畅通正在继续。各位早上好，我是宇佩。
2: 大家好，我是 Mr. Q 小翔。再次提示各位哈，刚才我这个没数明白哈，明天是正式的恢复到了我们十一长假之后的第一个正常的工作日了。明天是10月8号星期四，那明天早上尾号限行是3和8，大家提前做好准备啊。今天依然是不限行的状态，但是根据相关部门的包括流量管控的一些研判和往年的经验哈，其实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已经进入到了返京的高峰期。
1: 是，
2: 包括此刻出行在路上，你看现在

0: 天跟大家共同来算是做一个假期的小小的回顾跟总结吧。
1: 对
0: 啊，这个假期如果此刻您已经在返京的路上了，或者其实像昨天我们直播的时候我跟苏宁聊的时候，发现咱们很多听众就说，哎，这个假期我压根没离开北京啊，压根就没出屋，
1: 跟我一样，
0: 根本就没下炕，
1: 那倒不至于，
0: 在家里天天吃外卖挺好哈，
1: 也
0: 其实过一些月己的生活。这个假期有没有比较后悔的落下了什么没去做的事情，哎，咱们今天呢可以稍微的回顾一下，看看下次的假期的时候能

间包括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平台，您现在留言我们是可以看到的。木头岛上说改版之后我看不到一路畅通的留言了，也不知道怎么签到了。确实呢，我们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啊，包括

0: 张亚文说了，他说的这个后悔的事儿，基本上每逢假期都能遇到，就是说后悔没去坚持减肥
1: 啊，
0: 这体重啊长了4斤，从明天开始啊重启减肥计划。
1: 但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手里面同时还拿着一个刚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大螃蟹，
0: 梭子蟹呀。
1: 梭子蟹倒是不胖人，
0: 不胖人，
1: 但是你配着梭子蟹吃的喝的那些东西啊，就配一口小酒啊什么的，
0: 小皮皮，
1: 对对，它可能稍微的有点皮皮啊，梭子蟹配皮皮啊，
0: 配皮皮，对吧？
1: 痛风锅是吧？
0: 痛风套餐啊，
1: 痛风套餐，
0: 悠着点反正。
1: 每逢佳节胖4斤。

0: 前103有延续商城不也是给大家推荐过醉蟹醉虾
1: 也有，所以我觉得这中秋假期像我一个人吃的话量正合适，而且呢味道也还不错。
0: 今年中秋节看来什么中秋节到国庆，
1: 对，
0: 整个假期13天的时间，
1: 13天
0: 看来是孤家寡人是吧？
1: 哎，这主要是去
0: 醉蟹都一个人吃，
1: 去了趟澳洲之后啊
0: 怎么了，
1: 更没有财力在爱情方面有所投资了，
0: 拉下饥荒了是吧？
1: 不是吗？所以吧这得攒攒钱。
0: 我还是想知道你到底在澳洲是什么业务，孩子是不是比特币什么，咱可不能轻易碰啊。
1: 没有没有没有，那咱也弄不懂这东西对不对？
0: 而且那玩意儿也不用飞过去亲自弄啊。
1: 那确实是最关键的是什么呀，澳洲这几天呀我觉得我去还挺值得一去的。
0: 怎么了？
1: 那几天是赶上澳洲天最好的时候，因为我这不是一去澳洲回来之后老给我推澳大利亚旅行嘛。
0: 咱们这边是秋天，他那边相当于已经是春天了。
1: 没有，也差不多，比咱们这还冷点呢。咱们

0: 澳洲水草风貌那也是有原因的，
1: 对，
0: 水多呀，
1: 你连人那儿什么季节都没弄明白，你就是你也没有时间搞明白，你就回来了，直接
0: 下次下次啊，下次。
1: 哎，像比如说坐飞机的时候，大家特别是这种长途的，就是跨大洋、跨大洲的这种的飞行啊，可能恨不得在飞机上得睡一宿那种的哈。
0: 那肯定啊，
1: 然后呢，很多人就是说特别期待，比如说，哎呀，等以后我财力丰沛了一点，我可以躺着啊去澳洲，躺着去欧洲，
0: 就公务舱呗，
1: 公务舱那种的哈。像你这种大个儿，公务舱你那腿伸得直吗？
0: 公务舱
1: 啊，
0: 那我不知道啊，没坐过，
1: 没量过是吧？
0: 我那是经济舱啊。
1: 你可以，那你，哎呦，像你这大个儿坐经济舱，十几个，哎，飞得几个小时，十个小时，
0: 十个小时，十个半小时，
1: 要说挺辛苦。
0: 哎呦，落了地之后，我那腰就不行了。
1: 是吧，
0: 本身我的腰就有一些旧疾啊，然后到那之后呢真得旧疾啊，
1: 真的
0: 就哎呦疼的，给我疼的脚都麻了。最关键是什么，坐我旁边啊、是一位叔叔和阿姨，叔叔阿姨呢两个人十个小时一点都没动窝，
1: 哦，人家纹丝不动，跟
0: 两个人坐在那椅子上啊、一动不动。我后来憋不住了，我说叔叔阿姨，那个我能不能借过一下，我上个厕所。哎，老两口还挺不情愿的，走吧走吧走，
1: 其实也蒙着的，
0: 也蒙，
1: 也是时差上头那种的，
0: 你们有点高反是怎么着？
1: 对，但人家落地又生人，只要一落地马上生龙活虎，拿出纱巾开始拍照，我跟你说。
0: 是啊，所以我就说这个做长途旅行啊，真的是像我这块大的，可能还真得这个等财力雄厚一点再出发，要不您到了那儿之后啊，可能这个体力啊精力啊都没时间去享受风景，
1: 财力雄厚一点再出发。反正我为什么会问你这个问题啊，就是这个不才我坐过商务舱，我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腿伸不直，
0: 也伸不直。
1: 对，但是当然了，现在就是
0: 我只能跟机组了是吗？
1: 机组你也进不去，
0: 我也进不去，
1: 你可能只能托运一下，不是？托运你就算超规行李，
0: 托运我也超规啊！
1: 你得走高尔夫球杆那边。不过啊，现在
0: 只能坐船了。你看，
1: 不是现在是这样的，现在商务舱跟商务舱也不一样，
0: 也
1: 对、不同的航空公司，就是咱就直接聊开了。比如说像国航
0: 啊，
1: 我爱坐国航，因为就觉得心里面踏实。
0: 北京航班也多呀，
1: 但是实话实说呢，国航的很多机型比较老，
0: 是
1: 对那商务舱，反正就说白了，跟别的航空公司的超级经济舱也就差不多。
0: 它是那种大通铺是吧？
1: 有通铺就算好的了，
0: 还有什么？
1: 国航好多的那种小飞机就直接就是往后一躺，连腿。

0: 中国菜。
1: 我谢谢你，真假的呀？
0: 不是，墨尔本最好吃的就是中国菜呀。
1: 雨佩，你最近说话我觉得越来越忽悠，真是越来越忽悠。
2: 不是，
1: 我现在有点分不清哪句是真的。
0: 这怎么那儿忽悠？